0: 等下来的长一次
1: 七颗七颗尝尝个吃喝还得个杀一分钟等必爱我孩子我要走去在那是个吃吃不过贴子一家你不信念子家别不过贴啥子哦可是要黑黑你一下给吃子啦吃子哎吃

0: 减少。
1: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今天本台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2: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3: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4: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3: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

0: 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
1: 苏州新闻今日面孔，我是主持人燕飞。21岁的徐寒倩是中国昆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苦练昆曲13年，初闯文旅圈的目的，只为了想把昆曲唱给更多人听。徐寒倩唱的昆曲，使人感受到了余音绕梁的美。由于她优异的表现，徐寒倩刚刚入选2024苏州文旅推荐官。我见到小徐，瞬间只有一个想法：太漂亮了！当然，能成为苏州文旅推荐官，单靠美貌是远远不够的。
2: 歌戏之作，诗文慢，甚是愿意奏进帐。
1: 用昆曲把苏州介绍给大家，超绝的戏曲功底让徐寒倩在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
3: 我是就是从小在太湖边长大的，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其实关于昆曲的话，我是从小就学了。小学里的时候大概2-3年级，当时有课外的兴趣班，当时第一次听到昆曲的时候，就是感觉基因动了，就是这种感觉，
4: 血脉神奇。
3: 是的是的。
1: 从和昆曲的一见钟情的那天算起，今年21岁的徐寒倩学习昆曲已经整整13年。
3: 练功的时候，特别是有特别苦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控腰、倒立，就拿鼎，当时就特别痛苦。但是始终想着，我坚持下去了以后，有一天可以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毕业后的徐寒倩如愿进入了中国昆曲博物馆，成为了一名讲解员。
3: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首先给您介绍一下唐明。
1: 在给游客讲解的时候，徐寒倩眼里有光；给大家介绍昆曲时，徐寒倩还会现场演唱一段昆曲，行腔优美，缠绵婉转，身段优雅，听的人如痴如醉。平时常来昆曲博物馆参观的老苏州们，得知徐寒倩成为了推荐官，纷纷前来祝贺。
5: 他形象蛮好的，形象好，人的整体啊，人也美。
6: 你阿拉说最像就是一种是还是一种迎风嘛，阿拉呀，或者是福字。
1: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苏州、小苏州们，时而庆幸，时而感悟，土地给予他们滋养，而他们也想把苏州文化带给更多人。徐寒倩，
3: 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昆曲，喜欢昆曲，然后来苏州听一听我们的昆曲。
2: 春色兮。
1: 今天的面孔，燕飞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苏州新闻。
7: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绍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向天连着水，那边向水连着山。我想二十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八

0: 常说昆曲是什么，昆曲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性当然在字里行间你就可以一窥究竟，但是它的舞台展示性呢，有很多人会说哦，昆曲哦，昆曲就是载歌载舞，大家都能背出，载歌载舞，载歌载舞什么无歌不舞无声不动等等等等一系列，它的舞台展示形象，其实载歌载舞的内，我们说表里和内，表里合一的话，它的内里的精神所在就是传情达意，通过自己的唱念做表来传递这一份情感，某时某刻的情愫情绪，这个是昆曲有意思的地方。就拿金木来说，我们如果说它的故事的话，那我可以大概一两句话概括掉，一言以蔽之，说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偶尔去游了一下自家的花园，在一个春天里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情窦初开的梦，梦到了她的白马王子叫柳梦梅，这个就是惊梦的整个故事。可能在舞台上我们会演到45分钟左右，你看我讲话两句话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去看是看什么，不是看这个故事的发展情节，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你要是要看它怎么去传递，怎么去传达的，这个比较有趣。它的层次感是怎么分的，它怎么进入了它的少女的懵懂的爱情启蒙课，怎么进去的，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比较好玩。我
1: 就屏幕上显示，
2: 哎呦呵，您这个
1: 竖板RMB 说唱，
2: 嗯，
1: 这个两个怎么能联系到一起？
2: 哎呀，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竖板？
2: 竖板呢，是我们戏曲里边比较特色的，很多的丑角啊，或者是一些行当，他都会去念这个，就是一、没有那个旋律在的，只有只靠板的单机给打节奏，演员的念白念出一个节奏。
1: 哦，只用板来打节奏。
2: 对，把这一段话念出来，在那个节奏里面。那么所以说这种类型其实是跟那个 R&B 的那种类型是比较说唱类型有点像。
1: 有点像。

0: 啊，有那么一点像，但是完全不尽相同。
1: 那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像不像。
0: 好嘞，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啊，这个叫挡马。
0: 嗯，挡
1: 马这出戏啊，这个是我们把唱词也打在屏幕上的。那么还是请娄云笑来给我们示范。
0: 这段整个的念白都是在节奏里面把它念成的，所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挡马当中的数板。

0: 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商度生涯，南来的北往的说的都是番邦话，虽然是虎狼之威不可怕，也只得假献殷勤伺候他。都职位身在番邦，我心在家，无有妖派怎把他难朝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
1: 好，谢谢谢谢罗云相，啊，这个叫熟板，只用板来伴奏，
2: 哎，只用板来伴奏，
1: 啊，所以叫熟板。嗯，哎，要说这个挡马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挡马这个戏呢，
1: 它为什么叫挡马呢？哎，嗯，
2: 这个戏讲的是在那个焦光甫去拦那个杨八铁的那个马，拦下来之后呢，想盗他的那个令牌。
1: 嗯，
2: 但是呢，那因为但是盗了令牌之后发生了误会，其实两个人都应该是。那个
1: 其实都是南朝人，
2: 南朝人
1: 啊，
2: 其实两个人发生了误会，其实这点误会其实很有意思
1: 哦。
2: 那么我们想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他们拦马的这点情节给大家表现一下，为什么呢？挡马就是有我们的锣鼓，那还有那个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叫乐器唢呐，
1: 唢呐，哎，
2: 唢呐会模拟那马的声音，
1: 哦，
2: 马嘶鸣的声音，
1: 对，
2: 那么就是展现出拦京马的那个声音，
1: 嗯，
2: 还有呢会有一个曲牌跟我和我的这些锣鼓来。
1: 和打击乐来配合，
2: 对对，这是一整段的东西。
1: 哦，
2: 那么
1: 我们来听听打击乐和唢呐怎么来展示挡马的这一个片段，
2: 大家听一下啊。
1: 好。

0: 好，掌声送上，
1: 谢谢娄云笑和赵文英。
2: 通过我们这几样的乐器和锣鼓的变化，你就能听出来轻重缓急，他的拦马，他的马精了，
1: 明白了，
2: 到最后能守住
1: 啊。刚才娄云笑扮演的店家，
2: 嗯，
1: 拦这个赵文英，他手里拿着马鞭啊，
2: 是的，
1: 扮的是杨八姐的这个马，
2: 嗯，
1: 然后您这边的乐器打击乐和这个
2: 唢呐的
1: 模仿的马嘶
2: 啊，
1: 就形成了这个挡马的一个片段。
2: 嗯，
3: 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
1: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
2: 嗯，
1: 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2: 啊，
1: 昆曲。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2: 要不你唱一句。
1: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2: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1: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2: 啊，
1: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
2: 嗯，
1: 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2: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7届全运会，
1: 嗯，
2: 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

0: 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1: 对，
0: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1: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公尺步是吧，我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公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怎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
0: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1: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0: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2: 啊，要先喊一声姐姐。
1: 啊，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多，你看这声音完全没醒的。
0: 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1: 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了，《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来。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鸦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1: 谢谢会讲坛，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萍雪变踪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十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萍雪变踪啊，只有两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 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啊，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剧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好，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个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帽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哇，这样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几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8年呢，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哪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对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侬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 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

0: 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鬼你谁来了哈，叫鬼董谁来了。然后我们九点钟睡觉，八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了。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2: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他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0: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2: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拆。
2: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4: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0: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发觉比理工更加苦啦，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绍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全部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快快快来看戏看戏，来来来看戏看戏哈，没人来个。搿头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的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你要习惯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5: 大家好，我是李欣，现在我是在我们上海故事广播的直播间，一个全媒体的直播间，在进行今天心动时光恢复直播状态的第一期节目。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看心情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我跟我的好伙伴们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久不见的心情。
6: 是，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就是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哼唱啊，
5: 对呀，
6: 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真的好久不见。
5: 你要不要跟他一块唱一下？好久不见，又有演出了，而且又是水墨新调。
6: 这一晃就5年了。
5: 5年了，那个水墨新调又要回到大众的面前，而且是在一个老式弄堂。或者是说新翻修的老式弄堂，就是金朝八弄嘛。因为我最近去金朝八弄的机会还挺多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6: 对对对，我也是。
5: 对，然后当我看到说这个水墨新调本来就是一个新昆曲的音乐会，放到这么一个希望大家感受到老上海风情的一个弄堂当中，我觉得好适合。所以说哎呀，一定要请张军来聊一聊这个水墨新调今年

0: 4月14号、15号
1: 两天
0: 、在这个金草八弄，一定会跟你在梅赛德斯奔驰唱不一样，跟你在这个唱牡丹亭、就这个园林牡丹亭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次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1: 感谢，首先我觉得谢谢虹口这个文旅红的邀请，还有一个音乐季，然后金草八弄也是从。其实还没有正式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不同的空间里面的这个昆曲的演唱。我觉得金草八弄是一个，它其实也是一个老的里弄，上海的老弄堂，变成一个，
0: 对，里面的好像建筑都是好多年历史的，
1: 对，
0: 有很多故事的，
1: 变成当下年轻人的潮地啊。我觉得它其实是跟我在做水墨新调时候有异曲同工的。那它本身有三个很特别的建筑，应该是一个书院还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建筑。我想在这个建筑前面的这个舞台上去呈现空间建筑跟昆曲音乐之间的对话，这个对我来讲一直是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啊。再加上呢，我最近其实有参加一个卫视的节目叫戏曲也国潮，我结识了一批其实是在网络上挺红的孩子
0: 啊。是吗？
1: 我的学弟学妹
0: 啊。
1: 真的，
0: 就他们学戏曲的，但是是网络红人。
1: 对，他们因为就是有的还在我们戏曲学院导演系就读，有的从这个老旦毕业了以后就签了唱片公司。
0: 哦，
1: 就是网络上那个一嗓子出来就把大家震撼到的，哇，原来周杰伦的歌也可以这样唱。以外还有其他的戏曲门类，我都有好朋友，像高博文团长，
0: 对，平潭
1: 的，对对对，然后像赵志刚大哥，像傅希如我们的学弟，还有
0: 京剧的，
1: 对，京剧的，然后粤剧像张扬凯南，
0: 对，
1: 这是赵志刚老师的
0: 学生
1: 啊，天上掉下过李妹妹唱成 R&B，
0: 真的。
1: 哇塞，我不会唱，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国潮节目呈现的
0: 都可以表现。
1: 我非常非常震惊震动
0: 震撼，
1: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于传统戏曲的热爱跟驾驭，到了今天他有了一个新的场域场景可能性去呈现它。啊，我的妻阳啊，阿宽
0: 啊，
1: 他也会来。我希望能够除了我自己的扎实的音乐呈现之外，我希望4月15号那一天的这个国潮的呈现真的金昆会淮剧也有啊，
0: 还有淮剧，
1: 对，王俊杰的他唱了一首他唱了淮调的声声慢，
0: 都是希望这个老祖宗的艺术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得到整个社会的推广。所以这次的这个水墨新调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能看到张军再用一种新的方式和一个新的场景去把水墨新调带给这个城市，带给很多的年轻人，带给很多可能来上海去体验真正上海风情的这些游客，都是很好的。现在其实很多的文艺的作品或者是文化的演出都是跟文旅结合嘛，
1: 对，
0: 它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品牌。你来到上海除了要去逛这个商业街之外，其实文化的内涵可能是更加值得去保留的记忆。
1: 对对对，无论是我们的上海里弄也好，还是传统的园林也好，它跟戏剧在一起，跟昆曲在一起，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那我们因为金草八弄是4月14、15号，
0: 是
1: 就是在户外的，当然我也希望不要下雨哈。对对，没事，下雨你们打着伞看好了，也极其美妙，
0: 啊，
1: 极其美妙。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建筑物，
0: 非常跟这个情景其实融合会蛮巧妙的。
1: 对对对对，我希望空间有建筑，有空气，就不仅仅是听觉视觉，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
2: 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阶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阶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

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狼》。
1: 水磨新调新昆曲系列音乐会之笛声何处，昨晚在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朝八弄上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十余位戏曲艺术家、青年戏曲演员、流行音乐人，以百年历史建筑为舞台背景，带领观众们共同进入古韵昆曲的新意境。今晚水磨新调新昆曲系列音乐会还将继续在金朝八弄上演，同时金朝八弄的江南生活节正在举办，钢琴家李伟杰领衔的多主题沉浸式融合音乐会、春探金朝江南意象展将陆续推出，让市民游客在海派弄堂里体验国潮美学。
2: 汽修铁娘子的昆曲园，在上海汽修圈，顾春霞是为数不多的女当家。在维修车间，时常能看到她着一身利落工装，忙碌在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和金属的碰撞声中。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每到周二晚上，她都会褪去职业装，换上闺门淡花配。在古北市民中心的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跟随老师赵金宇走入牡丹亭的春色如许。16年的爱炙热如初，总有人诧异地问，一个整天拿扳手聊发动机的人，怎么跟昆曲缠上了？顾春霞则会笑说，汽车零部件那么多，要组装的严丝合缝才能保证开得顺畅，昆曲也一样，手眼身法步都是要用心琢磨的事。顾春霞与汽修的缘分本是一场意外，最初只是帮着打理账目的他，对着车间里的发动机零件渐渐动了钻研的心思。从学徒开始，遇到棘手的技术难题，他就翻遍资料，追着老师傅请教，连一颗螺丝的松紧都不肯含糊。靠着这股劲儿，他从帮衬到独当一面，一手就是近30年。汽修行业男性居多，要镇住场子，稳住客户。顾春霞说话做事都带着股刚强劲儿，不然底下人不服，客户也不放心把车交给你。日子久了，连自己都忘了柔软是什么模样，直到昆曲撞进他的生活。顾春霞还记得那段时间经营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偶然间电台飘出一段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一瞬间齿轮碰撞的喧嚣突然静止了。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春霞看到赵金宇登在杂志上的招生信息，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刚开始练声找不准调子，摆身段全身僵硬，连台手都觉得别扭。可看着师姐们在台上唱《游园》，他心里又有股不甘，悄悄盼着哪天能唱成他们那样就好了。这一盼就是16年。每周二下班后，他就直奔古北课堂上学，周末加练。一段水袖舞能练到手臂酸痛，办公室里没镜子，他就找同事帮忙拍视频纠正动作。而昆曲也悄悄地改变着他，以前员工操作失误，我第一反应是严肃批评，或许是水磨枪也磨平了我的急脾气，现在碰到问题，我会坐下来和同事一起找办法。他笑说，昆曲让我变得柔软了。如今的顾春霞早把昆曲揉进了生活和工作，店里维修任务重时，他忙完工作就抓紧练两句唱词，闲暇时哼一段造罗袍，连兜里都揣着记唱词的小本子。他也把昆曲的慢打磨带进了馆里，昆曲的一招一式都有章法，这和修车异曲同工。他要求技师对每个细节反复琢磨，就像自己打磨唱腔一样。如今每周三下班后，车间二层都会传出笛箫声，那是顾春霞牵头的扳手与霓裳昆曲小组。一开始技师们只是好奇旁听，现在有的都能跟着唱了。他看着那些拿惯扳手的手，如今能轻轻抖开水袖，眼里满是笑意，调试发动机要听音辨位，调试唱腔也是都在重复找那个完美的点。昆曲偶尔也会成为他和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中有位老教授，初见和我就很投缘，我曾好奇素昧平生，他为何对我信任，他说能把昆曲唱好的人修车一定不敷衍。现在顾春霞店里的休息区时常会播放游园惊梦的唱段，前来保养或者维修的车主喝着茶听着戏，等待的时光也有了韵味。
3: 在昨天召开的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将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共23条， 条例的起草旨在加强永嘉昆曲保护，更续南戏故里历史文脉，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温州是南戏故里，永嘉昆曲是南戏田变岩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在保护体系方面，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明确规定，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永嘉昆曲资源调查，建立永嘉昆曲资源名录，载明名称、类型、保护级别、保护责任人等内容，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并向社会公布。
1: 昨天下午，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跨界表演在南京西路恒隆广场举行。有着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碰撞现代爵士风萨克斯，为城市核心商圈注入高品质文化演出，请听报道。
4: 正逢农历正月初四，恒隆广场一楼中庭人头攒动，昆曲王子张军携手萨克斯乐手张凯印，着中式长衫，带着水墨新调唱段《潮园歌》亮相舞台，在保留传统昆曲结构旋律的基础上，叠加了现代音乐的和声。600岁的传统昆曲与现代爵士的萨克斯碰撞出的火花，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5: 老早萨克斯归萨克斯，空间归空间，现在中西结合，我倒是也是看看欣赏一下。
6: 别欢喜，并来一道来，阿拉觉得没新奇。
4: 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为昆曲驻足，反响热烈，张军说这次的尝试让他更有信心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剧院，走到百姓中间。
7: 在这样传统的过年的欢庆的日子里，能够在这样的自然的空间里面为大家演绎传统文化，并且得到大家的欢喜，得到大家的鼓舞回馈，我觉得这才是传统艺术存在的最鲜活的力量。
4: 同样为传统文化呐喊的还有萨克斯乐手张凯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静安区文化馆副馆长。据介绍，春节期间静安区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活动同样丰富多彩。
8: 静安区文化馆的非遗展厅是上海非遗学子型的场馆之一，一共有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3项有国家级，12项的市级，26项区级，也希望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4: 中西交融的演绎是张军和张凯印的尝试，而进驻商场则是艺术家们对演出场景的另一种突破。据悉，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南京西路千亿商圈共有近百场文商旅重点活动轮番上演，文商旅深度融合正在点燃消费热潮。据静安区文旅局消息，2月5日首发放的41800多张静安文旅消费券，截止2月13号核销率已超 70%， 老大房、新长发等老字号食品以及无印良品等 IPA 类新消费产品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2月19号第三批静安文旅消费券上午10点开抢，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9: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3月15至17日连续三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此次是昆曲《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户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家单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五年光阴，甘当绿叶的他们北京首演惊艳亦然。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作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万千。 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挚性爱情故事而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看了昆曲《浮生六记》的演员许娣感叹，这是干干净净的把传统变为现代。年轻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从而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2: 昆曲《浮生六记》回归上海大剧院施夏明、单文再度联袂现演。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迎来第三轮复排上演。今年新科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和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将再次聚首，搭档演绎沈父、芸娘。
10: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芭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八集，昆曲，寂寂空谷散幽香。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作为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剧曲种之一，昆曲是中国传统戏剧当中的珍品，被称作百戏之祖。昆曲的发展呢，见证了明清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戏剧艺术的演变，因此呢，昆曲也被称为

0: 演员的唱腔和表演有严格的要求，也就是四定。哪四定呢？定调、定腔、定板、定谱。昆曲呀，曲高和寡，常有老辈人说呢，听昆曲啊得抱着一书箱子去，意思是昆曲里面句句是学问。渐渐的呢，昆曲没有那么多人能听懂了，也就门庭冷落了。2001年的时候，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受到全世界范围的珍视和保护。昆曲呢，以生旦净末丑外贴这七行为基础角色，又增设了小生、小旦、小末、小外、小净这五行，所以呢一共12行，基本保持了江湖12角色的体制。昆曲演出有10大亭柱，就是10类主要演员，他们是净、官生、京生、老生、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有了他们呢，就可以演出完整的昆曲剧目了。昆曲的演出服装呀，也是非常的精美漂亮的。演员呢，有各自不同的脸谱，女角色会穿着十分流行的华服，官员呢，还会按品级有不同的穿戴，整个舞台呀，华丽缤纷，色彩丰富。听到这儿呀，又要来考考小朋友了，你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昆曲呢？好了，亲爱的小耳朵们，本集先讲到这儿啦，接下来还有哪些神奇的戏曲呢？我们下集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昨天开始，2022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正式开始，现场考生的热情非常高。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采写的报道。
2: 昨天在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教室里，少年儿童组的考试格外有意思，有的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昆曲却已经唱得有模有样。5周岁考生郭素，
3: 我自己在电脑上学的，我今天自己考的是2级3级，
4: 很好，因为昆曲可以戴漂亮的头饰，穿漂亮的衣服。
2: 从去年开始的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9级，今年开考1级至6级，儿童、青少年、成人均可报名，评审合格及以上者方可获得考级证书。目前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昆曲考级机构在苏州。记者看到，来参加昆曲考试的考生既有3岁幼童，也有70多岁的老人，都是昆曲爱好者，有的还特地穿好了旗袍或者汉服来参加考级。考试组织方告诉记者，有了上一次考级的经验，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多了一倍，达到500多人。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5: 我们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昆曲考级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昆曲考级，这次呢，我们是总共从1级一直考到6级。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昆曲考级，把全国8大院团的所有的力量呢，全部集合在一起，共同来为昆曲的发展来做同一件事情。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苏州昆剧院能够让我们的考生在这边更多的来感受昆曲的氛围，同时来更好的来把昆曲考级能考得更好。
2: 昆曲是世界古老的3大戏剧源头之一，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又称为中华戏曲的活化石，还登上过2008年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惊鸿一瞥。昆曲8大院联合编写的教材不仅有书面的曲谱唱词，还印有2维码，学生用手机扫描以后就可以看到专业老师的唱段表演，学习起来更加生动有效。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昆曲曲社和自学的爱好者，今年一位从深圳来的考生自学了7、8年，今年特地赶了1400多公里来苏州考试，考生张静莲。
6: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到深圳的一个曲社，然后就听到这个声音，我从来未曾听过的，就像天外之音。
2: 而对于参加考试的考生，专家建议还是要稳扎稳打。

0: 打，不要贪求多快。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1: 我想戏曲学习还是扎扎实实的一级一级考，专注在昆曲的韵味、体验、演唱的过程中，然后咱们再加上昆曲的身段，再加上对于公尺谱的理解，最后达到最高级别九级，能够上台表演。
0: 而对于受疫情影响，部分未能到现场参加考试的考生，接下来主办方将为他们安排补考，另外还计划在全国各地增设考点，方便考生参加考试。王真：
1: 那我们可以在疫情相对比较缓和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考试。另外呢，我们也在考虑想把昆曲考级放到，比如说昆山有一个考点，北京有个考点，成都有个考点，南京有个考点，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昆曲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昆曲考级。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即将作为中国大戏院90周年戏曲展演邀约作品之一，11月5号到6号在中国大戏院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中国乐器的清亮、悠扬与震撼人心，传统昆曲的四功五法，张军一人分饰四角，跨行当演绎精彩绝伦的独角戏，遇上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文本，演绎昆曲王子版本的《王子复仇记》。
4: 兔说，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新民晚报记者杨玉红社5月3日，以游船甲板为舞台，陆家嘴三件套为幕布，一场沉浸式音乐会《融月游园惊梦》在深城之光游船首次上演。五一假期，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推出多个特色主题航班，带领市民游客体验一江一河水岸联动新玩法。沉浸式音乐会《游园惊梦》亮相，当钢琴、吉他、长笛、昆笛、琵琶、二胡、打击乐、昆曲八大音乐形式融合在浦江游船上，这中西交融、古今相会的旋律究竟是怎样的？这场沉浸式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青年钢琴家李伟杰携手多位艺术家共同带来，演出曲目包括《锦瑟》《江儿水》《惊梦随响》等。《游园惊梦》是昆曲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泛的剧目之一。李伟杰介绍，音乐会将明朝《牡丹亭》《游园惊梦》与宋朝李商隐的《锦瑟》进行跨界重组，借着黄浦江游船，让不同时空的故事与5月4日的我们进行对话，随着音乐探访杜丽娘内心的追求。游客王成特意扶着老母亲登上游船，因为这个主题航班有昆曲表演，我特意带着老人来尝鲜，观赏昆曲片段表演，欣赏浦江两岸的变化。表演者扮相清纯甜美，唱腔流利婉转，让人回味无穷。浦江游览还为市民游客们准备了丰富的自助下午茶套餐。乘坐在浦江游船上，游客们吹着暖风，欣赏昆曲表演，品尝下午茶点，尽情欣赏两岸的旖旎风光，在碧水蓝天的拥抱下度过一个悠然自得的下午。另悉5月1日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融乐游园惊梦音乐的江河交响苏河篇在苏州河畔的长风书院启幕。市民游客首先乘坐苏州河游船，欣赏了两岸美景，然后前往长风公园码头附近的长风书院欣赏音乐会。首场演出曲目的包括《锦瑟》《月光奏鸣曲》《Tango 1930》《咖啡馆1950》等，打造了一场让市民游客们完全沉浸式的演出盛宴。多款游船加特色航班首秀，除了融乐游园惊梦音乐会主题航班，五一假期浦江游览还推出了多款主题特色航班。在苏州河上，水上航线推出了全新的游船演奏航班，邀请琵琶和小提琴艺术家来到苏州河游船上进行演出。演出的曲目包含《蓝色多瑙河》《刀剑如梦》《夜来香》等耳熟能详的曲目。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节假日音乐航班曲目的编排，上海浦江游览集团在旗下悠游苏州河公众号提前做了征集工作，在假期期间选取了市民游客们最爱的歌曲类型，音乐航班一经上线就基本售罄。除了音乐航班，苏州河水上航线还在假期期间推出了节假日下午茶限定航班，市民游客们可以在坐船前后前往外滩源码头附近的在意下午茶餐厅领取美味的下午茶套餐。在黄浦江上，水上航线推出深城之光江畔亲水甲板下午茶航班和龙船自助晚宴航班， 其中龙船自助晚宴航班是在原有的夜间主题航班基础上，为应对水上航线日高客流量而全新推出的航班，让市民游客们能尽览深城都市璀璨夜景，开启全新的夜生活体验。据悉，新设的苏州河梦清园码头已建成，目前尚未使用，预计今年下半年将结合新的大客位游船和全新的水岸联动旅游产品正式投入使用。未来，浦江游览将结合上海都市型综合性国际化特色，推出更多创新的主题特色航班，给市民游客打造更多美好生活的体验和享受。
5: 由苏州昆剧院林继凡饰演法聪，石小梅饰演张君瑞，一起来欣赏。

0: 公爸爸后让上中上一了眼光
1: 啊，师嫂口曾看见观音龙女吃仙魔，
0: 你那下犀利皮啊，我那给他说是七八岁你个嘎子
1: 啊，
0: 说七八岁总会一个
1: 但是七八年
0: 家公啊，总该不能可惜孤影龙女的那些，那是你一来与孤影龙女吃一来，那你就是虚无啊！
1: 还天年罪孽，岂不是官爷？那后面随的，该不是龙女吗？
0: 啊，你是方才跟人两个，
1: 真是！
0: 哎呦，非也非也，那天年罪孽。那是蔡相国家的
2: 一言三声
0: 那回蜜水的嘛，那是四壁红娘找个姑爷的龙女呀、啊、那是在中国时代是搞门的戏个什么
1: 啊，师兄不要看他弟弟就是这双小脚儿，就是一千两金子。
0: 老客，我要告五八的了。
1: 啊啊啊！
0: 啊，那小子身上老的将军，真记得算大仙。
1: 看见你们吃家事，不见其中一一。
0: 怎么介绍呢？张相公那边不是好，小生召开宋明枪对此的一两知己，一二一，
1: 啊啊、
0: 我是现在好那个嘛。

0: 上了他。
1: No, 方才小姐这一步
0: 是
1: 去兵，
0: 去兵
1: 哪一步也是去兵，
0: 又去兵
1: 这一步只讲到不来，就见而断手，就见而谁够他相识之意。
0: 哎呀，那可的是那一乡的女的张相公啊，哎，那最开心，哎呀，最开心呀，娘我好上衣嘞，谋你谋
1: 啊，好上衣呀，谋你，
0: 我还要嘞，你去给张相公啊，那方才是相信这一梦是。去
1: 兵，千
0: 岁，真的呀？那有么意思？
1: 千岁，
0: 我没去那里吧？我不上山沟，亲家去那个自家沟嘞，就谁还对手，就谁还，身体高配，三生之意。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0: 娘过去，娘过去，娘过去呀！哎呦，我们让这彼此遇到的那里在。
1: 红叶，这姑娘来了。
2: 上海市教委文教结合项目。

0: 上海戏剧学院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张军昆曲工作室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正式挂牌。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将组织相关学校的师生走进剧场、走进论坛、观摩大戏和名家讲座，亲身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张军昆曲工作室则打造集教学、表演、创作、传播、研究于一体的文教生态链。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园林邂逅昆曲，当时令美食遇见现代设计。前天晚上，书香秋宴和传统美学文化游园会在昆山举行，刘嘉玲、严炳燕等多位艺人齐聚，共同体验这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宴。我们来听记者罗涵的报道。
2: 秋宴中有阳澄湖大闸蟹做成的蟹酿橙、河虾仁、松子烹饪的金桔桂花鱼、凹糟面搭配南荡鸡头米，连甜点也充满花样和巧思。酒店茶室主理人吴梦潇：
3: 这个是我们给这次品牌定制的，今天的话是我们一个手做的非遗点心，用的是一个白芸豆，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秋天嘛，正好逢着重阳节，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菊花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些小桂花的造型。
2: 席间饰演杜丽娘的昆曲演员倾情献唱，展现昆曲的婉转与平坦的悠扬。丝竹声中，昆曲唱段缓缓铺展古典意境，吴侬软语里评弹艺人诉说江南旧忆。
4: 今天在晚宴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亭惊梦片段，希望通过今天的表演能让现场的观众知道我们昆曲，爱上我们昆曲。
2: 酒店运营管理部经理孙晨东：
5: 我们在发布现场把时尚的元素以及非遗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苏味进行了创新融合，同时我们选取了昆山在地的食材以及太湖流域的一些特色水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品牌的联动跟创新，把苏味品牌能够不断做大。
6: 在前天的晚宴上，回到家乡的刘嘉玲与昆曲演员互动，展现苏州非遗之美。
7: 好漂亮，这里像桂花开的季节。
8: 嘉宾中刘嘉玲压轴登场，回到熟悉的家乡，她的思乡之情也被点燃。
7: 我一进来这里，就马上把我拉到我小时候在苏州园林里面乱窜乱玩，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马上就回到眼前。
8: 现场饰演杜丽娘的青年演员与刘嘉玲共同演绎，诠释这份古老的艺术魅力。刘嘉玲196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住在西中市里的这条小巷宝林寺前，这是苏州城里最典型的小巷。
9: 经常跑这里就是玩吗？
7: 经常，这里拙政园有我很多回忆的。
9: 还有什么回忆？
7: 我们苏州很多园林的，那放学之后就会来园林了，拙政园。
10: 你那有园林园吗？你家的？
11: 你家的？哎。
8: 每次回来苏州，刘嘉玲都会在旧时的这条小里巷走一走，看一看，寻找那份宁静和回忆。
7: 现在在上海，有时候比较时间多嘛，待在上海，我想找这个泡泡馄饨跟那个咸肉汤团，怎么都找不到。我想每个人都会想记起小时候童年那种吃东西的那种
9: 味道，
7: 那种风味。所以我每次来苏州，我都要去那边吃，那个味道还在，对，
9: 味道还是一样，
7: 还是。
12: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昆曲《千钟路》选段。

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小寝，一天心事都风风雨，七次心下甘为心窘。

啊，好啊呐！纵然杀戮忠臣，与这些妇女们，何干？

0: 啊，罢
1: 了。不知道杜振禄朝中称赞，不想又扑捉那些弃职的官员，朕认君子。

臣仆，我们快走。

0: 户金阳中命令
1: 啊，大师，此乃一死万众，非金阳中。

0: 听众朋友。
1: 位于苏州的少年昆曲班最近闯入一个名叫张然的15岁少年，校长敬老见到少年带来的一方旧手帕，便不顾众人反对收下了他。昨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璐琪写新作《锦商少年》做客扬州市少儿图书馆，与小读者们面对面，给大家带来一场600年昆曲艺术和儿童文学的碰撞，讲述了昆曲艺术的传承故事。
2: 北京时间
3: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19大去年10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上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的从不认识昆曲，渐渐的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5、6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哎呦，唱戏呀。 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3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统切。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5班3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乘势而上，带着4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4本长生殿4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的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

0: 昆明。
1: 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3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1板3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啊祖爷，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啊祖，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3D 昆曲和粤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2: 昨天记者从苏州市昆曲学校了解到，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2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张良法的报道。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3: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4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9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2: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2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3: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2: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4: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0: 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将于10月13日至14日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并推出高校新生专属优惠。《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就是这个系列中最早面世的四折，以旧时王谢、竹林七贤入戏，精选其中有关生命主题的段落，探讨魏晋诗人死生意大矣的生命态度。昆曲《世说新语》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联合出品，国家一级编剧罗周编剧。据悉，新晋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代实力派演员孙京、赵于涛、杨洋、周星等，将在《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中悉数登场。据了解，10月14日24点整前，苏州各高校2023级新生携带本人2023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前往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售票处现场购买昆曲《世说新语》演出票，即可享受8折新生专享折扣，每人限购一张，仅限线下购买。
5: 昆曲王子张勋一人饰演四个角色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今年暑假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连演5场，昨天收官，观众好评不断。请听报道。
6: To be or not to be，
7: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莎士比亚的这句经典台词放在昆曲《我哈姆雷特》里直接用了英文，编剧罗周还在这句话之前加上了一段念白：开到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6: 开到荼蘼恨春去。
7: 舞台上演员只有张军一人，时而借助一个小小的道具，时而换上一件衣衫，张军瞬间就能变成另外一个角色。他既是哈姆雷特，也是奥菲利亚，他是老国王的灵魂，也是看透世事的掘墓人。张军说，和2016年首演时有很大不同，这一次他把自己放在其中。
8: 其实这一版我哈姆雷特、阿哈姆雷特，就我的这个意图会更加的强烈，因为在生旦净丑四个角色之外，就加了我自己，觉得张军也在观察着一个传统的艺术，在演一个西方的经典。
7: 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因此诞生了昆曲《我哈姆雷特》。首演至今7年，这部独特的中国昆曲独角戏在英国、美国、法国、韩国等多个艺术节上演，收获好评无数。这一次回到上海，5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
9: 它是一个综合创作了，它就有话剧，是一个很交融的作品了。我礼拜5晚上来看过一版，今天是最后一场嘛，今天是20刷。
10: 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昆曲，所以几乎所有昆曲我们都看。这个一看是正好是中西结合，就带小孩来看，很新颖。演绎本身当然很精彩，因为演员本身已经成熟度已经非常好，就是他已经从业这么多年，对吧？旦角啊什么都能演，我觉得很有意思。
7: 选择《我哈姆雷特》在今年暑假上演，这也是张军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2年多以来坚持下练三伏的做法。他说，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全力以赴，2个月的暑假终于可以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重生。他选择这部80分钟的独角戏来演出是一种自讨苦吃，但他收获的经验则可以反哺到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
8: 我想把我这次在暑假的这个魔力在开学的大会上来跟我的老师们分享，我想跟他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掌握好讲台跟舞台的关系，能够去明白表演艺术如何更有效地传达给我们的学生，让学生受益。
7: 以上由记者曾明华报道。
11: 如何让千年昆曲焕发新生？永嘉昆剧团通过原创剧目、舞台革新、沉浸式演出等创新实践，让传统戏曲以更贴近当代人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0: 也许会像话剧，但是我们的载体还是戏曲。
1: 探伶仃是永嘉昆曲团打造的小剧团戏，也是他们在昆曲创新道路上的一次大胆尝试。该剧融入更多现代化表达，采用多时空穿梭的叙事方式，加入一人分饰多角的表演形式，在叙事、表演、舞台呈现等方面实现突破，力求让古老昆曲贴合当代审美，走进更多观众视野。冯成燕，
0: 以前的昆曲呢，我们戏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桌二椅，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要再外化一点，也许会用上很华美的这个舞美背景，需要灯光去把剧情人物把它切割开。
1: 从叙事手法到表演形式，从舞台呈现到传播方式，永嘉昆曲的创新正全方位推进。冯成燕透露，去年永嘉昆剧团推出实景版牡丹亭惊梦，探索沉浸式演出，让观众从台下看变成戏中游，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物理隔阂，为戏曲创新开辟新路径。
0: 就我直接可以跟观众就互动，或者让你来回答我，或者是让你深入其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守正创新哦，我们其实永昆也一直在走这条路。
1: 永嘉融媒体中心报道。
2: 小小昆曲馆连接五大洲，在黄金城道尽头的古北市民中心，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已在此深耕15年。这家小小昆曲体验馆的主人是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寻鹏的弟子赵金宇。15年来，这家昆曲体验馆接待过五大洲80多个国家数千人参观体验，他们中有跨越半个地球来中国交流学习的外国学生，也有居住在古北被普及讲座或是沉浸式体验圈粉的邻居。小小昆曲馆时常高朋满座，传递着昆曲的美，播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我们中国人谈恋爱是很含蓄内敛的，不会直接手拉手，而是像这样扯住他的袖子。水袖不但能舞蹈，也能保持距离地表达亲密之意。昆曲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艺术，要求手眼身把部的配合，做一个动作眼神手指身段都要全力配合，力求一个美字。暑假刚开启，昆曲馆已提前进入接待高峰。前几天，一群来自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师生来到昆曲馆，他们穿上戏服，女孩踩着绣花鞋，开启了昆曲第一课。从如何捻一个兰花指到怎样走步能把脚藏在裙摆中，从开门关门的无实物表演到男生女生如何表达情意，在城市化表演中，他们领略昆曲之美，也解读着这美背后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24岁的莫根维多学习商业管理专业，这是他第一次穿上戏服舞动水袖，和同学谈一场含蓄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初恋。或许是感受到那份含蓄，说起感受，他脸红道，我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文化真是可以跨越国界。54岁的萨缪尔·帕纳雷拉是马克思博卡斯研究所的教授，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昆曲。他说，此前我看过中国喜剧表演，但昆曲的美还是深深震撼了我。从艺术上来说，中国永远能给我惊喜。对于古北社区居民而言，开在家门口的不只是个昆曲馆，也是一个生活馆。它让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变得触手可及，也用精致浪漫的古典换回人们对慢生活的渴望。在古北住了10多年的顾青，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踏进了昆曲的天地。我记得那是个双休日，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举行普及讲座，我就来听了一次，没想到就入迷了。自称是体验派的顾青在讲座后找到赵金宇说要学戏，他自己也没想到就此坚持了近10年。接触昆曲的那段时间正是顾青身体频亮红灯的阶段，那时候觉得慢悠悠的昆腔能抚平焦躁，跟随赵老师学了戏曲呼吸吐纳的方法，惊喜发现昆曲不但美还能养生。得益于这一发现，他之后甚至改换了行业，开发了中医人工智能项目。赵琼是跟随赵金宇学戏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被小伙伴们亲切唤为大师姐。在上海，他开了5家音乐幼儿园，日常就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也将自己感知的这份美带入教育工作中。他说，我办音乐幼儿园的初衷和我喜爱昆曲是一样的，当下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学着慢下来，感受艺术，滋养心灵，回归生活本身。有意思的是，被居民视作老邻居的昆曲

0: 馆还给周边带来了改变。赵金宇接待来访者，一年四季都是旗袍。昆曲馆开了15年，赵金宇一直在红西菜场门口的裁缝店做旗袍，昆曲馆越来越火，裁缝店也被带热了。虽然这家昆曲体验馆连带办公区域一共才百来平方米，却成了很多人走进昆曲之美的引领者。赵金宇说，用艺术的语言去交朋友，是我开设昆曲体验馆的初衷。昆曲的美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而对于一期一会的观众，视觉之美是最直接的，让他们体验才能感同身受，了解中国的美好。
1: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浙江韩碧紫金石有限公司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文讯前来预约佳片，请听报道。
2: 今天拍这部《邯郸记》，为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辜负的。我们提及不稳，质量第一。
3: 作为上昆代表作之一，昆剧《邯郸记》曾斩获诸多大奖，广受观众欢迎。此次插上 8K 全景声技术的翅膀登陆大荧幕，导演滕俊杰说，昆剧为本，电影为用。开机前团队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小到道具茶壶，大到剧本台词，精益求精。
2: 完整的去读了一下昆剧史，对，按照电影化的要求详细的做好分镜头的剧本。8K 的电影它是高清的16倍，原来的一些化妆的手段包括材料不能胜任。我们提出了要像超过新郎新娘一样的化妆，对道具制作要像做家具一样的。
3: 该片汇聚了上海昆剧团三位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年龄加起来已达240多岁。开机仪式上，他们亲口演唱了一段，状态极佳。不同于以往在棚内或台上表演，电影《邯郸记》将在横店进行实景拍摄。从接到片约、确定出演到现在，三位老艺术家坚持练嗓、训练身段。开机后每天带妆时长接近10小时，十分敬业。在剧中饰演卢生的季振华老先生今年79岁，他说自己这次要从20多岁的小伙子演到80多岁的老人，挑战不小。
4: 是治水又是打仗，跌宕起伏特别大，是心理上要年轻，再说形体上拍电影是一次挑战，现在我是在拼命。
3: 上昆中生代梅花奖得主黎安、无双、舞美乐队等骨干此次也全量上罢。电影预计5月中旬杀青，年内和观众见面。明年电影还将开启全球宣传推广，让经典作品走向更远之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滕俊杰表示，
2: 走出去是一定的，就今年在联合国要放映的，世界上有些电影节也在联系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很好的一张的时间表，很长的生命力，在大荧幕上让中国优秀文化成为永恒，可以一直放下去。
3: 以上有
5: 今夜关注。
6: 好，接着今夜的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呢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这一周时间呢，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将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呢，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美琪大戏院啊火热开演。其中，史一红的《铁罐图刺虎》和张军的《惊鸿记》太白撰写啊，别具一格。那接下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臧明华发来的报道。
7: 刺虎讲的是明末崇祯皇帝女儿身边的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与李自成的结义兄弟一只虎李过成婚，花烛之夜将他杀死为主人报仇的故事。和昆曲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梅派大青衣史一红呈现的是梅兰芳先生的版本，
8: 还是走金昆的路子，就是梅先生当年的这个戏路，可能和现在的昆曲有很多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7: 贞娥刺虎是梅兰芳先生很珍爱的一出戏， 梅先生首次到美国演出这出戏引发轰动。尽管他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但史一红遍访名师，在2018年将这出戏重新搬上了舞台。史一红说，甄娥本是弱女子，但抱定了忠义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一小时的演出，演员既要唱得出彩，又要演出人物复杂的内心，这对于允文允武混乱不挡的史一红来说是挑战，但他感觉非常过瘾。
8: 我觉得有意思，他很有戏剧冲突，就心里很复杂，然后有两面性的表演。这个戏很累哦，蔫儿累，特别累。那你看他一番两番挣扎，蹦子啊什么的全弄完以后，还要一大段唱。
7: 诗仙李白醉酒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千古名句，这正是太白醉写表现的内容。昆曲王子张军今年年初向恩师蔡正仁先生提出要学会这折戏，三个多月他多次到老师家中虚心求教，蔡正仁也不厌其烦一一指点。张军说，这出戏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拿捏李白的醉态，既要潇洒又不能油腻，这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出经验的积累。
9: 老师也觉得这个戏到这个年龄可以演一演了，老师已经81岁了，还今天过来跟我再看一看。我觉得完成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蔡正仁老师把传承这件事情做好它。
7: 舞台上，张军微闭双眼，看似憨痴又蕴含得意的神态，举手投足间把李白的醉意和诗情展现得酣畅淋漓。而这出戏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杨贵妃的一段载歌载舞的咏章。上世纪80年代，于振飞先生演出太白醉写时，张寻鹏演杨玉环。如今张寻鹏的弟子青年昆曲演员张冉从老师这里传承了下来。
10: 老师也是80多岁了，非常认真地给我去排练，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比较繁复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卧鱼，因为卧鱼是我们旦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段的一个技巧，那基本上就是把原版的这个东西复排出来了。
5: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6: 我是鼎文，
11: 我是江辉。
12: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5: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12: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5: 这里是
12: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7: 刘义龙，
13: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火。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长》，
1: 由王振义饰演唐明皇，杨凤一饰演杨贵妃。

好，

嗯。

0: 啊，
1: 妃子，
0: 朕贺
1: 你今日亲友相迎，那些连元九阙都不耐烦听他。记得那年在春香亭上牡丹，照翰林书士李本草清平子三章，命李龟年都城新浦七次神家，不知妃子可唤几年的？
2: 且唤几的？
0: 哦，问朕公之。

0: 梨。随着漫天红叶飘落，台上众人纷纷向端坐中央的瞿秋白先生深深鞠躬。5月3日晚，昆剧《瞿秋白》精彩谢幕。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持续6天的南昆风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曲展演周画上圆满句号。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通过充分展示南昆典雅雍容的审美品格和表演特色，促进江苏戏曲人才与全国各剧种戏曲人才的交流学习。展演周精心挑选舞台剧目，从经典到新编，从历史到现代，体现了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立足时代、更续传统、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4月28日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内笑声、掌声不断，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在这里惊艳亮相，揭开展演周的大幕。整理改编昆剧《蝴蝶梦》融入当代思想，以说清回话两折传统剧目为核心，用轻喜剧风格将这个在昆曲舞台上脍炙人口的故事进行重新演绎。4月30日晚，展演周第二台大戏新编历史剧《世说新语》之谢公故事，为观众铺展出一幅意味深长的魏晋画卷。当百年昆曲遇上魏晋风度，跌宕起伏的剧情、华丽优美的文词、悠扬婉转的唱腔，令现场观众赞不绝口。全剧由后门、举将、破局、梦姬四折戏连缀组成，每折戏既可单独成立，又环环相扣。5月1日的下午和晚上，李洪良、孔爱萍两位梅花奖得主，钱振荣、孙海娇、丛海燕等省昆第三代昆曲表演艺术家，施夏明、周新、孙京、钱伟等第四代青年名家与第五代青年演员携手，为观众奉上2台南昆经典折子戏专场。5月3日是展演周最后一天，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震撼上演。由编剧罗周执笔，戏曲导演张曼君指导，汇集省昆精锐力量的表演团队倾情献演，瞿秋白已然彰显出新编经典的气象。昆剧小生施夏明所饰演的瞿秋白，外貌儒雅，内心却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演员谢幕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久久不愿离席。缠绵委婉的唱腔，细腻动容的表演，空灵大气的舞台，整整一周精彩纷呈的昆曲演出，省昆三代人齐聚一堂，尽展南昆风华。
1: 扫描文艺动态，引领文化生活，欢迎来到今晚7点半。

好，一起走进今晚七点半。那么每年的5月18号呢，对于昆曲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20年前的这一天，昆曲入选了世界非遗的榜首。而今年对于600年的昆曲艺术而言，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据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介绍，今年518期间，上昆将会有4大板块、6场活动隆重举行。今年还有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庆贺活动，包括季振华、梁谷英主演的昆剧电影《邯郸记》的拍摄和大型革命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的创作演出等。那么5月15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庆贺活动将拉开大幕。此次518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是国内首部由全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将于5月15号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另外呢，16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将会有3场庆祝演出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集结了上昆5班3代艺术家和国内众多的戏曲名家名角儿。其中呢，2台经典的折子戏有黎安、吴双、沈一力、于斌和罗晨学等中生代各具特色的代表作，更有昆大班老艺术家蔡正仁、梁谷音、张明荣的看家绝活，包括太白醉血、痴梦、西厢记、游殿等9位舞台的经典。那么18号呢，名家名角主题晚会，除了上昆国宝级的老艺术家悉数亮相，最大的看点当属尚长荣、史一红以及曾静平等戏剧名家也将尝试昆曲演出，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跨界名家的昆剧表演。以色列的舞者阿维夫·格林菲尔德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中国了。4月16号到17号，阿维夫的现代舞作品《脚步》将会登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剧场。《脚步》是一次装置艺术和现代舞的结合，由上半场双人舞口哨和下半场的独舞钟摆组成。口哨呢，是由阿维夫和湘雨2位舞者同台表演，将童年回忆作为线索，带领观众打开童年五彩记忆的大门。下半场的钟摆是阿维夫的独舞作品，一个钟摆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周而复始来回摆动。他认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阿维夫说，人生就是如此矛盾，我们挣扎着接受并且希望最终能够释怀，这就是他想表达的。结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钟摆人》送给大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

在很古老剧种的当中呢，昆剧是最有影响的。就在国际上，在我们的国家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特别是昆剧在我们这个戏曲史上呢，是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这个倒不是我干昆曲的人才吹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戏曲家各方面的专家都是公认的。就是中国戏曲，提到中国戏曲的一个最有权威、最高峰，或者是怎么说个说法都可以，但是应该说昆曲就是有这个资格。那么昆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高的地位，就是我们国家有300多个剧种，都受到昆曲很多的影响，是吧？也就是说具体说呢，得到了昆曲的养料来这个丰富自己。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京剧。京剧这个剧中吸收了昆剧非常多的养料，是吧？那么因此说呢，后来呢，许多昆剧演员也可以也就参加到唱京剧。京剧许多京剧演员是最早是必须先学昆剧来打基础，然后他在舞台上既唱京又唱昆。所以我们的戏曲史上有一句话说叫昆乱不打，文武昆乱不打，也就是说这个演员文戏武戏昆剧这个乱呢，就是乱弹，就是京剧都行，他都能演，那文武昆乱不打。这就说明呢，这个昆剧在京剧里面这个地位。那么我这样讲呢，就是要讲，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讲昆曲音乐。我认为一个剧种的主要区别就是主要是在音乐上，那么讲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主要是在唱腔上，这个唱腔上来体现一个剧种的特点特色，是吧？那么昆曲在唱腔上它有些什么特色呢，是吧？在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呢，就是昆曲是属于那个曲牌体，那个粤剧、京剧，包括是就是这个这些剧种呢，都是属于板腔体。在戏曲史上说属于花部，那么昆剧呢是属于雅部，雅部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昆剧。那么在几百年前呢，就是花雅之争，是吧？到了后来就是发展这个那些板腔体的剧种呢，确实为许多广大的观众所乐意接受，而曲牌体的这个昆曲就逐渐衰落。那么现在到了解放以后，我呢很荣幸，就是解放以后1954年，当时文化部委托上海的文化部门就是开办了一个昆曲演员训练班，那么我就是第一班的一个学生。那么从这儿开始呢，就是解放以后这个昆剧已经确了到了已经

奄奄一息，就是如果你不抢救的话，那个这个剧种呢就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就亡掉了，是吧？所以当时就采取了对昆剧抢救一个方式呢，就培养了我们一批学生。因为在全国当时昆剧只剩下几十位的昆剧老艺人，如果当时不抢救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昆曲就看不到了，是吧？就是在舞台上专业团体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呢，确实在刚解放以后50年代初，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呢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及时的措施呢，就是培养了一批，上海培养了一批，浙江培养了一批，江苏培养了一批，北京也培养了一批，这样子呢就形成了到现在为止呢全国有6个昆剧院团，啊，浙江、南京、苏州、北京、上海，还有一个湖南郴州，就湖南的昆剧团叫湘昆，它这个昆剧流传到那边就跟当地的地方风格结合在一块，就用当地的语言来演唱昆剧，那么就成了个湘昆。这样呢，就是目前到现在为止保留了这6个院团。那么我觉得呢，我们上海昆剧团呢，这个像我们这一班呢，已经年过半百，这白发苍苍开始了，是吧？就是他现在讲我们这个戏曲里讲呢，我现在已经不能唱小声了，我只能唱那个老声，而且老声不是那个要唱那个外老声，外带那个惨三那个白的，往这方面发展了，是吧？这个年龄已经到了这个，那么很荣幸呢，就是我们这培养了一大批小生旦角，这个现在出来了，年轻演员，是吧？他们来接我们这个班，是吧？那么看来呢，咱们这个古老的昆剧呢，还是很有点希望。那么我讲到这个的问题呢，就是讲到我还得回到那个今天的讲课的主题，那就是昆剧音乐。那么昆剧音乐究竟有什么特点？它的发展过程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形式，是吧？那么我刚刚讲的昆剧主要是个曲牌体，就是它昆剧的唱主要是以曲牌为这个组成单位的，就是我们一个戏呢常常有十几支曲牌组成，是吧？那么这个曲牌呢又常常是有成套的，每一套的曲牌呢都有它固定的格律。所以昆剧呢，有人就讲说昆剧这个剧种呢是比较高雅，它这个规律呢是比较严的，无论是它的音乐、它的曲牌、唱腔都非常严格的，有一定的规定的，是吧？那么表演也是非常严，它的一句一动、一招一式都是不能乱来，都要有一定的规定，一定的要求，所以是比较严。所以我们的培养一个昆剧演员，当时我记得我进昆剧演员训练班的时候，他这个招生简章上写的明明白白是学9年，要学整整9年才行。后来呢，因为到了7年半、8年不到一点，当时这个上海这个市委看见我们这一班学生，说：“哎，他们的台上已经挺不错了，不要9年了，就让他们提早毕业吧。”所以我们就提早了1年多毕业的，是吧？但是按照那个规定的是要9年，他们这些青年演员呢，在戏校经过了8年的学习，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要掌握昆曲这个剧种呢，它确实需要比较严格的训练。
那么我待会可能还要讲一讲，就现在发展到现在，我们确实已经在做。

步逐步的把也有一些比较陈旧的或者说比较也太严了，那么这种割裂或者是什么呢，我们逐步在打破。但是他不管怎么样，昆曲的昆曲昆曲他仍然是以曲子，就是他以曲牌为一个演唱单位，这是昆曲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昆曲是演唱昆曲每一支曲子当中是没有过门的，他这个一开唱哆哆开始就来了，然后一气呵成到完，唱完，唱完了就完了。不像京剧那样子呢，先要拉很长的一段过门，是吧？然后我们唱一段，唱一句，唱完了它有一段过门让你喘喘气，然后再唱。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现在有时候到一些京剧团去，请他们跟我们合作唱昆曲，这些京剧演员从来没有唱过昆曲，他们一唱昆曲，他们第一个反应就说，哎呀，我这个口水这个唾沫也没有时间咽，他不习惯。那么就是这个道理，是吧？不要说他们不习惯，像我们这些唱了几十年的啊，如果好长时间没有或者唱了，猛一唱呢，也会感觉到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个连咽唾沫也觉得有点困难，是吧？还有呢，就是昆曲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的唱呢基本上是一字多腔，就是每一个字呢它有好几个腔，不是一个字一个腔，是吧？或者京剧呢它常常是到了尾巴有个长腔托，是吧？但是昆曲呢基本上它是常常是一字多腔的，当然也有很简单的，是吧？你待会我可以介绍一下昆曲的各种形式。那么还有一个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啊，我们在座许多音乐老师都在这儿，是我觉得昆曲在我们的戏曲当中恐怕目前据我所知，就是只有它呢才是有比较完整的记谱方式，就是完整的曲子传下来。因为京剧你比如像同样一个四进式，马连良唱的四进式跟那个麒麟童周清芳唱的不一样，唱法这个耍腔都不一样，唯有昆剧都一样。就是于正飞唱的实话叫话，唱这间风月啊，也就是这么唱，什么版也一样。到了北昆的白云生也这是这样唱，只不过就是咬字什么或者用伤方法什么这个有点不一样，是吧？但是腔板都一样，就是这个是昆剧的特点。所以昆剧呢不像粤剧那样有什么大家说很容易分出流派来啊，这是七派，这是什么袁学文袁派，是吧？那是什么那个范派啊，徐玉兰的徐派，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派什么派，是吧？京剧也是这样啊，梅派陈派都很容易分出来，可唯独昆曲呢好像很难分出什么派，是吧？蔡振仁唱了40年昆曲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派，是吧？我是学的是昆曲的余派，是吧？余老的那个余派。那么别的还有什么派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每个人的唱法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要形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流派是很难的。或者说譬如我今天我唱的这个迎香哭相，是吧？我秀沙大我唱这个，到了我的学生他将来形成一个另外一个派跟我唱完全不一样，那就很困难了。因为昆曲这个谱子是固定的啊，那么也许今后发展昆曲可能会出现，那么我就很难说了。至少这在

现在到现在为止，现在昆曲的现状还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谱子啊，这个比如讲这个苏黎曲谱是吧，还有什么六叶曲谱什么，他各种各样的曲谱都有，但是他的唱腔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昆曲。另外呢，我觉得昆曲还有一个特色，昆曲的唱腔有个特色，它的记谱方式呢基本上是公尺谱。这个恐怕据我了解啊，现在目前全国的360多个剧种，恐怕只有昆曲是以公尺来记谱的，其他都不是的。这个呢也是昆曲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吧？那么公尺谱呢，就是上尺公凡六五一这几个字形成的，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啊，上就是哆，尺就是瑞，公就是咪，就是我们小时候呢，老师先跟我们拍曲子的时候呢，就是唱公尺谱，上册公凡就这么唱，册册公哎跟这么唱。所以这一本曲子全部都是公尺谱，用公尺来记的，是吧？那么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人呢，那以为是看的是什么密码，就看不懂了。那么因为它有公尺谱，它有它的记谱方式，所以呢昆曲就形成了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固定的把谱子记下来然后传下去，这个是昆曲的特色。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昆曲的发源，有人说昆曲有很多青年人常常在看我们上海昆曲团的时候呢，看戏的时候呢，他就问一个问题，说昆曲是不是昆明戏，从那个昆字来看呢是昆明，他只知道昆明，昆曲的跟昆明的距离很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么昆剧为什么叫昆剧？为什么说它的发源地在哪儿？那么它的发源地是在江苏的昆山，离个上海很近，50多公里，是吧？那么它是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呢？它是不是用昆山的一些地方语言、昆山的一些风格特色来组成它那个剧种呢？也不是。那么为什么叫昆剧呢？是吧？昆剧它这个究竟是，那么为什么又叫昆曲？以前一直叫昆曲，昆剧是解放以后形成，这正式是好像就是它有完整的讲就是昆剧。那么为什么叫昆曲呢？它的昆剧的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昆曲那么据我所了解呢，就是它是昆山有那么一个明代有那么一个戏剧家，就是魏良辅，他在昆山这个地方经过10年的研究磨练，根据当时的流行的一些非常流行的那些民间小调，是吧，宜阳腔、海盐腔，是吧，然后呢搞出了一个新的腔，说叫昆腔，或者叫昆山腔，然后呢又有人说这个是水磨调，就是像水里磨，你看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你们大家看一下啊，那个糯米汤团如果不在水里磨一下磨出来的话，吃起来就很粗糙，是吧？水磨粉呢大家一吃进去呢，嗨，这个很细腻，是吧？哎，昆曲就是这就水磨调，是吧？这个腔听起来非常细腻动听圆润，那么这是叫昆腔，又叫昆山腔，又说它是水磨调，啊，我是简单的说它的来历是很多。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魏良辅在昆山那个地方，所以命名叫昆曲，它不是昆山的地方戏。因此昆曲形成以后大概有200多年的历史，是统治了当时全中国的艺术舞台，

统治了两百多年，就是意思是说，当时两百多年前，明代到清代中叶这个一段时间里头，在我们的主要舞台上，就是中国的主要舞台上，都是演的都是昆曲，就是其他一些地方戏或者是民间小戏，还没有资格登上舞台的，他只能在乡村什么一些小地方演，是唯有昆曲可以登上这个。那那个时候是昆曲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说最辉煌的时候。剧团不多，但是他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全国性的剧种，是全国的一个很大的剧种，所以他是这个。我想顺便讲讲这个。那么现在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先请诸位呢听一下我们一个演员，请他来演唱一段游园的《步步娇》啊，就是我把的唱词写出来了。那么这一段曲子呢，是昆曲当中流传的最广也是影响最大的这个其中之一。那个这个凡是学昆曲的人呢，可以讲无人不会，就是你要喜欢唱昆曲，必定会唱《游园惊梦》，是吧？那么这个《游园》呢，这个大家我就讲，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戏剧家汤显祖写的《牡丹亭》当中的一折，是主要是写那个一个少女，是吧？杜丽娘，一个千金小姐，杜丽娘，她看到那个花园呢，她这个有感而发，啊，这个春天的美丽的景色，深深打动了这个老是藏在闺阁里头的一个千金小姐，啊。那么在这个戏呢，在昆曲当中是很有名的。我根据我个人看法，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唱，或者是哪一个表演，是吧？等等吧，就是那么结合的那么完美，就是使你百听不厌或者百唱不厌。我看首推《游园》，这是我个人的啊。每当这个曲子响起以后呢，我就会感觉到浑身的舒服，就是好像觉得是哎呀，不管你到哪儿，到国外去什么，到哪儿，只要听到这个旋律这个唱呢，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中国人的一种骄傲的感觉，是吧？那我不知道这个曲子呢，待会儿我请我们那个钱毅同志来给大家演唱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水磨调，就是典型的体现出来这个味道啊，这个柔软优美，是吧？圆润，反正就是非常好听，它不像有些，像我们现在有些流行歌曲啊，我听下来好像在吼叫，哈，这个昆曲没有的，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吧？那么，现在请我们的钱毅，为大家演唱《步步娇》，这个唱词在这儿，是吧？那么演奏呢，就是由我们那个这一堂乐队啊，请欣赏。哆。

会问说为什么叫他不补教。这个问题我干了几十年的学昆曲，我到现在好像能够很恰当的说出为什么叫步步叫，我很难说，说不出来。就是说他这一段曲牌叫步步叫，是吧，游园是主要有两个大的曲牌来组成的，这个游园一段戏是吧，一个步步叫，还有一段叫造楼跑。那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名字？那么待会我们还有好多曲子啊，小桃红啊，什么滔滔令啊，端正好啊，红纳傲啊，什么好多都是这种曲牌的名字。就像那个毛主席写的这个诗词忆江南呢、啊、什么蝶恋花呀、啊、是吧，这个为什么会讲取这样的名字，很难确切的表达讲得清楚。那么反正这是昆曲，就是昆曲究竟这个昆曲剧中一共有多少曲牌，反正从我学开始，学昆曲开始，我说知道的就是老师说昆曲曲牌有几千支曲牌，是吧，那么可见他的这个非常丰富。那么从这段步步叫来看呢，他的旋律我觉得是很美，确实很美。但是他你们大家听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显出来了，就是它确实是一字多腔，是吧，鸟情丝吹来，鸟情丝三个字还不是什么很大的腔，是吧，吹来哎哎哎哎，就来字就那么强，那么多腔，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昆曲曲牌昆曲的一个基本特点啊。那么这里头呢就是我还讲一讲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过去昆曲的演唱方法常常讲究切音，一刀切下来的切音，就是音乐的音，切音。就中国字呢它常常有头或尾，对吧，明亮的明明。那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哎，今天你很那个月亮很明亮，明那就明了。可是我们过去唱昆曲的时候不能马上就是一定要比如月明云淡，月明你这个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分成头或尾，把它切成头当中一段，尾巴一段，那么就变成个名，就变成米一音，米一音就是三个音了。这就形成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往往说昆曲听不懂。所以我想这里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头腹尾唱成三个切音，就是切音切下来，那是不大容易懂的。所以有人说昆曲听不懂吗，恐怕过去我们强调切音，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唱这个昆曲呢，现在恐怕在唱切音的这个演唱这个演员呢就比较少了，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求演员要把头腹尾唱出来啊，那么你这个字才咬得准。凡是唱曲子，我把呢我们于正飞老师的父亲叫于寿庐，有人说于寿驴都可以啊。那么于老先生呢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大凡唱曲须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就是说你要唱一段曲子必须把曲中的情节，那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人物的思想感情，曲中的那个感情能够唱出来。

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步步交，这个曲牌的名字叫步步交。那么有人就问，

这叫唱曲啊。说在那个唱曲的要求呢，我们在技术上呢是要达到字音气节。老先生要求我们达到四个字，就是咬字，你要准确咬字，不能乱咬，上声字咬念成去声字那不行，就是这个字要咬准，音要准呢、啊，不能读出来你唱成个嘞，那就音不准了，是吧？字音气，你的气要顺，气不顺，当然我刚才讲，就那个咽吐沫都来不及咽，那就气不顺。节就是你整个这个节奏要掌握得好，快慢轻重。于老说，我的老师他说我还要加一个字，加一个什么字呢？加一个情，情字，就是字音气节情。那个情什么呢？就是你咬字很准确，节奏也掌握得很好，音也很挺准，很好听，是吧？气也很顺，但是没有感情，那不行。所以现在要加一个字，叫字音气节情。所以我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唱昆曲的演员，包括我们现在的演伴奏的乐队，就是你必须要随着这一段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人物的要求，他的感情的变化，你要把这段曲子感情体现出来，那么这段曲子才会使人百听不厌。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整个唱曲子的技术技法要为刻画人物的内心、塑造人物形象而服务，是吧？你在这方面运用的好，那么就是体现了你这个唱曲水平高，反之就是你的唱曲水平就低。那么有人，我们常常说哦，某某人唱得很好，那么我想呢，他就是在这个五个要求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他当然是唱得比较好了，对吧？反之就都不行，那么他唱得不好。所以我们要求呢，是咬字发音，它的音量的控制，它的力度的控制，包括它的吞吐虚实，都应该按照曲子的感情发展来掌握，那么这段曲子就比较好。像刚刚我们那个这一段《步步娇》呢，如果这个演员在唱这一段《鸟情诗》这一段呢，把杜丽娘当时这种心情，通过这个曲子它的节奏、它的轻重缓慢，来非常恰当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段就听起来就非常令人陶醉，是吧？那么我想呢，就是还有人提出呢，说昆曲确实是很好听，很那个，但是他说我怎么初一听呢，好像听起来都觉得好像差不多，是吧？那么因为它的旋律很柔和，是吧？那么有些青年人说，我听着就会睡着了，是吧？好像有点像催眠曲那样。说那个于正飞老师，我的老师，他说他从6岁开始就开始听昆曲，听他父亲给他唱昆曲。他当时呢，他说3岁就开始了。那他当时3岁的时候呢，这个他为什么就开始听呢？那就更早一点，他说还抱在怀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从小就死掉，他的母亲就死掉了，那就靠他父亲了来带这个孩子。那个父亲带孩子怎么带的？就是一会儿这个孩子，这个小孩就抱在怀里就哭，一哭呢，那个于老的父亲呢就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办好，是吧？那么一急呢，惹急了呢，他就给他唱昆曲。这个孩子啊，很奇怪，就是一听那个老先生给他一唱昆曲呢，哎，他马上就不哭了。这两个小耳朵就竖着听，一听听着听听听到唱的差不多，糊里糊涂就睡着了。那个这个昆曲成了一个最好的催眠曲。你说它是不是有催眠的作用？好像是有点，我的感觉，因为它这个整个旋律啊，是它不像有些京剧一个啊一叫那个精神就来了，是吧？那昆曲好像这方面是不大有，但我可以待会讲一讲，就是昆曲这个行当，昆曲的行当花脸的也有，但是花脸唱这个跟京剧唱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他也是唱的曲牌，所以整个的昆曲这个曲牌，它就是这个旋律整个是这么那个呢，因此有人就说有点催眠作用，好像是也有点道理。但是研究音乐的或者是对音乐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一些水平的这些人呢，他一接触到这个昆曲，他就觉得哦呦，这个很美，这个音乐很动听，他就会。我遇到好多国外研究音乐的人，或者他是弹钢琴的，或者他搞什么乐的，但是只要他一接触到的昆曲，他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就是昆曲，他就非常惊讶，说啊，说我们这个中国还有这么美妙动听的音乐唱腔，他都是这样。所以我想呢，待会呢我这个学生，我的学生叫张军了，那么请他来唱一段秦挑当中那个懒画眉。这一段曲牌叫懒画眉，我想通过这段懒画眉来说明一下，就是这段曲子的人物跟那个当时人物的心情。这段懒画眉呢，我前不久我到那个同济大学给一些大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一些大学生就提出说，为什么叫懒画眉，是吧？那么从这个懒画眉这个三个字呢，说是不是说他每天起来画眉毛，他那天很懒，不大想画眉，是吧？还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讲，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步步娇，是吧？为什么叫步步娇？我当时给他问住了，我确实讲不出来，是为什么这段曲子叫懒画眉，啊？那么他这段词呢，这个写得非常美。这段曲子月明云淡露华浓，就是当时这个剧情呢是一个书生，就是我上次跟那个他们大学生讲，或者好有一笔啊，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去考大学，结果没考取呢，当时他是想去考举人啊，举人，然后以后再去是最后面想考状元，是吧？过去我们古代的那个青年学生都有这个宏大的理想，就是想通过考状元、考举人，能够得到个功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小生，就他名字叫潘必正，那么他呢，就是去考试，没考取，落选了，是吧？那么我上次做了个比方，就是我要考同济大学没考取，或者考复旦大学没考取，那么他没考取怎么办呢？没考取就好像觉得回到家里头，一时还没这个脸，没法去跟父母做交代，怎么办呢？他就想起了，哎，我有一个姑妈，一个姑妈呢是在一个尼姑庵里头当那个主持，那么这个潘必正呢，就是
怀着一个没有考取的这种落魄的这心。

动静，到了那个一个尼姑庵去，他的姑妈那儿，就是暂时住那么一阵。他就在通过这个住在这个尼姑庵里头呢，忽然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年轻美丽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尼姑，叫陈妙长。他一看陈妙长呢，一见钟情，就开始就是对他是怀念他，是始终就是想老想见他。那么这段唱呢，就是潘碧正在这种情况下唱的这一段曲子。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我想这个很典型的说明昆曲的一些特色。月明云淡露花浓，小生一上来一看这句词，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一定是在晚上，月亮很明亮，月亮的很明亮，就绝对不会是白天，是吧？所以月明云淡，这一天的天气是非常好，像现在我们的秋高气爽的样，是吧？天上的云不多，月亮很明亮，然后呢露水很浓。那么这个短短的七个字呢，就把当时的时间是吧，什么样的天气都点出来了。我们一看就知道月亮是晚上黄昏以后，然后又是秋天，它绝对不是春天，是秋天，因为露水嘛。的那个虫子的哀鸣就把这个情绪都带出来了。七枕愁庭四壁穷，是吧？上秋宋玉赋西风，就是古代有一个写这个宋玉写了一个专门写秋天的一个，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落叶惊残梦，就是秋天的落叶把他的个梦都惊醒了。这个短短的这一段呢，就是看上去是写他的景色，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人物的那种凄凉的那种落魄的这种情绪。

0: 那个张军还有那个两句念白念念，就是把那个弦不方成的，还有最后一句，
1: 笑声潘必正，下地修鬼寄居在古墓庵中，日前得见庙昌姑姑，见他眉目幽情，似有同病相怜之意，今晚永永夜月悄悄闲啼，不免到不愿楼下先补一回，多少是好。
0: 这样

那么大家听到张俊这位演员的唱的，我想说一下，他是演的是小生。昆曲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戏曲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行当，是吧？那么昆剧的行当呢，应该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譬如讲京剧，是吧？有小生、老生啊，花脸、小花脸，是吧？青衣、花旦，是吧？等等。那么我个人看法，京剧当中这个分这种行的，恐怕主要是都是从昆曲那儿学来的。就是昆剧的行当分得比较细，比京剧还要细，是吧？所以你像小生，刚刚我们讲那个小生，小生这个光这个行当就有那么好几个种类啊，不是统称叫小生啊，小生有京生、官生啊，官生当中还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穷生啊，智尾生、娃娃生，你看一个小生就分那么多，是吧？所以像我们这个，像他这个现在演，他这个年龄呢，演小生应该说是正合当年啊，正合时候。我呢就有点不太合适，这唱小生，但是没办法，我从小学的是小生，所以我一开口我要唱，我只能还是演小生，又变了那个老小生，是这是吧？那么这个小生呢？昆曲小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是官生，他的演唱方法呢是与众不同的，就是用真假嗓子混合使用。就是再讲的具体一点呢，就是高音基本上用假嗓，中低音呢就是用真嗓，这个中音就是用真假混合嗓，蛮复杂的。唱官声呢，还要求我们老先生要求我们用唐音，是吧？这个唐音呢，我到现在我也只知道学，还是说不上一个什么音才叫唐音，也难说，是吧？反正我们的音乐学院的王教授王老师在这儿。他是专门研究声乐的，我讲不出所以。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演唱的时候要求，就你的真假嗓应该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一种美感，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红鹂记》醉造选段，讲的是造吏陆凤轩奉县令之命去请赵相公饮酒赏月，途中造吏酒醉酩酊，笑话百出的故事，由昆曲名丑林继凡饰演陆凤轩。

道声声响，跟我人人忙，在下非必，无奈是永修县正堂四边上一个滴滴清清的坐地落放兄弟便是。今天吴家老一柱堂成了三桩奇案，这个第一桩儿子告老子偶力不小，第二桩和尚和尼姑打架，尼姑一把抓去了和尚头上的一条鞭子，和尚这么一骂，骂去了尼姑的一嘴红子。这个第三桩啊，一回不得了了，来了十七八个江洋大盗，打起一个桃边花子的破砂锅。吴家老姨对他们，一笑说：“这个案子胜不来的，退他，退他。”就这么一退，退了堂。弟兄们就说了：“老大，今天没有事，我们喝酒去。”嘿。我说好啊，那么我们走啊，那就走啊，走到那个灶箱背后，那个没混店里的跑堂他就跑出来了。跑堂就说了：“哎呦，两位头儿要喝酒，那就点菜吧。”我说菜啊就不点了，就要拿出来就得了。一会儿酒菜都齐了，我们这边弟兄啊是喝酒的喝酒，贪心的贪心，就发拳的发拳，正在高兴的时候，这看见我家儿子急呼呼的跑得来了。儿子一看见我就说：“哎呦喂，我的爹爹，我找了你好半天，你如何在这块吃酒啊？老爷有事叫你开。”我说：“儿子啊，我晓得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呀。”我就跟弟兄们说了：“老爷叫我去，没得办法，我只得告辞了。”弟兄们就说了：“老大，老爷有事叫你去，你是要去的，不过这个三大碗的酒啊，你跟我们断了走啊。”我就没得办法了，我就端起来怎么蹦吃了这个三大碗，这一下酒也饱了，饭啊也醉了，我要走啊，走走走到那个衙门里头，老爷看见我就说了：“啊，招弟，你又吃醉了。”哎呀，我说老爷啊，小弟没得罪呀，小弟的酒在老爷的心里头，老爷的死在小弟我的肚子里头，你又是。

0: 的事情吩咐下来，
1: 老爷就说了
0: 啊，老弟，我这里有天儿一个，命你去往西园请那赵相公到山来持酒赏月。哎，我说好啊，小弟我明白了。哎，这一来啊，就叫奉命采亲，给不由己，奉老爷之命去往西园。

不对啊，平日的酒都吃在肚子里头，怎么今天的酒都吃到腿子里头去了？哎呦，这么笨呢？啊哈，尿了！

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李佳。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揉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君芬是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也承受着压力。这部《我哈姆雷特》首演于2016年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期又作为2024浦东文化艺术节精品剧目，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舞台。其先锋的表现形式令部分老戏迷难以接受，认为损伤了昆曲的美感，而其后现代抽象化的表达又让不少沙迷瞠目结舌，表示若不熟悉原著很难理解，这是传统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质疑。至于创新的价值如何，则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德语诗不以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该剧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一级城市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词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

0: 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已命中注定。而张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协议，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赋于虚拟性，道具赋于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边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沙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他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
1: 妻子阴阳妖魔，神父悲难自胜，回煞之夜苦等苦盼，终不见亡魂归来，母亲为他另觅半夏为妻，神父拒不接受，若痴若狂，沉浸在失偶的痛伤之中，又假借笔墨将他与芸娘的点滴往事娓娓续来，神父心随笔行，忽闻一声沈郎，惊见已然罔顾的芸娘竟娇娇楚楚、真真切切推门而入，再度回到他的身旁。清代文学名著《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号梅毅，清乾隆二十八年，即1763年，生于姑苏城南仓廊亭畔的士族文人之家，十八岁许舅舅家的女儿陈云为妻，婚后夫妻俩举案齐眉，相爱甚笃，然而命运多舛，常常事与愿违，庆幸的是夫妻俩不落世俗，善于苦中作乐，耳鬓厮磨23年，一直到芸娘疾病去世仍然情深如旧。之后沈复离家漫游，著有《浮生六记》六卷，记录过往生活中的点点趣味和漫游经历，因为这部小说真言叙真情，从不刻意造作，深深地被后世文人所推崇，流传至今，成为经典。这是一台怎样的昆剧，又会怎样演绎文学史上的小《红楼梦》，摄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精髓，深具南昆的典雅细腻，又不失当代审美，水袖翻飞，梦境重现，熟悉的水磨腔伴着昆笛声。昆曲《浮生六记》1月15日、16日将登陆上海大剧院。

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

0: 加入键盘、小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并尝试电音、摇滚和爵士等不同曲风，令人耳目一新。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1: 全国首次昆曲艺术社会水平等级考试日前在苏州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2: 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九级，每级有八首考级曲目，并考核相关昆曲知识。首次昆曲考级考核的是一到三级水平，采取线下考核模式。每个考场除考官外，还邀请了全国八大昆剧院团的专家进行坐镇指导和点评。此次共有16个城市，近500人报名，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
3: 这个考核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它是一个社会性，让社会上大家来参与昆曲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把昆曲的标准化演唱在那里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方向跟目的，我认为这是很不简单，对今后的昆曲的发展、繁荣、昌盛，都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 本次昆曲考级结果将在一周出炉，苏州市艺术学校校长王真：
4: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四到九级的这样的一个教材的制定，我们和全国八大院团所有的专家进行一起研讨我们的考级的这个教材怎么来做，从曲到形体到演出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这整个的这个教材更加完善，更有利于这个考级工作。那我们想让昆曲进入到中小学的这个音乐课堂，那个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哪怕苏州的小朋友他都能唱一点昆曲，懂一点昆曲，那么这样才能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文化真正的推广到全世界。
5: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一加一加一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东莞记者臧明华。明华你好。
6: 哎，你好，慧南。
5: 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6: 这个叫做一加一加一，就是叫做一个导赏啊，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5: 一
6: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
5: 对，
6: 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啊，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一加一加一。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能够成为打造，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5: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6: 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南也说了，那张军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用昆曲的方式演绎莎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一加一加一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他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的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 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

0: 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尚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关注。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做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做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越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经典的昆曲的折子戏，让希望能够让这些昆曲的爱好者呢在这里找到同好。那么像在接下来9月13号的晚上7点半，那在这个地方，静安文化馆乌鲁木齐北路459号将演出这个《长生殿哭笑》。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折子戏，就是它还有这个演员的介绍，还有一场雅集。之后10月25号呢是金雀记乔促，11月15号呢是连环记小燕，12月6号呢是牡丹亭的石化教化。那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折子戏，可能也是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时候不妨去走进这个剧场去欣赏。
1: 明月高悬，昆曲婉转。在苏州网师园，曼妙舞姿与现代科技将现场游客带入如梦如幻的江南之夜。跟随导游穿过庭院，坐在庭前欣赏一出游园惊梦，感受流光溢彩的姑苏之夜，
2: 更鲜活了，更有故事性了。通过这个人物的表演，回到那个故事，然后来体会当时的苏州的这种人文精神。
1: 往事夜花园已经陪伴市民游客30多个年头，今年的夜游在保留江南丝竹、昆曲、昆剧、评弹等节目的基础上，把古典园林美学融入现代生活。往事园管理处主任吴春雨介绍，3月下旬往事夜花园焕新开放，客流量已经恢复到3年前。
3: 我们礼拜六要差不多800多人，差不多是前两年的5·11长假时候的那个客流量。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是在300到350这样的一个平均。
4: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玉簪记·秋江》选段，由江苏省昆剧院施小梅饰演潘碧正，孔爱萍饰演陈妙长。

0: 北方昆曲剧院新春演出季昨天拉开大幕。初一到初六，北方昆曲剧院将在天桥剧场连续演出《牡丹亭》《风筝误》《西厢记》《玉簪记》《长生殿》《齐双会》六台精彩大戏。
1: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加片。
2: 纪念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和故宫博物院日前联合举办纪念展示活动。单刀会、牡丹亭、长生殿等精选剧目在故宫畅音阁戏楼演出。
3: 最近，昆曲艺术数字化设计与创作人才培训正在上海大学进行。知名昆曲名家、高校学者和数字技术专家集聚一堂，探讨如何培养更多昆曲艺术加数字技术的两栖人才。记者了解到，上海大学正探索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影像资产库，赋能传统昆曲艺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潘月文的报道。
4: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动作捕捉特效棚里，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著名昆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李洪良身着动捕服装，借助多相机红外扫描仪正在进行身段动作捕捉数据采集。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婷婷介绍，
5: 用我们这个技术当场就能让艺术家感受到啊自己的动作，然后他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和矫正。数据采集里面有42个相机，他啪一下然后就生成了42张照片，可以形成一个 3D 的立体的头像，然后经过这个建模，然后进行数字人的一个创作了。
4: 目前李洪良的所有身段动作细节都被详细完整的记录转化，他说自己从艺40几年，这是头一遭。
6: 很美妙，舞台的表演艺术它是小众的，只有通过当下高科技数字的成像技术捕捉到这种动作，最后成为一个短片，可以多途径的、不受限制的、更广阔的去宣传，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4: 昆曲是百戏之祖，它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看来，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把昆曲中的精华进行数字化留存，对于昆曲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7: 以前有些很有绝技的艺术家，因为他年老了，他走掉了，他的艺术也跟着走掉了。几百年来，我们艺术界、戏曲界深深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但现在这个数字化，恐怕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希望。那么能够把我们好的演员的东西比较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
4: 传统戏曲艺术数字化采集转化只是第一步。培训项目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朱明杰说，在此基础上通过 AI 等技术进行再创作，后续也将进一步拓展资产库的应用场景。
8: 数字化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成啊，虚拟人物、数字人附着到这个动作上去，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效果。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博物馆当中，然后进行一些文化传承的宣传。
9: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发源于苏州昆山，如今不仅闻名全国，更是走出国门。昨天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法国巴黎正式启动，苏州不少的昆曲元素亮相这个国际艺术之都。我们来听记者康森的报道。
10: Bonjour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刚才呢是我现学的法语你好，现在我在法国的巴黎。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今天在法国的巴黎正式的开启啦，我刚化好妆，一会儿呢将以昆曲装扮亮相巴黎街头。我们将在巴黎雷伯拉剧院演出江苏省昆剧院的代表作南昆版牡丹亭。

0: 天，中国昆曲江苏州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等地来了一场法国街头的昆曲快闪，在法国的热闹街头展示昆曲文化。
1: 这位先生画的小村庄怎么样？
2: Hello.
1: 一会儿会给大家穿上衣服。好，这边还有个漂亮的花旦。
3: 昆剧就是发源于我们江苏苏州的昆山一带，格么蛋熬子一个骚贼你，这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0: 本次文明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由梅花奖艺术家柯军、施夏明、孔爱平领衔，一直延续到9月16号，将分为南昆版《牡丹亭》、新编古装剧《博龙夜品》及《宝剑记》《夜奔》等三部折子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我们时代的昆曲》、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国际研讨会等四大内容，其中将有众多来自苏州的馆藏藏品亮相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中国昆曲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孙一平：
4: 这个是我们的梁淳于的发绣像，那么梁淳于是我们明代浣纱记的作者。那么这个呢，我们当时是提供一个电子的一个素材，就是让主办方可以就数字化运用。这个是王司任批点牡丹亭，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家定级文物。这个梁淳于的发绣像呢，就是原则上它就是用头发作为这个绣的一个素材，用刺绣的这个针法来刺绣而成的。
0: 受到邀请，中国昆曲博物馆为大展提供展品16件套，昆山当代昆剧院提供珍藏曲谱、乐器、脸谱模型等实物展品39件，影像资料100余件，助力昆曲国际传播。孙一婷：
4: 这次就是我们涉外展提供展品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也好，是就比较多的一次。通过我们的赴法的中国昆曲文化主题展，那么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人们去关注昆曲，就了解到这门博大精深的那个艺术。
5: 1月9日起，《灵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将亮相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取《寿荣华》《夜巡》《铁官图》《刺虎》三折精选，呈现昆曲文戏与武戏的多元风貌。作为上海建图文化集团打造的戏曲艺术品牌，灵歌三叠着力于让传统戏曲之美在新时代下重绽芳华。演出剧目既有家喻户晓的经典传奇，也有濒临失传的冷门佳作，每一折都承载着厚重的传承故事。玉簪记讲述书生潘必正科举落地后寄居女贞观，与道姑陈妙常因琴曲相知互生情愫，最终冲破礼教束缚的爱情故事。韩宜家在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指导下，融合京剧青衣的沉稳与昆曲的雅致，以悠扬婉转的声腔、自然优雅的身段、巧妙灵动的神情，精准演绎陈妙常的羞涩、勇敢与深情。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曲皇冠上的明珠，本次演出的版本源自昆曲传字辈名师姚传湘。上世纪80年代，姚传湘因才施教，为演员王凤梅整理了这一版本。当时写真、离魂等折子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传湘运用传统技法并鼓励年轻演员进行新的创造，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如今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将这出精品悉心传授给韩宜家，重现姚传湘经典的身段设计，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梦幻意境。辽杜庚提取是一出极具传奇色彩的冷戏，清末苏州全福班名旦钱宝清以此戏飞升曲坛。1929年，姚传湘向病中的钱宝清抢学了这出绝响，并将其丰富完善。1982年，姚传湘亲授王凤梅，如今王凤梅又传给韩宜家。此折为武旦独角戏，讲述才女乔小青被纳为妾后遭妒，幽居西湖孤山，读牡丹亭自况身世，题诗寄怀。韩宜家将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共鸣。铁官图刺虎是一出考验旦角功力的重头戏。清初传奇《铁官图》以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京城、崇祯帝自缢殉国的历史事件为主线，《刺虎》又为全剧高潮，讲述了

0: 宫人费贞娥假扮公主刺杀一只狐狸过训诫，京剧名家陈德林、梅兰芳都擅演此戏。本次演出由张敬贤执导，韩艺家饰演费贞娥，展现上派青衣文武并重的特色，既有大段的唱念，又有激烈的刺杀动作。
1: 最近嘛，又和上次传送给我网浪向播放的昆剧《为杀妻妻子》当中的盛世化唱段，使我顿时觉着惊讶欣喜啊！一下子让我的记忆穿越到了60年前的时光。

听着这一段盛世化唱段的声音是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是稚嫩清纯的童声之音。唱的人显然年纪还小，还没变声。我再仔细听，才分辨出这个当中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姚祝福演唱的《乌云》，也就是伍子胥。一个嗓音高亢刚烈，力硬强度十足，就像伊后来从事昆剧表演几十年的声音一样。另外一位嘛，我还听出来了，是我自家小辰光的声音呀，是由娃娃上扮演的伍子，也就是伍子胥的儿子。声音倒是邪气符合剧中人物了，嗓音通透神秘，增加声最为自然，我一下子就寻回了自家十几岁辰光的童声啊。而由他现在七十多岁的状态是搿能样子的亲切粉的相应较为，声音的演出既相对应又似曾相识。我仿佛从这个声浪声部音色音韵当中寻到了自家初始他本来。想当年1959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戏分行当，来了昆剧传世班沈传芷老师做学习小生，到1960年已经学会好几出戏了，有白兔记出梁，有魏书记记子，雷峰塔头桥烧香，牡丹亭惊梦，琵琶记伤喉等等。来了1961年春季，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制邀，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录制昆剧专题的演播。电台特地的派大客车到上海市戏曲学校来接了一道去，由昆教组的各位传世班的支教老师先派助理向头演唱的同学参加，小生组沈传芷老师先派我和沈小平、周志刚同学，我被安排演唱《琵琶记伤喉》里向头的名曲《桂枝香》，以及和老生组的同学姚祝福一道唱《魏书记机智》里向头的《盛世化》。回顾这一趟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的事体啊，还是记忆犹新。当我被沈传芷老师提名参加演唱的一个辰光啊，搿心里向头是邪气的激动啊，因为头一趟上电台录音呀，总有一种讲不出来的荣誉感。一日天嘛，阿拉乘了大有说唱力的大客车浪向，是特别兴奋啊！只要是阿拉这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了，在了需要封闭式的环境下头，难得有机会出窑门去透透气。这一趟乘这个车子，顺便还能够兜兜风，哈，真是让大家是乐开了怀啊！大客车是从陕西南路口浪向的复兴中路597号文化广场的桥门出发的，直奔北京东路外滩，一路浪向是

细忙动，让阿拉吸住了城市的气息，观光了上海最繁华的路段。大客车慢慢叫的开进了外滩的建筑群，来到了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实，台上被称作“格林有传”的大楼的正门是对老子黄浦江的，是1922年由英商修建的近代复古式的老建筑，一共有7层楼，外墙是花岗石砌的。内部设施完备讲究。1951年正式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电台门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站岗，接待员为了登记以后，大家排着队上楼。搭子里的宽阔的木楼梯，绕着大楼是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头走啊，走到了4层楼。穿过了走廊，就到了粉泥台录音棚的休息大厅。随时班老师、沈传志、朱传明、倪传月、陈传基啊，这些老师正抓紧辰光，和电台负责录音的老师商量安排流程。夜台的老师们和昆音组的同学们先进入录音棚里准备，根据节目的顺序，大家侪等了海。这个辰光啊。有个同学们忙着去泡茶啊，想要伸伸自家的嗓子。还有个同学呢，不放心啊，跑到走廊或者是卫生间里向头去嘿嘿嗓子，啊，要开嗓啊。但是呢，侪被告知需要保持安静，以免声音传到录音棚里向头影响录音工作。其实啦，一个辰光大家侪只有10几岁呀、啊。基本上像谁没闭嗓子，还是同声了，应该了了正常的情况下头，只要能够保持状态，拉开嗓子唱是没问题的。但是小演员们对这个第一次上电台的录音了，还是下去的紧张和认真的，大家心里想的总归有点放不落，总归有点担心，有的呢就跑到更加远的地方去活动活动声带。轻轻叫个试试音。哦，我是不够理解啊，上铺马上就要轮到阿拉个节目了呀，那么就来了休息大厅里向的等了海。不过呢，我还是不自觉的要咽一口馋吐水来缓解缓解自家喉咙里向头个干燥，也缓解缓解这种焦急等待的情绪呀。大家侪盯牢子左面的录音棚大门上头的红灯白灯，假使讲红灯亮，就代表里向头开始正式录制工作，外头休息厅里向头一定不能够大声喧哗。当白灯亮，录音棚的大门打开的辰光，就代表假日劲爆，可以轻松随意的谈笑了。阿拉还曾经好奇的到监控室里向头。去参观张望啊，见识见识这个神秘的录音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叫杨爱珍，伊呢是文艺的戏曲组的编辑，我印象深刻，大家侪叫伊杨老师。伊工作年近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神经辣辣专心致志的状态之中。只有这个录音告一个段落的辰光，才能够看到伊轻松愉悦的谈笑。杨爱珍老师是阿拉上海文艺戏曲界最最熟悉而闻名的一位广播事业工作者，伊录制过的京剧、昆剧、吴剧、话剧、评弹等交关剧种的戏曲名家哦，真的是不计其数啊，受人尊敬。哎，等了好一些辰光，轮到阿拉上场了。进到这个厚厚的录音棚的大门里向头，左面看得到封闭透明的一排隔音厚玻璃的监控台，录音老师们正戴着耳机，在里向头通过喇叭指挥着了，准备他是开始，侪有灯亮的信号来指导。当中靠后有两只录音的立架，摆好。精致讲究的活动，并且有调音师来确定阿拉立了海唱的位置

活动权力高低的调整，随后开始适应。乐队们就辣辣演唱者隔空的对面坐辣海，并且由声音隔断板拿锣鼓打击乐分开。乐器部分还有前后左右的安排。以昆笛为主的伴奏乐器有琵琶、笙、二胡等，侪是由昆两班的昆音组和阿拉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加入。昆笛音乐的老前辈陆强生、许八球老师老早就安排伊拉的学生参加到排练演出的第一线。阿拉的机制就由吴荣基、王内红两位同学双笛演奏，使乌云乌子的个组合演唱气氛大增，再加上琵琶和二胡声的衬托，昆腔显得美观十足，丰富活跃。因为前头已经录过音了，乐队就不再适应了。现在呢，只要测试我和姚祖福同学的声音。当一切休息，旁里向头鸦雀无声，大家侪屏牢气息，辣辣异常安静的氛围下头，好像周围一切侪凝固了、定格了。迭个辰光，好像就只听到自家的心脏辣辣扑通扑通跳动着，大家的目光侪凝聚到了信号灯上。几秒钟之后，乐队响起了锣鼓和笛子的鸣奏，阿拉正式投入了开场。这个辰光啊，紧张的心绪倒也慢慢叫个平静缓解了。我就是一门心思的朝着前面的活动，朝着沈传志老师教的这个认认真真的唱着每个字每个腔。一个辰光的动声啊，会发破高音乐的声腔，破则破低沉的音曲，我的每个词声腔朗响，侪用了劲头，为生怕不够。同样的，来了我边朗向的小老生姚祖福同学，还聚精会神的来了高歌咏唱。阿拉两个人的动声合唱，配合得响气默契，可以讲是集尽了全力。这一段声势化经前面试唱，做了活动距离和音控的调整，正式开录。整段唱只花了六分多钟，一歇歇就唱好了，当中没停顿，一遍就顺利通过。来录音的辰光，每一位随时班的助教老师侪会得辣辣监控台把关，仔细的听唱段。写出来演唱的曲子啊，侪是昆曲当中的名曲经典。阿拉录制的《浣纱记·祭侄》就是昆曲从文本曲谱第一个被搬上戏曲舞台和观众见面的昆曲节目，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接下来嘛，阿拉继续等着唱《琵琶记·双鹤舞》。当这一次进入录音棚演唱的辰光了，就没艺能的拘谨了。我面对之活动演唱的辰光，因为曲子的唱腔高亢婉转，而且有起伏，气口匀腔的变化转换，侪要用气托牢。我尽力的要拿传习班老师所传教给了阿拉的艺术尽量的体现出来。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自家感觉到自家小小的身体侪辣辣震动啊，啊，真正的体会到啥个叫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段唱录得还是响气神畅，一气呵成。等到全部录制完毕，电台杨老师告诉阿拉，到辰光会得通知阿拉播放的消息。我记得辣辣一次礼拜天回屋里的路浪向，听到无线电的喇叭里向辣辣播放第一次录音的唱段，但是我和姚祖福同学演唱的《祭侄》，我自家却从来也没听到过。光阴似箭呀，已经六十年过去了。现在啊，当我第一次

听到自家少年的辰光辣电台里向那个动身录音，真是由衷的感叹啊！但愿未来还会得有更加多当年录制的昆曲老唱段，侪像这一段玩耍起机智一样，重新给予阿拉老同学和欣赏者带来回味和快乐。感谢返乡地挖掘出老录音的有心人，向当年默默工作的录音老师们致敬的同时，更加难忘的是，现在纪念昆曲传习所100周年的日节里向，时时的会得想起传习班老师们的含辛茹苦、手把手的传授昆曲的一幕又一幕啊。

0: 水磨雅韵600年，姹紫嫣红尽开遍。5月17日，昆大班从艺70周年暨昆三班入团30周年主题晚会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行。不仅上海昆剧团的熊猫级老艺术家和昆三班表演艺术家登台亮相，昆四班、昆五班年轻一代的昆曲人也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
1: 身临其境感受雅韵千秋，身临其境了解百戏之祖，身临其境探寻中国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近日，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和戏曲人物画展正在上海松江云间会堂艺术中心4楼展厅展出。来自松江10所学校的900余名学生将分批前来观展，近距离感受中国古老戏曲魅力的同时，也通过好听、好看、好玩的展览开启昆曲第一课。学生当上讲解员。和以往学生观展由学校组织统一听讲不同，这次前来观展的学生不但被提前普及了昆曲知识，每个学校更需选派5名学生参与培训，成为现场讲解员。于振飞作为我国著名京昆大家和戏曲教育家，原籍松江，是地道的松江人。在长达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形成了儒雅、秀逸、富于书卷气的余派风格。来自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5年级的范明涵，为了能当好小小讲解员，突击培训了一个周末，他的讲解稿有整整一页 A4 纸。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松江实验学校7年级的赖一凡，细致又不乏幽默感的讲解甚至吸引了展厅中的其他散客。负责第一部分讲解的他很有使命感，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发挥稳定，第一部分很重要，既要让同学们对于振飞大师和昆曲有基本的了解，也要说得引人入胜，这样大家才更有兴趣投入到观展中。虽然此前从未接触过昆曲，但范明涵坦言，通过培训和讲解慢慢走入这个相对陌生却又唯美的世界。赖一凡也表示，昆曲和京剧都是中国戏曲的一种，但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他们都很不一样。我之前听过京剧，昆曲的话感觉节奏更慢一点，但我们都觉得它很美。课堂搬到展厅里，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由昆曲简介、昆曲正宗、下海从艺、承前启后、大师流芳5个板块组成，全面展示于振飞多彩的艺术人生以及他为昆曲京剧事业的守正创新、培养戏曲接班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展览充分运用当代数字科技手段，在展厅中设置多个 AR 增强现实装置、幻影成像装置、声音影像艺术档案等。将课堂搬到展厅是于振飞展来到松江后和周边学校携手拓展美誉的一次尝试。为让孩子们能够感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上海艺术研究中心提前为小小讲解员准备了系统细致的培训课程。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的中心编辑裘叶明负责培训。为期2天半的培训课程，讲解员们要背下所有讲解词，还要对昆曲唱腔和表演有基本认知。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观展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会听也要能讲。裘叶明希望孩子们不但能身临其境去听老唱片、看表演视频、感受昆曲之美，也能身临其境用自己的语言将他们感悟的美说给同学听，更能身临其境对中国戏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思考。据悉，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

0: 120周年纪念展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上海知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本报记者朱渊。
1: 6月15日，江苏省电影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西厢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 SHO 迎来首映，为影迷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的沉浸式体验。这部由两岸电影人携手打造的作品，不再是对舞台的简单录制，而是将600年昆曲的唱念作打与电影镜头语言深度融合，让古典《西厢记》焕发出全新的银幕生命力。这也是一场跨越600年的对话，古老的昆曲终于找到了和年轻人交流的方式，既有写意的韵味，也有年轻人能看懂的感情。两岸携手将经典从舞台搬上大银幕，我们不是在拍一部戏曲电影，而是在用电影语言重新讲述一个昆曲故事。将昆曲搬上银幕，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舞台录制。在导演崔晓东的镜头下，昆曲的唱念作打与电影镜头语言、光影调度有机结合，焕发出全新的艺术形态。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汇聚了两岸电影人的共同智慧，从戛纳最佳编剧梅峰坐镇剧本打磨，到中国台湾艺术总监黄文英与摄影指导姚弘毅操刀视觉呈现，这场跨越海峡的协作并非偶然。制片人郭长龙认为，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承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记忆与文化基因，《西厢记》是独具中国人文趣味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电影和昆曲的交融中，呈现它在这个时代稀有的新面貌。在经典版本的选择上，影片以《莺莺传》为基石，聚焦莺莺在欲望与礼法之间的摇摆。由于作者元稹的书写视角，莺莺的内心留下了许多谜一般的空白，反而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导演崔晓东说，《红娘》一角借鉴了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塑造，在跳墙、听琴等广为流传的戏剧情境中，红娘带着观众去揣摩小姐的心思，而崔夫人的形象参考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朱公调》，丈夫去世后，面对家族的衰落，内心充满焦虑，当她发现女儿的秘密后，又回归到更富人情味的母亲形象。在戏曲专业层面，非遗传承人王芳、昆曲王子张军担纲昆曲艺术指导，戏剧梅花奖得主周雪峰等一线昆曲演员参与戏曲指导。周雪峰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年轻演员变成昆曲专业演员，而是让他们理解昆曲的表演逻辑，将其内化为身体记忆，再在电影镜头前自然地流露出来。古典爱情的韵味加现代爱情的表达，在选角上，影片全部启用95后青年演员。
2: 观众朋友，昆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阶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阶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1: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0: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2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1: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0: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2: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同时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3: 盐城师范学院师弟学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师弟学院，今年正式获批并开始首届招生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4: 5月3号和4号，由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经典昆曲《牡丹亭》《西厢记》将亮相闽南大戏院，为经典戏曲再赴新生，带领厦门的观众领略中华传统戏曲的非凡魅力。5月3号，《牡丹亭》由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荣、邵征、刘大新联合主演，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为观众推开不到园林整只春色如许的昆曲之门。5月4号的《西厢记》则由北方昆曲剧院张媛媛、邵征、王锦三位国家一级演员联袂主演，深刻诠释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故事。此外，5月6号和7号亲子音乐舞台剧《敦煌奇妙夜》将在闽南大戏院连演2场，带大家跨越千年，感受大美敦煌。舞台上，千年敦煌在东方写意的美学风格及多媒体的展现下绚丽夺目，同时剪影层叠艺术手法加上剧场内的漫天花瓣，将为观众打造出专属于亲子时光的剧场氛围。
5: 记者连线，
6: 来关注记者连线。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酒店，了解到五一期间呢，我市酒店客房的预订火爆，前3天的预订量呢都达到了80%以上。来连线综合广播记者陈莹了解一下。莹莹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在位于观音山的厦门香格里拉酒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已经拉着行李箱正在办理入住手续。那我们也从酒店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在他们的酒店呢，假期前3天的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了80%以上。那么为了迎接今年五一的旅游高峰，吸引更多的游客入住啊，酒店方面也推出了不少新的宣传方式还有套餐产品，来抢占线上的直播市场以及这一波出游的亲子游客户。那么厦门香格里拉酒店的市场传媒总监张媛媛就向我们介绍到啊，他们最火的就是29、30和1号，那线上呢也推出了不同的产品和购物节，并且进行了4天的直播联播，线上的预订也是非常的火爆了。那同时呢，在新产品方面，他们也是有新的总厨和客座名厨，所以在餐饮上也会带给前来入住的游客朋友更丰富的餐饮体验。那客房方面也推出了很多潮玩鹿岛等等的一些3天2晚的符合市场发展和要求的更新的一些产品，来提供给这次来厦门旅游的朋友们。那么 客房预定非常的紧俏啊，其实在房价方面也是水涨船高。那不少的酒店的客房这一次的价格都有40%到50%左右不同程度的上涨。

0: 那么为了抢占五一的市场，一些酒店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来丰富入住游客和市民的居住体验。像是我们了解到啊，厦门特防波特曼七星湾酒店呢，就在五一期间设置了很多亲子度假部分的活动策划，引进了许多俱乐部的活动。那在酒店的大堂就会在五一期间会有非常多小朋友的迎宾和游戏的互动，以及交响乐的演出，来提供给入住的游客和市民朋友。那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年五一期间啊，厦门整体的旅游都持续是一个升温的状态。那酒店民宿的热门预订区域也是主要集中在中山路、鼓浪屿、曾厝垵和环岛路一带。那据不完全统计啊，各家酒店和民宿假期平均的预订率都超过了50%，整体的预订进度都超过了2019年的同期，也非常期待啊，全新的今年的五一假期，欢迎非常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厦门旅游，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入住体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从厦门的各大酒店了解到的情况。
1: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淑建、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2: 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

5月29日至31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开启春季特别场，为期3天的文化雅集，云集了全球精品咖啡，呈现了东方文化美学。百戏之祖昆曲在活动期间迎来一次当代重构。昨晴19时，由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跨界共创，首次在陆家嘴中心绿地石井湖面上演一场以湖为台、以楼为幕的水磨新调新昆曲，手捧咖啡，耳边是昆曲，身边还有很多穿汉服逛文创的年轻人，这种感觉很特别。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市集，更像赴一场现代的东方雅集。摇滚、电子、流行、萨克斯、小提琴等多元音乐语言交织其中，让600年水磨雅韵，在金融城的楼宇森林与咖啡茶香之间，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相遇。现场观众席地而坐，在都市中央仰望夜空，听着晚风与昆曲共谱协奏。如果说暮色中的水上昆曲是一场盛大的东方文化仪式，那么以茶为饮的限定市集便是一段温柔流淌的东方日常叙事。这个周末，超过150个品牌汇聚陆家嘴中心绿地，从云南精品咖啡到武夷岩茶，从非遗苏绣到国潮设计，再到温暖妥帖的清餐小食，不刻意陈列，更像自然生长的风景。活动现场，咖啡节携手吴昌硕纪念馆，共同呈现了一场名为《诗意清欢》的沪语朗诵分享会。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著名表演艺术家乔真、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朱琳等作为朗诵嘉宾出席。作为本届咖啡节春季场文商旅体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游记、陆家嘴全域通行证也在活动期间正式发布，一册在手，寻香而行，覆盖咖啡节主会场、上海国金中心商场 IFC、 正大广场、上月湾、96广场、1862时尚艺术中心、震旦美术馆等商场与艺术文博机构，持证者可享专属折扣、停车优惠、限定周边等多重权益。作为连续多年参与的 COFEX 川行咖啡品牌主理人兔兔，对陆家嘴咖啡节有着特殊情结。这些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早已不只是咖啡市集，更像一个文化共创平台。兔兔告诉记者，尤其是这次春季场，茶、昆曲、国潮与东方器物自然融合，更松弛也更日常。在他看来，中国咖啡文化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年轻人追求的已经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陆家嘴咖啡节春季场就像把东方文化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日常。本届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是新十年的新起点。记者了解到，春季特别场后，今年还将举办首届森兰国际咖啡美酒节、首届张江未来生活节。10月19日至25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还将在秋日隆重登场。十年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不仅把世界各地精品咖啡带到上海，更让上海成为世界咖啡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东方坐标。未来，陆家嘴将继续以咖啡与茶为纽带，让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之城，更成为有温度的咖啡之城、人文之城。

嗯

Peace.

除了散文，陆小曼也写过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陆小曼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好姐妹赵青阁给逼出来的。1946年，赵青阁应赵家碧之约，为他的晨光图书公司编一本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辑。赵青阁是当时著名的女编辑、女作家。赵青阁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女作家，如苏雪林、冯元君、袁昌英以及冰心、陈英、谢冰莹、陆晶清等人撰稿，还邀请了陆小曼。那个时候，赵青阁与陆小曼已经认识有2年多的时间了，两个人也是不错的知己好友。他知道陆小曼很有文采，便想趁编此书的机会约陆小曼写一篇小说，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陆小曼奋起。在徐志摩坠机身亡之后，陆小曼一直在被责骂、被指责、被唾弃，而陆小曼自己也颓废不堪、消沉低迷，通宵达旦、吸食鸦片麻醉自己。赵青阁希望通过著书创作让陆小曼摆脱这种颓废的生活。赵青阁将自己这一想法告诉了赵家碧。作为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碧也很为自己的师母担忧，他也希望陆小曼能尽快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说服陆小曼，赵青阁和赵家碧先后多次拜访陆小曼，陆小曼最终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在准备写作的时候，陆小曼表示自己一定会戒除鸦片，写出一部小说回报朋友的关怀，也要用这部小说回应徐志摩生前的期许。陆小曼接受写作任务的时候，上海正值夏季，酷热难耐，而陆小曼又有哮喘病，时常被病痛折磨得卧床不起，身下的凉席总是被汗水打湿，鸦片瘾也让陆小曼痛苦不堪。饱受诸多痛苦的陆小曼曾几欲中断小说的创作，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监督下，最终完成了这一创作。对于懒惰惯了的陆小曼来说，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一方面有赖于朋友的劝说监督，另一方面还在于陆小曼本身，因为他明白朋友这是在给自己活下去的基石。徐志摩去世之后，仅有的文笔才气成了陆小曼活下去的支撑，而赵青阁正是用逼迫的手段让

陆小曼来挥洒自己的才气，让她感觉到自己还需要也能够活下去。就这样，在赵清阁的逼迫下，陆小曼最终不负众望，写下了一部20000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原名《女儿节》，也是陆小曼唯一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陆小曼用自己熟识的经历作为小说的基本，描绘了那个病态的大上海奢华背后的真实场景。但是主人公却是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陆小曼也是在通过这部小说告诫自己，要与过去决裂，开始新的生活。对于这部小说，赵清阁格外偏爱，他大加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也许透过这部作品，陆小曼也在给自己下决心，告别过去，迎接新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之后，陆小曼在友人的劝说下戒掉了鸦片烟，摆脱消沉，一面同疾病做斗争，一面坚持挥毫作画。相比较散文和小说，陆小曼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更明显一些。王映霞曾说她才华横溢，绝顶聪明，能背出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古诗。我们从她的一些题画诗中也可看到，她对诗与画的理解十分贴切和透彻。后来她与一些文艺界名人，包括一些诗人来往，尤其是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对诗歌耳濡目染，作诗技巧渐趋成熟。徐志摩离世后，陆小曼一心向上，请汪兴博教他作诗，诗意又有推进。可惜的是，陆小曼留存在世的诗歌并不多。1933年清明节，陆小曼回到徐志摩的故乡祭拜，在徐志摩的坟前，他写下了《清明回峡时扫墓有感》：长断人情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桥。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这首诗读来，能体会到陆小曼垂心泣血般的伤感，真是一字一泪，情景交融，荡气回肠，记忆苍凉。这首诗也显示出了陆小曼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在现代诗方面，陆小曼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陆小曼现存的诗歌有十多首，但大多是旧体诗。陆小曼的一首新诗是发表在《南风》杂志上的《秋风》。这首诗作于徐志摩逝世之后，写出了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内心的凌乱和痛苦，但也表现出了要改变现状的决心。这首诗带有浓厚的徐志摩色彩，浓丽哀怨。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开始兑现曾经对他许过的诺言：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她终于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子，知性，富有才情。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人才辈出，也是一个名媛辈出的地方。而在活跃的社交舞台上，一直有着南唐北陆的说法。南唐指的是身在上海的南方佳人唐英，北陆指的是活跃于北京的北方角色陆小曼。后来陆小曼随徐志摩南下，也来到了上海。就这样，南唐北陆在上海碰头，一时之间引起上海社交界的大动荡。虽然同为社交场所的领军人物，但是两个人没有陷入竞争，反而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成为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流连于舞厅剧院。陆小曼和唐英在南北社交界各领风骚，但是两个人的身上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出身名门，父辈都是社会名流，感情生活丰富，都纠缠于多角恋当中。两个人都毕业于名校，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出身名门的两个人在生活上要求都比较高，花钱大手大脚，热衷于奢靡的享受。
陆小曼与唐英步入社交场所也都是

高规格的起步，而且都与戏曲多多少少有些关联。陆小曼是以外交部翻译的身份步入社交场合，在为外国使节介绍中国戏曲时，给了外国使节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唐英则是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大放异彩，从而正式踏入社交界。唐英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不仅弹奏了钢琴曲，还现场表演了中国的昆曲。其娴熟的钢琴演奏、流利的英语，给英国王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她优美的昆曲唱腔也让英国王室赞叹不已。这场宴会之后，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唐英的预兆，一时之间，唐英变得皆知向闻，风头甚至盖过了英国王室。其实唐英和陆小曼一样，也很热爱戏曲，尤其喜爱昆曲。两个人在昆曲上都有一定的造诣，这让两个人就多了很多共同的话题。两个人经常一同登台献艺，作为上海滩最知名的两位名媛，他们联袂登台献艺，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所以每当两个人作为票友登台的时候，总能引起爆棚的效果，自作为之痴迷疯狂。在两个人的众多次合作中，1927年的一次义演最为让人津津乐道。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为了慰劳北伐将士，也为了募集捐款支援前线，国民党几位要员的夫人发起了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在起初的活动中，他们并未筹到足够的款项，遂决定再组织一次义演。陆小曼和唐英在这次义演中均被邀请。这一次的演出不仅筹得了足够的款项，也让陆小曼和唐英出尽了风头。虽然以前陆小曼以票友的身份串过戏，也参加过一些义演，但那都是玩票的性质。这次在中央大戏院的募捐义演，对于陆小曼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正式登台献艺。而且由于陆小曼对于昆曲很有造诣，还被选为了昆曲部的主任。这次演出对唐英来说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次要连演三天，而且还是与很多名家一块参加演出，对她与陆小曼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次义演，陆小曼的演出被安排在了第二天，表演的曲目是昆曲中的折子戏《思凡》，与唐英合演昆曲《石化》《教化》，最后与江小坚等人合演《分河湾》。虽然很多都是现学，但是凭借良好的天赋，两个人还是博得了满堂彩，大获成功。其中陆小曼表演的折子戏《思凡》是昆曲中最为考究功夫的一出戏。在戏曲界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两句话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说的两出折子戏。一是出自《水浒记》的林冲夜奔，这出折子戏是昆曲五声中最难演的一出戏，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它既考验表演者的唱功，又考验表演者的作功，是一出全面考察一个五声唱念做打翻等各种技巧的功夫戏，所以才有男怕夜奔一说。另一个出自《孽海记》的思凡，说的是小尼姑色空不耐拜佛念经的寂寞生涯，私自逃出尼庵。因为剧中的小尼姑手执拂尘，所以表演者的身段需与手中的拂尘相结合，同样对演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是昆曲旦角难度最高的折子戏，故而有女怕思凡之说。陆小曼通过自己精彩的表演，将唱功作功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予了小尼姑色空以完美的诠释，也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肯定。当时有人这样介绍陆小曼表演的色空小尼姑，说她扮相俊俏，美妙动人，唱腔清晰动听，台步与做工自然优美。也有人说陆小曼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波的流转，都将小尼姑不耐青灯黄卷的枯燥生活，向往人间大好春色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活灵活现。陆小曼与唐英合演的《石化》《教化》同样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这两出戏是昆曲代表作《牡丹亭》的两出折子戏，
在这之前，有很多名家

0: 进行过表演，而且在他们演出的当晚，也有很多戏曲界的人士在台下观看，这对两个年轻人来说是不小的压力。当时陆小曼24岁，唐英才17岁。但是陆小曼和唐英都是见惯世面的人，两个人丝毫没有露怯，将这两出折子戏演得有板有眼，不仅赢得普通观众的喝彩，也让戏曲界的人士赞赏有加。在这次演出之后，上海的一些报纸专门刊登了陆小曼与唐英的一张对戏照。照片中，唐英扮演生角柳梦梅，陆小曼扮演旦角杜丽娘。从照片上看，陆小曼斜坐在椅子上，右手搭在椅背上，左手轻摇折扇，遮掩自己的喜悦之情，娇羞中带着一丝甜蜜。唐英则是在走台步，对于旁边的陆小曼是似看非看，想看又不敢看，把一个面对爱情不知所措的书生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次的演出也让唐英在上海滩的名气更加响亮，奠定了其在上海滩头牌交际花的地位。对于这次义演，陆小曼是带病出场。陆小曼何以会做到如此地步？据他自己透露，一方面是因为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是觉得参加慰劳兵事会自己没有推脱的理由。为了能表演好自己的曲目，陆小曼和唐英这两位非科班演员可以说是加班加点的排练，被赞为这次义演中最为卖力气的两个人。对于被追捧惯了的两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确实难能可贵。这应该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戏曲，所以才会如此不遗余力。通过这次义演，陆小曼对戏曲表演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她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这样的话：演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字咬得不准，一个腔使得不圆，一只袖撒得不透，一步路走得不稳，就容易妨碍全剧的表现，演者自己的自信心，观众的信心，便同时受了不易弥补的打击。有了这样的心得体会，其表演能在众多实力高手中脱颖而出，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在这之后，陆小曼与唐英又先后多次同台，但是却再没有重现这次义演中的辉煌。而且1931年徐志摩去世之后，陆小曼就绝迹于社交场所，两大名媛同场献艺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上海滩的看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在陆小曼和唐英之后，上海滩又涌现出许多知名的交际花，但是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影响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确实逊色了一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这些人身上总是少了些什么。也许陆小曼与唐英的风华真的是无人能及。
1: 当歌剧遇到昆曲，
2: 当意大利人遇到杜丽娘，
1: 当江南水乡遇到浦江两岸的华灯，
3: 发现长三角。
4: 每日一程探寻沪苏浙皖新风貌，下面我们跟随长三角之声主持人陈光一起发现长三角。
5: 当年呢，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6: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明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

0: 借着北上东风，八成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成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成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成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正怡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正怡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红华书屋、高大筒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古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成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景园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成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怡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四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1: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号到29号迎来第三轮的复排演出。主创主演原班人马昨天亮相上海，畅谈复排创作的点滴感受。我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2: 战我旧时泪，使君泪如珠。这是昆曲《浮生六记》2019年7月首演时的录音，由艺术指导石小梅老师吟诵，是整部戏的主旨所在。这部昆曲来源于清代文人沈复的同名自传体散文，记录了他与妻子芸娘的生活日常，也记录下失去伴侣的痛楚。经过著名戏曲编剧罗周的改编，昆曲《浮生六记》由上海大剧院出品，搬上了戏剧舞台。2019年7月首演，2021年升级为2.0版。今年7月，3.0版的《浮生六记》将与观众见面。沈复的扮演者刚刚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施夏明说：“
3: 最早看到剧本第一幕，看到说把你的卤瓜都吃尽了，把你的腐乳都吃尽了，那个地方我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现在再读还是会有那种感动。”
2: 芸娘的饰演者善文在回顾4年前的演出录像时，发现自己有些细节处理的还不够完美。他说：“这些细节就是提高的方向。”
4: 我就觉得很多地方我当时没能够更好的去体现，但是我现在如果换一种方式去演绎它，可能会更好。
2: 这一次台上6位演员还是原班人马，这一点令导演马俊峰很感动。他说：“第一版演出时长在2小时20分钟，希望这一次能够在部分段落的节奏上再加快一些。
5: 我们不要做单纯的复排，我们不要只是按照原来的来一来，这一次也希望在这个细节上的再做精修，再做打磨。”
2: 2020年和2021年，《浮生六记》曾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上演。2022年全网首播，累计获得了367万人次的播放量。戏迷观众以留言和弹幕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浮生六记》明年将到全国巡演，
6: 要把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能够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培养出更多的喜欢他的观众和更优秀的青年演员。”
7: 在2022年上海首演，2023年与台北两厅院上演后，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回归。导演马俊峰回忆，在去台湾省演出前，原本担心因为改动太大、太先锋，观众会不喜欢，结果却让他意外。
8: 然后演完以后，就观众就不愿意走。然后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是想找个座位，找不着。
7: 这种热烈反响让团队明白，传统昆曲只要找对表达方式，就能够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而这份底气来自编剧罗周对原著的重新结构。此前对

0: 方圆祖牡丹亭的演绎大多是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最终因至情复生与梦中出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而罗周却用双梦交织的时空构想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让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只有至情才能够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张军演过十个版本的柳梦梅，最长的要演21个小时，短的也有75分钟。而重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触发柳梦梅的梦，最终两人一起圆梦的叙事，让他再次对这个十分熟悉的故事充满兴趣。
1: 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0: 在尚文看来，虽然这一版本的牡丹亭的剧情极具颠覆性，但唱词却比以往更加贴合原著，简洁的舞台也让演出聚焦于表演本身。
2: 我们之前演的一些版本的唱词其实是被改过的，而这一版的唱词是原版的，可以说是每一句唱腔唱词它都是汤显祖笔下原汁原味的经典。然后这一版呢，最主要的是和张军哥哥的这个合作，而且还有我们的新式的唱法，就是老腔但是是新调。
0: 舞台上的巧思李洪良觉得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巨幅镜面映射出折叠园林、断井颓垣和亭台楼阁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特别妙。他笑称自己和袁国良这些配角是打酱油的，但正是这些角色与一生一旦的配合，才能够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都感受到中式雅致。马俊峰表示，这次演出是全昆曲演员阵容，比之前的京昆搭配更加纯粹。戏名中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李洪良觉得是一群热爱昆曲的人重走经典之路，也是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相遇。
3: 从戏当中来体现戏的精致，中国人对爱的浪漫和决绝，更重要的让我们如何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啊，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我们做科8年的，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这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个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哈，叫过董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老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

0: 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招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
1: 约

0: 昨天是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江苏省第八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近日公布，苏州有一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入选。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乔亚平、罗涵采写的报道。
1: 苏州市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获评为第八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中心成立于2007年，由苏区传习保护中心的78名演职人员组成志愿者团队，迄今已走进百余所中小学，开展了1700多场演出和讲座。每场演出都是公益服务，志愿者们也是格外用心，除了进行常规排练，还会精心为孩子们备下各种小礼品。
2: 像这个便签，在演出前我们会发放给每一位学生，让他们去通过上面的一个戏曲的卡通人物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戏曲，让他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1: 目前中心已经扶持建立了17所昆曲教育传播基地和一所苏剧教育传播基地。
3: 那么这边上台的人，
4: 你好。
3: 行，金师傅你好。你好你好。
5: 熟悉的一声问候，亲切的仿佛家门口的老朋友。这位与乘客热情打招呼的司机就是933路线公交驾驶员金晨，这次获评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金晨驾驶的933路公交车在新庄首末站和东方大道之间往返，行车过程中遇到老年人上车，金晨会特别关照，坐稳后才慢慢启动。寒来暑往，乘客们都会对这个微笑服务、热情帮忙的驾驶员留下深刻印象。
6: 看到那个老太的话，他都会自己下去，所以一二再多看了几次呢，就觉得那个这位师傅呢蛮热情，所以后来也就比较熟了。
5: 多年来，金晨累计行驶43万。

0: 我的一起守护家园，共筑基层防线。装着对家园的热爱，这些志愿者正用自己坚持不懈的爱心行动，为实现城市美好生活添砖加瓦。苏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中队长郭光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1: 首先，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当时在苏州这边服役了6年，那么复员以后呢，在保安公司工作，那么更多的也想就是说，利用自己一些业余的时间，能够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 2017年7月，他远赴湖南永州，参加了抗洪抢险，辗转3个村庄，转移群众56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包括他在内的志愿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1: 第一时间是在第5人民医院协助病房转移和做好这个医院的封控，1个多月这样的。车主都在医院嘛，对封控的区域进行警戒，然后对进来的医护人员我们是进行登记，那么外来的人员就是劝返，医疗物资啊等等这一块，那么过来我们作为安保人员嘛，等于都是要上场帮忙装卸啊。
2: 苏州本轮疫情发生后，郭光明又像在部队里一样，第一时间到位参加志愿服务，
1: 协助搭建一些帐篷啊，搬运这样的一些物资，做一个现场秩序的维护，对经常街道所属的29个社区，我们分批次的过去进行消杀。
2: 这些志愿工作都需要郭光明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不但没有双休天，而且有时回家要到晚上11、12点。就是无数像郭光明这样的志愿者，大大缓解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压力。石路社区副主任邵诗义：
3: 因为我们核酸检测点开得早嘛，他们也几乎是每天凌晨4、5点也跟我们一起到了，然后晚上的话也8、9点帮我们一起来整理物资、收拾现场，都是义务劳动，已经连续半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了，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冲在一线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2: 现在疫情防控趋于好转，但郭光明依旧没有放松，他自费购买了消毒液和相关设备，在街道的指挥协调下，对姑苏区的各个检测点和社区活动室等地方进行消杀。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队员张云鹏：
4: 他带我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他这个人为人比较正直，就是完全就是部队的风格，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是跟着他一起学习。
2: 郭光明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做了一名退伍军人想做的事情，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人的付出比他还要多，还要。
5: 今年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美琪大戏院火热开演。

过。

是逍遥也，大爷，请

0: 臣
1: 何兵亲友小英那些里远之无处都不耐慢听他
0: 正的那年
1: 在丞相厅战牡丹少翰林李本操清平此三战命李鬼孽都称心不今次沈家不知非子破坏之一的
2: 其坏之的
1: 为人

0: 此是坑，真乃双
1: 是也。

是佛祖娘娘回宫

天

0: 今破霓裳欲去啊，高公公
1: 杨老仙
0: 万岁爷在哪里？
1: 在御花园中。
0: 君亲亲戚我明今日
1: 杨小天好汉呀，
0: 臣杨国忠见驾，吾皇万岁，
1: 平生
0: 万万岁。
2: 臣有何事这等慌张？
0: 启陛下不管好了，庐山造反，杀破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
2: 受万将士安塞，
0: 郭学翰兵败已降此了。

0: 朕当日再三起奏，陆山必反，陛下不听，如今国应臣也。
1: 天佑何事？可托一时病，
0: 事起仓促，怎生敌敌？莫若全是信书，一代天下亲王。
1: 一臣苏正，快劝朕免去万不官。

0: 的是
1: 有
0: 命有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御林军三千，我家前线。

0: 娘娘娘可曾安寝？
1: 安寝了。
0: 我要敬他千代名帐，我共同行。
1: 领旨。
0: 寡人不到，早此不弃，无论大雨冒花涌，痴痴大无路，好痛心。
2: Yeah.

公爷，公爷，啊，能、no。

0: 官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干，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督官，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他又不能撞哦！
0: 督官，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王，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从军，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丧尽，却有了一身技艺，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望京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坊，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唐宋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
0: 三月命门望京榜，可去再一次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0: 烦扰你请他出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又请王金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兵们望京榜。

0: 耍判官，好难看到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哼，
0: 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

0: 君吧，君王，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被弟弟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礼敬，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得起做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竟是人情世态，亦有何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迷啊。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胆色出了神，你那孤堂幽郁，你那玄武正道。

0: 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民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成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成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成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成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成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成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正宜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正宜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红华书屋、高大筒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谷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成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姐园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成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宜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4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其中八姐园作为江苏省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集旅游、休闲、养生、购物等多功能于一体。昆山双湖欢乐园里2万平方、百万株、十几个品种的郁金香花海，是八成春日赏花旅游品牌的重头戏。依托北上热度，八成进一步扩充文旅消费场景，多角度提升八成文旅的含金量。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1: 600岁的百戏之祖昆曲遇见萨克斯，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和文化新体验？2月13日，在恒隆广场1楼中庭举行的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文化活动给出了答案。当身着一袭长衫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走上舞台，用抑扬顿挫的戏腔与悠扬婉转的萨克斯曲调合作唱响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现场观众纷纷被这段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对话所惊艳。唱腔好听，形式新颖，没想到传统昆曲还能这么潮。一直很喜欢传统文化，2月15日是第一次看到昆曲与西方音乐的合作，感觉耳目一新。水墨新调是张军在昆曲推广传播上的全新突破。此次打破观演边界，带着水墨新调走进商场进行跨界演出，是他创新传统曲艺的现代表达，让传统文化更多地走到市民中间的新尝试。现场观众的掌声和热烈回应，让张军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今年的春节假期里，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结合区域文商旅产业特色优势，聚焦文化润城、文化兴业，策划开展了多场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年味上海，用文商旅深度融合点燃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消费热潮，营造浓郁的龙腾静安美好节日氛围。
2: 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日前举行，近200名戏迷票友齐聚中国昆剧院，共襄公益昆曲的盛宴。昆曲牡丹亭惊梦、宝剑记夜奔、长生殿酒楼、牡丹亭幽媾以及苏剧花魁记醉归等

0: 轮番精彩精彩的上演，精彩的演出不时博得阵阵的掌声。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1: 最魅力的地方，我是觉得对以前文化遗产的一种体现吧。
2: 因为没有体验过，所以来感受一下。我也是想等这一次欣赏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地方就是比较好，很精彩。
3: 17岁开始学艺，21岁正式走上昆剧表演道路的国家一级演员吕嘉，至今已经从业20多年。这次他作为杨字辈之一，能够和搭档一块表演昆曲片段《水浒记·秦钩》，也是自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一跃成为剧院中坚力量的一个充分体现。
4: 很多的观众都慕名前来看我们演出啊，像今天这样展示呢，每个人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片段，都是自己艺术经验的一个积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豪的。
3: 2001年5月18号，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排名第一。这门来自苏州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在新世纪初以它独有的艺术魅力征服全世界，迎来了新的生机。20年来，苏州昆剧院始终以昆曲发源地职业院团的觉悟，为昆曲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付出几代人的心血，走出了一条苏昆特色的昆曲百年传承之路，为昆曲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苏州昆剧院携手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推出百年传承源远流长，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展现苏昆20年来传承有序、薪火相传的绵延生机。
5: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3场巡演，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金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台北场的演出1月20日在台湾戏曲学院内湖校区碧湖剧场举行，展演了《青冢记》《昭君出塞》《货郎旦》《女弹》《天下乐》《钟馗嫁妹》《西厢记》《假期》等经典折子戏。高雄场的演出则于22日、24日在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演艺厅举行，演绎了《牡丹亭》《石化教化》《三岔口》《牡丹亭》《游园》等经典折子戏，岛内观众近距离感受了昆曲艺术魅力。此次巡演吸引岛内许多戏曲爱好者前往欣赏，现场座无虚席，甚至有不少观众站着看完全场。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此次巡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金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
6: 等主演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昆剧《长生殿哭像》当中一支快活三朝天子的伴奏音乐，由顾兆奇司笛。

0: 听众朋友们，刚才
1: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展演，带来《牡丹亭》《青冢记》《货郎担》等昆曲作品中的经典选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昆曲艺术魅力。此次系列展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演吸引大量戏曲爱好者前往观看，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许多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0: 引领声音传播趋势，激活移动互联网收听的无限潜能。中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移动互联网活跃收听人群超1500万，没有地域限制，没有载体制约，手机在手，随时收听，用声音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移动互联收听90.9长三角之声，与你一起听见未来。
1: 请大将军三思。
2: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3: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十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

0: 好的，时间来到9:22:5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0.9 东莞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长三角先锋派。
1: 可能今天我们在介绍嘉宾的时候是最省力的，音乐一出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
0: 猜是谁？确实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在直播间的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昆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军老师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张军老师。
1: 老师您好。
0: 啊，确实我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真的是从张军老师开始的。对，那个时候说哎，昆曲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
0: 吧？
2: 是是，
0: 因为它这个世界性的和国内这样的一个还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
1: 它是在这个非遗当中是最高等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代表作。
1: 代表作，对。
2: 其实我一直在我几百场的宣讲里面一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吗？现在是这个非遗啊，中国有4级的保护非遗的体系，国务院颁发的。现在我觉得村里都有非遗了。
0: 村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但是世界级的非遗有389个。
0: 哦，

0: 2017年度评的，我印象特别深。德国的管风琴的制造工艺是非遗，荷兰风车的制造工艺是非遗，那不勒斯披萨饼的制作工艺是非遗，对。但是我说你知道吗？389个里面谁是第一个评上的非遗吗？很多人不知道。我说2001年5月18号，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上第一个非遗，全票通过榜首。
1: 对，说到这个，
0: 昆曲是真正的第一名啊！我说特别了不得。
1: 对，说到第一名，可能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在这里可能要特别请我们的昆曲代言人张军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位置？
0: 昆曲一方面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百戏之祖，我可以说一句英文哈，百戏之祖翻译成英文叫 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2: 啊，
0: 所以我每次告诉年轻朋友，他们就哦，原来是你是中国戏剧的母体啊！我说真是知道，而且绵延了600年的历史，特别是当中这200年，余秋雨教授评价到叫做。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什么叫集体审美？就那个时代，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所有人都听都看昆曲的。
2: 对，
0: 而且我们2001年第一次评世界非遗的时候，不是我们评的，是世界上是教科文组织评的，我们能够评位到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第一，是有它非常深厚的对世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价值的传播的一个认可。当然我印象很深，我的老师，我的恩师蔡志仁先生，我们的老团长，他当时在18年前算了哈，18年前跟我们来传播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同志们，我们这个接下来会迎来一波新的好发展
1: 啊，
0: 是的确，昆剧团再也不用借钱去发工资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好惨啊。那就是有很多更多的重视跟补助给我们，让我们至少可以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他说是一个坏消息。我说老师，什么坏消息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日子就快完蛋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正式叫非遗了哈。我们叫遗产了哈。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心里有一颗澎湃的心。我们是这个表演艺术，哎呀，我们是伟大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但在那天开始，因为这个称号，让我们更多的理智的审视自己，什么是遗产？我说不用说，所有人都会理解遗产是什么。那我后来说，这个17、18年的时间里面，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理解和资助，另外一方面真是觉得我们的道路越来越难了，但是就要靠我们在这样的两难的境界里面，靠这些身体力行的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去让这件事情，让这条道路依然充满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 对，其实刚才张军老师提到这个非遗的时候，我们同时可能想到另外两个词，一般都说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就证明了你一旦进入这个门类这个目录的话，那么
0: 保护是
2: 前提，
0: 保护是一个前提啊，
1: 对，所以
0: 非常不容易。
1: 对，所以他可能一旦进入这个目录之后，可能也存在一些困境。
0: 是，
1: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困难？张军老师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把这个昆曲做得这么好，带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来关注昆曲，甚至我们说很多观众现在可以买票去看了哈，而且有的票可能说也是秒光的哦。
2: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说既然是遗产了，大家等于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体系了。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保护？要尽量的守住它哈。我们经常说用守家业来说。
1: 对，慧南，你讲这个，我给你讲个细节，我了解到的。张军老师曾经做过流行音乐乐队。
0: 我觉得就是慧南讲，我们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发展。因为我恰恰我这么多的可能性是被坐在观众席里面的那一些年轻人一双一双充满了期待跟热情的眼睛所点燃所鼓舞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用脚投票的，你让他觉得没意思，你再拉也拉不住他的。而其实我们早在评委这个称号之前的98年，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传承着老师身上一样的基因的同时，我们鲜活地活在当下。我们跟我们对面的年轻人一样，我们是同龄人，我们也享受着这个时代发展的这种快乐，一切的便利性发展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爱和不爱一样东西。所以我觉得建立这样的平等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我们大家都是观众嘛。我们都是，但是有点不同的是，我们毕竟在学了这么多年的昆曲，而且里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基因上的一个

0: 一个顽强是为什么？我觉得美的昆曲，你会觉得你不愿意接受。到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说到昆曲，哇，好慢好慢，哇，好老好老，哇，跟我没关系。我包括我在很多场合的演讲里面，很多人都会说，哇，你挺年轻的哈。为什么？那就说明一点，谢谢。说明一点，你认为昆曲应该是老的，其实不是。现在昆曲的中坚力量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时候一个挑战的时候。也是一个机遇，是说我们可以用当下的方式。刚听你讲，我其实在18岁到二十几岁的这个4-5年的时间里面去做过流行歌手，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昆曲舞台上你一点快乐的成就感都没有。
1: 对，
0: 因为没人，我们毕业的时候90年代中没有人听昆曲，愿意看昆曲。我老说我们演一个大戏30多个人幕布拉开，台下有只有三个观众，
2: 还没有你们台上人多。
0: 里面有两个阿姨是我认识的，因为这两个阿姨很爱我们，说哎呀，用上海话说，小巨老不容易、
2: 哦，
0: 你们很不容易。他跑到后台说，
2: 哦、疼你们
0: 对对，在张军来吃个饼菇，给我吃个苹果、
1: 哦，
0: 因为来安慰我。但是呢，我说，哎，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其实找到一个演员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说，哎，为什么？这一些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动脑筋，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很愿意去发展跟开拓。因为流行音乐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昆曲难道不可以做这一点吗？也激发了我一种想象力，就是说，哦，原来生旦净末丑，唱点做老番，其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变成舞台上的杜丽娘要2.5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每一点一滴，她画眉毛画眼睛，头上插的每一根簪子，都是中国传统化的集大成者。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事情很多，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普及的版本以后，年轻人就很喜欢这条路，到现在20年喽。
2: 所以想到张俊老师说的，他说我不需要平衡，我不需要安稳，所以激发他现在做了这么多事，为昆曲艺术，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啊。
1: 对，而且张俊老师刚才说到做流行音乐那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觉得做昆曲不快乐。我
2: 觉得昆曲没给你什么，
1: 当
2: 时哈，当
1: 时所以说
0: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0: 好苦哦。
2: 嗯，
0: 我一直呼吁大家说，要知道戏曲演员传承戏曲有多少难，请大家去看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1: 啊，
0: 陈凯歌先生的电影。
2: 哦，小豆子哭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在为台上的角儿欢呼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这个不接触戏曲的人是洋溢着笑容的，只有小兔子，这个小豆子哭的两眼都已经花掉了。他说：“这得挨多少打呀？”就是
1: 我们有一句话叫
0: “都是一样的”，
1: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相信
1: 10年都不止，对吧？而且有很多都是童子功，我知道。张军老师从小就开始学习昆曲，
0: 我还好，我因为不像我有些同学家学渊源哈、他们就有跟爸妈世家有传承、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10岁多一点就考进戏校了、那个训练非常的残酷、而且更残酷是在于我们60个同学里面有20个是自己带不下去离开了
2: 啊、
0: 有20个是等你练到10几年以后，我一直说老祖宗给你鞠个躬，你回去吧。因为真的是我们的美学是一个人就是狮子老虎狗生旦净末丑，这个空空如也的舞台上要靠你去丰满它。演员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个体、但是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这个事儿的，
2: 就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啊。
0: 最后剩下这20个同学有谁是可以在台前真正作为主角给大家唱一出呢？我觉得特别珍惜我们拥有的这个时光，以及说珍惜舞台上每一个还在为之奋斗的戏曲工作者，特别不容易。
2: 60个当初最后剩几个、
0: 我们班小生后来有一个改行过来以后，就是小生8个就剩俩了，
2: 就
0: 是
2: 两个，
0: 对对对对，
1: 60分之2
0: 啊，小生就是小生就剩
1: 小生，
0: 啊，然后其他的圣诞季末丑大概每个行当有一两个演员吧，就剩这么几个了，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份伟大的这个诱惑力的娱乐的这个唱片合约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自己感觉说，唱歌跳舞多张军一个都不多的，有的是人层出不穷。
1: 对，
0: 但
1: 是
0: 昆曲小生在当时少我一个就是少一个了。
1: 但这样是有一个很现实的，要生活呀。
0: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被老师
2: 团长不是借钱发工资吗？
0: 我们成长的岁月里面一直被老师在耳边灌输两句话，唱昆曲唱戏就是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清贫 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嗯，
0: 怎么火不是火，吃泡饭吃咸鸭蛋。

0: 是活啊，但是我觉得寂寞是一件非常让人难熬的事情。
1: 对，就是你看不到未来，对吧？
0: 对，出去唱歌跳舞为了什么？真的挣那点零花钱吗？我妈一直说你一分钱都没存下来。我说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缓解了我的寂寞。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演员是有价值的，但好在跟年轻人观众在一起之后，这个寂寞的这个阴霾就一扫而空了。
2: 对，
0: 我们就知道原来同龄人是喜欢昆曲的，就看你怎么给他，就看你是不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很有，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跟他去分享这个伟大的艺术。
1: 对，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2: 好，
1: 今天我觉得听众的留言都集中在一个方面形容哈。有位听众这样说了，说好听，我觉得这是对音乐门类最好的形容词。另外一位听众说了，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好听。因为刚才我们张军老师其实包括我们放的一些音版当中，体现了很多对昆曲的一种创新，一种探索啊。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好听的昆曲，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词全部集中在好听上面，说明喜欢听昆曲的听众和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关键问题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张军老师做的特别的让我钦佩。他把年轻人拉到了身边，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一直说哈，我们这些年也是，我从艺已经33年了，每时每刻都会被别人说年轻人现在不喜欢昆曲了，传统文化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而我恰恰认我有个顽固的，用我20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你母语是汉语的，传统文化就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待着。看你会被什么而开启和唤醒，那可以是一篇朗读的美文，可以是一个古诗词，当然更可以是昆曲。为什么？昆曲是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因为在我20年的分享历程当中，500-600场的分享历程当中，我前10后10年特别有意思，我终于可以讲一些昆曲的个性了。我告诉你曲牌体，告诉你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哪里来的。我们有一首曲子《水磨新调》曲子，是彭程老师写了9稿，花了很长时间，写了9版才成功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每次音乐会从曲牌昆曲的独特性开始讲起，讲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观众说，我为您唱一段吧，我就把懒话梅唱了一段。唱了一段过程当中，我收到最大的反馈是无数次，总是在我的分享会结束的时候，有个女孩哭红着眼睛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张老师，我第一次听昆曲
2: 啊，
0: 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曲牌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月明云淡露华浓，起枕愁听四壁穷，当笛声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
1: 而
0: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最后。这是我自己这个几十年来走在这条道路上最大的支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何为传统文化里面的某种情愫而流泪，但是你流泪了，说明它就在那里。
1: 对，说得真好。
2: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机啊，相信他就在那儿，只是有一个机会把他唤醒。
1: 对啊，而且我相信张军老师在平时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推广昆曲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你来说触动最大的就是观众给你的回应。
0: 是
1: 刚才提到那个细节，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因为观众哭红了眼睛告诉你，刚才我因为你的音乐，因为你的昆曲而感染，触动了内心。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演员和这种观众的碰面其实无需多余，就是眼神之间看看他那种情绪被自己感染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
0: 是值得的,
1: 对吧？
2: 其实张俊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一个生活哈。我们知道其实昆曲最一开始是发源于这个昆山苏州，在那儿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苏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个文化经济在那个时候代表了整个中国江南文化的一个主体审美的一个地方。就像很多人说的，苏州它的魅力之处就是你既可以享受到世俗文化所有的便利性，同时你一转身又有你文人的这个世界的独立和丰富性哈。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已经如此的发展和发达，我们可以享受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便利性，同时当我们融入到传统音乐当中，我们会享受到那样的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丰富和独立的精彩哈。
0: 所以真正的要感恩这个时代，我们也经历过训练的窘迫，到我们成长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无人问津，然后到今天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快捷的跟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用中国文化来做对话啊，这是我觉得谢谢我们还是赶上一个好时候。
2: 昆曲终于给张军点什么了。
1: 而且不光是昆曲给张军老师啊，张军老师也带给了昆曲很多创新，比如说那个石井园林版的那个昆曲牡丹亭，是一个创新。我们在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他和牡丹亭之间的故事。
3: 后台计划，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
4: 加入我们，
5: 这四十年我成为另外一个人，
4: 体验非同一般的文化长三角。

0: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唱段呢，是来自昆曲表演艺术家古好好的一个演唱片段。而在今年的四月下旬，上海昆曲团团长古好好当选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面对这一新的职业角色，这位获得长三角乃至全国戏剧界所推崇的昆曲艺术家，对行业呢有哪些思考？又会在他履行之际开展什么样的计划来助推上海戏剧事业的发展呢？而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传统曲艺全面复苏的当下，上海昆剧团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怎样的定位呢？古好好如何规划他的未来发展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先锋派专访著名昆剧艺术家古好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古好好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好好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长三角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
0: 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啊，要代表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戏迷朋友们，要祝贺古好好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这个我一定好好的，还要好好的，好好的努力，不辜负，谢谢谢谢。
0: 好好老师一定要好好努力哈。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表示祝贺呢？是因为在4月22号的下午，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啊，宣布古好好老师当选为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第八届主席。那么在这次会上呢，濮存昕主席也是代表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宣读了贺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哈，好好老师会觉得瞬间这个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了吗？
1: 是的，当时那一天现场宣布之后，我就是想到这八个字，使命在肩，唯有奋斗。因为确实现在觉得压力很重，从普通的一个昆曲演员，我是刀马旦演员，一开始总是一个梦想，是很简单，就是我把我的戏唱好。后来我任务就是当昆团的团长，那就得从一个角色上升到一个剧种，就是要把昆曲的队伍带好。后来到戏剧中心做管理，做服务，那我是觉得要把上海的戏曲这个队伍要带好，如何团结更多的同志，我们一起为戏曲明天的发展努力，特别是要发挥好我们上海老中青艺术家，如何保护好老艺术家，发挥好老艺术家作用，如何培养好打造好当今一批上海的各剧种的领军的人才，那么如何培养好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因为他们是活力，他们是发展的希望，所以这些都很重要。与此同时，我觉得要打造具有我们海派精神，这个江南文化特点，那又有我们这个红色文化的亮点的剧目，因为最终人才是通过剧目来亮相的，所以剧目和人才是紧紧相依的，而市场是活力，是检验我们这个剧种是不是发展好，我们的人。

0: 你是不是德艺双馨的一个标准。所以如何以演出为中心，如何带好戏曲的整体的在市场上的这种共振的那些力量，也是我们戏曲中心一直在努力的。所以那几年我们做梅花奖、白玉兰奖、这个文华奖的深扎活动啊，或者是我们每年的进京演出，或者我们做的青年演员的夏季集训的展演，包括我们做小剧场戏曲，到从上海小剧场到中国小剧场，身为国字号，它的每一步，我觉得都是折射我们上海戏曲人的思考、努力。但是最近的这个大家的信任和领导的这个真是对我的培养和肯定，我自己是知道的。你从我来说，我会觉得时间确实很紧迫，有做不完的事情。那从戏曲的这个平台上要到戏剧了，那是更广的舞台，更大的责任和压力。我们上海有那么好的资源，如何发好上海之声，从而做强中国之声，自己其实心里沉甸甸的，他的舞台会更大了。那当然我对戏曲会更熟，那其他的平台我觉得那是我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但是我要成为大家的好朋友，从而能为大家服务。最终我们是捏起上海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成为文化强国而努力。
1: 刚刚好老师说到了，在当选的那一天，马上有八个字就浮现在他的眼前。如果说这个担子哈，它沉甸甸的还是在心里，它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呢，它一种有形的变化就是好好老师最近这段时间明显感觉比从前更忙了，是吧？
0: 是，
1: 今天这一天的日程就是排得满满的。
0: 基本上还是，我是现在是在台下倒马蛋。
1: 台下倒马蛋了。
0: 以前是台上倒马蛋，急急风，锣鼓点子都是那么的有力的。那现在基本上是把以前练功的那股子劲儿和我以前练功留给我的那种精气神，我觉得都是留在了舞台下。就是现在会事务性比较多，也有很多的会，也有很多尽我角色应该要出场的。因为你在这样的位置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做活动啊，做交流啊，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我们这样的机构是支持，所以你的角色也注定了你的任务。所以这个要尽责、尽心、尽力。既然你做了，你就要认真做。我也知道现在基层做具体的会很辛苦，大家也很呼吁能有关心。有的时候可能我没做什么，但是你一种陪伴，你的一种到来，你的一种鼓励，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本身自己就在基层嘛，我在自己做演员做团长啊，给我的这种感觉是，有的时候辛苦不怕，但是需要温暖。第二，我这样觉得要思考。思考如何将上海那么好的优势的这戏剧的资源，我们老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上海历史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优势，或者我们上海作为码头的这样的优势，我们如何在当下有更好的发挥，以及我们如何对标。因为戏剧啊，我觉得我们还有国际戏剧，
1: 对，
0: 它是世界性了。那么如何要了解今天世界范围的戏剧的一些发展、一些理念，我们如何融合。那么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上海的戏剧，它是团结有力的同时又是精彩的。
2: 先锋小百科，文化全知道。
3: 古好好，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主席，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6年起从事昆曲事业，全面继承了武旦、刀马旦的表演技巧，享有百变刀马的美誉。凭借红泥关获得文华表演奖，凭借一片桃花红和扈家庄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凭借昆曲五子登科古好好专场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自2013年起出任管理岗位，秉承出人出戏出影响力的宗旨，身兼传承创作、 人才培养。

0: 队伍建设、推广发展等多项任务。
1: 先帝是哪里话来？
2: 从前会觉得自己是蛮适合做领导的吗？
3: 没有，
2: 从来没觉得吗？
3: 我从来觉得我不适合做领导，我也不想当领导，因为，做演员有的时候他相对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荣誉感。他是被捧着的，他是在鲜花、掌声、在肯定，有很多的粉丝喜欢你，被认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批评，但是鼓励是很重要的。每个孩子都是喜欢听好话的。
2: 对，
3: 所以以前吃很多的苦练功，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方向很清晰，路径也很简单，就是你要好好的练功，去唱戏，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像老师那样的，在全国被认可、被观众、被喜欢的那个演员。你有更多的机会在舞台上唱戏，你能代表着这个剧种，你能成为排头兵，你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给你的荣誉，甚至你的荣誉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改变，从而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它是每个环节
2: 很清晰，
3: 就很清晰，就知道你要获得所有一切，就你必须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功练好，把戏唱好，把人做好。很简单。但是你面对的就是自己。你比较好控制，是因为今天该练功了，该睡觉了，这个台上该要注意哪些哪些。但是你做了领导之后，你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受你控的，你必须要想在前，做在前，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沟通，要大家的理解，然后你带着这个剧种它的发展，今天是在全国哪个层面上，那么今天全国昆曲团发展在什么程度啊，那你要做排头兵，你的优势是什么，你就要带着团，要有智囊，要有分析，担子和责任就更重了，你要有情感，但是同时你要有思想，还要有魄力。你在工作当中一定会这样那样得罪人的，有时候你是稀里糊涂都得罪人，但是在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就反复的会增强我们做事做大局，就是我们站事业的高度，为这个事业好，这是有利于这个事业发展的。你在矛盾面前，那个委屈面前，你都 hold 得住了，你的力量就是我们讲自信啊，就是你自己公正公平，你觉得问心无愧，最终我是觉得这些矛盾的化解也都能，历史都会能交出答卷的，到底对与错。所以那一步一步做一个团长，我觉得可能这个职位不高，但是它是全能的。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要跟你想一开始说老艺术家，我的同学，我的师弟师妹，他的管理不完全按照直接或者是制度就可以执行的。戏曲院团它是一个非常活泛的，它是传它像甚至带有点家庭式的，因为老师们从小把你带大，是他给了你艺术，你的未来，你一定是一辈子要尊重老师们的。但当老师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老师们跟我们整体班子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工作怎么做，它是很细化的，它确实要铺进我们很多的精力。那我唱场戏的嗓子啊，我想我讲话就是很，演员是讲话很费嗓子，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像祥林嫂一样的，话讲到回到家我觉得今天我不想讲话讲伤掉了，因为你要各方要沟通理解，
2: 对，
3: 要相对的统一思想，这个是做院团非常重要的。优秀的院团它是一颗菜精神，今天做什么它都是代表着今天中国戏曲发展，今天中国昆曲发展的它的最高的理想和目标去前进的。演员做团长矛盾会更加集中，因为你本身就是在获奖，在名利场上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所以我想今天再从团长到戏剧的
2: 一个框架里，
3: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要高度还要提高，视野还要更加的宽广。
2: 怎么帮自己呢？
3: 第一段时期我觉得是要全面了解，我觉得第二，我觉得我

0: 我需要学习，要去看到先进的一些发展的观念、理念，所以我现在总是在建设一些队伍，因为这份事业绝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干的。我跟上海昆剧团这样说，我说每一个人都是昆团当中很重要的一份子，但是一定要有少了谁，团依然还是很优秀，那这个团强了，他的制度建设和他的这种人们追求的高度是一致就对了。因为依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那这几个人如果离开，这团就好像就一塌糊涂了，这其实是个失败的管理，这就人化了。我认为应该是制度化。做演员的时候会觉得演戏基本功很重要，但我现在在做管理的时候，我觉得好的管理干部，特别是专业性强一点的，太缺了，这是我们今天紧迫的。
1: 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希望整个院团啊，它有点类似脑神经的那种神经元，就每个人呢，它变成点状分布，构成一个非常高速运转、有效的大脑。即使有一个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个暂时的或者停歇，或者说一个变更，它并不影响全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运作哈。
0: 对，
1: 但是这很难呀，
0: 很难。是，但是我会觉得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今天我们特别上海一团一策改革这几年，戏曲院团是飞跃的改变呐，它那种自信啊而来呀。你看，第一观众多了，第二，我们几个团的院址都是好地方啊，大家都过上了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让你觉得艺术家是无价的，对吧？第三个，进校园呐、进社区呀、包括我们学传统戏呀、包括我们排练的一些经费的这个基本保障啊，都会到位的。我说这个已经很大发生的变化，从而我会觉得，当我们过上比较好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危机就要产生。我们的剧目应该更好，我们的人才更加应该德艺双馨。
1: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您领导下的上海昆剧团，还是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家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哈，您会策划很多的内容。就拿马上要到的518我们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来说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是吧？
0: 对，我今天也特别带了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当然重点也是介绍昆曲的这个系列活动。因为今年是个特殊之年，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但今年也是昆曲迎来了昆剧传习所成立100周年
1: 啊，
0: 昆曲
1: 双百，
0: 对，双百，然后昆曲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周年
1: 啊，又是个整年，
0: 所以我们呢，在全年啊，就推出了系列的庆祝活动，几个重要的节目啊，我来这个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呢，是以4大板块6场活动共贺盛世。那第一，比如说传承版方面的，我们做了学生版的《长生殿》，将全本亮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来自海内外19所高校、不同专业的30余位大学生，他们经过1年的时间，在上海昆剧团，我们老艺术家哦，蔡振仁、张敬贤老师面对面的指导，
1: 哇，
0: 他们1年的教学培训在上昆，跟我们一样哦，一起上班。他们
1: 跟着那个一块，
0: 对啊，在剧场里一起排戏啊，化妆、练嗓，
1: 太难得了这个机会。
0: 包括我们的梅花奖演员林安、沈一丽都亲自教他们肉头戏、埋玉等等。所以这部戏呢，我们将在5月15号推出，国内首部由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我们将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我们也会跟教委的领导啊什么进行汇报，也是感恩他们多少年以来教育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支持。我们跑龙套
1: 啊，哇，这个太难得了，
0: 就是我们跑龙套，今天他是主角，我是龙套，就是让大家就是确实是有一种就是让你没有白白热爱昆曲一场。今天做的传承已经不是 传给我们的师弟师妹，
1: 嗯，
0: 是传给了我们的戏迷。

0: 传给了我们的学生，我觉得传承的意义啊，又有一层亮点，
1: 这个种子撒得更广了。
0: 对，然后我想他们对昆曲的热爱也会带着这种热爱会撒向全世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518，我们都会跟曲友在一起，以曲会友，拥抱昆曲，跟昆曲的这个爱好者们同唱昆曲，同贺佳期。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舞台，但是我们的心愿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年呢是5月16号15号在同济，16号下午是在上海昆剧团绍兴路9号，大家很熟悉的看昆曲的地方。我们跟上昆跟十余家曲社的曲友们，以及本市我们开设昆曲通识课的多所中小学的学生，到我们绍兴路9号相约，就共赏雅集。我们给曲友们、戏迷们吊嗓子拍曲练唱练乐啊，欢聚一堂，让绍兴路9号成为昆曲的会客厅，甚至我们也请有名家到现场跟他们一起欢唱。因为这个节日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是在职的昆曲人，就是我们自娱自乐，我们是搭建平台，其实是让大家一起高兴。
1: 对，
0: 只要你爱昆曲，我们就是一家人。
1: 爱昆曲是唯一的条件。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们在横店已经开始的一个跨界的合作，就电影，昆曲电影《邯郸记》，就在五月份吧，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对，但是我在想，哎呦，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的
0: 啊，基本上大家最近八层皮过日子。我们全团人不多，150号人，但是分成了三个大项目同时在进行，一个在横店在拍电影，一个在准备518的系列活动，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现代昆剧自由后来人在开拍所以基本上昆剧团从早上8点多钟到晚上10点多钟，这个
1: 始终在运转
0: 不断。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它是著名导演滕俊杰执导，上昆国宝级的艺术家季振华、梁谷英、张明荣老师担任主演他们三位加起来，我们说240岁了
1: 真的要了
0: 80岁吗？对啊，三位加起来240岁了，
1: 三位80后啊，
0: 三位，对。那么还有包括梅花奖演员黎安无双都会参与这个电影，那我想这个电影不仅是为昆曲留下这个弥足珍贵的
1: 资料，
0: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传统的戏曲它赋能高新科技，就是邯郸记也是临川四牡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大家知道牡丹亭、紫钗记，对吧？邯郸记、南柯记，但其实这四本当中邯郸记它是具有生活气息的，它很有人间烟火味，然后很接地气，它也很幽默讽刺，其实是个偏喜剧的。我们用唱经典，用把经典拍成电影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看到祖国的强大，文化强国它就是有实力嘛，
1: 对，
0: 它对传统经典的尊重。所以季振华老师说了，我都80了我还能拍电影，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想到啊，这说明就是戏曲我们的明天是越来越好的，
1: 对，
0: 机会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作品又回到说，作品本身是多么的重要。

0: 老师们的表演，
1: 嗯，
0: 我是觉得好，真正有很多好演员、老演员，他们都不可复制，
1: 嗯，
0: 所以如何留下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些精华，
1: 嗯，
0: 那是财富，那是宝贵。

0: 声，可能其他都不行，但是唱起戏来的时候，就是两眼发光啊。
1: 嗯，
0: 他对自己的事业的投入到了极致以后，甚至他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话也说不清，字也写错了，但是他们一上台那种光彩，这叫真叫艺术家呀。

0: 在这样的纪念日里面，本身就是对这些已故的传字辈老师们最好的感恩和纪念、
1: 嗯、
0: 也是展示当下昆曲发展的最好的面貌，就是我们有戏、
1: 嗯、
0: 有人、
1: 嗯、
0: 我们有情，我们有意、
1: 嗯
0: 啊、这本身就是戏曲演员我们在戏中要歌唱的嘛，忠孝节义，他那种正能量的、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展示的
1: 出来
0: 的。对对对、嗯、所以这部电影在此时此刻的诞生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0: 所以今天辛苦一点、
1: 嗯、
0: 压力也大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有意义，这真是为事业做好事的话，我觉得再难的骨头也得啃。
1: 这就是您那个时候学戏的那个精神头又上来了。
0: 对，那唱武旦也一样的呀，唱武旦就是挑战，就明知山有虎，老师教你的时候要耍剑耍刀耍枪你啥都不会啊、
1: 嗯、
0: 一看到哇这怎么耍，要有体能要有协调要有技巧对吧，你还要天天时间的陪伴，他对你韧性的训练，对你热爱的考验，对你情商智商的这个脑子要脑子清楚，我们当时就说能把戏唱好能把武戏唱好还怕啥，那今天我们就讲是我们就在舞台上是拼出来的苦出来的哭出来的练出来的。5月16号到18号、
1: 嗯、
0: 一定要到一夫舞台去、嗯、我们有三场精心推出的，它是两场折子戏和一场名家名角主题晚会、嗯、那是集结尚昆今天所有的五班三代，那么我们包括还有一些国内一些戏曲名家，你像曾静平我们史一红，还有一些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到不了现场、
1: 嗯、
0: 都纷纷的录制了视频、
1: 嗯、
0: 包括你像相声的姜昆老师，
1: 哦，姜昆老师、
0: 还有比如说那个黄梅戏的韩再芬、
1: 哦、
0: 啊，粤剧的毛维涛、
1: 嗯、
0: 啊等等，那么我们的晚会还请到了濮存昕老师、
1: 哦、
0: 大家熟悉的、
1: 哦、厉害，
0: 他最近在上海为西藏的孩子排《哈姆雷特》，他在上海待了很久、嗯、我说我好不好意思开口要留你继续留你在上海，我知道你很忙啊、
1: 嗯、
0: 他说这个怎么能少了我呢这个他说是那么好的演出我很激动，他说、
1: 嗯嗯、
0: 他说我一定要
1: 参与进来，
0: 参与我来做主持、
1: 哦、
0: 他说
1: 自告奋勇
0: 音乐朗诵多媒体的不同形式是串联整场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
1: 嗯、绝对是一台好戏
0: 啊！我们是真是诚心诚意、
1: 嗯、
0: 啊，用心用力用情在呈现。
1: 郝老师介绍到了这次很多一些重头戏的活动啊，其实有一个哎让我想了一下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可能对自有后来人啊就是有点印象但又不是特别准啊，其实它是红灯记的前身，
0: 是，
1: 但它都是要么是沪剧要么是京剧啊。
0: 对，
1: 但是说昆曲的自有后来人，
0: 对，
1: 我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因为后来人呢我们现在还是在很低调的在排练、
1: 哦、
0: 还是有着神秘感，这个面纱还未解开、
1: 嗯、
0: 但今天我可以稍微的告诉大家、嗯、后来人呢、
1: 哎、
0: 我们现在开始

0: 对，
1: 爆点料了哈。后来人呢，是我们为了今年这个大家都叫建党百年嘛，
0: 嗯，
1: 那商昆人也觉得想做一点事情。那么昆曲的艺术家呢，向来是不安分、不甘心啊。在60年代的时候，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做过琼花
0: 啊。
1: 就红色娘子军现代戏、
0: 嗯、
1: 当时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0: 嗯、
1: 连演了100场、
0: 嗯、
1: 那么今天老师们的状态都还那么好、
0: 嗯、
1: 活力十足，所以我们前思后想、嗯、这个斟酌纠结、
0: 嗯、
1: 最后战胜就觉得
0: 那一点点顾虑
1: 顾虑觉得挑战那我说尚昆一直说是致敬经典，我们致敬临川四梦，我们致敬元曲四大家，我们致敬四本长生殿，都是向经典致敬。
0: 嗯，
1: 红灯记难道不是经典吗？
0: 嗯，
1: 我们今天虽然排得出现代戏，但是我们依然是带着致敬经典的这种敬畏之心去突破去创作、
0: 嗯、
1: 而且我们试图找到一条昆曲排演现代戏的突破之路，也可以给全国昆曲院团有借鉴之意义的。
0: 嗯，
1: 我想1/3的国宝级的艺术家都在上海。
0: 嗯，
1: 上海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在7月15号、16号首演于上海大剧院。
0: 哦，7月15号、16号，
1: 哎，很期待我们的观众们，无论你是否看过昆曲，是否有走进过剧场，
0: 嗯，
1: 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的一场呈现、
0: 嗯、
1: 第一，紧紧抓住昆曲的特点，
0: 嗯，
1: 表演细腻，情感深挖，以情动人，如何再加强音乐性、嗯、啊，舞台上二度呈现的现代性，
0: 嗯，
1: 突出昆曲两字，我们在戏中老中青三代革命后来人、
0: 嗯、
1: 我们的戏后就是老中青三代昆曲人，
0: 嗯，
1: 也是后来人，
0: 对，
1: 也是传承，
0: 对，
1: 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它传承的一定是一种精神，
0: 嗯，
1: 一种信仰。这部戏呢，也是上海昆剧团成立至今第一部，
0: 嗯，
1: 现代戏，
0: 哦，
1: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建党百年的那一刻，我们拿出了上昆人的一份答卷，这也是我们的一份感恩，
0: 嗯。
1: 感恩，有挑战，很多挑战、嗯、这两天老师们带头下整个剧组都排到晚上10点，因为越接近倒计时、
0: 哦、
1: 压力会越大。我刚才来的时候、
0: 嗯、
1: 蔡仁老师在花园里背词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哎呀好好怎么办，词儿我都背熟了，一站到舞台上我又忘了那我会跟老师说，但我跟他调侃，我说、嗯、蔡老师你还再用功一点你再用功一点
2: 他现在变成您激励他
1: 的，然后他乐了因为确实老师们年纪大，这些词儿来了、
0: 嗯、
1: 他也有一个习惯一个排练，他真的很认真、
0: 嗯、
1: 他跟我说，他说好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早上背晚上背、
0: 嗯、
1: 但是一到排练场我又忘了、
0: 嗯、
1: 但我吃了一顿饭又忘了我们张金贤老师是不仅自己排、
0: 嗯、
1: 研究唱腔曲排，这个台词怎么念，这个字儿不要啊，这里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他还教学生、
0: 嗯、
1: 因为罗成雪扮演的是铁梅，所以张老师就给他示范，
0: 嗯，
1: 说罗成雪翻身没走好，结果张老师蹭蹭走了2个翻身，大家都鼓掌了，说没想到张老师还能今天有这样的翻身，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年轻了、
0: 嗯、艺术也需要刺激，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剧组创作一个戏都会有难度、
0: 嗯、
1: 但是对演戏的敬畏，对研究角色的那种细致投入、
0: 嗯
1: 嗯、这个一定不能丢、
0: 嗯、
1: 以前比如说像我唱武戏，我就得考虑这个角色我得有点什么绝活，
0: 嗯，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武术队、去杂技团、体操队去学玩意儿，
0: 嗯，
1: 哎呀看见流星耍流星、
0: 啊
1: 九级鞭、
0: 嗯、
1: 武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在舞台上、
0: 嗯、
1: 我在演妖精的时候我用这个兵器、
0: 嗯、
1: 我在演英雄人物的时候、
0: 嗯、
1: 我得用

0: 样的啊兵器，就每一个角色他使用的道具都不同，武器我们讲武器了，不同，然后你的个性不同，扮相不同，技巧不同，那你的戏如果你一下子演五天的话，你就可以给观众看到你五个本领，而不是天天哦，我们换个扮相，换几句词儿，东西都一样，你吸引不了观众的。我们讲武戏演员翻跟斗，以前说长串的跟斗，十个人一排，谁排在第十个就是跟斗最好的，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是弱的，比如说同样小翻，你翻五个排第一个，这个我可以翻五十个，你肯定最后一个了。他排队得有资格，这个资格就是你自己的玩意儿本领来赢的，所以唱武戏的时候就吊着唱啊，那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小伎俩，那个排在第八个的第九个的平常翻四十个，演出那天当当当当当翻五十个，后面那个人愣掉了，把他顶在杠头上，那后面那个人拼死我也给你五十一个，哪怕已经走得不好看，他撅也撅一个，倒也倒在台上，他觉得这是我唱戏人的这
1: 荣耀，
0: 这是荣耀，这是啊我的职业，他就觉得一定要赢啊，职业操守，人有的时候就是被逼出来的，也是这样呢，这个戏呢会长功，那就怕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怕什么，不行我不行，我不愿意第十个，没关系我第一个好了，哎我少翻点，哎会受伤吗，哎呀这个看病啊什么，就这样的话我们的唱戏的氛围就会变了，所以我们现在一定是把一些戏曲一些好的传统是不能改的，也不能丢的，
1: 所以要跟老艺术家们一起拍戏，
0: 对，
1: 看他们演出，
0: 对，
1: 感受他们这一戏是怎么磨出来的，
0: 很难得
1: 见大师，所以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越长越宽广，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戏曲的生态。
0: 对，我现在叫事情实在太多，不然我觉得最好的享受是坐在排练场默默呢看老师们跟他们排戏，然后呢我发挥着我的作用，就我觉得这戏应该怎么，那是真是很开心的，
1: 现在这样机会多吗？
0: 哎呀比较少，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愿意在排练场听，然后我也发表我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个角色做那个角色，其实最终你的角色也是要靠活动品牌的打造，靠这些作品人才的凸显，作品的精彩说话的，要感恩上海这个城市，就千万不要把自己个人啊伟大化，没有这座城市，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我们这个团队，没有我们这个剧种，我们其实很渺小，尽我所能啊，为大家这个真正务实的一些这些基础上的问题上能解决，跟大家一起努力，我想这也是我的初心。
1: 其实就像好好老师说到了，他特别感谢这座城市，也能感受到时代的氛围给予传统戏曲发展的这样的支持。就像我们刚刚在听好好老师讲五幺八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那个时候一直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出戏，
0: 对，
1: 到今天我们的为了纪念五幺八这样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我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系列演出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就是几十年来无论是上海这座城市还是我们的国家给予我们这个戏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和实力哈。
0: 对对，
1: 那么最后问好好老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很多的朋友啊都说其实您身上这么多的标签，但是很多人最怀念的还是舞台上那个英姿飒爽的好好老师，您是不是也是对舞台上那个自己特别的怀念？
0: 当然86年到今天已经35年了，这不会因为我今天的角色改变去忘却那些岁月的点。

0: 点滴滴，因为当年吃了太多的苦，也碰到太多的困难，但我不曾放弃。每一次我讲这些苦难，都是增加我们对事业的热爱。所以这一路走来有今天，我太知道团队的重要，就城市给予你的这些宽容和培养。但从我内心来说，我最激情的还是舞台上那一刻啊，锣鼓声响，对吧？舞台上那种感觉啊，就是它很自由，它很自由啊，享受是不一样的。当然也结束臭汗淋漓，对吧？我讲这个也是，你看我们现在城市当中有太多的人要到健身房去锻炼，对吧？嗯，那个舞台就是我们的锻炼的一个也是
1: 场所，
0: 强身健体的一个地方。所以舞台一直是我心中最爱的那个角落。
2: 嗯，
0: 无论我明天今天做什么，他都不会放弃。
2: 嗯，
0: 而且我会觉得那是专业，
2: 嗯，
0: 那是我的建厂。就是我也希望更好的将我身上的一些啊记忆，像我老师那样传承给我那样，我也传承给我的学生。我今天当然绝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管理上，因为事情很多，任务很重。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步也战战兢兢，都是新的课题，不是这样啊信手拿来的。但反而在舞台上我非常能驾驭，
2: 嗯，
0: 这个呼风唤雨的那种状态。
2: 嗯，
0: 观众们对你的认可，哎呀，好好好好，就叫你，那一刻被肯定，是我是觉得，嗯，现在有的时候做管理就觉得有的时候，哎呀，不知道对不对，这样好不好，
2: 嗯，
0: 哎呀，我一直说诚惶诚恐，战战兢兢。518我登台的
1: 啊，是啊，
0: 是
1: 嗯，
0: 518的开篇，那是一点小小的片段吧。但是我考虑了半天，我想这么忙的情况下要不要上台？
1: 嗯，
0: 因为没时间练功嘛，很容易受伤。
1: 哦，对。
0: 但是我想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还是愿意，因为当年20年前就是在我的个人专场上宣布的，
1: 嗯，
0: 昆曲入选。那一天就是2001年的5月20号，
1: 哦，
0: 我在逸夫舞台办专场演出，嗯，这也是上海昆曲团青年一代第一个专场演出，
1: 哦，
0: 就在那个晚会上宣布的，而且事前都不知道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将用开篇瞬间，
1: 嗯，
0: 还是我那个专场的感觉，还是那个古河好在练功在唱戏。那个时候主持人张明全上来了，
1: 嗯，
0: 他宣布昆曲入选，
1: 嗯，
0: 所以这两天我还得要躲到练功房练私功了。
1: 太好了，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郝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对于人生上的感悟以及工作上的这个体会哈。当然了，更多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昆曲的发展，关注我们上昆的发展，以及整个我们戏曲在祖国的文化大背景下他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
0: 嗯，
1: 再次感谢郝老师，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慧南，谢谢，谢谢朋友们来跟我这个一起分享昆曲的快乐，谢谢，谢谢。
3: 文化浸润人心，点亮万家灯火。为了持续提升幸福社区品质内涵，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2月17日，练塘镇在东庄社区中心举办了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和文化大餐。启动仪式上，上海昆剧团的老师介绍了昆曲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从昆剧唱腔、角色行当、舞蹈身段等方面解析了昆剧的前世今生。夜奔、游园惊梦、借扇等经典折子戏片段轮番上演，昆曲华丽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表演、飘逸的舞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文化的视听盛宴。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永亮表示，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是一个团结携手、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期待双方通过联组学习、队伍共育、工作共商等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多方位文化交流合作，为广大群众送去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现场，练塘镇党委书记张斌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了幸福合伙人荣誉牌，双方表示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0: 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营造更加浓郁、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把舞台交给艺术家，以精品奉献老百姓。据了解，此次昆曲建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将以知识讲座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陆续走进12个幸福社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昆曲婉丽细腻之美，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首部以宝钗为视角的红楼戏昆剧作品《红楼别梦》即将于8月3号上演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是由上海昆剧团推出的最新原创作品，梅花奖新晋得主闺门旦演员沈亦丽和优秀青年女小生胡梅露联袂出演。与以往的改编不同，昆曲《红楼别梦》首次聚焦宝钗的人物命运，力求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探究宝钗的心。
2: 3月11日至12日，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力作《1699》《桃花扇》惊艳亮相《丁香路上的蝴蝶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尽管这部剧连演了17年，但依旧座无虚席，昆剧爱好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浦东捧场。由此，汇集9台12场精品演出的第13届东方名家名剧月正式启幕。
3: 面对贴心的好友，
4: 我是今天的贴心好友李宗盛。
3: 感受生活如剧场，
5: 声音的世界也有戏剧的无限可能性。
6: 大家好，我是朱玲。
3: 说一点暖意真心话，
7: 曾经很执着不放的，到现在还留下些什么？我是安芳。
3: 多一点心动好时光，
8: 艺术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让他们觉得生命是有趣的。
9: 我是香港的剧场导演林奕华。
3: 心动时光，
10: 每次跟他聊事情总是能够带出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
3: 李欣主持。
11: 嗨，你好，我是李欣，跟你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心动时光。每次节目当中，李欣会带来近期上海的文化演出动态，也有非常特别的人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
3: 缤纷演出，精挑细选，心动时光。
11: 在前几天呢，李欣是特别主持了第11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一个媒体见面会，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白罗山》《义侠记》两部剧呢，在演出之前跟上海的媒体见面。这次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缇、梁谷音、刘义龙，也特别有幸在这次的媒体见面会上提前跟大家一起听到了《白罗山》和《义侠记》当中的片段。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同时也是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于九龄，苏州昆剧院的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唐荣，国家一级演员吕嘉，国家二级演员屈彬彬，国家二级演员柳春林，在媒体见面会上粉墨登场，演绎了刚才提到的《义侠记》和《白罗山》的片段。

0: 白鹿山其实是一个台上多年的
1: 大家比较熟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组新版呢，的确改变了不少。这个戏我们琢磨了三年，来来去去，两岸三地。编剧是张淑香教授，在台北的，他编过《牡丹亭》，编过《玉簪记》，这次编《白鹿山》。那我们新版《白鹿山》呢，合乎现代人的眼光。我有一个观念，是我在制作这些昆曲，现在是21世纪，我们的那个做出

0: 要去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必须要跟21世纪观众的审美观要引起他们的共鸣。
1: 对于李欣来说，昆曲是一门非常美的艺术啊，自己也是很喜欢作家白先勇的作品，这些年也一直知道白先勇是以昆曲艺工啊自居，为昆曲的发展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白先勇曾经表示说，昆曲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级的艺术。这些年来，他一直走在普及昆曲艺术的第一线，也是多次为昆曲表演站台。那这一次苏昆的两台大戏《白罗山一侠记》便是由白先勇先生来悉心制作的。而谈到为什么会跟苏昆结缘，在说故事的时候，白先勇先生两眼散发着光芒。
2: 那也是因缘际会啊，很早的2002年我在香港呢，邀请我去做了几场演讲，讲什么呢？讲昆曲。头一场我们在香港大学，那就大学生，哎，但没问题。第2、第3场有意思了，他们弄了40几家中学生来，1000多个中学生都讲广东话。我在美国教书，教大学生，教了29年大学生。我退休的时候，哎呀，从来没教过中学生，而且讲广东话的，然后我讲昆曲，讲两个钟，这怎么得了？我说，我的这个教书生涯最大的一个挑战。我就想了，我这样吧，我想也许我的示范，那么一边讲，我就跟他们讲，你给我找几个俊男美女，那是刚好苏昆，找到了苏昆，于九龄、吕嘉都去了。
3: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
2: 对，找到他们20出头，也是巧。像于九龄吧，他那天扮演的、唱的那首的啊，就是那个《惊梦》。哎，我一看这个小生，那时候我也在想说，已经跟朋友在商量说，想制作一出《牡丹亭》，是用年轻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后来我一看看那于九龄，哎，这个小生可以。他的外形啊，他的嗓音啊，扮起来一个古代书生样子啊，有这么一个印象。后来我就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替我出版书，他们的院长就把我一下子弄到苏州去，就把他们那些青年演员一个个给他扮上，在中央府那个古剧台，对，一个个来演出。那搞好了，我就选中他跟沈凤英、柳梦梅有了，杜丽娘也有了，然后就开始做亲生不来，也是一说不出的一种缘分嘛。也是他们那时候，他们还是个草台班，在周庄那个演台戏，真的啊，我觉得是一块块都是一块璞玉，我看中他们。我讲还有一点，他们只是苏州人很要紧，因为昆曲出自于昆山吴语系嘛，苏州是当时的发源地了，等于他们讲话苏州腔，唱腔也带了一点苏味，这种都是啊，这个倒是正宗的。那当然他们是一块璞玉，我听他们最主要是找到了张继清老师、汪希宇老师这两个老师来磨他们。哈，不光是这样子，我们真正从2003年到2004年首演之前，整年磨了一年，而且不光是这两位老师，还有浙昆的一群，像翁国生老师，我们有一个团队，导演、艺术总监团队。而且呢，我决定的，我做制作人，要我做制作人，那就要听我的，我说了算，要有这个纪律，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
3: 练功。
2: 练功，从基本功磨起，他们讲魔鬼营式的训练，
3: 就先没有着急去排剧情，先把基本功弄扎实。
2: 基本功扎实，慢慢来啊，走圆场啊，练唱作打也就通通来。基本功那个时候还是不够的，急训练，练了一年，整整一年没松懈过。最后要演出的时候，晚上也练的，我记得了，是2月3月，哎呦，那个冷得不得了，晚上还练到11、12点钟，我陪着他们写啊，开始盯场啊，盯场啊，还在那个万豪酒店，那是万豪酒店刚刚起来，没有窗子的，我们在里头排演，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排演场，台湾的剧院1:1的，怕他们跑场比例不 不对，不习惯的，寒风凛凛吹进来，我就冷得要命。台北首演，我想这个戏如果我们演砸了，那个宣传那么大，报纸整版整版的，真的啊，我砸了以后，不光是这出戏砸，昆曲的前途又堪忧。因为我把两岸三地所有的文化精英、戏曲大家通通集在一起了，这么一个团体，如果你们再搞砸了，台北首演是2004年4月2日。

是九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很紧张的、啊。他们只在周庄演演那个草台戏、草台班的、一下子到了那个国际的舞台，而且那天。台北的观众很内行的，好多是曲友会唱的，懂的懂的，全世界的专家，汤显祖专家坐在这前面两排，我没告诉你演员听，吓死他们了。就那个小春香啊，那个沈国芳很好玩，他后来回忆，他出去那个两个腿都是抖的。

0: 台北轰动，哦哟，这那个观众站起来十几分钟，我们有那个录像的，哇，这样都我想这下子我妥了，我这个心啊，七上八下的心放下来。三天，我们演了两轮，9000多张票一下精光，到香港一样，关键的在苏州首演，非遗产在苏州开大会。他们的开场戏是长生殿，把牡丹亭排到最后，排到第十场。哎呀，我想啊，他们讲的是压轴，我想这第十场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不是记者跑光了。另外吧，我在苏州大学首演，提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堂破得不得了的，你看，但是呢有2000多位置，苏大非常配合，替我们搭了个后台，在上海。来开新闻发布会，上海消息一出去以后了，那上海、杭州、南京那些大学生都拥着去了，一下抢光，那苏州大学自己的大学生都没票，爆满的，而且那个走廊上面都是人，这一来我就放心了，这是两岸三地同样的反应。从此以后到现在300多场，全世界去过了。
1: 正如白先生所提到的，一人之力将一个草台班子，当然是一个玩笑话，把苏州昆剧院推到了世界关注昆剧的最前沿。也有人曾问，20世纪的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昆曲、看过昆曲、了解昆曲呢？这十来年当中，白先勇先生不仅是带着苏昆走遍了世界各地，他也曾在北大校园推广昆曲的讲座中做过调查。当他得知竟然有98%的学生都没有看过昆曲的时候，如何把这个存活了600多年的古老剧种重新搬上21世纪的舞台，让它再放光芒，他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而我想，对于作为作家的白先勇先生来说，对于昆曲热爱的萌芽，可能真的如他所说，要回到当年9岁的他。9岁的白先勇在美琪大戏院被妈妈带着，看到了梅兰芳所演出的《牡丹亭》。他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让后来的他与牡丹亭结缘，与昆曲结缘。
0: 因缘际会啊，因为就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了梅兰芳跟于正飞的牡丹亭，没想到冥冥中就结缘了。我美琪大剧院记得，美琪平常不演传统戏的，那个时候梅兰芳8年不演戏，刚刚哎呀9岁多，快10岁，大家都抢着来看嘛，万人空巷啊，当然那是不懂了，是慢慢渐渐。后来我87年回来，又看到了尚昆他们演戏，
2: 看到华文一，
0: 看到他们演戏，真正的投入对昆曲的，那我觉得很了不得嘛，这个艺术，跟这些老师们都认识了。
3: 观众爱好者变成制作人，你觉得昆曲它给您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哎呀，这没想到，我讲觉得自己好像变成草台班的班主了，是不是？闯江湖，那全世界跑，全世界跑。我本来是我是个作者嘛，我作家嘛，在书房里面自己写书的嘛啊。后来我当教授当了29年。也是这么巧，我退休了，提早退休。我结果退休以后，我在写作啊，没想到一下子弄上了昆曲，这就不得了了，他把我忙的呀。因为这写书嘛，你从来没有接受记者这个访问的。自从这个以后，你讲的我，哎呀，到处抛头露面 ，CCTV 我上了10几次。
2: 不是你喜欢的，
0: 我怎么都没办法呀？这跟全世界跟全人讲昆曲怎么美，怎么重要，怎么美，怎么重要，讲一样的话讲了10几年，要讲的我的观众相信为止。我想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昆曲，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表演艺术里边它最高的成就。
2: 当时您退休是为了好好写作，没想到去做了推广。
0: 没想到他这个
2: 怎么办呢？
0: 那写作也这有空就写，同时还做好多事。那我替我父亲写传，我写历史，写小说，是没有丢掉写作，写作还是我的第一最要紧的我的志业。
2: 不过写作跟昆曲之间会有一些联系吗？
0: 也有的啦，我有一篇小说叫《游园惊梦》，灵感从昆曲来的啊。那倒是我的文学的信念反过来影响，在美学上的认知，对于我对昆曲的制作，尤其剧本，那大有帮助的。
1: 这段采访是李欣在主持完这次的苏昆见面会之后对白先勇先生进行的一个专访，当时周围也坐了很多其他媒体的记者，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来自于上海电视的甘鹏。甘鹏的这个问题也是让白先勇先生回忆起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往事。
3: 那个老的房子你回去吗？
0: 我就是回去过啊，我讲个故事才有意思。对，我87年不是看上昆长生殿嘛，我高兴演完了以后，我到后台去跟蔡振成、黄文仪他们就跟他们聊天呐、啊，就讲了，我太兴奋了，就跟他们讲，他们就跟我讲这个演出的历史。天晚了嘛，做个东吧，我请你们去吃饭，吃完饭再讲。那时候上海饭馆很难找的，他们就说那到。你们不晓得听过没有，是吧？粤友餐厅，它是粤剧院开的，他们的办公室袁雪芬他们就在我那个老房子那边，找不到饭馆了、啊、那就到粤友餐厅，然后一想，哎呀，枫阳路150号，那是我的老家，39年没回来，回来第一次请客请到自己老家去，这才游园惊梦了。我讲这是好玩的 啊我一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在那个小客厅，我小时候在玩的，后来我到三楼去袁雪芬的办公室，这是我的卧房。
1: 这么巧、
0: 啊、这是我的卧房的，好玩的 啊哎呀，我那天喝了不是一瓶绍兴酒吧。真是那么巧。

0: 真的很喜欢听白新勇先生讲故事。在主持完活动的当天，我曾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写到，很多的遇见都像是一个梦，我好像跟白新勇先生书里的人物都非常的熟，不管是尹雪燕还是金大班还是其他的一些人物，但是当思路依然这么的清晰，回忆往事依然神采飞扬的白新勇先生在你眼前的时候，依然还是像一场梦境。我们还是聊了很多关于昆曲的话题，就像白先生所说到的，尽管现在已经82岁，可是他依然会作为昆曲推广的最大义工，站在头牌，为昆曲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做着他应尽的努力。提到传统和创新，依然是对于传统艺术来讲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这一点白先生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1: 我讲这个别的剧种创新比较容易，昆曲呢，第一点呢，我讲的

0: 六百年的历史的，它有非常成熟、非常精确、非常它的音乐、它的曲谱啊什么的啊，都有非常成熟的一套东西了。他特别注重咬字啊，他说啊，唱腔咬字特别注重音韵，都是阻碍的啊。那还有更重要，他那个曲牌啊，都是诗，除非你对古典诗词的造诣要深到要像明清时代，像汤显祖。第二，光是诗词还不，音乐的音韵你要非常非常精通，你才能够写。而且呢，对白常常那个丑角是苏白，吴语你也要通，所以它有很多的条件，你要写个新东西不容易。我看好多创新都失败了，创新要好就不容易，就不容易。
1: 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白老师，您的小说人物有一天会唱昆曲
0: 啊？觉得这个，因为还有200多本传奇留下来，我就比较容易走路，就是古典的剧本的时候拿来重改，用现代的眼光，用现代的手法。像我们《牡丹亭》啊，虽然那个原则叫做纸山不改，其实我们也不是改它的词，但是是编排，这一场挪到这一场，这一场挪到这一场，
1: 架构
0: 整个上下架构挪动了不少。传统跟创新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这个元素。
2: 从我这些年，从青春的牡丹亭开始啊，到新版一战记，到最近的白罗山，其实我们昆曲这些年，我觉得整个形势越来越好，啊，社会大众关注度越来越高啊，这些变化我觉得昆曲600年到现在，我觉得薪火相传啊，一直没有断。包括到我们现在白罗山，从我个人的私心或者是我对昆曲的一种理解，我都是这样想的。之前演了《青春的牡丹亭》《玉簪记》这样的才子佳人的戏，我对自己有一个行当上的想突破啊，想在从京生到小官生有一个转型，有个跨越。那更重要的一个追求是，也是我对昆曲的，也是我自己的理解。经典那是肯定要的，但是在那经典的基础上要加入当代的那种审美、一种思想，这个最重要。把这种思想意识放到作品里面，我觉得可能它有当代的活下去的意义和价值，
1: 也是长久生命力的一个保证。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又带来了两出新编的昆曲啊，《白罗山》跟《玉匣记》，非常欢迎上海的观众来观赏。我个人跟上海的昆曲结缘也很深，我很高兴这次又在东艺能够演出。
1: 谢谢白老师，让您说了这么多话。
0: 好好好好好好。

这些年来，白先勇先生和苏昆联合制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玉簪记》《白罗山》《义侠记》这四部作品，对当代昆曲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白先勇先生从他的创作实践当中提炼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让昆曲的

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希望正在听到本次节目的您能够关注这一次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来自于苏州昆剧院的《白罗山》和《义侠记》。听了这次的节目之后，我想你对于昆曲，对于这样的传统艺术，对于白先勇也会有更加新的认识。以上跟你分享到的就是今天的心动时光，感谢你的陪伴。当然你有任何关于文艺的心情，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上找到我，心动时光，欣然的心，很开心与你拥有的都是属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心动时光。下次再会。

0: 盛坤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上昆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清昆武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
1: 好人，
0: 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2: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像不像三分洋，这个三分洋总归要有一点。
0: 上海昆曲团团长古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3: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0: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2: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有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这一天。
0: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上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2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上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

0: 付出的一切。团长谷好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1: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2: 今天我们为何还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烛光》？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日前在1862时尚中心这个原先是英国祥生船厂的剧场上演之前，就显示出它完全不是一出传统戏码。正如该剧近25年前在三山会馆首演一样，至2000年五月，王仁杰编剧、梁谷英主演的《琵琶行》就是中国首部实景昆剧。21世纪。我们为何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21世纪要如何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新版《琵琶行》的导演郑大圣，主演沈亦立，以能与国际接轨的大戏剧观重构出版《琵琶行》，与人古今中外东西融合，但依然根植于昆剧唱腔与表演之美的国际化呈现，守正创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尝试与解读。约35年前，昆剧名家梁谷英就隐约觉得著名编剧王仁杰可以守正创新，想让他为自己写一出戏。为此，两人思想碰撞多年。有一晚，他俩在电话里谈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梁谷英提议可以改编他十分喜欢的《琵琶行》，王仁杰觉得行，不久就将88句诗改编成2小时的昆剧。全剧最终归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部戏，也有人提醒即将退休的梁谷英，封箱戏你要慎重，唯有爱昆剧的著名电影导演黄蜀芹十分欣赏这个剧本，他认为该剧凸显的不是情节而是情意，故而选择在有古戏台的三山会馆彰显古意与优雅，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于剧场演剧形式的创新，但其实也是一种回归。昆剧在百年前时常在有着出将与入相的古戏台上亮相，2000年五月出版《琵琶行》首演14场，场场爆满。当年在现场的还有帮母亲打杂的导演郑大圣，彼时他刚从海外留学回沪，还有也在现场跑龙套的梁谷英的学生沈亦立，当时他俩还只是认识，并没有想到后来会结为夫妻，以至于如今复演的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成为一个团、一家门、两代人的守正创新。中国戏曲的本质就是以歌舞演故事，新版《琵琶行》在整体布局上就是一个包容了一桌二椅戏曲表演制式的音乐叙事空间。最为奇妙的是，横抱的琵琶弹奏出的乐音颇像是同样横抱着演奏的西班牙吉他，而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有着5000年历史的阿拉伯乌德琴。秉承出版《琵琶行》的昆曲韵味，基本靠沈亦立与黎安的演唱与表演，可以创新的部分不妨自音乐配器亦或舞美等当代审美形式方面突破。在拍摄前期定妆照时，沈亦立与黎安在西岸觅得一片荻花为背景，但以影视剧妆面而非戏曲妆面拍摄了形象宣传照，但是在舞台上两人自然还是严格以戏曲妆面示人。沈亦立的唱功了得，身段也灵活，黎安在出版里扮演白居易的友人，如今升格为白居易。郑大圣导演的手法略略偏向当代审美，注重观众期待，他时常说要一把建立人物关系，倩娘与白居易的关系并无俗套的期待，是粉丝与精神偶像的关系，而在当代人的思维定势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似乎成为了无果的暧昧的代名词。白居易与倩娘各有专才，一位文采卓然，一位擅长情技，但人生偶尔交错数字，亏得彼此轨迹的落差。全剧戏演自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话被沈亦立拆解出丰富细腻的情感，而白居易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诗也被黎安分析得透彻，诗人的诗是泪，还可能是悲情之下喝多了的酒，统统洒在青衫上，人类共情穿越千年依然可以赢得共鸣。全剧在沈亦立演

唱的流行歌曲，黎安的昆腔念白，以及昆剧演员背诵《琵琶行》全篇的谢幕曲终落幕。剧组就是要创作一曲好听的歌，呈现一首好看的诗，传送一段动人的情，以国际通用的时尚表达，以根植传统的昆剧精华。

5月1日至2日，蓝晴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第6季首轮上海场演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以三出折子戏《蝴蝶梦》《说亲》《金雀记》《乔簇》《凤凰山》《百花赠剑》和四折小全本《玉簪记》，带领观众走进四位出身、性格迥异的女性世界，从凡俗妇人的烟火冷暖，到百花公主的英姿飒爽，再到传统闺秀的温柔蕴藉。张冉在传统戏的经典演绎中呈现出日趋成熟的舞台角色塑造力。本场演出中每一折戏都来自昆曲国宝级艺术家张寻鹏的悉心教导传授。对于以闺门旦为本宫的张冉而言，第一场演出的三出折子戏恰好构成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物类型，是一次对表演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一次对戏路的拓宽和探索。蝴蝶梦说亲中的女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这一出戏要求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跳出端庄痴情的惯势，去刻画一个更复杂、更贴近世俗生活的女性形象。从十几年前初学到如今再演，张冉对角色内心有所图、有所求的那份算计与无奈，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呈现。《金雀记》《乔簇》是昆曲中一出妙趣横生的轻喜剧，节奏轻快活泼，其中的女主角景文鸾同样不属于传统闺门旦的范畴，而带有更多喜剧色彩。该剧张冉于2017年首演，时隔9年重新打磨。剧中包含大段角色之间的微妙互动，不仅要求演员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情绪转换能力，更要求演员具备深刻的角色理解和共情能力。从吃醋嗔怒到试探和解，张冉将夫妻间的微妙心理演绎的层次分明，细腻处见火候，灵动处见功力。凤凰山百花赠剑是昆曲中对旦角演员要求极高的剧目，与张冉而言有着深厚的师门渊源。张冉18岁跟随恩师张寻鹏老师传承此戏，如今的张冉也肩负起了传承和演出的重任。此剧歌舞相重，极为考验演员的全面表现力。百花公主兼有传统闺门旦的端庄娇美与角色特有的英气，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表情

0: 到定情与诀别，短短四折之内，张冉凭借细腻深刻的角色体察和人物呈现，将陈妙常这位入道闺秀的凡心与陈心诠释得淋漓尽致。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要素。昆剧由四个艺术要素组成基本内容，即歌、舞、表演和故事。歌是指昆剧的音乐唱腔部分，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合成套，数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句，每支曲牌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歌唱时歌者必须一字行腔功夫。舞呢，一般是指的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或代言过程中的唱念做打，用以塑造人物性格。昆剧以载歌载舞为专长，唱念多配有抒发心理或是诠释词意的优雅美观的身段动作，而各个行当都有各自的动作程式。故事指情节，以传奇文本为载体，融诗词赋赞于一炉，唱词必须按照曲牌固定的声韵格律填写。舞台呈现以综合性、虚似性为其基本特征。昆剧把音乐、文学、舞蹈、歌唱、绘画、雕塑、杂技和武术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写意，即强调意、趣、神、色。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关注，
2: 好，接着我们的今日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那昨天呢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上海昆剧团呢连续3个晚上在天蟾一府舞台举行《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演出，那昨晚呢收官了，上昆五班3代昆曲人共同为昆曲庆生。我们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来报道。
3: 那一年，姑苏城北。
4: 100年前，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在苏州成立，一段绵延百年的佳话由此开启。
5: 唱起了绵延600年的旋律。
4: 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传"字，寄托的是昆曲艺术绵延相传的寓意。解放后，这批传字辈艺术家培养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第一届学生。也就是昆大班，包括蔡正仁、季振华、张明荣、刘义龙、梁谷音、张寻鹏、岳美提等等，得到传字辈大师亲授的昆大班又培养了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等几批接班人。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昆曲艺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消息传来，正是在当年还是青年演员的昆三班古好好的个人专场演出上。如今已是上昆掌门人的古好好回想20年前，感慨万千。
6: 当然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会被重视了，可能我们的观众可以多起来了，可能我们的昆曲有人看了。
4: 3代昆曲人凭着一股子拼劲儿、韧劲儿，抓住了时代机遇，让古老的昆曲与当下发生了最紧密的链接。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说，
7: 昆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传承上、在发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4: 如今看来，昆曲的传承不仅体现在技艺后继有人，更传扬推广，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观众。上世纪90年代末，昆三班开启了昆曲进校园的活动。沈一丽说，当年种下的种子慢慢发芽开花，当年的大学生、现在的白领已经成为昆曲观众的主力军。而观众已不满足于坐在台下看昆曲，他们更想能拍曲学戏。海内外13所高校选拔出来的大学生，经过近1年的学习， 能有板有眼在舞台

0: 上城县长生殿，沈毅力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其实并没有想它的结果，就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可以跟年轻人交流，没有太大的目的性。我就是希望能够有遇到我们的知音，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
0: 600年水墨腔绵延不断，当舞台上稚嫩的童声唱出《牡丹亭》《游园》《皂罗袍》的经典唱段，一代代演员走上台驻足聆听。古好好说，这是为昆曲庆生最美的一幕。
2: 因为有观众变得越来越好，有观众也变得越来越美，大家都能吟唱昆曲，我想这就是昆曲最好的样子。
3: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4: 我是鼎文，
5: 我是江辉。
6: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3: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7: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3: 这里是
7: 欢乐
3: 夜
7: 高
3: 峰，
7: 今夜共相伴。
8: 12月26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一家昆曲专场发布会上，中国剧协名誉主席尚长荣现场题词赠予韩一家，借宋代词人黄裳剪字木兰花进度预祝林歌三叠演出成功。他还带来京剧演员王佩瑜的贺信，尚昆表演艺术家岳美提、张敬贤也鼓励韩一家再接再厉，攀登艺术更高峰。浙昆名家王凤梅则发来语音祝贺。2026年1月9日至11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一家昆曲专场将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上演，剧目包括《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曲《寿荣华》《夜巡》《铁观图》《刺虎》三折精选。尚长荣结合戏曲表演共通性，阐述传统戏曲当代生存之道。他强调守正创新核心在于坚守本体美学，做到继承不僵化，创新不异化。在他看来，韩一家从京剧到昆曲的探索正是有根的创新的生动实践。尚长荣提笔写下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古迹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征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送给韩一家。他还带来王佩瑜贺诗兰韵凛凛水磨腔，梅谷菊魂技华章，梨园本是一家客，共护新灯照夜长。林歌三叠昆曲专场背后有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传承。韩一家表示，无论是王凤梅老师对牡丹亭和辽杜庚的传授，还是张敬贤老师对玉簪记和铁观图的打磨，都凝聚着老一辈艺术家的心血。年逾八旬的王凤梅亲身示范，远程通过语音聊天的方式逐字纠正韩一家的吐字归韵，张敬贤则严格要求人物情感的刻画，鼓励演员在城市规范中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京昆合璧，别开生面。韩一家作为京剧上派第三代传人，将京剧力度与昆曲的细腻相结合，在铁观图刺虎中展现上派的刚劲，在辽杜庚提曲中展现昆曲的柔美，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观赏体验。在舞台呈现上，林歌三叠坚持当代审美，服装纹样经过故宫博物院文献核验，考究精致，舞台设计则融入中国传统书画修养，简约而不简单。上海建图文化集团作为林歌三叠主办方，多年来深耕戏剧舞台、电影艺术、文化交流三大板块。2018年，林歌三叠续上演于1862时尚艺术中心。2023年，林歌三叠第一季先后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和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玉堂春》《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汉明妃》。未来，林歌三叠将继续生发出更多演出交流形式，融合不同剧种、各类文化，为年轻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广阔的舞台。建图文化也计划将林歌三叠拓展至国际巡演，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9: 江江江江，
10: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清界。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

0: 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蓄意，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3: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倦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物。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广播大厦，来到国艺开讲。我是上海戏曲广播的主持人，我叫张元啊。今天呢是我们国艺开讲的第四讲。今天的这一讲呢和之前的三讲有一点不同。我们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个新版昆曲《白罗衫》的介绍。那么这出戏呢也是苏州昆剧院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力作。今天首先呢我们请出新版昆剧《白罗衫》的制作人，也是苏州昆剧院的院长蔡少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罗衫》排演的经历以及接下来在上海演出的信息。掌声请出蔡院。
1: 各位媒体朋友还有上海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上海广播大厦，今天有上海戏曲广播跟我们苏州昆剧院一起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白老师应该说带着我们这几年传承的一个新的剧目来到上海，我们将在四号，也就是后天，在一幅舞台向上海观众汇报。昆剧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首先是一个传承。十多年来我们在白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很多艺术家的关注支持传承下，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上海昆剧团的各位老师。大家也许记得我们的青春版牡丹亭，十多年到今天已经演了将近300场，直接观众超过了60多万。之后呢又做了一个新版的玉簪记，以一种昆曲的新美学来践行我们对于昆曲的理解。那作为白罗衫，我想作为白老师担当艺术总监，

0: 们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作为传承和艺术指导。特别大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是岳敏迪老师担当这个剧的总导演。那么作为这个剧来讲，白罗山大家也许不陌生。我想昆曲的传承，白老师告诉我们如何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时代的青春，也许一朝一世一个折子，作为我们来讲应该传承，但作为艺术的发挥和我们的分享，可能要有时代的烙印。所以这个几年我们苏州昆剧院在传承昆曲的过程当中，我们践行了剧目传承、演员传承和观众传承这样的理念，让古老的经典能用今天人的眼光去发现、去诠释，然后大家都能分享经典。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荣幸，我们的艺术总监白老师和我们的岳老师、王小武老师都来到了现场。我想今天更多的是一次分享，有这些大师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今天对于昆曲传承，通过白罗山我们是如何来践行昆曲的当代传承的。所以我想有请白老师和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以及各位，我们会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团队对于昆曲的理解，也希望大家得到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大家对这样的进行一种交流。谢谢大家。
1: 谢谢蔡院啊。那么刚才蔡院也提到了白先勇先生呢，近十几年来啊，为了昆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普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苏州昆剧院携手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以及新版玉簪记，还有我们的白罗山，在全世界各地的演出，可以说为昆曲艺术的影响力的扩大啊，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次白罗山这出戏的排演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知道昆曲呢有很多才子佳人戏啊，但是白罗山呢却是和这些才子佳人、这些爱情故事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剧作。那么为什么会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又为什么在苏州昆剧院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剧作呢？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带着很多的问题今天来到了我们国艺开讲的讲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我们国艺开讲的主角，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来给我们细说从头。掌声有请白先生。
2: 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在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啊。那个在这十几年中啊，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祖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这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

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戏啊，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非常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啊，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说拿中国的这种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这个文教组织啊，把昆曲把它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啊是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这个但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在世界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的确是我们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牡丹亭是个大戏了，一共3天9个钟头的戏，27至9个钟头。那么我们200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上演的时候，那这个我心情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了，既然联合国宣称这是人类文化遗产，那么我们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美国去啊，这就是个等于是一次试金石，一次试验，我们是不是像联合国讲的，是能够感动全人类的，不分国籍、不分文化背景、不分，能不能感动他们，能不能打到他们这？那次的演出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试验，我也真是严阵以待，非常紧张。出去的时候在我们在西岸啊演了一个月，演了12场啊，西岸演了12场，演了一个月。第一场是在这个 UC Berkeley， 在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啊在演出。他们那个演艺中心是西岸最有名的演艺中心之一。啊，那么他们演了三，那个戏院很大，有2000多座位。我去的时候我有点，真的，昆曲，像西方人对于这个昆曲的了解，不，西方人对我们中国戏曲了解只止于京剧，他们讲的 Peking Opera， 只知道这个京剧，根本不知道有昆曲这回事，除非专家，他没想到比这京剧还要老200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更加古老、更加这个恢宏、更加那个艺术上更高的这么一种戏曲，大部分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而且比他们的西方的歌剧还要早的这么一个歌剧形式。那么他们来看的大都是抱着好奇的心啊，因为大概我们的观众恐怕90%以上没看过昆曲的，听都没听过有些。可是一演下来三天的是2000多座位的，三天的爆满，而且演完了以后那些观众
那

现大概有2000多人，大概有1000多人是非华裔的，观众，那些演完以后，那个观众站起来拍拍掌、拍手，十几分钟，那个昆曲，我们的昆曲真正打动了人心了。对，那时候我心里边想想啊，的确，这是个普世的。昆曲的确像联合国 UNESCO 这么讲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啊，全人类文化，那12场下来，12场都满的，而且这个评价非常高。后来我们到伦敦呢，到别的地方也是如此啊。那么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昆曲的确是不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文化很重要的遗产的代表作。这么一种艺术当然值得我们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我们自己有这么重要、这么美的这么一个、这么美的这一个宝贝在手上面，手上面。那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啊，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进入校园，因为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一定要有青年观众加入这个啊。那么，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号召青年的观众再进到我们的剧场，再来欣赏我们的传统戏曲？由于我欣赏我们传统戏曲，而要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这十几年来这个推广。所以我们这个去过30多所高校。30多个去巡演，去巡演。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北大，我们去过4次，啊，在北大演过4次，军人不丹田演过4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啊，玉簪记也在北大，这白罗山刚刚在北大演完，啊，都刚刚在北大演完，所以我们就进到校园去，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大宗旨。我觉得是，我想大学生，啊，我希望大学生就踊跃的参加我们这个昆曲的这个复兴运动，啊，我想只有这大学生这个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才有希望。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宗旨。那在这个我们十几年来，刚刚蔡院长也报告了，说是基本上我们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训练了一批这个青年演员快点接班，第二更重要的，我们在这个青年的观众开发了青年观众啊，青年的尤其是学生，现在我们到校园去演出都是很受到欢迎的，很受欢迎。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一个昆曲义工，义工。其实我自己我想呢，我是义工大队长吧。后面其实有一大群昆曲义工啊，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大家正常的出力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想那都是我想大家有个共识的时候，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个是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

0: 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传承下来的，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啊。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都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都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啊，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一身的汗，哈哈，我还是这个老师一遍又一遍啊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编，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子静静的教授，我最感动。啊，岳老师，我跟岳老师合作两次，一次是玉簪记啊，一次就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这个整个系的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精神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不可能成全。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还有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就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还刘义龙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好久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的美国的华文怡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这等于是把他们祖这个传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再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这么下来的。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是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对，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啊，那么我个人呢，看到这个他们这个一出一出戏这样子排出来，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白罗山，等一下子，我想请岳老师，我们的总导演岳老师，他会比较详细的来讲述。那这个戏很特别，所以我跟岳老师说，哎，很值得排这个戏啊，选这个戏，因为刚刚的讲了，他昆曲很多是生旦戏啊，爱情戏，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戏曲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情字。这个情除了男女之情，其实还有这父人伦的人伦之情，父子之情，是吧？有父子之情，人伦之情，是吧？啊，所以呢，这个白罗山呢，说到底，那还是这人伦，而是对人伦的非常严峻、残酷的考验，对这个父子之情之的啊情与法这两个啊这两种的这个非常非常严峻、这个残酷的考验。所以这个戏子看头在这个地方，这种的冲突矛盾，真的，这个戏在刚刚在北京演过，在我参与的啊，在北大演的，在南开，在天津南开演的，都得到这个大学生非常热烈的反响，啊，在北大那个百人纪念堂演也是2000多座位满的。啊，而且学生的反应很强烈，后来听说他们到别的地方也相当的受欢迎，所以呢，这个戏这刚刚成型啊，还会去这次在上海可以说首演啊，上海首演，我希望上海的观众们。也会喜欢这出戏，不晓得观众有没有买到票？听说好像票也很难，已经卖光了。有票的人大概6月4号啊就可以看到了。我想我们希望6月4号我们来看这个《白罗山》。
1: 喂。好，谢谢白老师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啊。刚才呢，白老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白罗山》这出戏，排演的一个缘起啊，为什么会排这出戏？然后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白老师近几年他从事昆曲艺工啊这条路，的确也是走得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相信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好奇，《白罗山》这出戏大致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啊，在舞台上会是怎样展示给大家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来了《白罗山》的主演于九林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小片段的展示啊，给我们展示的是第6场的一个片段。那么，掌声请出于九林。

你

天哪！原来苏老先生、苏福生是我亲生父母。那金兵老爸啊，就是我的后头。

谢谢。好，谢谢谢谢于九龄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白罗山的片段。这个片段呢是第六场啊，也就是全剧最高潮部分当中的一个节选。最后一场呢叫唐审啊，那么这个戏呢的确从第一场到最后啊，可以说每一场都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有我们艺术家们的心血啊，也有传统老戏的精华。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部分，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邀请了很多昆剧艺术家啊，还有知名的媒体人以及文艺评论家，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他们来到我们国艺开讲的舞台上，我们一起来针对白罗山，针对昆曲的发展，我们来做一个对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这些大家熟悉，这些大家非常敬仰的名字们啊。首先呢邀请的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啊，白老师也是我们白罗山的策划人啊。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制作人，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先生。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导演，也是艺术指导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同样邀请我们白罗山的艺术指导，也是昆剧名家黄小武先生。请出我们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也是资深媒体人王岳阳先生。有请有请。好，那么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话筒送上来。

0: 好啊，刚才我们蔡远也提到了，我们白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白罗山的排演请到了两位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和黄小武老师。那么这出戏呢，尤其是其中的看状一折啊，也是岳美提老师的拿手好戏。那么黄小武老师呢，也曾经在江苏省省昆的这个白罗山的版本当中扮演奶公，这一个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出戏呢，有两位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啊，可以说是为后辈的年轻演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么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说几句，谢谢。好，蔡老师，岳老师先说。好，
1: 白老师，蔡院长，各位朋友们，因为白罗山这个戏啊，我们参加了从开始到今天要将近要3年多了。因为最初呢也是我教了于九龄一出看状，他演了牡丹亭和玉簪记以后呢，白老师呢很希望他再往前跨一步，演小官生戏啊，那么就让我教了他这出戏。那么教他的时候呢，我还记得，他很兴奋，他觉得好像一件衣服脱了，换了一件新衣服一样。我觉得他很兴奋。教完不久他就演出了，演出而且正好白老师也去北京看，看了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他说，白老师说，还不错，因此呢白老师叫他呢再让我呢再把那个白罗山还有一折叫锦玉叫他。那么白罗山这个戏呢在昆曲的剧目当中它还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个戏呢在各个剧种都有改编演出，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下就可以会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连梆子都有它的改编本，就说这个戏啊，挺有戏的，挺。那么昆曲老师们刚才说的，昆曲我们大家都见到的小生小旦戏、才子佳人戏比较多，而且比较抒情浪漫。那么这个戏呢，正好是一个风格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啊，它就是一个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其实。表面上看这个戏是一个案件戏，是一个查像一个案件的戏，但是这一次改编以后呢它的主题呢又有变化。但昆曲留下来这个白罗山的折子呢确实不多，我们演呢也就演了一个看状，很多折子戏呢一个是失散了没有留下来，第二个呢这当时的折子戏呢都是要很有分量才把它传下来，其他几个折子戏呢看上去分量不足，所以没留下来。当时让我教那个锦玉的时候呢，我也幸亏在那个几年前我正好看老师们在排这个戏，他是教了一个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演员，我就从头看了一下，我也做了一点笔记，因为这个戏我很喜欢，但是我自己没学过也没演过。为什么呢？这个戏是小生和老旦的对手戏，我们从小到大上昆的老旦一直不够，力量没有，所以没好的老旦，所以这个戏就一直没有演。这个戏的特点呢，它在音乐上很有特点，我们叫南北合套，小生唱北曲，老太太唱南曲，在音乐上它是很有讲究的，也非常好听，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也没有机会，更没机会演的。那么让我排呢，当时我心里也有点动，我因为我喜欢这个戏，所以我就想捏出来，我就照了老师们当时我看的一些影响，当然是从我对昆曲的认识和理解，就刚才白老师说的昆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我们说的载歌载舞是南曲是载歌载舞，北曲也依然是在，大家看过那个夜奔

题。你看他一个人在台上，他身段、动作、节奏都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把这个戏也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好像白老师也看，一看也觉得不错，他就接着就说让岳老师把这个戏给你全部拉出来。我说这个戏没有了啊，我们就这么两个戏了，没有了。后来呢，所以这个过程也很长吧，后来还是决定要想排。这个排的时候呢，当时呢讨论下来呢，就其他的折子是按我们传统的顺序啊，因为这个戏上来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是第二场叫景玉，遇到这个老太太，第四场就是以前的第二场就是他跟他母亲见面叫游园，第三段就是看状，他跟他的父亲，他父亲来告状，第四场叫堂审。这传统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么演的，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头子，就是他的养父送他去考试，就突出了他的身份，他就是，当然他不知道，所以最后一场呢就是堂审。那其实这几个折子戏呢，那个像游园这种折子戏啊，我们如果看剧本的话并没有觉得它特别精彩，因为它没有特别好的唱段，我们认为啊它没有什么好的唱段，而且戏呢好像一进一出比较散，但像这种戏怎么排啊？所以也动了一下，也跟王小武老师嘛，那我们非常，我也是非常幸运能够跟王老师一块搞这个戏。那么把这些戏就捏成呢，其实我们传统的格局，那传统的规格风格，但是人物关系呢有很大的变化，啊，有很大的人物的性格也有变化，所以这个戏今天看来呢，那它不像一个很旧的戏，不像一个完了看老戏老演，老戏老演，但是老戏是新演，啊。就是这个人物每个人物比较鲜明。那么最后一场呢，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个戏很难排，排到最后一场结尾太难了啊，因为原来的结尾很简单，他就是把那个养父抓到堂上来斩首分毫跟父母见面就没有了，是吧？所以白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一个是这个结局太差了，成就这种是我们昆曲传奇当中一种结尾啊，都是大团圆，没有戏了，啊，所以他说这个戏要重写。后来我想了很多方案，觉得太难了啊，太难。就白老师就说了，我想跑了，我想脱身走了啊。那白老师约了我几次谈话啊，他就告诉他说昆曲啊，悲剧很少，如果把这个戏弄好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大悲剧。诶，这句话很打动我啊，因为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希腊这种悲剧啊，他们确实就是从人伦父子母子这条线才能够挖到很多情感，挖到很多很多挣扎，人性的一种挣扎。结果呢，白老师请张树湘老师呢把这个戏最后一场戏呢捞出来以后呢，大家反反复复的理解和讨论，最后呢就排成现在的样子。当时排出来的时候我也挺担心的，观众到底接受得了吧，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今天的观众是不是能接受。哎，结果第一场演出下来我心就定了，因为观众非常专注最后一场，而且看的是眼泪汪汪。那我觉得这个戏起码说他最后一场没有让观众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我是老实说我70多岁了，我不想干这些很辛苦的事，不想再动脑筋了啊，老是在自己往后缩，是吧？

0: 个的艺术走廊里呢，可以多一些更经典的剧目。我就讲这些。
1: 谢谢。好，谢谢岳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再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艺术指导，对于这一个剧目，尤其是这个奶公这一个角色，应该您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是不是？
2: 我就谈谈体会吧。这个刚才大家也都谈了，就说起昆曲呢，大家都觉得它是啊以小声小旦为主的，啊也不错，差不多全书的传奇都是写小声小旦。但是呢，新版《白罗山》呢，它是一个啊这个小生和花脸的对手戏。哎，刚才我们看的余秀林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唱了两支曲子了，他有大量的唱，哎，几乎是从头唱到尾，从金声唱到官声啊，这个而且唱的都是每场戏里头的这个完整的一支曲牌，我们叫套曲啊。就是说这个套曲呢，它是由多种的曲牌这个相连贯啊成的组合而成的一个套曲，每一场戏都有一个套曲。那么可想而知，有那么多五六场戏里头啊，余秀林要唱多少曲子啊，这个呢就是，而且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身段，咱们昆曲嘛就是啊一唱就要动，一动就要舞啊，很多的繁复的动作，所以呢是很能这个看出演员的这个功力，表演功力啊。那么花脸，以花脸音功的这个徐能，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啊，他颠覆了就以往我们这个白罗山里的他的这个盗匪的形象啊，他变成了一个啊弃恶从善的一个慈父。那虽然是从强盗变成慈父，但是在他身上还是隐藏那种啊江湖的好汉的那种啊那种那个性格。所以如何把他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多个方面做到位啊，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入心入骨，这是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工作啊，要做很多功课啊。比如说这个人物仅仅用花脸行当啊去进行城市化的演出是不够的，哎，他必须要有所借鉴啊，这个要在他身上集中这个啊花脸副行老生行的啊这么几个家门的这个表演风格于一身，才能驾驭。那么在这个戏里头，我们为了啊这个帮助演员找到一种表演的这个寄托，还设计了这个啊运用了两个道具，比如一个是佛珠啊，一个是大扇子啊，通过啊佛珠的这个摆弄，通过这个扇子开合的动作来刻画他的人物心理。那么这个戏呢除了小生花脸的这个对手戏以外，他还有啊很多这个昆曲里的重要行当，比如说正旦啊，比如说副末，比如说老旦，比如说坐旦的这些重要行当的啊专攻表演。所以啊从这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我们昆曲啊它这个就是行当啊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艺术特色。那么我还要讲一点呢，我讲一点就是这个搞戏曲创作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0: 白罗山，新版白罗山，所以它成就了一片这个迥异的景观呢，应该说这个白老师啊，岳老师居功至伟啊。我记得我那个有个老的导演啊，叫徐晓中，他在拍一个戏的时候啊，他经常会想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会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也正因为这个岳老师这个白老师经常和大家在一起研究探讨改进提高啊，更主要是给演员们啊以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指导帮助，才使这出戏啊比较坚定的稳步在一个规范这个创作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岳老师家讨论剧本，全神贯注的岳老师啊，他竟然忘了这个炉子上还烧着这个炖着这个白木耳，等到先生回来扑的一提死打啊。我现在还记得岳老师吐了吐舌头那个表情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这出戏从零到一啊，那这个创作过程虽然很苦，但是苦中也有乐，这个乐就是我们非常有幸的领略到这个啊，和欣赏到了作为作家的白老师，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岳老师啊，他们身上的另一种艺术才华和风采，就他们的导演艺术啊，他们对昆曲啊深刻的认知度和敬畏之心，确实留给了我们啊一个极大的学习和思考的空间。今天白罗山啊终于以新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现在昆曲舞台上，我想呢，无论是从拓宽观众的视野，使他们逐步进入鉴赏佳境啊，还是在内部提升这个演职员的演艺水平，深化加强他们的创作艺术等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艺术事件。所以期待欢迎广大戏迷观众，特别是年轻的朋友，那么走进新版白罗山去拥抱他，祝福他。谢谢大家。
1: 谢谢黄晓武老师啊。那么白罗山这个剧目呢，也即将在6月4号啊，在天蟾艺赋舞台和我们上海的观众见面啊，就是后天啊，也欢迎我们的戏迷朋友们来到天蟾舞台来观看我们苏州昆剧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一出新版的力作。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的确啊，对于我们岳领导来说，对于白老师来说是慧眼独具啊。请这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来捏戏，这个戏也不是说排戏啊，因为本来这个本子也只能说是有其中几折，有的有在台上的版本，有的只存在在曲谱当中。那么的确把这个戏捏成一台大戏啊，的确是非常不易，两位艺术家来给后辈的演员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那么有了好的导演呢，也要有好的演员。我们知道现在全中国的昆剧院团都非常注重年轻演员的培养，注重这个演员梯队的建设，不管我们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苏州也好，苏州昆剧院呢，近年来年轻的演员呢是人才辈出啊。那么最成功的这一辈，以于九林、沈凤英为代表的，现在也已经是声名鹊起啊，已经是获奖无数。那么他们呢，给大家带来了《牡丹亭》《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的《白罗山》，可以说作为剧院来说也是非常欣喜的啊。那么蔡院，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才建设啊？
2: 好的。其实3年多的《白罗山》的整个的过程，刚才白老师啊、岳老师都说了，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作为制作人作为那个一些体会吧。首先我认为昆曲遇上了最好的时期，社会的关注，大家的认同，我们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让我们全力的去关注追寻我们的梦。至于演员的培养，我跟白老师这十多年一直在 讨论一个问题，戏以人传。如果说没有了人，再好的戏可能也在文本上，在记忆中。那么也非常有幸，就是说我们始终把一个戏的制作建立在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说到白罗山，当时我跟白老师说，这个要为余九龄定做。因为刚才说的是对手戏，确实从整个的白罗山来讲啊，小生啊和那个花脸对手戏，其实作为白罗山整个来讲，我们的最终初衷来讲，想通过岳老师对于余九龄的传承，能够拓展余九龄的戏路子，不管从牡丹亭到玉簪记，总体上来讲还是一个精深的一个行当。那么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岳老师呢确实也比较喜爱他这个学生，看见他还有潜力，哎，何不做一个吧。但白罗山对他来讲也确实有很大的挑战的。刚才说了，我们这次跟观众见面的是不一样的白罗山，有很多的不一样，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戏，刚才说有人文精神的新的诠释，从戏剧昆曲作为特别的规范行当，如何为人物，为塑造人物服务。在所有这些不一样里边，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塑造，是我们在整个制作白罗山里边很重要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发现它，从老师来讲也是因材施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余九龄，其实这个戏唐荣和那个陈玲玲都有很大的进步，突破了以前所谓牡丹亭玉簪记的戏路子，也就是说让我们今天的年轻演员从人物出发，用他的表演手眼身法为人物塑造服务。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余九龄这个两段唱，我认为最大的特点跟也许我们15年前演绎牡丹亭它不一样，有内在体验。而内在体验恰恰是昆曲美学特征当中最最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非常有幸，我们这批青年演员也非常有幸，有白老师的引领，有岳美丁老师、王小武老师，他们也很敬业。所以我们感觉通过这个10多年在白老师的指导指引下，我想我们不断地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演员培养为核心，还有观众。因为我们感觉一个戏剧来讲，如果没有观众，可能真的就是成为一个博物馆的艺术。而观众主要是年轻的观众。我告诉大家两个信息，其实在我们前天岳老师和王老师还在苏州排练，排什么最后一段，怎么拿捏人物，怎么这个对手戏是戏中真的能有戏。所以我这里我真的特别感谢白老师整个的引领和执着，特别感谢岳老师2年多真的有过纠结。刚才岳老师讲的很多都是我们经历的，所以说但是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也刚刚完成了在武汉、长沙、岳阳的巡演。我也告诉大家，现在的观众对这个戏非常认同，看了这样的戏也许是丝丝入扣，层层的剥茧，最后还能感动，真的年轻人还真的流泪了，触动了什么那种情字。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昆曲通过白罗山的一种实践，把人文的这种的制作和人文的传承作为昆曲当中很重要的因素，来促进我们昆曲表演人才的成长。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也是白老师10多年我们在践行的如何让我们今天的古老艺术焕发时代青春的一种践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蔡院。坐在我身边的呢，我们媒体界对他都熟悉啊，是新民周刊的记者王岳阳先生。那么其实呢，他也是一位昆曲的评论家啊，也制作了很多昆剧的演出，还有做了很多功德无量的昆剧传承的出版物。那么对于白罗山呢，我们岳阳兄是一直在关注啊，去苏州看了首演，而且把这出戏推荐给我们上海的媒体。那么不妨代表媒体来跟我们讲讲你看这出戏之后你的这个感受。
3: 好，谢谢。我和在座这么多资深的昆曲人不同，我跟白老师一样，我们俩人都是昆曲的门外汉，我们是并非专业的昆曲人，但是呢

不同的是，白老师是昆曲的大义工，我呢是个小小的小义工，我们都愿意为昆曲呢做点事儿。那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了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首演声发布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技艺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抚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大家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蟾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

0: 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祝福新版的白罗山越来越好，越演越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岳阳兄。刚才呢，我们的诸位嘉宾啊，发表了高论之后，最后我们还是想听白老师给我们说几句啊。刚才我们岳阳兄也提到了，昆曲现在呢碰上了很好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在不久之前，可能几十年之前，昆曲还是一个非常冷落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当时的昆曲人呢，也的确是苦思不得其解，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到了现在，经过了几代昆曲人的努力之后，现在昆剧的市场慢慢的在繁荣，在复苏。那么白老师，您觉得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昆曲人又该如何走这条路呢？跟我们能不能再分享分享？
2: 这些年来，这个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你现在的昆曲，它有六百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我保存从前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是最难的，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啊，都电脑控制的，这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分寸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弄得这个一下子雷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这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啊，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啊，所以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

舞台美就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无法是吧啊，这些东西它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了，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那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川牡丹亭包括鱼战机跟白罗山，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的啊，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去督导的，就请那个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色彩的。所以那个青川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于九龄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要紧的一些配套要紧的。所以这个东西成功是整套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有的时候这两个之间的拿捏呢，就是很困难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还得讲一讲，就刚刚这个岳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编剧张书香教授，他今天不在啊，不能来。那我替他讲一讲这个编剧的这个我们舞台的这个编剧的这个事情啊。剧本其实就是一出戏的这个灵魂。你的那个《牡丹亭》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啊。这个《长生殿》为什么那么有名那么好？那是这童生的剧本好，写得好，还有词写得好。我们那个编剧是张书香教授，他是台湾大学的古典文学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那么他是专研究古典中国古典诗词文学，所以他的古典诗词很有素养的。那他参加过编剧上，他参加过《青川牡丹亭》的编剧，《玉簪记》也是他这个整编的，你看看。那么这一次《白罗山》也是他这个编的啊。在编剧的时候，那么我也有时候也给了一些意见。那么的这个我们先开头先编个文学本啊，先编个文学本。那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剧。刚刚岳老师讲的，本来那个剧本，的尤其第六折的那个结尾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它挣扎在生父跟养父之间，这两等亲情，这种的选择考验啊的考验，这个就是我这个戏的最大的张力了，最大的张力。那么那个养父是一个本来是个。强盗啊，本来是个强盗，他的命运安排，本来他想害死的一对夫妇，这个苏云一个县长跟那个他太太，
他的夫人呢，苏夫人，把他们在船上面，想把那个苏云推到江里面去，要把他那个苏夫人抢来做自己的夫人。这么一个人本来是，那么但是这个命运安排，哎，他又把他儿子在无意不知道的时间把他儿子，啊，哎，捡了回来。养大他了，在培养这个儿子的过程，哎，他这个他的父性，他的父性就发出了，慢慢向善了，想要这个弃恶从善，这么一个事，而且他还蛮重要的是，他相信他信佛了，很有忏悔之心了啊，这么一个是用想要从善的这么一个人。哎，后来这一个他的儿子他做了官以后啊，他一步一步慢慢命运的安排，这个戏也是这个命运占了很大的部分，命运的让他一步一步发现，原来他的养父就是一个想要谋害的生父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他这种的打击，对他多么的尴尬，多么的艰难，他是大官，他是个执法的，这朝廷给他尚方宝剑执法的这么一个人，在法与情、亲情与国法之间，怎么样的选择？原来的本子，刚刚这很简单，后来他发现他这个江洋大盗要发现，把他处死，是不是？这个就太这个简单了，太简单化了。那他对他18年的亲情怎么办？他真的很爱这个儿子的啊，非常培养，完全培养他的啊。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编剧的，跟张叔像张老师，他是经过很大的挣扎的啊，人家很多挣扎，他不忍下手，亲身杀这个父亲，他要他宁愿他杀他，我放你一马。让你逃走，他的这个最后他是对他的选择是亲情重于国法了，他选择亲情，他自己知道自己犯法，所以他可能这个逃不了了，他甚至于想要有自杀的倾向啊，他要拿了个剑，后来那个父亲放他走了，他走一半又回来了，他不忍心让这个儿子，不忍心让这个儿子受国法的这个处分。他回来以后，看到那个儿子啊，两个人的父子之间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戏。然后，这个父亲因为他爱他儿子，虽然他做过强盗，所以说他那个父爱之很强烈的父爱征服了一切。他为了要成全儿子，最后自己自杀啊！我们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性，那我们把它改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戏，这个在第六场的时候增加了很大的复杂性，变成一个大悲剧，因为很像希腊那个希腊悲剧很有名的，这个苏福克里斯写的一个叫《伊底珀斯王》啊。Oedipus King 那个希腊悲剧是也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命运的安排，杀了自己父亲，所以这么一个戏呢，在编剧上面的拿捏，那这个，我想呢，有时候一字之差，可能就改变了整个是，所以我们呢，也相当的，我们这个写了那个文学本以后，这个要给这个给岳老师、给黄老师他们看，文学本跟舞台本有时候是两回事，我们觉得很好的，词句很好的，老师傅看说没戏，或者这个戏根本不是演不下去，又退回来，我们又要改，常常这样子的，编剧跟那个老师傅之间，那这个导演之间呢，来来去去的磨合。

0: 那个磨合，我觉得现在那个时候这个痛苦的过程，现在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一个编剧啊，一个戏的成员，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是一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成长啊，对自己这个戏的认知的成长啊，两方面啊。编剧方面、导演方面啊，我们慢慢，我们的观念慢慢相近，这样和然后达成共识。我们几个剧都是如此，来来去去几，这是，所以也是我们的，我也是个我们的态度很谨慎的，非常谨慎，是不是？非常谨慎，而且对这个剧有一种很虔诚的，说实在话啊，我们就编一出戏，非常，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是经典的东西，我们对于经典的东西不好随便去把它这个改得面目全非啊，或者是这个不尊敬的这种编法，所以我们是整个是态度很严肃的。这个也很努力，也很这个下了苦功，这么讲，下了苦功，这个演员呢，也磨他们也磨得很厉害，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啊，慢慢的成长，所以大家一起的成，看到的戏慢慢成型，我这心中是有一种很喜悦的一种感受啊，虽然过程可能很艰辛，有时候也痛苦，有时候还琢磨不定，可是结果演到台上的结果，这是令人开心的。我也是，我们这份喜悦也想跟观众们一起分享。
1: 好，谢谢白老师。看来一个经典的舞台作品的呈现呢，还真的是要靠后面啊，这个背后，在排练场上、排练厅上、在案头前，所有的昆曲人们为之不断的努力，就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慢工出细活，巧工出细活。所以呢，一出好戏的呈现，的确是凝聚了很多昆曲人的心血。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们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好不好？先问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记者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请递一下话筒。啊。可能大家还是要准备接下来啊，那边，请问您是媒体记者吗？
2: 我是观众。
1: 啊，那要不我们先等等媒体记者，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开放观众，好吗？可能大家还是希望会后再单独来采访啊，各位嘉宾。那好，那么我们就开放观众提问，如果大家有问题，请举手示意我。那先给他吧，好。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您想请哪位嘉宾来回答您的问题？
2: 白先生吧。
0: 啊，请岳老师来吧。
1: 啊。
0: 现在是讲他这啊，传承比较少。
1: 说很多的
0: 观众，您的那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传承演的折子戏比较多？
1: 啊，他觉得折子戏演的多，但是大戏演的少，是不是？其实也不少，今天白罗山就是我们重新排演的一个大戏。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3: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

0: 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真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1: 好，谢谢蔡岳。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啊，我们开班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
2: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直子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集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3: 让我的
1: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3: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真的是它的年这个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曲牌，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老本子，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啊，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那个老本子，现有的。传统本子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或者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成。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0: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1: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二三十所高校，那么那个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就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魏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习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啊！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啊，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我觉得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们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又是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2: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他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我们的国艺开讲新版白罗山上海的演出发布到这儿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不要错过6月4号白罗山在天蟾舞台的演出，也请大家关注上海戏曲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我们的国艺开讲接下来的讲座信息。朋友们，再见。

0: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秉辰、周鑫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1: 昨天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2: 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在这十几年中，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祖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这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来演戏。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那就是我们的昆曲我们这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的这个文教组织把昆曲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口述 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那是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这个那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那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在世界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
0: 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同样来自上昆的老生名家纪振华演唱的《浣纱记·纪子》当中的一段唱，扮演五子的是纪晓岭。好，我们一起欣赏。
3: 儿啊，事亦如此，不必悲伤，且暂行。

0: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
1: 汇总前沿文化资讯，洞悉潮流娱乐动态，欢迎来到我们的先锋派报告。各位好，我是旭东，欢迎大家在边听节目的同时登录阿基米德搜索先锋派报告，在社区当中可以边听节目边和我们互动，来关注身边的文艺生活。

五月十八号正值昆曲获颁人类非遗称号17周年纪念日，同时作为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巅峰之夜，昆曲王子张军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献上水磨新调新昆曲万人演唱会，诠释昆曲当下的澎湃活力，演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下午关于本场音乐演唱会的发布会呢，是在静安区文化馆举行，现场介绍了演唱会将由与张军合作多部作品的著名导演

李小平执导，由著名独立音乐制作人、曾为《我为歌狂》《认真的雪》《年轻的战场》等多部音乐作品作曲的彭程担任音乐总监。除了将原有的水墨新调全面升级为现场乐队的 live 演出之外，目前已经确定的演唱会嘉宾有女高音歌唱家黄英、指行者乐队、王浩王厂长带领的白香乐队等等。本次的万人演唱会，张军挑战的可以说是历代昆曲人的一个宏愿，唱给一万名观众听，或者说让一万名观众一起唱昆曲。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节目监制音乐评盛燕姿，编辑乐器王维唐月，我是旭东，在稍后的八点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9 东广新闻台，在新闻实验室当中呢，将邀您一起听节目长知识。
1: 每年5月18日对昆曲界而言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纪念日，至2001年这一天，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2015年这一天，上海昆帅全国之先试点学馆制，明天将迎来上昆学馆10周年纪念。昨晚春色如许，上海昆剧团昆曲学馆10周年暨庆祝518昆曲非遗日系列演出首场在天蟾一幅舞台举行。上昆在全国戏曲院团里率先推行学馆制，是当年一团一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以非遗中活态传承的理念，面向全国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上昆传承剧目，培养青年演员。10年里已向青年演员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此次系列演出由春色如许主题演唱会和2场折子戏专场组成，为期3天，名角云集，佳作纷呈。演唱会以学馆10周年为切入点，以春色如许为主题，展现上海昆剧艺术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演唱会分为序曲、映照、回响、鹤鸣4个篇章，以音乐、多媒体等多元形式贯穿始终，由上昆5班3代为演出班底，不仅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昆曲人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上昆的熊猫级老艺术家们以及外省市昆剧院团的表演艺术家也惊喜亮相，老中青3代昆曲人以及师徒同台的温情场面，令人自动脑补出岁月荏苒里的艺术积淀。今明2天的折子戏专场则是从过去10年课程中精心挑选出的既精彩又独具特色的精华，集中展示昆曲学馆10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演员的艺术成长。2场演出既有文风曲韵的细腻传承，也不乏武戏绝技的惊艳呈现，刚柔并济，动静生辉，尽显昆曲之美。10年来，从口传心授到学演结合，上昆通过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将人才培养与剧目建设深度融合，使一批中生代和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多次获得文华表演奖、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奖项，实现人才的跨越式成长，在技艺精进中体悟昆曲的精神内核，让传统昆曲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
2: 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第3轮复排演出昨晚收官，首演原班人马再度集结上海，又一次演绎布衣夫妇、沈父和芸娘一生的悲喜，展现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之美。请听报道。
3: 昆曲《浮生六记》并不是沈父原著的戏曲化改编，而是着重表现了沈父为悼念亡妻芸娘创作《浮生六记》的过程。
4: 你再不来，我便把你弄过彻底了。
3: 戏一开场，观众席灯光尚未熄灭，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扮演的沈父就已经出现在台上。只见他把芸娘日常喜爱的小菜和他素日穿着的衣衫慢慢拿上来。此时芸娘已病逝一周，沈父在盼望亡妻的芳红归来。
4: 你好不幸甚，常常梦
3: 这一番独白一下子把观众带入到沈父对芸娘绵绵无尽的思念中。施夏明说，4年多前第一次读剧本就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到现在演过3轮，每每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在台上落泪，
5: 就念着念着唱着唱着眼泪就下来了，就还是那种感觉。
3: 从2019年首演至今已有3轮，昆曲《浮生六记》依然是首演时的原班人马。昆曲舞台上有金童玉女之称的施夏明和善文分别饰演沈父与芸娘。从《浮生六记》立项筹备以来至今，善文和施夏明先后在2019年和2023年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梅花奖。 再加上剧中王婆的扮演者李洪良和艺术指导石小梅和胡锦芳，台上台下五朵梅花绽放。导演马俊峰说，和这样重量级的演员合作，产生了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5: 就他们的思维非常 open， 就有些时候我会用很多昆曲外行话来给他们排戏手，他们的思维总算非常广，所以非常快速的切到他们那频道，拉出他们的菜单，找出他们要用的东西给我看，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和觉得厉害的地方。
3: 正是这样的强强联手的阵容吸引了众多观众，第三轮三场演出票几乎全部售出。一位特意从南京赶来的观众说，
6: 这种阵容出来演在这个昆曲界的话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他们正当时啊艺术的高峰。
3: 和此前首演时相比，第三轮演出的节奏更为明快，舞台设计更简约，服装设计也更趋唯美。不少初次走进剧场欣赏昆曲的观众直呼大饱眼福。
7: 里面的故事其实就放在现在也是能看得懂的，他们的服装也特别美，就是整体那种比较柔美的感觉还是挺打动我的。
8: 就是他的一个服化道就超级唯美。
3: 据了解，上海大剧院版的昆曲《浮生六记》明年有望开启全国巡演，原著中的闺房寄乐、闲情寄趣等故事情节还有再度创作的空间，未来也会以一戏两看的方式带给观众大剧场、中剧场不同规格和不同内容的观剧体验。以上由记者张明华报道。
1: 近日，近30位杭台昆曲艺人相聚杭州市拱墅区小河直街昆曲会客厅，以曲会友，唱响大运河畔，共庆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以及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称号23周年。活动伊始，台北昆曲研习社社长韩昌云提议，与东道主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拱墅区政协委员杨坤及杭州大华昆曲社社长吴泽民等昆曲艺人一道，演唱经典曲目《长生殿》《惊变》。粉蝶儿泣颜回。韩昌云受访时说，此次活动遇到的大陆昆曲艺人有和自己相识30年以上的老友，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友，但大家皆因昆曲同好相聚，以曲会友，趣味十足。他介绍说，台北昆曲研习社成立已有15载，是由一群喜爱昆曲、致力于推动昆曲艺术传承的社员组成，此番到访旨在加强与大陆友人交流，共同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伴随着窗外雨声，熙熙攘攘的小河直接传出悠扬的昆曲乐声，让大运河畔更加雅致。当天，台北昆曲研习社90后社员翁子轩第一次与大陆昆曲艺人同台演唱，表演《牡丹亭》《寻梦》《嘉庆子》。翁子轩说，我本身就喜欢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也是因为高中课本收录了《牡丹亭》，听说大陆收录的是《窦娥冤》，这次能够在文化艺术荟萃的大运河边和大家一起传唱昆曲，非常有文化意义。活动期间，杨坤老师还准备了家乡浙江龙游的非遗特产北乡汤圆，供两岸昆曲艺人交流品尝。小河直街是大运河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畔的拱墅历史上就是南北方戏曲传播的重镇，如今这里是杭州旅游的热门打卡地，此次活动

0: 举办更为加强航台戏曲交流、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模式、新载体，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在3月27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两岸携手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在台北首演后即引起轰动。近日，该剧原班人马再次赴台，在高雄、台北、新竹等地展开20周年庆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冰华表示，青春版《牡丹亭》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精英共同打造推出的昆曲经典剧目。该剧自2004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在台湾演出20场，在海内外巡演近500场，吸引观众80多万人次，广获好评，引发昆曲热。陈冰华介绍，今年3月11日至4月1日，江苏省昆剧院76名演职人员赴台参加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活动。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凤英、于九林领衔原班人马，在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8场演出。两岸创作表演者在20年后再次回到首演地开启庆演，是久别重逢，也是众望所归，获得台湾观众、剧迷的喜爱和欢迎。早在2月，多场演出票便已售罄，每场演出观众反响都非常热烈，纷纷表示被深深震撼，即便是第一次观看昆曲，也能感受到传统戏曲的极致之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预祝庆演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的台湾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享受昆曲之美，并对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2: 昆剧《闹巢扑犬》，这是《赵氏孤儿》中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奸臣图案谷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他把训练好的一条恶犬带到朝堂之上，谎称这条恶犬能够分辨忠奸，然后就放他撕咬赵盾。幸好赵盾有一名武士叫提弥明扑杀了恶犬，救下了赵盾，不过却被图案谷诬陷谋反，惨遭诛杀。剧中赵盾由姚祖福扮演，图案谷由陈志平扮演，提弥明由刘杰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闹巢扑犬》。

0: 圣帝曰：“朕早七七，乃是小事，岂能何苦见足？”其中一人一女，小事不尽，竟成大事。既不往情缘之中，又往天有关之处，吾故祈祷将小楼重立起新长城，今日首当书记，谈谈上，谈大人，大陆人家伤害民，那民臣可失其民兵，父王我王撤回将小楼，处理起冤长城，立即他热命，
1: 民风不服。
0: 阿姨，今后啊，今后你怎做得那金鱼？
1: 今后是大业与公会免礼了。
0: 今后大业与公去。

当何人？原来是

情。

0: 瞧不到，你为帮得分苦帮尽，
1: 你为官变成样。

0: 莫与你呀。
1: 去去去
2: 了。那曾经吾将赤刀平砍平。

0: 我怎么不晓？
1: 晓得什么？
0: 我怎么不晓？
1: 晓得。

0: 熊天风要我去谈，今后虽非人之尊，也是一国之职，借我起一座江小温楼，也不为过，你进了人家。
1: 将就，先到。

0: 陈阳，
1: 你人跟我是谁？
0: 不过是赵玄子，
1: 我有关爱赵玄子，不曾杀人，
0: 暗处暗攻，也不是怕人的。
1: 你这等鬼！

0: 府参旨，大增
1: 圣光，
2: 大亮天宫城，
0: 安更新时不在你前。

0: 我
1: 十五岁
0: 啊，俺有何罪？
1: 你晚十五岁，
0: 你讲啊，
1: 铁人生好兄弟，看看上大堂大人，
0: 是两桩，
1: 是两桩，上台了好。

不临朝有方不正，这叫宁不孝，长城奔金朝好，愿待儿孙几经诞生，仔细

0: 丞相震怒，
1: 安平会
0: 兵加作，
1: 起也。

0: 此案。
1: Oh.

是。

人之心。

没死，在后花园中扎一草人，内藏羊羔心肺，外穿蟒袍玉带，半副赵盾模样。咱美女有命梦全身傲，天气不要只是烟气一不利，可恨赵盾天成又在今后面前辱骂于我，今成今后神怒，我谢

0: 想，哎，老丞相为何来得阴早？
1: 我们区区金陵之事，所以到了你呢？
0: 是为进宫之事，故而来早。哎，老丞相，往日是你先走，今日让俺先走吧。
1: 好，几位进宫之事，就让你先走。
0: 请。全明月神傲，能辨众民，望吾王收用。
2: 甚至大外，既是外邦，既乃神傲，能使众民，若吾王王收两金。
0: 千千岁，
3: 张天
4: 有
3: 两神傲，乃至红包房收押。
1: 臣掌顿七奏。乃亡命之所来，社稷之所关，今有图案图，专权无国，枉法欺君，枉杀平民，罪大恶极。图案无望，此将图案图，明真天启，逆案必定。
5: 图案孤糊涂无言，
6: 臣图案孤大爷去告。
5: 走过来，
0: 臣起待望。此才早顿一喷烟，欺君罔上，诓他负私恩人，通通落榜。王代王放吃神傲，一点重力
5: 甚至大外，而今所奏不通，两班战力稳东无西，记住胡八方放吃神傲，一边纵营谢恩呐。
0: 天岁
1: 变故终于了，
0: 老丞相，唐神傲扑住我，我是奸臣了。
1: 你是奸臣，
0: 唐扑到老丞相呢？
1: 我想说的自然是奸臣了。

同谋将提秘密一十八孔家传进行处置。

0: 叫好歌。
1: 啥的口舌的
0: 张先
1: 有
0: 你心空一场把这歌就赏与你吧。
1: 哦哟来呀给这四个仙女不够使用。
0: 为何
1: 谁告谁一妹们公子娘娘腹中余孕谁杀子出来炸动神明阿爷他立个妖娘本是嘎
0: 这个是怕那婴儿吃屎夜就去阴曹爷当天聪明下将军韩琼前来见我。

0: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姚祖福。
1: 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将于7月9号到15号举行。音乐节的首场演出是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前天晚上，昆曲演员和中外乐手进行了现场排练。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会带来怎样的惊艳表现呢？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2: 优雅的水磨调和竖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合奏的音乐缓缓回荡在音乐大厅，时间仿佛驻足。牡丹亭是昆曲代表性作品，也是苏州昆剧院最有代表性的剧目。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玉在这场备受关注的跨界演出中扮演杜丽娘。在他看来，昆曲与竖琴这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

0: 相结合的跨界艺术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传统当中去探索创新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成功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脱颖而出。希望以我自己90后昆曲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呼吁和召唤更多的年轻人来欣赏我们的这种传统古老的中国的这些精髓和西方的这些精髓的东西。
0: 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既保留了昆曲的唱腔韵律之美，也以西洋室内乐的独特形式探寻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苏州交响乐团竖琴首席杰西卡认为，音乐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次艺术跨界的音乐会充满了期待。
2: 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昆曲，我很兴奋可以在这个古老美妙戏曲的起源地与昆曲有合作，用西方乐器演绎中国古典戏曲，有挑战。但牡丹亭这个故事太美了，昆曲也太美了，我享受其中，相信一定可以带来惊喜。
0: 据了解，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还将以
3: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之美。良辰美景三生梦，姹紫嫣红600年。昆曲之美，美于其浪漫，美于岁月积攒的点点滴滴。昆曲被人们称之为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泛泛之作媲美，昆曲则当之无愧。诗经中曾有一字雅，使众文人大作文章，其中清代人则把昆腔叫做雅步，从而雅给人一种尊崇的意味。雅成为了昆曲的灵魂，即使沿袭到现在的舞台上，它依旧不改其作风。这也是山清水秀的江南佳地所酝酿出的唯独昆曲才独有的独特品性。江南的小桥碧水似乎是为昆曲量身搭设的水上戏台，加之打鱼的船、挂灯的凉棚、静谧的湖亭、赏景的青年，就好比一幅画。因此江南水乡酝酿出了昆曲的委婉纤细，与灯红酒绿、快板生活、流行节奏相比，昆曲似平静湖中的泛舟，淡雅、舒适、婉转。这种艺术同样驻扎在当今的舞台上，凭借它在舞台上的轻柔婉折、流利优渺，让无数的戏迷为之倾倒。回首昆曲的以往，不禁令人感叹，究竟是苏州的昆曲造就了吴地人平和的心境，还是吴地人恬静淡密的心境酝酿了本地绝伦的昆曲艺术？一杯茶，一小曲儿，两三知己，便是吴地之士的满足，也诉说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4: 当窗外的深沉寒风渐起，步入上海兰心大戏院的门内，却仿佛踏入了一片春意盎然的梦境。日前，这座百年老戏院内水磨雅韵扰梁不绝，由上海昆剧团与建图剧社联袂打造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再次璀璨上演。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绝伦的艺术对话。舞台上，京剧昆曲演员韩宜家携手白玉兰奖榜首得主胡维禄、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周奕敏，以精湛的技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生死爱恋的唯美诗篇。此次上演的《牡丹亭》，其艺术血脉源远流长，浙江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亲授。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昆曲传字辈名师姚传湘先生曾为年轻的王凤梅量身打造了这一版本。彼时写真、离魂两折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先生运用传统技法鼓励王凤梅设计部分身段，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时隔数十载，年届八旬的王凤梅老师打破门户之见，将这一珍贵的艺术版本悉心传授给演员韩宜家， 这不仅是技

0: 义的传递更是一段梨园佳话。正如韩宜家所言，演绎牡丹亭是他的圆梦之旅。韩宜家毕业于天津戏曲学院，后至中国戏曲学院深造，2010年拜上派名家孙明珠为师，同时得到尚慧敏、周百岁两位老师真传，主攻上派至今。2023年开始求教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张敬贤两位老师系统学习昆曲表演。近三年国内外多场演出牡丹亭，其饰演的杜丽娘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不同于常规版本，韩宜家此番演出的重头戏在于对独角戏的深度打磨，从游园的娇憨与春香的互动，到惊梦的缠绵悱恻，戏份逐渐向杜丽娘倾斜。特别是寻梦一折，几乎由杜丽娘一人贯穿全场，无大段的对手戏支撑，全靠演员的眼神、身段和唱腔来撑起整台戏的气场。这种高密度的表演对演员的体力与心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也最能展现演员的功力。在王凤梅老师的鼓励与指导下，韩宜家在表演中融入了诸多细腻的创新。例如在写真一折中，王凤梅演绎的杜丽娘自画像的情节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巧妙运用了两支毛笔进行舞蹈化的设计。作为戏曲演员，韩宜家在此次演出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归零与重塑。他严格遵循昆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准则，力求唱腔婉转细腻，身段规范严谨。在长达近三年的沉浸式学习中，他往返于护航之间，从拍曲入手，逐字纠正。演出中他成功褪去了上派京剧青衣的刚劲，展现出昆曲闺门旦的深幽娴静之美。台上杜丽娘的一颦一笑皆成戏，柳梦梅的痴情演绎则与之交相辉映，不可或缺。上海昆剧团一级演员胡维禄饰演的柳梦梅，嗓音清亮激越，表演收放自如。她与韩宜家的对手戏默契十足，特别是在惊梦中，二人水袖翻飞，笛声悠悠，将那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奇幻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胡维禄的书卷气与韩宜家的闺秀气浑然一体，共同构建了这幅唯美的东方爱情画卷。而此番演出的圆满，亦离不开幕后艺术家的鼎力支撑。司笛钱寅、司鼓金正明、林峰等艺术家珠联璧合的合作，以精湛技艺托起了整场演出的气韵与节奏。他们的默契生动展现了戏曲艺术一颗菜的重要精神，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共同服务呜呼的整体，最终成就了这场和谐完美的艺术盛宴。当晚的演出持续了140分钟，观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明代的园林深处。当经典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响起时，全场屏息凝神，沉浸在这份跨越千年的感动之中。今晚的《牡丹亭》让我看到了情字的千钧之力，演员的眼神戏太到位了。现场观众李女士在散场后激动地表示，大家不仅为韩宜家敢于跨界挑战的勇气点赞，更为他展现出的深厚艺术功底所折服。自2018年起，建图剧社在京沪两地推出汇聚南北梨园名家的菱歌三叠京剧专场，韩宜家独挑大梁，以三台上派大戏《玉堂春》《大探二》和全本《汉明妃》获得满堂喝彩。近几年又将表演重点转移至昆曲经典剧目的演绎，本场《牡丹亭》的成功上演，也为2026年1月菱歌三叠昆曲系列专场奏响华丽的序曲。
1: 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2: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3: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十六年，我们年龄也荣华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了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 但我觉得

0: 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1: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0: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1: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2: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巴城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巴城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1: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巴城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巴城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2: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是要对巴城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尖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想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呢，就2006年到巴城，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3: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具林霞的采访。
4: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5: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
4: 嗯，
5: 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4: 嗯，
5: 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了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 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

0: 盛典去，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吴桐宇、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就是不断地推动昆曲薪火相传。剧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就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国泰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地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使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1: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0: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让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2: 昨天，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开考，本次开考1至9级，我们来听记者张佩文的报道。
3: 600年历史沉淀的昆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一大早，来自苏州、盐城、台湾等地区的昆曲爱好者就齐聚学校，展示各自所学成果。儿童和青少年是本次考级的主力军，约占考生总人数的70%，其中最小的考生年仅4岁，最年长的考生76岁。一级考生王雨苏
4: 唱的《浣纱记》
5: 打围，很好，因为昆曲很美很好听，学了4个月了，很开心。
3: 考生父亲王海东，
4: 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音乐工作方向的，我们从小也发现他音准啊，哎，他也比较活泼啊，我觉得这个昆曲他比较全面，唱念做打什么都有，哎，可以，我觉得锻炼他蛮好的，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3: 七级考生高秋玲，
6: 我今年61了，学昆曲已经有5年了，我们去年考了1、2级，然后我们今年直接考了7级，因为我们爱上他了，我想一直学下去，我也想给我们的孙辈做榜样，通过考级来影响更多的人，我身边的人，把昆曲的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3: 昆曲考级的初级1至3级旨在夯实基础， 中级4至6

0: 提升表演能力，高级七至九级迈向专业水准。去年十月，三本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标志着将昆曲传承从口传心授推向系统化教学新方式。考生可清晰定位自身水平，制定学习及考级计划，稳步实现艺术梦想。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1: 今年应该是第四次，从22年开始考到25年，人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昆曲考级所带来的强强的这种社会效益，更是看到这所有的各界人士对于昆曲的爱好。我们现在考级已经发展了全国5个这个考级点，我们有北京啊、有南京，有深圳，有上海，还有我们昆山以及苏。
2: 请大将军三思。
3: 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4: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十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5: Like this, one time, yeah. Reminisce with me.
6: Reminisce with me.
5: Like this, yeah. Like this, yeah. Like this, yeah.

0: 我终于找到气口了。
1: 真的
0: 好绵长的一段，
2: 是昆曲就是这样的，连绵不断，
0: 连绵不断。
1: 关键我们是不忍拉下来
0: 啊，是，
2: 其实是没有找到。哎，昆曲有句开玩笑的这个小笑话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唱唱京剧，京剧演员也会来学昆曲。有一次，一个京剧的知名演员学了昆曲以后，就问我们的昆曲老师：“老师，请问哪里咽唾沫？”是我们没有过门的，我们开始唱了以后，就是整个这段唱得从头到底，就没办法咽唾沫。
0: 就是这种感觉，刚偶然间，我想刚好慢慢隐去哈、啊，表现一下我的音乐掌控能力，又开始了。
1: 对，关键的，
2: 源源不断。
1: 对，喜欢昆曲的知道，我们说有一个。

0: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1: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张静贤。今天的秒懂啊，我来给大家唱两句闺门旦和正旦的唱腔。两个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是杜丽娘的惊梦唱的第一句莫乱里春情难遣，她是闺门旦。另外一句呢是琵琶记的赵五娘，也是娘哦，此娘非那娘哦，很不一样的。那么赵五娘是正旦应工的，唱的也是山坡羊，唱词是乱慌慌不丰润的年岁啊。我先唱杜丽娘。

0: 好，完全虽然两个人年龄可能差不多，但是他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一个是委婉软糯青春哦，那一个是艰辛困苦。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欢迎收听微微的抓马，聆听戏剧人的私房故事，散场后的精彩生活。我是爱聊天的微微，今天我请来了上海昆剧团的张婷，听他聊聊自己的故事。张婷说，今年是他作为昆曲演员的第30个年头了。小时候在戏校，也不能说是不努力吧，好像也不算很出挑，就是老师教什么完成了，分数也还不错，那自己呢觉得还过得去。自从2003年进入上海昆剧团工作开始，张婷对于这一门古老的艺术反而变得更加的主动积极，也更热爱了。我也有点好奇，你说这是因为他长大了，懂事儿了，会思考人生了？张婷说，可能是环境的不同让他不得不改变吧。
3: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基本每个人都可以汇报一个折子，就是你这学期学了比如说琴挑或者是水豆断桥啊，你都是可以汇报一下的。那我们当时进单位是每一年会有一个类似于职称的评比，就是或者是你的业务的考核，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在台上采办给老师看。在这个团体觉得很开心，但是就是比较空闲吧，就每一个戏里面都是从龙套开始晋升到配角，然后到主配，就是最多的演出是走向青年，就是去东方绿洲，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就觉得要给自己留更多的平台嘛，那我就创造咯。在2015年吧，我自己读了一个编导的本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编导这个专业好难啊，我觉得比唱戏难。它真的是要学各种你从来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要剪辑，要拍摄，要自己会调光，还要自己做一个毕业作品。我的毕业作品是《昆梦》，就讲的是一个高中生，他自己喜欢音乐，但是他家里反对，他不能去台上表演，但他其实内心的喜爱一直存在。我也放了一点虚实的镜头，就是有昆曲演员在那里的，他在侧目偷偷的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像影射自己，就影射自己，就是哎呀，我也想像他一样在舞台上这样展现。
2: 我和不少戏曲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到了舞台的魅力，因为这一方舞台，因为上台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推动他们去不断的努力，也不舍得离开或者放弃。张婷就说，演出机会不多，但也不能躺平啊，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
3: 有一次非常机缘巧合的是我们为卓鱼做一个新的品牌的发布，当时我们就想到了是不是用不一样的声音，或者我们的传统的伴奏乐器是竹笛，那我们把竹笛替换掉用别的乐器是不是可以。那我本人呢是非常喜欢大提琴和钢琴的，因为我小时候学习钢琴的嘛，那大提琴是一直我觉得它这个声音是对我有一种那种平静的感觉，就我很喜欢这种声音，就低沉，因为我讲话的声音也比较低，也不是那种音区很高，所以我就喜欢安静的东西。那当时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作曲，看看能不能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后来我们做了一版叫《惊梦》的小生和杜丽娘，那我唱的呢是传统的 一共大概这个小作品是8分钟。我当时把这个音乐啊，三段音乐给到我们老师听，我们老师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不能接受。我很得意的，我还一放给他听，我说老师你听，就钢琴那版他觉得好像似乎还可以，听到摇滚版他就不行了，我就把它关掉了。我知道老师是接受不了的。其实他也是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创作，开辟一条新的路线，这点我们的老师还是比较开明的。那当时我们是在新天地南书房的2楼阳台上做了这样的表演，阳台就非常的小，一个人占一个阳台，就是2楼占小生，3楼占杜丽娘，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和建筑一起做了一次对话。那它下面正好有一个喷泉，所有的观众都是在喷泉往上看，因为新天地它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夜间经济啊，就是酒吧啊喝酒啊都是年轻人玩的，突然一下这个音乐一放，所有人都会被这个声音吸引过来，还蛮有趣的。
2: 张婷说她平时喜欢刺激冒险的运动，什么蹦极啊过山车啊，这好像和台上的昆曲闺门旦还反差挺大的。那这种冒险的精神让她又是去学编导又是玩跨界，真的可以说是精力无极限，而且我感觉她还特别的乐在其中。哎，聊着聊着我发现啊，这个姑娘有点两面派，当然是打引号的。在创作上他会想出很多新点子去吸引年轻人对昆曲感兴趣，那另一方面他又会花上不少的时间去教昆曲，有时候一个礼拜他会有14节课，真的是排得满满的。但是张婷告诉我，对于这些学生们，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老师，还是朋友，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3: 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街道曲社，因为这些曲社其实都是自发来做的。他们的社长当时是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乐队，每一周他们的曲社就是在湖南街道那边啊，每周日的下午有2个小时，他们就在那边拍曲唱曲，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惊。

0: 境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有那么一群人是非常热爱我们的昆曲的，就是我们会除了拍曲还会教身段，但是他们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单位那时候也做过每周一曲嘛，拍曲大概要15次课，瑞金接到的。其实我教的是很简单的游园、造罗袍、步步娇，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哎，但是当我最后一次课上完以后，大家一起把我们学过的整个的这一段这样唱下来，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再见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哎呀，心里空落落的，就一下子空了。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开始做就是推广普及的这些这样老师的一个感觉哦。因为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这个课程结束了，我们还可以有下一次，或者是还可以做朋友。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老师的这个状态结束了就结束了。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接触作为老师这个工作来面对的这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像他们这一群人是真正热爱昆曲的，就如果没有了他们，我觉得昆曲也没有办法更好的传承。他们有的时候曲社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再去唱唱曲子，其实他们就享受你和他们一起唱曲子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的乐队也是自己的，他们会感觉我是给专业的演员在伴奏，就他们也会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演员、编导、跨界、教课，这么多的角色，我问张婷，要是介绍你自己，通常你会把哪一个放在首位？他说当然是演员啦，哪怕是面临改行，面对老师的疑问，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昆曲演员这个身份。
0: 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比如说老师生日、师长生日，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可以庆祝的日子，我、罗晨雪、雨斌，我们三个会和老师一起，还有老师的两位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会不定期的聚餐。那这个聚餐呢，其实我觉得是老师更多的给我们上一堂不一样的课，就每个人都可以阐述自己的一个观点，有可能老师也会提问你以后想干嘛。因为单位不可能给你那么多机会，老师觉得那你如果要做那么多外面的事情的话，你还会就是继续要在单位吗？我自始至终给到的答案就是我还是想唱戏。他其实是在为我考虑，因为他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到你，那你是不是也得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去做一个考虑。有一次我送老师回家，我在开车，然后老师就在还是比较也不算严肃吧，就比较郑重的在跟我聊，那聊的就是你想干什么。他其实也会问就是你最近在干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新鲜的事可以告诉他，就是这样的交流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我把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老师，然后他也可以给我一点提点，或者是我说哎，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或者我将会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来跟他讲看看他有一些什么建议吧。其实我碰到过两次让我去那个做行政，就第一次就是让我去改行政，我没有改，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就是差不多进团9年的时候啊，就是第二次让我改到办公室，我没有去，我坚持了，我觉得我喜欢唱戏啊。有一次我们老师演班招，最后班招他出来谢幕那一刻，我就是主演在前面，后面的所有的都大家一平排啊站好，然后当时给观众鞠躬的时候，那一瞬间就一下子就上头了，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就像自己当主演在谢幕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有可能是当天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或者是我们谢幕音乐的一个烘托， 然后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哎呀，我就觉得好感动啊！而且老师演的班照这个人物非常感人的嘛，哎，我就觉得太棒了。我想像我老师一样做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大戏。他是班昭嘛，对吧？不管是李清照或者是花木兰，我就喜欢这两个女性角色。
1: 从戏校毕业算起，在第30个年头，张庭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个人专场。和上一次相比，他觉得自己更有底气了。而这个底气呢，来自于这么多年他的尝试和成长，当然也来自于最近这段时间的加班加点的排练。
0: 我的专场叫庭会，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于正飞厅，6月25号我办的第一个个人专场，这个是我第二个个人专场，但是舞台更大了。其实就是张庭的朋友来相会，我这次有600多张票，其实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是戏迷，他们有可能是我的学生，有可能是企业家，有可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给自己40岁的礼物就是这次专场。现在在冲刺阶段，就是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就是这样子，就每一天把自己的这个三个戏都要滚一遍。然后我的第三出戏是古豪豪老师教的《木莲救母》，他现在给我就是临阵磨枪不快夜光，他给我脚上绑沙袋跑圆场，他规定我1天100圈，半个小时，大练功房，我算过，头戴铃子，大腿绑绳子，你要习惯他的这个分量啊，因为舞台上的这个更重。我根本走不了，我觉得我不会走路了，就是走不来，就像鸭子在摇摆啊。但是真的绑完你跑完以后，沙袋松掉，你真的自己像飞一样。比较重的一个技巧就是摔僵尸，就是你人慢慢这样弯下去，就和下腰很像，但它不是下腰，然后你把整个人这样摔到地上，但是它不是这样直立的躺倒，它还是下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摔下去，就是整个背这样落地，其实蛮可怕的。如果你没有梗脖子的话，它就容易摔到你的脑袋，一定要梗脖子，用你的这个背。
1: 哇，光是听听什么绑沙袋跑圆场，直挺挺往后摔僵尸，我都感觉自己后背有点痛，脚上也有那么点沉甸甸的。但看到张庭说起排练和演出的准备，他脸上是完全没有疲惫感，反而是元气满满，一脸的期待还有自豪。那如果你和我一样，对这么一位漂亮的昆曲小姐姐她的表演还有她的故事感兴趣，不妨就在7月19号的晚上去天蟾逸夫舞台看一看这场名叫庭会的演出。在接下来的微微的抓马里呢，我也会请来其他几位上海昆剧团五子登科演出季的主角们，听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先要说到这次来采访之前，其实我是带着这种心情，一个是很好奇，一个是。

0: 又有点小兴奋。去年我就有意，很想采访张老师，因为也是和城市剧院，你去年是到那边有演出哈、
1: 啊，
0: 但是很遗憾，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都没有碰上。但这次也真的是机缘巧合，还是有缘分。张军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谢谢。
0: 张军老师其实呢被称作是昆曲小王子，这个我不知道啊，你自己啊对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对你的称谓啊也好，或者对你的定位也好，你自己是一种怎样的接受度？
1: 其实当然大家称呼叫昆曲王子，但我其实更喜欢您刚才说的叫昆曲小王子。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年轻哈，另外一个其实小王子这本书大家很熟悉啊。我特别觉得有意思是最近我们在做到一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昆曲的节目里出现的一个女生讲了一句话，是关于爱与时间的一个视频，是为了春江花月夜做的。她反反复复说到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她说其实就像小王子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对这朵玫瑰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这朵玫瑰对我就是有意义的。我想人也是，就是大家用这个所谓王子的称呼来跟我互动，跟我交流，我觉得因为这个称号是来自于我20年前差不多从校园里开始做普及的时候，很多年轻朋友对我的一个鼓励吧，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就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它反映了我自己的人生的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特别有价值的一段。那从那天算起已经20年了，那所以我觉得都是因为时间和爱让我们的整个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留下点点滴滴，或者是跟年轻朋友欢聚的美妙的时刻，或者是在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现自己的时刻，或者说因为也是无心插柳，大家给了这个称呼哈，叫昆曲王子，也伴随着我已经整整20年了。我觉得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唏嘘啊，这个时间过得如闪电般，真的是这个白驹过隙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啊，也时刻告诉自己曾经当年的这些岁月多么珍贵啊，多么珍贵。

0: 这个五月十八号的这样的一次啊，对你的一个融合昆曲和、可能是流行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一个的融合，是你今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1: 啊，我觉得可以说七年了，也可以说二十年了。因为其实这个水墨新调的音乐形式是七年前开始迈步的。我跟我的好朋友这个作曲家彭程，我们一起就着昆曲音乐的可能性，在七年前开始做创作做发展，产生了累累硕果。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每创作一首曲子去唱给大家听，特别是年轻人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音乐本身当然是七年从录音棚的几个人听，发展到我们发个宏愿让一万个人跟我们一起来唱来听这个曲子，这个过程已经走了七年了。那或者也说这个事情融合的事情已经有整整二十年了，因为二十年前开始，1998年
0: 一直在做，
1: 对，我就开始去当然那时候不是音乐，那时候是让我们喜爱的昆曲艺术可以去到年轻人大学生当中去跟他互动，而我们的所谓的里程碑式的成名之战就是1998年12月19号在同济大学的首次昆剧走进青年的普及演出活动，是我主持，是我策划，剧本也是我写的。那我带着我们的这个昆三班的，就是新中国以后上海的昆曲的第三代传人，我们一起去做这个

0: 演出活动。扭转乾坤是在这之前根本，其实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根本没人看昆曲的啊，谁看昆曲啊？那这个状况十分的窘迫。那扭转乾坤是我们终于非但让观众开始喜欢我们了，让年轻人喜欢我们了，而且我们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是当时来讲是一个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一个九十分钟。那这个形式都是以往啊所没有被展现出来过的。这种是融合吗？我觉得是融合，融合的更多不仅仅是技巧跟形式方面的一种互动。我觉得融合的更多是当下的年轻人的审美方式的这一种情绪改变啊。这算来已经是二十年了，所以今年做这个5月18号的万人演唱会，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对过去这二十年的总结。然后特别是我想这么多朋友陪伴我们二十年了，他们会回到剧场，一直在回来，我太兴奋了，也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这样一个万人演唱会的现场，就像二十年前他们陪伴我们开始出发一样的。我希望二十年后的这一天跟我们一起重新收拾一下行囊，再一次出发。
1: 当然也听到现在一个大环境，戏曲其实现在的比如说这个传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培养一些年轻人，去培养一些新生的力量，这可能现在也是一些很等于说老艺术家在去做的事情。那当然又看到张军老师，说实话就大家看到太年轻了，对，太年轻了。这个可能就是你刚才有说你所做的一些东西，你是希望你用你自己的现在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去等于说去知道昆曲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昆曲它已经等于说存在，
0: 昆曲本身是存在六百年。
1: 你知道我之前正好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听你的，当时你出了一张专辑
0: 啊，
1: 对吧？
0: 水墨新调。
1: 对，出了一张专辑，然后我就在听，我就说我静下来听的时候非常有画面感，就当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打开了一扇很沉重的一扇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就看到的那种画面，就是很幽静的那种画面，然后心灵也会随着就变得很幽静，然后跟着你的整个的唱腔，整个这种行云流水的旋律，然后就会感觉很美的一幅画在这个里边行走一样。所以其实你现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也好，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这个我们说新昆曲也好，你怎么真的再去保留它原有的，不失它原有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去做到的？
0: 我大概在差不多算是要十天前的一次分享会上，我唱了水墨新调的我们最喜欢的曲子兰花梅。兰花梅是1570年的高廉的玉簪记情调里面的曲子，也就是距离今天448年。我不知道我就唱了，因为每次分享会我都会唱这首。然后我分享会一个小时以后结束，然后有一个女生就跑过来跟我握手，
1: 她是个观众。
0: 对，分享会距离很近，我们大概只有5-60个人，非常近的。他眼睛红红的，他就告诉我，他说张老师，兰花梅的音乐，你的唱腔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就开始难以自已的开始哭，一直哭到分享会结束。那我说对，其实跟我每一次演唱兰花梅，或者说我刚起初在跟彭程一起创作这一首兰花梅的时候的心情差不多的。他说他是第一次听昆曲，从来没听过。我说对。这就是很有意义跟有价值的地方。昆曲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我觉得昆曲600年的历史啊，经历了非常沧桑巨变的这样的200年，昆山腔准备了200年啊，魏良辅先生改造它成为水墨调以后，成为一个全国的最大的音乐形式和剧种以后，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从清代中叶开始繁衍了京剧产生以后，它开始走向衰亡，它离人民老百姓越来越远了，它到今天已经600年的历史了。这600年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样东西留下来了，那就是这些久远的旋律里面一定有生命的记忆。为什么牡丹亭从1598年到现在会这么的厉害？我说前半句话说明牡丹亭这个戏谁都可以演， 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关于情的，我觉得粤剧、京剧都可以啊，昆曲也可以。
1: 嗯嗯、
0: 但后半句话很了不得，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那生生死死之间，昆曲它所演绎出来的那些最伟大的意念是超然而上的，关乎人心和人性的。所以我觉得讲到底最后一点是，我们可以因为昆曲而机会去触碰生命本身，让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最终极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到底要去向何方。这在昆曲的那些伟大的剧目当中比比皆是，以及说在那一些非常明确的那些唱腔、唱词、旋律、音乐当中，它被记录下来了。只是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上是这部分东西只是停留在故纸堆里，停留在一张张的剧本谱子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来演绎这一些久远的旋律的时候，大概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基础跟本质，一定不能改过去的东西。这个不能改就意味着，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戏曲乃至中国文化永远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变和不变的关系。那昆曲当然是，我觉得首先不能变，因为昆曲的核心部分是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古汉语，第二个是我们的音乐形态叫曲牌体，我们是由字形成音乐的，由文字开始的音乐。那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讲的超然而上的生命的意念。那这三个部分被保持住了，它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在我的演唱会当中唱将近30首曲子，除了有2到3首唐诗是我们今天的人写的唐诗谱成昆腔之外，其他全是300-400年前的老曲子。而且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唱，而且谱子上是什么我就怎么把它传唱下来。我说这是有价值的，应该让今天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桥梁了解到，哦，原来是古曲。我就告诉那个姑娘，那个哭了一个多小时的姑娘，我告诉她这是1570年的老曲子，老祖宗就是这么的。我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触发了跟你同样的生命里面的那一种记忆跟感受，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你说怎么去演绎它，今天的彭程老师他编曲了认真的雪，薛之谦的，
1: 对
0: 啊，他写了这个加油好男儿年轻的战场，张杰最近唱也挺好听，我觉得。然后呢，霞飞路87号等等等等，那么多编曲音乐剧等等，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能量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懒画眉，我们在一起写，我们通常创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亲密无间啊，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一起，经常就混在他的工作室录音棚里面，啊，会客室、编曲室、录音棚在一起的，每天都是。哎呀，搞大家精疲力尽。通常做事情是我先进去清唱一段，清唱的什么呢？老曲子，只有速度，只有我一个人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唱完以后，他再去感受这个音乐里面非常纯粹、简单和原始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在 studio 里面编。我们呢就在会客室里聊别的东西，或者到录音棚里去录，然后就像周而复始。他有的时候在那边做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一点，做了一个版本之后，我们听了之后一起来分析研究。有的时候他说：“老张，你不要听哦。”我写了3个版本，都不停，再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到休息室去喝咖啡，继续再聊。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做了一点小样之后，他说来把这个地方重新唱过，我觉得不够好再重新唱，磨，经常磨通宵的。有一天写懒画眉写，他一直不满意，一直不给我们听。当初听过一次，我们也觉得好像总是离心灵感应还差一点。然后那天早上我们都熬不住了，说彭程，我们睡觉，我们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早上他把我们叫醒，说老张来听一个。我最新这一稿我觉得很对，哎，然后我们几个兄弟们都是音乐家哈，都是导演，他们一起听。当我们听到这一首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一个电钢琴，一个打击乐，笛箫，
1: 对，
0: 古琴，跟我的人声在一起，哇，我说哎呀，我说彭程，你怎么就找到这一个编配的方式那个点。我说你这写的是真棒，哎，他说老张，不是我写的，是老祖宗带着我流淌而出的。这句话给我当时是一个全身一阵鸡皮疙瘩，以及说我就很震惊，我就知道这样的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 他就觉得哇，老祖宗，他说一定不能改，一定不能改，就老东西太棒了、
1: 嗯嗯。
0: 我们今天竭尽全力都研究不透它的里面到底怎么来的、
1: 嗯嗯，
0: 但它里面就是这么的厉害，
1: 嗯、
0: 这么的伟大、
1: 嗯，
0: 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要能做的是，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理解、眼光跟我们的手段和形式，把里面最伟大那部分能够挖出来。他做到了，而且他做到，他居然如此之自谦，他觉得不是他写的，是老祖宗带上那个叮叮当当那个流出来的。所以在那个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最最最起码的一个情感的依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感受是为了什么？就像梅兰芳先生讲的，叫做一步步换新。你用一些新的手段，是当下的审美手段，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是为了把这些古曲里面蕴藏的最最重要的生命的记忆，能够把它挖掘凸显出来，跟今天的年轻人来做分享和共鸣，而这种绝对是任务心不生的。

0: 张老师，我刚才听您那个在描述的时候，我其实我也在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在说关于生命啊，生和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可以就演变成一个人，就人可能你经常会问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活着，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好像我感觉它是有一种共通，虽然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很老很老很老的艺术形式，但是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它真的就像你说的，它又活起来了。
1: 我觉得非常对，因为我觉得表演艺术，昆曲作为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表演艺术之一，我觉得它像文物一样，但它绝对不能像文物一样。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演完哈姆雷特回来，哇，我在那儿见到唐三彩，见到很多最最顶级的中国的纹路放在那里，是很诱人呐、啊，是很精彩精致，但是被灯照着，
0: 嗯，
1: 它就是供人参观的一个物件，是死的。
0: 嗯，
1: 表演艺术就是在空间当中，通过观看，通过演唱，声音传达，声光意蕴的传达，跟观众完成一个轮回，完成一个圈，那这个事情才是对，那才是，因为那才是完成嘛。那否则不构成一个圆，它只有单方面的，你过去它回不来，它过来你回不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特别想要去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这个传承人啊，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起这一个桥梁，让这个圆能够彼此能够来往啊，能够接起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表演艺术根本的一个价值所在。
0: 嗯，好，我接下来就是我想和张军老师分享一下5月18号的马上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忐忑不安。
0: 嗯，
1: 很像我20年前啊、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1998年12月19号，同济大学拱形礼堂，那时候没有改造之前，大概可以坐3000多个人。6点半开始，因为你知道，我们97年跟98年初的时候去做昆曲校园普及，没人看，被所有人拒绝。而你知道，校园已经是最后一片沃土了，因为好像把大学生关在一起，也没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可以去演出一下，在绍兴路9号上海昆曲那小剧场演出，根本没人看，你把大门开着，敲锣打鼓都没人来啊。那我们做了很大的筹备去做演出，6点半开始，这个剧场里只坐了300人，等于没人，
0: 稀稀落落。
1: 我他们说，哎，能不能稍晚点开始？稍晚一点吧，再等10分钟，等大家都来吧。也许现在时间不对，但是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借口。我想完了，别以为你想了个新的方案、新的剧本、新的形式，当下的年轻人就会买你的这个新的账。昆曲两个字打出来，不行就是不行，没人看就是没人看。但是我想，一方面是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这事儿就演出嘛，你就演了。我想，天哪！就像我每次自己演妖魔鬼怪，我们演不了主角，只能演妖魔鬼怪在台上。那就每次像我自己在台上演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妖魔鬼怪、太监宫女一样，把今天演出能够对付下去了。然后我们6点3刻鸣锣开号，
0: 开始了，
1: 开始演出。
0: 嗯，
1: 演着演着演着，同学们纷至沓来。90分钟以后，2500个年轻观众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场，现场的反响能够把礼堂顶都掀翻掉。我们最后把海报扔到观众席里面去，年轻的大一的学生拿着海报，昆曲海报，冲到我们后台，把我们后台挤得水泄不通，来说张老师给我签个名。哇，那天我们回去的时候，在巴士上，我们通常剧团会租个巴士，我那天回去的时候把那个情景记录下来，我后来在我的书《我是小生》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声的巴士》。因为你要我们50-60个人出去演出，就像春游一样，自娱自乐，热闹啊！过程当中，那天回去的路上，居然巴士里面鸦雀无声，
0: 出奇的安静。
1: 我看很多人都是两眼放空的看着窗外，我看了他们几眼之后，我想，我们的同伴，年轻的昆三班的同伴们，此时此刻跟我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我终于用一种坚定的目光，在回馈 今天开始的属于我们自己普及推广昆曲之路开始了，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我们不再变得不受人待见，不再没有尊严，我们开始作为演员，我们开始有尊严了，会被人喜欢了。从那天开始，你知道吗，20年这一步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往前走，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跑遍所有的学校。我有一年为所有的高一新生全部讲过一篇昆曲，我多自豪啊，所有上海高一学生都听我讲过昆曲，多自豪啊。20年的路走了，走到5月18号奔驰文化中心万人演唱会，
0: 5月18号
1: 我依然忐忑不安，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半多一点，60%的票，
0: 嗯，
1: 还有40%的人不知道在哪里，
0: 嗯，
1: 因为我2015年创造了上海的这个我们昆曲中心创造的剧目，创作的剧目《春江花月夜》，创造了当年上海昆曲的最大的票房、最有影响力的原创剧目首演盛世，《春江花月夜》首演上海大剧院3场票5000张全部卖光，买家座挤瘫掉。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演唱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式，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对外公布这件事情，然后1个月以后正式可以有票子打票的瞬间，5000张票就被秒杀了，
0: 嗯，
1: 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在网上的涨进当中，
0: 嗯，
1: 但是对于1万多个观众，因为你知道张学友来这个地方坐，你整个搭中间台可以坐18000的观众，
0: 嗯，
1: 我们搭边台也可以坐10000多的观众，
0: 嗯，
1: 我不知道会到时候会不会是一个盛况，
0: 嗯，
1: 还是稀稀落落的没有坐满，
0: 嗯，
1: 我依然忐忑不安，因为越是做这样的大的事情，越是希望更多人跟你呼应，你越看到里面的悲伤，里面的落差啊。每次我有的时候在想，20年发生大的变化了吗？有，我们用20年时间改变了昆曲的面貌，越剧100岁妈妈在看，京剧200岁爸爸在看，我们用20年的时间改变了一件事情，是昆曲600岁都是年轻人在看，这个收获是巨大的，这个改变是巨大的，但是昆曲毕竟是个小众艺术，
0: 嗯，
1: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我们、对观众、对社会都是个挑战，
0: 嗯，
1: 但是挑战是为了什么？挑战是为了让我们共同来思考、讨论和建设这个问题，
0: 嗯，
1: 昆曲就像您一开始讲到的，昆曲在新中国的这个将近70年的时间里面，我是上海昆三班，我招到20个人的我的这个学生辈昆6班，6代传人，每代也就是5、60个人，
0: 嗯，
1: 里面大多数还被淘汰，
0: 嗯，
1: 有多少传人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继承下发展下去啊？我们每年的艺考，这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投到这个戏剧学院的表演系里面去，我说为什么？因为谁都想成为胡歌，谁都想成为章子怡，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在1-2百个人里面招10-20个，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张军，
0: 嗯，
1: 张军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张军是昆曲小生的传承人，我看到的是看到是社会对他的不认同，对他价值的模糊，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为了自己在台上爽一把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做无非就3件事情，一件事情是

0: 玩笑的话，叫八百壮士，全国9个昆曲院团就八百壮士。那这个八百壮士改变了很多，但你能改变本质吗？我觉得太难了。真正要让昆曲走向未来的力量是社会，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第三件事情，鼓舞社会，更多的参与进昆曲来。你像这过程太难了。我为了这个演唱会，跟我们团队们，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做10场分享会，小的5-60个人，大的几千个人，一场一场的去告诉他们昆曲是什么。每一场他们欢呼雀跃，他们说天哪，原来昆曲是这样的，我们原来没有机会接触。我说是啊，当时没有机会广而告之，今天是资讯太发达，昆曲又被淹没了，那我们只能靠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告诉他们，
1: 主动的、
0: 出去。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对土地的情感，你只有对土地俯身的够深，扎的根够深远，你上面才会枝繁叶茂。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根本的目的是，我们竭尽全力，用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一次境遇，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去面对我们的社会，去告诉大家伟大的昆曲是什么。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部分。那今天我们为了给我们未来的年轻人留下什么，我们为了能够共同守护20年来我们一起做好已经做得很不错这件事情，再一次出发，加入更多的能量。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前两天你刚在闵行交大，
2: 哎，对呀、啊，金金堂，
1: 对吧？
2: 太棒了！
1: 对我有看到那个朋友圈，看到
2: 现场1000多个孩子，1000多年轻人在线有68,850个人观看点赞、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直播、啊，刚开始他们说只有几十个人在看，然后瞬间哇爆棚，到最后一直在6万8000个左右。我说多好啊！我花了很长时间筹备，学校里教他也是非常负责任的。我们在现场叽里呱啦的用自己的这个学到东西分享了2个小时，彭程、王厂长、白象乐队、音响灯光、舞美全去了。那我想，如果这一场让7万个朋友，还有很多外地朋友通过这个看到了，还有一个多年听我戏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今天晚上《春江花月》唱到现在最好的一遍。我说太好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也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依然在关注着昆曲、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太棒了。因为我看到5月18日的那个演唱会，说那个我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在我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幸有和他们有聊过天，像李泉老师之前他有出专辑，然后有采访过他，然后刚才你提到的是你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厂长，对啊，我觉得你们都是为了就是自己啊，就是要做的这个事情啊，一直在坚持在做的。
2: 是
1: 李泉老师一直做音乐，一直在做音乐，不管这个怎么改变，他一直做音乐。其实王厂长，我也可以看到他一直特别在坚定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我想，真的就是因为你们有共通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才能够走到一起，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0: 我今天的演唱会，演唱会的筹备，离最终的展现已经不到三个星期啊。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已经非常之巨大了。能够汇集到这一班至今还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或者有一些已经是很成熟成功的艺术家了，大家在一起真的叫做相互取暖。
1: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这能把这些人号召，像白象乐队这几位乐手都很年轻啊，都是80后啊、90后啊，大家在一起，最后都是真的，最后为了什么？我很感动，像彭程老师跟着我们去北京去做宣传，啊，这个都是为了像杜聪老师、笛箫的演奏家、排箫王子，改了机票留在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梦想，
1: 对，
0: 就共同的
1: 目标，
0: 这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希望这样的一种努力跟坚持也可以换来更多社会跟我们的共鸣跟呼应。
1: 那于老师，刚才我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就冒出一个问题啊，学昆曲之前，就是你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选择，还是说有几样选择你选中了我要去学昆曲？
0: 我去做昆曲完全是这个无巧不成书，因为你知道我们差不多十来岁的时候，就是我是70后哈，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你到十来岁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开一扇窗，爸妈让你去学更多的东西啊，文化的浸润会比较多元。我其实学了一点二胡和手风琴，我昆剧上海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来招昆剧班来招生的时候，我是青浦人哈，我去考的是昆剧音乐班，因为我会二胡跟手风琴嘛，很差拉的，然后被人家就赶出来了，说你又不会，你怎么来考啊？然后楼上是演员班，你问你妈要1块钱报名费，很便宜的，去试试看吧。我妈就是让我去考，她说你一定考不中，因为这个学校大上海来的，你乡下商务小宁，你怎么会考得中的？但是一定要去考，为什么？锻炼，要去锻炼才能成长，那我去锻炼一下了，抱着根本不可能的心态去的。但是当时也是觉得，我失败了，我都要不楼上妈给我1块钱，我去考音乐班，要了1块钱，然后进去之后，我的恩师，昆曲澎湃创始人，这个大艺术家，国宝级熊猫艺术家张旭鹏，我们叫他阿鹏老师，阿鹏老师，我印象进去就说，哟，小曲妹好吗？马湘妹好吗？然后感觉我们说，来，弄两句给我听听，唱唱跳跳，啊，提起，妹好，很快的时间。
1: 你当时唱什么？
0: 那个时候是什么？新人婆、猫二婆，还有小螺号、滴滴滴吹什么的。
1: 唱够劲了。
0: 唱，昆曲唱不了一下。
1: 唱够
0: 劲。那就说小曲妹好，我不妹好，那准备去干佛事啊。对吧？那时候是鼓舞我。我后来就在我的书里面写了一篇文章，1块钱，一句话，一辈子。妈给了我1块钱，张老师这一句话，后来努力考过五关斩六将，抱歉，整个青浦只招了一个男的。
1: 接着能说。
0: 他踏上这一辈子的道路，我觉得这个当时都是无巧不成书，
1: 冥冥之中，
0: 那就是，但是我没得选择，这个事情说实话没得选择，你跟艺术无关嘛，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到临毕业，我看临毕业前要选择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差不多18岁的时候。社会上根本没人看戏，看昆曲，所以我一个偶然的机会顶替一个师哥去夜总会唱歌跳舞，我说我不会的，让你去，结果我那个舞蹈大家很喜欢，说一个小曲跳了没好吗，流行舞蹈，从此以后啊，晚上去跳舞除了挣钱之外啊，能够获得很多掌声，一直跳到差不多我毕业进上昆曲团，如火如荼干的，一直到组了个演唱组，唱片公司要签我们，一纸合约放在面前，未来10年你是某世界著名唱片公司的香港公司的签约艺人，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哇，这作为一个18岁19岁的年轻人来讲，太大的诱惑了，知道吗？而且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是给别人垫场子，他们日本唱片公司来看女子唱片女子组合，结果我们垫场子热场的三个男生被他们选中了，这很神奇很离奇。但那个时候也获得一个机会，就是要做全本牡丹亭，就是我可以演有记录以来的真正的汤显祖笔下55折的牡丹亭的全本，结果是3个小时3个半小时一个晚上。

0: 上，六个晚上，21个小时把这个戏演完，21个小时的全本武旦亭
1: 拍下来，
0: 拍下来，我演的，整整一年什么事都没干，我也离开演唱组合了，就干武旦亭，我等于说自断后路，我跟兄弟们分开，我说我不唱歌，我要唱戏，我说大概其实我这么多的迷茫、挫折、徘徊等等一切。就为了等着那一刻，昆曲重新召唤我，因为这个十来年的课班的训练，你可以有的时候是埋怨，有的时候甚至是憎恨昆曲，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艺术对你的人生的改造是彻底的，它就变成了你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一部分灵魂。所以当这件事情再来召唤你的时候，我说好像选择也没这么难嘛。就是说毅然决然的就离开，当然诱惑之巨大那个事情，然后回来继续唱。但是问题是这个戏预演了两遍挺不错的，瞬间没了，不演了。这个戏后来说啊，再修改修改吧，然后反正这个戏后来就没了，就不再演。因为排的戏有的时候是很偶然性，有的戏是持续几年在演，有的戏排了一遍演了一遍就结束了。好，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挫折，在我那个时刻带来的巨大的启示。我在那个时刻，那是我第二个本命年唱的，第一个本命年考进昆曲天地，第二本命年受了大挫折，因为我没有后路了，唱歌没机会，被淘汰，被白，我再跟他们再见了，
1: 卑微了。
0: 演戏也是的，一个那我爱演的戏不见了，那个挫折给我带来
1: 很失落，那个
0: 失落，那个失落是在此时觉得。我白活了两个本命年，一切都在别人手里，我应该做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昆剧演员，所以也就从那一年开始去普及传播昆曲，完全走自己的路，一意孤行，谁也别拦着我。然后第三个本命年就从上昆副团长剧团辞职，做了自己的昆曲中心，然后我希望做到第四个本命年的时候，差不多了，自己别再折腾了。可以教学生了，教学生教12年，教到第五个本命年的时候，该做自己轻松的事情，就归隐深山老林当中，应该从大家面前消失，
1: 安度晚年。
0: 我觉得是，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消失。
1: 就说到戏曲的东西，因为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排斥，他们就觉得哇，上了年纪了，歌也才听着了，觉得才那个啊，老死了，才可能都说呀。感觉要么是中年，就可能40几岁50几岁啊，都是很老派的那种。我想可能真的可能也是因为你们的优势，这可能也是你们的优势，然后你们的方式，然后多种的这种结合起来，让年轻人他更有兴趣的，他就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很近，就是首先一点年龄很接近，就是思想很活跃，他们才会有兴趣的去更多的能够跟你们去交流，或者说想去哎听听哪给不给刚啥嘛，哪刚那么子子不子，我们真的是很想去听，去听的东西。现在年轻人聊过天，你有问过他们说哎你为什么喜欢昆曲吗？
0: 我觉得不用聊天，其实我们当时聊的很多，我其实不用聊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观众，我也是一直跟我的团队的兄弟姐妹们分享，就是我们不要是一个表演者之后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也是观众，我们也有喜恶，我们有自己喜欢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来讲是很一意孤行的，是非常具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特色的。但作为观众来讲，我们是一直感受着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接受艺术的方式，你昆曲可以不变，但是接受昆曲的方式一定是在变的，你不得不说你发现这个阶段里面，中国有件事情走在全世界第一，就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那为什么那些伟大的纸质的媒体都不见了？不是它不好，不是内容不好，是接收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很唏嘘。我说我们家电视机挂在墙上，已经几年没看。不用嘛，你开它干嘛呢？因为手机能看到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广播其实反过头来会慢慢开始在复苏？因为开车，因为听是变成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了，手机上就都能听了呀。我觉得所有的一切，你要面对一件事情是时代变了。如果你不变的话，观众是拿脚投票的。不灵就踢出去吧你，他不会来的，你再骗他也没用，你骗不了他。

0: 你骗不了他，对吧？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跟谭盾大哥我们做的园林牡丹亭、
1: 嗯、
0: 在朱家角的园
1: 实景
0: 园实景的，
1: 对对对，
0: 七年220场盛年不衰、
1: 嗯、
0: 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七年时间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情，叫做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个民营园团，资源少人少，我们没有钱，没有很多的办公什么梯队都没有，我们就这十来个人，我们在一个新空间里拉出一个新的演出，包括万人演唱会也是啊，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真诚的去想我们的表演，有的时候创作是一意孤行，但我们在想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方式作为观众他会喜欢什么啊？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我不会失业的，我还会抓蚊子，因为我们在园林里面有的时候蚊子多怎么办，我就研究了抓蚊子的 N 种方式，知道吗？我说你知道吗，最伟大的叫生态杀蚊法，就是你把一个绝育的公蚊子放出去，跟母蚊子交配以后生不出蚊子，这叫最生态灭蚊法啊。然后呢，你知道蚊子有的个儿很大，是公蚊子不咬人的。我说开玩笑说哈，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都是学问，你要去学的，裤子要自己烫上台，帽子要自己戴，蚊子要自己抓，天热了给观众的这个屁股下面座位下面弄块冰块，所有的一切戏在那个转换，为什么就差半秒钟都不舒服，观众会不行，因为今天的观众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直播，就说这个桥段好那个桥段不好什么什么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观众是养活我们的衣食父母，那我们只有把我们最大的热忱、专业的能量和我们一个虔诚的态度拿出来，来为他做得更好，他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我们、
1: 嗯、
0: 来光临我们的剧场、
1: 嗯、
0: 看我们的戏、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用跟他交流的。
1: 嗯，
0: 现在这个社会太透明了，
1: 嗯、
0: 你忽悠不了人的。
1: 嗯、
0: 那我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园林牡丹亭。我们中心第二个作品就是我们的水墨新调。
1: 嗯，
0: 我说没有这个七年来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演唱当中观众给我们的热忱的反馈，你根本走不下去的。你唱一次、
1: 嗯、
0: 唱两回，人家就什么玩意儿，你根本没有信心再做创作了，弄么个，你再一意孤行也没用啊，这个事情啊，对吧？第三个《春江花月夜》，我们的原创的一个剧目，
1: 嗯、
0: 全中国巡回演出反响都非常的好，《哈姆雷特》全世界巡回演出，我们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经典故事。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别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念，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的演出纪念莎士比亚的生日忌日，哇，反响之热烈，而且大英博物馆从来没演过中国戏曲、
1: 嗯嗯、
0: 啊，我们进去了，然后我们在静安来再做一加一加一的力量，用一个导赏加雅集加我们的现场演绎集合在一起的跟观众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传统戏的提纯式的精雕细琢来复刻传统这个过程，把这几个不同的作品做给不同的朋友看，
1: 嗯，
0: 在这里面找到我们对话的语言，这种对话语言在现场直接被感受到。

0: 那么最后说个题外话吧，
1: 嗯，
0: 因为我看到之前和黄龄有做过一次采访，就是两个人在一个节目里面，然后你有说哈，你有听到他和赵志刚有合作过，
1: 对，
0: 然后一直我说这个很希望跟他合作，
1: 嗯，
0: 有合作了吗？
1: 没有，还没有，
0: 还没合作是吧？所以我就是没有搜到任何你跟他合作的这作品，所以我要核实一下，是不是因为我遗漏了，还没有合作？
1: 我觉得接触昆曲的朋友都有一句概括，叫“缘妙不可言”。
0: 嗯，
1: 我想跟黄龄也是的，我很爱他的音乐。
0: 嗯，
1: 我还深深的记得他采访我的时候，是我做《园林牡丹亭》最窘迫的时候。
0: 嗯，
1: 在飞机上看到，我觉得哇，当时可见我当时是多么多么的，整个人已经是魂灵出窍了。但我依然还不忘了邀请这个黄龄一下，来跟我们有一些什么互动吧。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特别是跟比如赵志刚大哥的这个跨界，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趣，因为我也没想到这次会跟李泉老师合作。
0: 嗯嗯，
1: 你知道我跟常石磊在合作的时候，你根本没法想象，我这次会在演唱会上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一个电音舞曲版。
0: 嗯，
1: 这首歌当时我在十年前彭程为我编配的，当时编配是为了某一个电视节目哈、啊，东方卫视的电视节目。唱的时候我惊讶是。在录音棚里面为我做和声跟 demo， 一共九个声部，里面和声声部是八个，唱 demo 是九个声部，一个人唱的，他的名字叫常石磊。
0: 常石磊啊，
1: 我疯了！我在录音棚里面听他唱和声，我疯了！看毛，他可以唱得这么厉害，那也形成了一个我们的相互的认识了解，这么多年了，他跟彭程非常要好，这次我们就说一起来玩玩吧，那欣然应允。
0: 嗯，
1: 然后彭程说，不是顺应我们朋友关系，你就来为昆曲站个台，向昆曲致敬一下，是因为有一首曲子真的很适合你。
0: 嗯，
1: 牡丹亭寻梦里面有一首伟大的曲子叫《兰花梅》，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哇，其实杜丽娘唱的特别的委婉，有一点幽怨，有一点哀伤。是彭程告诉石头说，你太适合这段曲调了，给他听了他还很喜欢，所以我会跟他跨界做这样一首作品。所以我觉得跟黄龄的认识，我们就在那里蕴积，因为他也看过我的戏，听过我的音乐，我想再找一个最合适的时间，让这种合作变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融合。我一直觉得这些融合叫做一加一等于一。
0: 嗯，
1: 就是说让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
0: 嗯，
1: 那我们演唱会上会唱将近30首曲子，它可以是像兰花梅这样的叫 New Age 啊，它是比较偏新世纪音乐的 World Music 那种样子的。彭程写过唐明皇的音乐是像电影一样，那个起来就是大气磅礴的。也有像折桂令这样非常 pop 的，那也有像洪秀全这样 rock。我跟关东天大哥，还有跟我爱的一个乐队组合，他们现在叫执行者，赵薇创立的，以前就是轮回啊。
0: 嗯嗯嗯。
1: Again 乐队当年他们就是做了第一首他们成名曲《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的《烽火扬州路》。这次关东天大哥的金，我的坤，加上他们的摇
0: 滚，
1: 三个在一起唱。黄河之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会一起唱一首《将进酒》。哇，金昆摇在一起怎么 rock， 像这些我就觉得曲风非常多元，非常的丰富，还有整个舞台的视觉，有金绍刚老师的音响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挺期待的。所以请兄台也带着我们更多的听众，您的热诚的热心的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现场跟我们因为爱而再一次见面，
0: 缘妙不可言。我想就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和张军老师这一次特别有缘很妙的聊天。真的，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今天和张军老师这么一聊，我觉得其实我会概括一下吧，就是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时间的和张军老师的这种啊交流，张老师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 非常的谦逊，真的就是在你的身上看到特别真实的那一面啊。无论事情的成败与否，但是凡事我们就是用缘分来把这个事情给结合起来，和朋友在一起一起做得开心，这就对了。
1: 是是，因为关局我想我们所有的人来一次久别重逢吧。
0: 是的，我们期待5月18号梅赛德斯，
1: 对，关局文化中心，
0: 对，
1: 大家万人
0: 是和张老师和他的那些朋友们来一次
1: 久别重逢，
0: 久别重逢，我们5月18号见，
1: 谢谢。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旗，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从一家门上金

0: 昨夜，在虹口区四川北路的沪上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潮八弄北广场演艺新空间里，600余岁的昆曲艺术与有着百年历史的海派弄堂进行着他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现场，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未来交织的戏曲新声澎湃而出，一起跟着小红去感受下这令人耳目一新、带着冲击力与生命力的首秀吧。
1: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昨天吴江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此次演出包含吹唢呐、舞狮、白蛇传、道仙草等七个剧目，分为同乐、传承、坚守三大篇章，介绍木偶戏的起源、艺术形式与历史，七都木偶昆曲的起源发展，七都木偶昆曲演员的坚守与传承。首演结束后，七都木偶昆曲全国巡演将于2025年1月正式开启。
2: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田沁鑫执导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昨晚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以中秋与重阳两大节令为主题，江州送酒、中秋奏凯、长生殿重圆三出曾在宫廷上演的剧目从戏本回归到戏台之上，请听报道。
3: 黄边绿瓦飞檐，精美斗拱梁柱，舞台上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灵感设计的三层古戏台，辅以长卷式古画影像，让观众在当代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

0: 梅花奖得主吴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故宫博物院宫廷音乐与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孙兆华说，这出戏是宫廷中独有的戏码。
1: 陶渊明他也有他的生活气息，有什么世俗的一面，他说宁可千日而无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在这一次进行了一个改编，路上他和那个送酒的小赵丽两个人合伙偷酒喝，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戏。这种三层的大戏楼呢，可以说是宫里独有的，使用非常频繁，有乾隆皇帝在过寿的时候会演，到清晚期他会赏赐这些重臣来看戏。
0: 中国戏曲和传统节令紧密相连，清代自乾隆年以来，凡遇立春、中秋、冬至、除夕等节令都会上演相应的戏曲。上海昆剧团将节令成韵戏作为连接古今的重点，从故宫收藏的上万册、6400多部、3200多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三出剧目。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2: 当年在战场上的两兵相对的时候，听说今天是中秋了，他们说中秋了，我们不打了，我们回家团圆。你像这些故事丰富地展现了节令文化，所以故宫昆曲节令共同的如何将非遗艺术更好地展现。我们从2019年的夏天开始踏入故宫的大门，不断地开启互访之旅。
0: 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敬贤参与了艺术指导，他说上昆曾经排演过4本长生殿，长生殿重圆是其重头尾声戏，相比此前版本，这次的重圆场面大，唱段还原更多，
3: 大家会看到以前没有在舞台看见过的那些曲牌啊，包括最后的羽衣三叠，要唱7分多钟大曲子，曲调方面基本上是原谱，我们只是在抑扬顿挫上、情感的收放上做一些变动。
0: 这是600年昆曲和600年故宫的一次双向奔赴。谷好好表示，从故宫中寻宝和再开掘来编创剧目，也是对未来创作思路的探索与拓展。
2: 我们故宫里面有非常多的戏曲博士，我们希望他们走到我们的戏曲院团，将这些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带给大家，来推进院团的剧目创作和人才培养，以戏曲演绎经典，激活故宫文物，我们共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以前是上海人跑到昆山听传统昆曲，现在是上海的创作团队演绎资源跟着昆曲一起回家。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领衔水磨新调好久不见昆山演唱会，6月20日将在可容纳5000人的昆山体育馆举行。85岁昆曲大师蔡正仁在近日新闻发布会上为学生张军助阵，唱在昆曲中至关重要。开演唱会意味着有信心凭借唱吸引观众，如果我年轻一些，也想上台尝试演。为庆祝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此次135分钟演唱会以6大篇章呈现昆曲从课堂到舞台，从昆山到长三角的代际传承。张军携手彭程维、李洋洋、黄威等幕后团队与上海青音乐团通过传承、转化、赋能，将传统曲牌与电音、摇滚、流行元素融合。无论萨克斯风版《招元歌》还是电音版《长刀大功》，都以 Z 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刻板印象。2025年是昆山当代昆剧院昆昆成立10周年，成功创作《顾炎武》《浣纱记》等多部大戏。作为昆昆创团者之一，艺术总监张军亲历10年风雨辉煌，他表示昆山演唱会也是昆昆站在10年新起点上以再出发姿态探索非遗活化的答卷。由昆昆委托上戏附属戏曲学校培养的2019级昆曲表演班学员已全部入职，昆昆一级演员张征耀正是蔡正仁的学生，张军的师弟，同门接力，互昆共育机制让演唱会成为两地共育共用文化人才最生动的注脚。演唱会特意设计上海与昆山对话环节，昆昆演员将与上海京剧、评弹、粤剧名家同台，完成跨越剧种与地域的跨界碰撞。依托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观众只需20分钟即可从虹桥抵达昆山南站，实现上午逛外滩，晚上听昆曲。张军笑言，昆山已成为长三角游客微度假的理想选择。6月20日恰逢端午小长假，游客们可以看完演唱会， 漫步古镇，品味奥灶面，感受百戏之城的独特魅力。
5: 近日，曲唱少年美育未来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在昆山市信义小学举行，进一步推动昆曲艺术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培养昆曲艺术表演和文化产业人才。昆曲被誉为百戏之师，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次考级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专门设置了欣赏交流区、知识闯关区、展示展览区、唱腔演示区四个区域。活动中，主办方通过昆曲赏析游园、昆唱古诗词表演、昆曲视频播放等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昆曲的丰富内涵，通过知识问答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昆曲相关的专业知识，为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昆山市信义小学深度挖掘和淬炼本地文化，贯彻新课标内涵，弘扬美育价值，精心推出昆曲系列课程，让师生了解昆曲的艺术特点，体验昆曲的唯美唱腔，激发对昆曲的爱好和兴趣。
6: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请听报道。
7: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8: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

0: 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豪豪说，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0: 以上由东广记者张
2: 曲声旖旎，水袖清扬，一段虚实交织的黄粱之梦徐徐铺陈，观众随之步入一场关于人生与功名的漫长想象。2026年3月26日晚，由星全联合资助的第16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演出之一，上海昆剧团演出的《临川四梦之邯郸记》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圆满落幕。作为为数不多主老生的大戏，《邯郸记》以一梦观一生，也由此为本轮四夜四戏的完整呈现揭开序幕。3月27日至29日，上海昆剧团还将继续上演汤显祖的这部传奇巨作，《南柯梦记》《紫钗记》《牡丹亭》四部大戏接续上演，带领深城观众走进横跨情爱、人世与哲思的戏曲之梦。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临川四梦》凝聚了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毕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四部作品以梦为线索，将爱情、理想、人生哲思与社会寓意交织其中，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昆剧团推出《临川四梦》，以四夜四戏的完整体量亮相舞台，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并开启海内外巡演，成为当代昆曲舞台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今年恰逢上昆《临川四梦》创排10周年，亦是汤显祖逝世410周年。10年时光弹指而过，期间《临川四梦》曾于2020年在东艺上演，成为彼时剧场疫情停摆后率先复演的剧目，不仅实现了作品在深城的完整亮相，也成为城市文化生活逐步复苏的重要记忆。此番时隔多年回归，对于上海观众而言尤为意义特殊，既见证着作品的沉淀，也延续着东艺与上昆稳定且深入的合作。10年间，作品不断打磨，沉淀出更为从容、成熟的舞台表达，在坚守传统昆曲表演体系的基础上，全本呈现的舞台结构让汤显祖笔下的戏剧世界得以更加完整地展开。4个晚上，4本大戏如梦似幻。邯郸记以黄粱一梦叩问功名与人生，小生演员张伟伟、正旦演员陈立分饰卢生与崔氏，在沉浮间见顿悟之意。南柯梦记借梦境映照人世权势与虚幻，小生演员倪徐浩、闺门旦演员罗晨雪铺展淳于汾和姚芳公主命运的起落。紫钗记以理动人，小生演员黎安与闺门旦演员沈毅力再现李毅与霍小玉的聚散离合。牡丹亭至情至性，由闺门旦演员罗晨雪与小生演员胡维禄勾勒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梅花奖、白玉兰奖名家名角与中青两代演员同台，以规范细腻的表演尽展百戏之祖的典雅风采。上海昆剧团与东艺的合作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围绕经典剧目的呈现与戏剧文化的传播默契配合，积累起一段持续生长的艺术之源。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经典重返舞台，折射出东艺在戏曲板块的长期布局与持续深耕。作为东艺重点打造的品牌，东方名家名剧月始终以推动民族戏曲在当代壮行为宗旨，以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该看一场戏为理念，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观众。依托该平台，上昆多部代表性作品也曾相继在东艺呈现，全本《牡丹亭》及五代三班之力，以完整结构再现经典之美。精华版《长生殿》以及《太和正音》《墙头马上》等在不同体量与形式中延展着昆曲的舞台表达，经典剧目在持续上演中不断被观众看见与理解，也吸引着新的观演群体，使昆曲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持续拓展受众边界。由此，传统艺术在城市舞台逐步形成更为清晰稳定的表达路径，并在当代语境获得持续关注。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精彩还

0: 将持续至5月1日。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现实主义题材话剧《南来北往》将在4月10日至11日全国首演，讲述两代铁路警察在时代巨变中的守望与传承。4月17日至18日，浙江中越物剧团将携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青春版《穆桂英》现演。4月24至25日，北京弦舞人工作室将带来《肥唐寿颂》系列最新作品《宋人词词》，演绎别开生面的风雅宋韵。4月30日至5月1日，沪剧家瑞爵传承版将亮相舞台，并为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画上圆满句号。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昆曲名家柯钧的为您带来的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当中的经典唱腔。
2: 我要两口何西杂陈，不许精神教化，今日一见共感名不虚传，望京

0: 手吗？
1: 哦，王爷，
0: 手吗？
1: 你乃皇室贵胄，巧郎君，我是勾栏月户卑下人。
0: 那又如何？
1: 你我不过逢场作戏。
0: 守马自由，酷爱严寒失礼，杂居篡弄，
1: 果真是风流慷慨喜心性，
0: 疏狂不羁真性情，
1: 好天地好事，
0: 身相的英勇。

夫安言永康，今世宗殿下为臣，膝下一子，聪明过人，只是迷恋三月杂剧。

0: 使我放心不下，不免到书房查看一番。
1: 杜官走啊！来了，孩儿见礼
0: 罢了。
1: 弟弟请坐，参见公爷。
0: 啊儿啊，清早起来做什么去了？
1: 啊，弟弟，孩儿练武驯马，唱唱三月杂剧。
2: 瘦马哥哥的曲儿唱得可好听了、啊，
1: 待孩儿唱上一曲日何？
0: 儿啊，你年纪轻轻，当以学业为重。
1: 你不是也喜欢唱曲儿、看戏吗？
2: 一场经验。
0: 儿啊，想你祖父曾任前朝宰相，富有金枝千度眼睛，功勋盖世，为情当朝。为夫苦读十载，仅剩河南府统治。儿啊，你乃宦门之后，当吏之仕途，不可痴迷三月，学业荒疏，误了前程。
2: 是啊，
0: 啊，老总管，
2: 啊，公爷，
0: 从今后你要带我严管他私房共读。
2: 是，你要用心共读。
1: 是，
2: 不要痴迷三月。
1: 是，
0: 老夫坐呀去了。
2: 公爷慢走。从小在府里，霍家见莫及，服侍三代人，办事无人比。阿哥哥，与我来背诗啊！
1: 背诗。然说的了么？还要背？
2: 背
1: 什么啊？
2: 酌之半酒，合理吃粥。
1: 错了，是关关雎鸠。
2: 对，就那首背。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金榜，瘦马好裘。
2: 有这词儿吗？
1: 啊，你问我是文盲啊？有金榜了哟。啊，杜官，你与我去至勾栏，
2: 去至勾栏，
1: 他唤王金榜，
2: 他唤王金榜，
1: 来到屈原。
2: 中啊，来到诗园中，哼，
1: 做什么呀？我们试试话呀。
2: 有话咱俩说，你何必找他呢？
1: 你呀，会唱戏吗？
2: 不会。啊，哥哥，公爷要我管你读诗。你却要我去换美女，此事若被公爷知道了，只怕
1: 弟弟赴呀办事去了，怎会得知？
2: 我换不来。
1: 你就以爹爹名义换官身，他不就来了么？
2: 你别连累我，我不去。
1: 你不去，
2: 不去，
1: 你不去，你不去，我就。哎呦，老督官。
2: 啊，
1: 老人家，你呀，办事无人比。
2: 哎呦，我就爱听这句话。
1: 快去，
2: 瞧你急的。哈，哥哥，此事要我办吗？就让要你管。
1: 好，断尽枝头肉一。

0: 勤劳白根儿。金爸，你要快些来哟。
1: 金爸，该办戏了。母亲，
2: 哎呀，
1: 今儿个做场你演什么杂剧呀？母亲，孩儿今日身子不爽，难去够难忧，这话从何说起呢？儿啊，咱忙着办可全靠你支撑，为了一饭不能不演呐。母亲，我心身倦怠，无力做唱，今日就请母亲替儿一场吧。
2: 啊，要我替你？哎呦，那哪成啊，怎么不成？这山东湖南福地，谁人不知？宁东平三月赵倩梅，母亲翻墨登场，风采依然。今日
1: 好了，别说了，今儿个你爹爹已将罩子挂起，你就赶紧的办去。
2: 什么身子不爽啊，分明是有心病。
1: 孩儿无忧，
2: 你的心事哪瞒得过为娘啊，是不是还在想那完颜公子啊？
1: 儿啊，他

0: 一两碰到了，可有冬天过三月忘恩什么？
1: 杜官爷来了，杜官爷请进呐、杜官爷，你来干么事？看杂剧的么？
0: 不，我是来换官身的。

0: 待我收拾切莫就来。
1: 不要切莫，只是金榜一人前去小场而已。难道换骗你们不成？去了就知道了。
2: 哎呦，都管爷，我儿肩膀身子不爽，时时不能前去。
3: 去，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
2: 唉，你就去。
4: 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公子，金榜心中无限欢喜。
1: 别忘了半斤猪头肉，一瓶老白干，拿去银钱自己去饮。我呀，自己预备下了。
0: 姐姐，你一死小虎不敷衍，好难亲哟。
2: 哥哥，你是黑瞎子去巡洋，好难得见呐。
0: 姐姐，九秋不见，可君俺虚无为也难免。
2: 俺身不由己，只好让他先来陪你。
1: 侯门深似海，没我进不来哟。
0: 姐姐，若我不住都管，请你来虚远，只怕要想出人命来了。
1: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0: 都管，你到外面自己饮酒去吧。
1: 这儿有我特殊任务。明白了，明白了。
0: 弟弟，哭声带来伤机。去了怎会得知？来来来，且把那世上的传奇叫我敷衍一番。

0: 有一种力量，
1: 有一种。
2: 28日晚上，国家一级演员、昆剧、苏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王芳将做客《众说学习诗说》，为苏州市民带来昆腔悠远、苏韵流芳的主题分享。1977年，王芳初遇昆曲。1995年，其凭借着昆剧《寻梦》、《思凡》和苏剧《醉归》，一举摘得戏曲界最高奖梅花奖。从2017年起，王芳担任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主任。中心原创现代大戏《国鼎魂》在第12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大奖。作为昆剧、苏剧艺术的守护人，王芳坚守戏曲舞台40余年。褪去华服，洗净铅华之后，王芳在戏曲舞台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苦。入学初始家人反对，练功过度导致倒嗓，昆曲艺术遭受市场冲击。面对这些曲折，王芳用坚守二字表达了对于昆曲的热爱，以及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本期诗说将邀请王芳为观众讲述昆曲和苏剧的起源，以及各剧种间的渊源，并现场示范首演身法部戏剧表演艺术手法技法。诗说栏目是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众说学习理论品牌重点项目之一，是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推出的人文社科类品牌节目，邀请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大咖、杰出人物与苏州市民对话，分享思想成果，启迪未来方向，让不同领域内的思想能量相互补充、相互激发，共同营造城市的浓郁人文氛围和独特气质。
3: 今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恰逢昆曲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1周年。近期昆山推出让昆曲唱响博物馆日主题活动，昆山当代昆剧院品牌活动昆曲回家将以另一种形式表达昆曲始终在线的态度。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4: 大家好，我是蔡正仁。5月18号是昆曲入仪21周年，今年的昆曲回娘家，我们将在云端里相会。
5: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通过视频形式表达昆曲回家活动的欣喜之情，随后便是大师传承版《牡丹亭惊梦》的线上展演。2017年10月，昆山当代昆剧院策划昆曲回家大师传承版牡丹亭大型演出，全国55位昆曲名家共同参与，连演8天，是昆曲界一次空前的盛会。视频中蔡正仁、邓婉霞、唐信等共同演出，称为珍藏经典。昆山当代昆剧院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徐奇霞介绍，以往每年邀请一批名家大师回到昆曲故里传授昆曲演唱技艺，排练指导经典曲目，今年受疫情影响，特意推出寄语加演出录播，实现昆曲回家云展演。
6: 疫情不能阻断啊，我们这种昆曲传统文化的这种庆祝和传播，把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放在前面。今年我们在活动上呢，既有这个名家在线，也有我们青年这个演员和人才的在线。
5: 此外，剧院还连线了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以及海峡彼岸的台湾昆剧院等院团代表，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昆山昆曲新发展的期望和祝福。徐奇霞表示，剧团还专门与台湾昆剧团沟通了学习交流设想。
6: 两家是叫结对友好院团，也是在策划着等疫情结束了我们叫互访。台湾昆剧团的这个以演出代传承的这种机制和他们培养人才的方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5: 活动期间将通过线上汇报演出形式，挑选顾炎武、吴桐宇、浣溪沙、峥嵘、苗书记等精品大戏，及西厢记佳期、玉簪记情飘等12出经典折子戏，展示青年人才培养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屈奇霞说，昆曲是江南文化品牌中一颗璀璨明珠，又是中华文化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艺术， 通过云连线、云展播等途径，可以更大广度、更多受众的传承经典，创新发展。
6: 但这个活动呢，我们一个是想把昆曲艺术以新的这个活在当代的方式这个展示，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往前走。我们现在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这个发展的一个啊当代理念、当代审美、当代表达。
3: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近年来苏州自然湿地保护率大幅提升，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代又一代湿地守护者的接续奋斗。今天我们去认识几位90后的女孩，听听她们与湿地的故事。
0: 同里湿地公园，清晨伊始，水上森林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孤呱声，夜鹭、池鹭、牛背鹭、小白鹭等组成的庞大鹭鸟家族正在这里筑巢繁衍。
1: 来到我们公园最容易观测到的一个鹭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白鹭，长得非常的漂亮，全身雪白。在它繁殖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白鹭身后它的脑袋后面还会长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繁殖羽，像一个小辫子一样垂下来，只有它在繁殖期的时候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漂亮的形态。
0: 沈亚婷从小在同里湿地公园旁的萧甸湖村长大，2018年入职后，他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开设的环境教育实务培训，凭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和学习和本地人的优势，他快速成长起来。
7: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德润深城新时代好榜样长宁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左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很熟悉也很喜爱，就是有着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说到昆曲，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它可能穿插于很多人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当中，包括伴随了很多的人成长。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昆曲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中国首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如今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国粹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现了咱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啊，可以说是民族自尊心、凝聚力、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愚园路电台的嘉宾，他从小就和昆剧结起了缘分，而且这么多年来呢，他的整个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围绕着昆曲徐徐的展开，就是全国首位职业昆曲的推广人、昆曲彭派归门旦传人、上海昆曲彭派艺术研习中心主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上音书院导师赵金宇女士。赵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是，简单介绍一下赵老师啊。赵老师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经的荣获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的荣誉称号，还是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上海教育十大年度人物、上海市最美社区志愿者等等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啊。而且赵老师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常多昆曲大师的一些指点啊，这方面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8: 是的，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啊，12岁就走入了昆曲的世界。其实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昆曲是一个什么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老师很巧妙，他拿了一张杜丽娘的剧照给我，然后我一看，哦，满头珠翠、舞袖翻飞的造型。所以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昆曲的初见就是如此的美好。老师说，你只有来唱昆曲，你才能有这样的扮相。你跳舞唱歌可能就没有这样扮相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昆曲的外在美是这么吸引和打动我的。那么后来就像您说的，我特别幸运，就是当我走入昆曲世界的时候，就遇见了好的老师。那么首先到于正飞大师，昆曲泰斗于正飞大师家，然后受到了于老的指点，然后呢又遇见了蔡振仁老师，都是一些国宝级艺术家，王之我们的武旦皇后王之泉老师。然后最后呢，我拜在了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老师的门下，专攻彭派归门旦艺术。
7: 归门旦其实也是昆曲当中 独有的一个
8: 行当，
7: 行当，
8: 对对对，就是大家闺秀嘛，十六七岁还未出阁的那种大家闺秀女孩。嗯，
7: 这个也满足我们对于昆曲它很多的一些这种印象所在哈，包括其实张老师说到，它是由于内心的这份对于美的追求，可能最初是因为昆曲它的外在美，
8: 对，
7: 然后接触之后会发现它昆曲的这种传统文化之美，更多的内在美。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赵老师围绕着在弘扬传统昆曲文化中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主题，讲一讲赵老师的一些亲身经历，包括您的故事。
8: 嗯，
7: 刚才赵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他是如何和昆曲结缘的。那其实我在开头也有介绍到啊，赵老师也是全国首位的职业昆曲推广人。
8: 是，
7: 哎，这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您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呢？
8: 其实这也是一个机缘。
7: 嗯，
8: 就是说当我有这么多好老师在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在舞台上去更多的去表演。
7: 嗯，
8: 那么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我举办了个人艺术专场，我希望向老师啊向观众们做一个汇报。
7: 嗯，
8: 那么结果呢，我把票子送给了朋友，然后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最后票子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7: 嗯，
8: 那朋友也是跟我说，其实并不是说不愿意去，只是怕听不懂。对于昆曲，对于他来说太高雅了。
7: 嗯，
8: 然后他怕跑进剧场他会睡着，因为昆曲太慢了。
7: 嗯，
8: 所以后来我就想，有可能第一次邀请大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
7: 嗯，
8: 因为大家觉得我跟昆曲有距离感。
7: 嗯，
8: 那么所以我希望自己就开始要做一件事，就是做昆曲的桥梁。
7: 嗯，
8: 我昆曲跟大众之间去做一个桥梁，
7: 嗯，
8: 让大家能够如何学会走进昆曲，
7: 嗯，
8: 不再觉得它只是曲高和寡放在博物馆的艺术。
7: 嗯，
8: 所以这样我就开始做职业的昆曲推广人。
7: 嗯，那您是如何进行推广的？因为确实哈，很多人对于昆曲的印象就是您刚才说的，它曲高和寡，尤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它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份文化，但是离我们的生活它有距离，我们不熟悉不了解就何谈去接触。您是如何把这份东西能够推得更近一些，离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8: 一个呢，我就是觉得互联网加这个理念我用到昆曲。
7: 嗯，
8: 叫昆曲加，
7: 昆曲
8: 就与万物互联。
7: 嗯，
8: 就是找寻到昆曲能够把它舞台上的一些艺术美学一些健康理念延续到生活当中。
7: 我觉得这个好难啊，听过昆曲的朋友都知道，它其实整个的这种不管是这唱念做打吧，就各个方面都是极其的专业。
8: 嗯，
7: 那作为一个你看我已经20多岁30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想去在我的生活当中融入昆曲，是不是太难了？
8: 其实也不是很难，只是一个方法。
7: 嗯，
8: 就用什么样的适合的方式去来做一个昆曲的播种。所以我做了一个叫昆曲的种子计划。
7: 昆曲的种子，
8: 播种昆曲。
7: 嗯，
8: 而这种播种昆曲它用的途径就是昆曲家。就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啊，包括当年的于老，他们在他们70-80岁的时候都还能在舞台上，
7: 嗯，
8: 啊，舞袖翻飞的去演绎。
7: 嗯，
8: 那么其实昆曲它是就是有一个养生功效。
7: 昆曲还有养生功效
8: 啊。然后特别是昆曲的慢，很多人觉得哎呀，嗯，好慢啊，这些跟
7: 节奏
8: 太遥远了。
7: 对，
8: 嗯，现在大家都要快节奏。
7: 对呀，
8: 啊，太慢了他们家接受不了。
7: 嗯，
8: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太极、瑜伽、冥想、站桩，跟自己调理自己的气运有关系的，跟养生有关系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慢的？
7: 还真是。而且好像就是我们讲说啊，越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可能你就越需要去找得这样的一份慢，让它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
8: 对，然后让自己心灵找到一份宁静。
7: 嗯，
8: 同时恰恰是这份慢才能够让你提炼啊，包括自己运化自己身体的精气神。
7: 哦，啊，这样一说确实，在台上我看到那些演员哈，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状态，经常会说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就感觉没有精神，整天都很萎靡。
8: 但是戏曲都是精气神
7: 十足，永远都是精气神十足。
8: 对对对对对。
7: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靠近它呢？或者说您这个昆曲加，它后面能够加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出来呢？
8: 那比如说我们编了一套手指操。
7: 手指操？
8: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手大脑控制最远的地方就是指尖，
7: 指尖
8: 和脚尖。当然我们不能一直亮脚，对吧？我们亮的是手指。那么我们编的手指操呢，就是精细动作，这叫精细动作，这个不叫精细动作。精细动作
7: 就是
8: 每个手指都能分开，对，精细动作对大脑的锻炼。所以说我们编的昆韵手指操用昆曲的兰花指。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兰花指，它就是要大脑发出指令，让你的五根手指做不一样的动作。你看五根手指熬成不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对吧？四个手指
7: 一样，这个很简单，
8: 对，这个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是做五根手指熬成不一样的动作。那么这就是大脑发出指令，然后肌肉和神经进行控制。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昆曲里面，我们是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7: 两个手，哎，最有难度了。
8: 哎，
7: 你要不试一下？
8: 我们比如说，右手做兰花指，
7: 兰花指，
8: 左手做兰花掌。你看，那是那个人从来没见过。你看，我们手指，两个手在不做不一样的动作。
7: 好美啊！
8: 对吧？但是这个就是要你左右脑进行协调和锻炼。
7: 而且还要再跟你手指这边接收到信号，再用肌肉去做出
8: 来。对，
7: 啊，这个真的蛮有难度的。我刚才试了一下，其实我单手要想把那个动作做得标准，就需要费点劲儿了。
8: 对，所以我们昆韵手指操呢，它不但是这样，还要转换。就是当你这右手做兰花指，左手做兰花掌的时候，翻过来左手兰花指，右手兰花掌，这样就像让你左右半脑不停地在那儿进行运动。
7: 而且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哎，好像一个动作我一开始接触比较难，但后面做久之后我就不用思考了。
8: 对，
7: 这样其实你在转换的时候，你的整个大脑还是一直在运动的。
8: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是有难度，它才会对大脑产生刺激。
7: 嗯，
8: 如果这样没有难度，那它就产生不了刺激。
7: 是，
8: 这个才能真正的一个从孩子来说是开发智力。
7: 嗯，
8: 对吧？大家都知道动手就是动脑嘛。
7: 对，
8: 对吧？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
7: 嗯，
8: 我们也是能够对认知障碍进行了一个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很多医院啊，包括卫老中心啊合作，让更多的老人从昆曲里得到受益。
7: 哦，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我知道就是喜欢听昆曲的，
8: 是
7: 这个时候有机会能够就是学一些昆曲当中的一些这种一些手势啊，一些动作啊，而且还能达到一个日常的我们养生的功效。
8: 对，而且它这个很简单，不受到任何地域的限制啊，时间的限制，都可以，哎，拿起来就练。
7: 这个是叫昆曲。
8: 昆韵手指操。
7: 昆韵手指操。
8: 对。
7: 这一套它里面是有很多的。
8: 我们有四节。
7: 哦，有四节。
8: 哎，对，有各种组合，
7: 嗯，
8: 有兰花指和兰花掌的组合，兰花拳和兰花掌的组合，啊，然后剑指和兰花指，就是一和二的组合，剑指和兰花指的组合。
7: 哦，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俩在这聊着，可能很多的观众和粉丝
8: 坐起来了，
7: 对，已经坐起来了，或者说想问，哎呀，去哪里可以看到啊？有些这个我们合作的医院，包括一些刚才说到的
8: 学习强国上都有完整的这个操，
7: 它有视频的，
8: 有视频的。
7: 太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下啊。这是一个昆曲加养生，
8: 养生
7: 啊，
8: 对，加健康
7: 的，加健康。它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
8: 变化？就比如说，很多女性很爱美，
7: 对，
8: 上海作为一个江海红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一个基地，然后呢我们女性有一套服装叫旗袍
7: 啊，
8: 对吧？很多女性我相信都很希望自己有一套很好看的旗袍，
7: 要有一套的。
8: 对，
7: 而且上海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这种旗袍的文化。
8: 是，
7: 我记得是在黄埔是在哪一条路上，包括长宁也有，它有专门的
8: 长宁路长乐路上，
7: 长乐路上
8: 有旗袍一条街，
7: 旗袍一条街，
8: 对对对，很多
7: 旗袍就是女性的那种对于美好的向往嘛。
8: 对对对，
7: 那昆曲和旗袍又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8: 其实呢，就是昆曲跟旗袍呢，旗袍不仅仅是一件服装。我们原来觉得，哎，以前的人为什么穿着旗袍这么优雅，这么好看？
7: 对啊，
8: 其实除了是这件衣服之外，还跟人的举手投足。
7: 举手投足。
8: 而昆曲刚才的那个行当是什么行当？
7: 归文旦，
8: 就是大家闺秀，
7: 大家闺秀，
8: 大家闺秀的举止，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举止的优雅，恰恰是穿旗袍所要必备的，包括你的步子，穿了旗袍，因为旗袍两边开叉，你就不能步子快太大，那么就是步子小，就跟我们古代小女孩走路的我们这种台步啊什么，当然不用走得这么快， 但是步子要小，我们叫足不出群，
7: 嗯，
8: 那它就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7: 嗯，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喜欢旗袍的女性，她其实可以穿上它练一练我们这个宫曲里面的一些这叫什么步伐啊，
8: 步伐就是举手投足的仪态，
7: 举手投足的仪态，
8: 哎，所以我们有一堂课叫闺门旦跟旗袍，
7: 哦，
8: 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做穿着这个旗袍，
7: 嗯
8: 啊，包括是喝咖啡的举止啊等等啊，
7: 嗯，
8: 那就会变得很优雅，很多女性穿着旗袍就像凹造型嘛，
7: 嗯，
8: 对吧，那么然后恰恰闺门旦的这些身段动作就很适合旗袍。
7: 哎呦，听您介绍完这个昆曲加健康，昆曲加旗袍，我一下子觉得昆曲这个东西好像离我没有那么遥远了，它跟我的生活产生连接了。
8: 是啊，嗯，包括昆曲，我们还加到企业文化。
7: 企业文化。
8: 对，因为很多企业也会请我们到他那儿去进行一个昆曲文化的传播。
7: 哦，
8: 那不仅仅是演出，我们更多的是分享昆曲精神，因为我觉得昆曲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
7: 是
8: 它的精神就是精致唯美，
7: 对，
8: 讲究而不将就。
7: 哦，哎，总结得真好。
8: 那么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对于我们企业来是很有作用？我们现在企业都要讲究匠心啊，
7: 对，
8: 讲究那个，而恰恰昆曲它的所有的这些的产生，我们都叫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7: 嗯。
8: 所以匠心它的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一个持之以恒，
7: 嗯，
8: 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7: 嗯，
8: 对吧，
7: 嗯，
8: 第二个它还是要精益求精，
7: 嗯，
8: 所以说昆曲当中它就是告诉跟企业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用品德品质品味，
7: 嗯，
8: 最后打造好的品牌。
7: 是的，而且其实在说这个昆曲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懂行的朋友们会知道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人物，赵老师也是有进行过很多的演绎啊，包括从这种杜丽娘到百花公主，从杨贵妃到谢素秋，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种舞台上面昆曲的精致，这些唯美它真的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8: 嗯，
7: 而且您在这个传播昆曲文化的时候其实还把这个昆曲文化讲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吗？
8: 是是是，我们其实跟90多个国家的朋友去讲过昆曲，
7: 嗯，
8: 分享过昆曲，
7: 嗯，
8: 其实当中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大家对美啊都是有共性，无论你是什么语言什么肤色，
7: 嗯，
8: 但是大家对于美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7: 是，
8: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欧洲的团，他们有人就会问我，哎，你们昆曲当中绣的戏服很好看，
7: 嗯，
8: 然后上面的

0: 这个花儿有什么讲究。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花儿啊都有很多美好的祝愿和期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玫瑰肯定是爱情之花，
1: 嗯、
0: 对吧？要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用的是康荷兰用的是那个郁金香，它象征着高贵呀、啊，对吧？比方说，像意大利啊什么，它用雏菊，象征着和平啊，象征着天真啊、纯洁。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那我们绣花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花语。
1: 我们戏服上，
0: 哎，就梅花，那很多。哎，衣服上会绣梅花，那么就是装，
1: 是
0: 那种不畏严寒的那种精神品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戏服上会绣兰花，
1: 兰花
0: 那种优雅高洁。
1: 嗯，
0: 还有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衣服上会绣牡丹花，
1: 对，
0: 那就是吉祥富贵。
1: 是，
0: 所以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都用这种花进行美好的祝愿。其实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体现。
1: 还真是，就是通过昆曲这样的一个介质、啊、有很多的国外友人他们可能就从此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大家找到了共同语言嘛。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艺术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桥梁工作。
1: 对，我们讲艺术它是没有国界和门号的。
0: 对，所以我们到大家共同的语言、
1: 嗯、
0: 我们一起去讲述共同的美好。
1: 嗯，哎，他们有的人是不是自己感兴趣之后也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包括后面可能也会想，哎，我要去了解更多的一些。
0: 是，我们曾经接待一个罗马的那个高中生团，那100个人打着飞机来听一场昆曲。
1: 嗯，
0: 他们这些高中生很有意思的是，有人竟然把我的戏服硬要买回去。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回去？你们回去没有用啊。
1: 对啊，
0: 他说我回去要表演给我爸爸妈妈看、
1: 嗯、
0: 就是他在课堂上学了一点水袖的动作、
1: 嗯、
0: 他又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1: 嗯、
0: 他要买回去给他爸爸妈妈表演。
1: 嗯，那他一定是真的是觉得这份美是美到心里
0: 面的，
1: 所以他想把这份美好能够给自己最最亲的最爱的家人的去展示。
0: 对，所以还有一些法国学生、
1: 嗯、
0: 他跟我学了以后，哎，现在他会他用法文去念“不到园林整枝春色归去”。今年不是正好是中华电影65周年？我看他老是用昆曲活跃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国的这些平台上。
1: 嗯，
0: 还有我教过俄罗斯的学生，他们用那个一对双姐妹，他们用昆曲去表演，跟他的这个朋友圈，国际朋友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输出，
1: 嗯，
0: 很好的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对，哦，太有意思了，法文版的，
0: 对，他用法文来念那个“不到园林整枝春色如期”
1: 嗯。哦，没看过，但是我想象当中一定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哎，这个结束之后我要去搜一搜。
0: 啊、
1: 我知道赵老师哈，其实这些年不光是致力于很多的，我们讲说这个在上海很多可能跟一些医院啊、跟一些社区啊，包括跟很多这个团有一些这种推广。
0: 嗯，
1: 文化的一些活动，还有其实您在2021年的时候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昆曲的科普读物，对吗？
0: 是，
1: 嗯，
0: 当时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1: 嗯，
0: 专门出了一个普及的昆曲读物。
1: 嗯，
0: 那么其实今年12月就这个月，
1: 嗯，
0: 上海教育音响出版社，
1: 嗯，
0: 也给我出了一套，它是视频，
1: 哦，是，
0: 是15节的昆曲课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套课程我也很感谢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嗯，因为昆曲院团在全国也只有8所，
1: 对，
0: 那么除了这8所所在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其他的更多的地方，其实他们有可能没有机会去遇见昆曲，
1: 对的，
0: 而这一套15集的这个数字课程，
1: 嗯，
0: 他恰恰能够哎到学校，他适合全年龄段的小朋友，
1: 嗯，
0: 或者学生，
1: 嗯
0: 啊，能够系统性的去作为一个昆曲的文化了解的这样一个课程，数字课程
1: 、
0: 啊，所以我很想跟很多的单位啊什么合作，
1: 嗯，
0: 去这种边远地区，能够以这张光碟来作为一个艺术扶贫数字支教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嗯。这份课程就是没有说一定是要多大的一些孩子才能看的，
0: 全年龄段，
1: 全年龄段，
0: 嗯，因为它里面做得很好，所以我也很感谢上海开放大学，它里面设计的有动画啊，还有它讲到的除了有昆曲的赏析，它还有水袖啊，扇子啊，等等等等，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昆曲的零基础的一个普及课。
1: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啊，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一些，可能是昆曲它这种历史的一些溯源
0: 啊，历史的讲述，对吧？
1: 但
0: 还不仅仅，
1: 不仅仅，
0: 对对，但它有小动画，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小典故，设计，
1: 然后里面还放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昆曲的，
0: 对，还有昆曲的扮相，
1: 哦，
0: 比如说什么是刮片子，
1: 嗯，
0: 什么是爆花水，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哎，这个太好了，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适合小朋友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实各个我，所以我觉得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去了解昆曲的一个这个点吧。
1: 嗯，对，其实前面我们在系列节目当中也聊过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通过旅游的方式啊，去把这种可能偏远一些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去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精神，
0: 是是是，
1: 或者说让他们能够来到上海去看一看这个城市的一些精神风貌。我觉得这个能够让昆曲以一种数字媒介的方式去让他们，其实也特别好。
0: 是是是，
1: 因为他们可能如果不是这次契机，可能那些孩子一生里面未必会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种门类啊。
0: 对对 对， 对，就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百戏之祖，所以用这样一个数字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预见，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啊。您说的这个预见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一定强求他说他看完之后他未来一定要从事相关的一些行当一些工作，要去预见到这份美好就已经足够了。
0: 是是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艺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就能够达到这种陶冶情操，达到这种熏陶的效果，其实就非常好。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说科技武装头脑，人为养护心灵，
1: 人无也，
0: 其实养护心灵还是很重要的。嗯，
1: 好需要哦。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是大家肯定跟我同样会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和想法，就特别希望赵老师能够，你看前面说了很多了，也能够稍微的能不能简单的唱一小段，让我们也在直播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昆曲的魅力。
0: 好的呀。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牡丹亭游园当中最经典的皂罗袍的一个片段。
1: 好呀。
0: 这个大家其实牡丹亭游园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很多影视作品啊等等里面都会有，对吧？我就唱这一段。
1: 期待了。好。

0: 赏心。
1: 哎呀，太好听了！疯狂的鼓掌，你看外面已经有我们路过的一些行人在鼓掌，真太好听了。而且前面一直在说这种昆曲的魅力啊，我觉得只有听到的那一刻，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里的那种文化的认同感。
0: 对，
1: 而且今天其实在这里，张老师并没有完全的扮上昆曲的整个的行头，包括其实张老师只是还坐在这里面，没有整个的这个一些这种
0: 身段的表演啊，
1: 就是这个。

0: 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我真的特别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和途径被大家所接触到，
1: 对，被大家看到。
0: 对、
1: 啊、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是一个能让你走进美学高度的一个艺术、嗯、然后通过昆曲的了解，你就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个欣赏美的心灵，最后能够有创造美的双手。
0: 对的，我讲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心里面有对这份美的向往，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看过了现在大量的一些快餐式的，或者说一些节奏很快的一些这种内容的话，你其实整个人你会有点麻木。
1: 是，
0: 但是说你去感受这种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比如像昆曲，我在旁边啊，我就一直在，我在看这个赵老师他的一颦一笑啊，这个每一个里面都是饱含了这种真的是魅力。我一下就特别特别期待赵老师以后什么时候有演出，要
1: 怎么看，
0: 真的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其实赵老师前面讲掉很多的一些内容呢，赵老师的一些我们讲昆韵的一些手指操，
1: 对，
0: 包括我们后面做的这个15期的一些
1: 视频课程，
0: 数
1: 字课程
0: 啊，大家都可以去通过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是学习强国的 APP、金色学堂，还有上海开放大学网站上面这种课程和表演，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当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链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到今天了，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去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当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像赵老师这样，他们身体力行的在做着很多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表演啊、传播也好。当然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作为一个观众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啊，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文类。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你只有在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美，你才会爱上它。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啊。今天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去畅谈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其实也是我们2020的直播访谈节目啊，所以在直播最后呢，也是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也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明天再见了，再见，
1: 再见。
2: 这段词也是，每一次我看到这段词，我都会呆呆的在那里想半天。其实是什么？我都会很恍惚。大家知道，这样的词句是400年前我们的文学剧作家汤显祖汤老先生的原词。风风雨雨历经坎坷，依然的保存了下来，依然由人有一代一代的从艺者传承下来，口口相传，一直到了今天，我们还继续在传承中。上海昆剧团，我是昆曲第3班，我的老师蔡振仁老师、岳美婷老师、梁国云老师等等几老师，他们是昆大班的，还有昆2班的，我就是昆3班的。现在上海昆剧团有昆4班、昆5班，我的学弟学妹一代一代的在继承、在传承。大家唱的是什么？大家看的是什么？是我们历久而弥新的鲜活的舞台传承，有文本，有人，有表演。这难道也不是一份厚厚的、深深的情吗？

0: 份情爱同样在传递着，在剧中人也在表演者，同样也在观演者的身边默默地接力着，我们默默地拿起这个接力棒，所以其实怎能不感动。小时候唱的时候不觉得，现在每一次去唱，每一次去看，我都会油然升起一种敬畏之心，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非常的了不起，觉得我们的传统艺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多么强大的深。
1: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传，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198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借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攻丑角，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仓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2: 小娘子啊，哥哥是孙公明杀老之内，怪得我张三郎啥事？

0: 焦土依然酒饮深。
1: 哦哟，老公子惊讶的一个光景，非要说是我个，是谁个嘛？与后方则讲。

月十三日适逢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位于南翔老街的明世居我家书房，特地邀请京昆艺术研究者包一环老师、知名昆曲演员葛香如老师与知名京昆造型师三宝老师，为大家揭秘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京剧昆曲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也是我家讲坛系列活动之一，一起来看现场花絮。京昆艺术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史？我们又该如何欣赏京昆艺术？那些由男性扮演的旦角，他们优美的造型都是如何装扮出来的？活动现场，包一环老师先是从元杂剧说起，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讲述了昆曲京剧的发展历程、艺术特点、经典曲目。然后三宝老师葛香如老师现场演绎京昆旦角的造型步骤，单是头饰造型就分为牵引、粘贴、梳扎、插带四步，衣领也要根据季节的不同搭配不同的颜色图案。我们要做的是全方位的优美，老师们的专业手法让大家真实领略到京昆艺术的严谨和考究。最后葛香如

0: 老师又为现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选段，婉转的唱腔，婀娜的身姿，将古典佳人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令大家赞叹不已。据了解，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非遗知识，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南翔镇近日还开展了多场线上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来源：人在南翔。
1: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集，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中国昆曲博物馆自然是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具体位置呢是在苏州市古城区平江路张家巷全境会馆里面。1986年苏州建成2500周年，作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全境会馆经过修复之后建成了苏州戏曲博物馆，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弘扬古老的昆曲艺术，就经过批准，在苏州戏曲博物馆的基础之上，利用全境会馆古建筑筹建中国昆曲博物馆。2006年全境会馆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苏州地区最精美的

深得贝聿铭赞誉的古戏台构造精美，是昆曲博物馆的一个主要文物和主要的展演场所。古戏台呢，是观看演出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两厢墙上都挂有昆曲文木雕、砖雕等等，既是陈列也是装饰。两厢用竹帘隔成开放式的包厢，观众和游客既可以在这里观看昆曲表演，也可以休闲品茶。它的后台按照扬州画舫录所记载，恢复昆曲古戏台后台的一个布置原貌，对昆曲舞台艺术来说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同时呢也是昆曲表演艺术的一个延伸。在戏台上的琼龙啊，有一个藻井像，大红底色，镶黑涌金，顶壁的花板雕刻的特别的精巧，盘旋向上凝聚在琼龙藻井顶端的铜镜片上，这不仅体现出了高超的古典建筑艺术，而且显示了科学的运用声学原理，使它能够产生一个余音绕梁这么一种音响效果的绝佳构思。除了古戏台呢，昆曲博物馆还有一个室内的戏厅，这是因为在原全浸会馆大殿内建造了一个室内戏台，大殿就成为了一个室内的戏厅。这个戏厅是昆曲博物馆的主要场所，观众席复原了明式的厅堂陈列，明式家具、匾额、对联铺上了红渠书，组成了明代厅堂红渠书演出形式。这个厅既是向观众展示古代昆曲传统的演出形式，同时也是作为曲友拍曲清唱的场所。在室内戏台两侧展出了昆曲的服饰，包括像服装、盔帽、面具、脸谱以及各种道具等等，同时啊，它还有非常浓烈的这种现场感。

既然是昆曲博物馆，自然少不了记载历史的地方，那这就是昆史厅。这个陈列厅以史为纵，以人物作品事件为横，充分展示出了昆曲的发展史。博物馆的馆藏珍宝，清末民初唐明保和堂的紫檀木唐明也就陈列在这里。一些老唐明啊，就经常在这里演出，那这里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化石演出。这个陈列厅啊，根据历史的记载，把几十个各式的古戏台、古戏厅馆制作成了形态各异的模型，一共有七个，既有历史的研究价值，又有非常强的观赏价值。在昆曲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昆曲的演出脚本，包括木刻、石印本、抄本，以及数以百计的昆曲艺人抄本，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在作品厅里，你可以看到很多馆藏的珍贵脚本，通过脚本剧本介绍昆曲史著名的作家。这个陈列厅呢，是在昆博的西北角，整个陈列厅布置成明代书房的形式，有时间不妨去看一看。

臣对此融融月月，悄悄先帝北京立宪，恭请督政好生烦闷。哦，不免到北云楼下闲步一回，东山是海。

0: 解码吴越千年传承的文脉，共启江南文化家园的未来。这里是大型长三角文化节目《听江南》。指路江南，阅读城市，这里是上书房。
1: 欢迎收听上书房，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两本昆曲艺术家的口述实录，一本是《青山金谷何时了》，季振华艺术传承记录，另一本是《笑立春风已画屏》，梁谷英艺术传承记录。这两本书呢，都以两位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心得为经，以具体的剧目为尾，详细记录了剧本、唱腔、表演身段、配乐、舞台艺术等，深入文化发生现场，将凝聚在中国传统戏剧传承中的表演艺术精华发掘出来。此前我们也做过几期关于昆曲的节目，有朋友说欣赏昆曲的美还真是有些门道，我觉得也有理。正如著名文化史家郑培凯所说的，昆曲是表演艺术，它又不只是表演艺术，它里面浸润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精粹，从表演的声腔身段，到演唱的词曲音乐，再到舞台呈现的服装、化妆、置景，无不代表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巅峰与典范。日前在新华资本读书会的一场活动中，郑培凯先生通过线上讲座的形式，与季振华、梁谷英两位表演艺术家的线下互动，一起就昆曲的审美境界这个话题与众多曲友进行了交流，并且两位表演艺术家还介绍了上面我提到的两本口述实录。关于昆曲的审美，郑培凯提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说法，也就是剧本的文学性配合水墨调的音乐，再加上舞台表演发挥艺术感染的三结合。他因此将昆曲称作为百戏之魔，模范的魔。
2: 百戏之魔是一个模范，是个典范，这样就差了。原因很简单，我们讲百戏从古就有，战国以来到汉朝非常多记载记载百戏，而且百戏有包括所有的表演曲，包括各种上的曲艺，那你不可能说是明朝发展的昆曲是秦汉以来或者战国以来百戏之祖或者百戏的母亲。第二呢，其实昆曲整个脉络呢是从南戏来的。昆曲审美境界到底为什么高？一个呢，就是昆曲的剧本的文字是非常的美，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了不起的贡献。第二呢，是它的音乐，从北伐剧到南戏，它的音乐都有发展啊，它有曲牌啊，可是在唱腔最流利最优美，代表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风味的发展出昆曲水墨调，我们一般说昆腔水墨调。第三方其实就是表演，在舞台上打磨的经验，从明朝万历年间嘉靖万历开始一直到今天，其实都没有停顿。
1: 对于表演艺术家来说，感受昆曲艺术之美则是在具体的表演体验里。梁谷英将昆曲之美概括为文字之美、音乐之美、舞姿之美、人物之美和意境之美。
3: 唱一句就是感觉啊，

0: 就是这种味道。你不要喊，昆池的载歌载舞，有歌必舞，有舞必歌是它的特色。但是载歌载舞不是乱歌乱舞，一切要为人物服务。像他们老生，既然说松柏一样挺立，像我们花旦旦角就这样啊，桃树李树那么婀娜多姿。人物美呢，我们有很多行当，有正旦，有闺门旦，有花旦，有贴旦，有刀马旦，有武旦，有行当。但是观众不要被行当所束缚。最后一个意境美呢，那是要在座的人跟我们共同完成，只能意会不能语言很明白，这就是昆曲。
1: 而季振华则从自己近年来影视作品拍摄的经历，反思传统昆曲艺术与现代传播手段的结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发展与艺术创新。
2: 拍完这个邯郸记，他是用电影手法来体现这个戏，舞台剧如何跟电影之间的结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是首演生发部唱念做打，是一个写意的那种表演，而电影是蒙太奇那种电影手法。电影那个是在实景里面拍，实景里面拍有时候情绪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舞台上那种带有形式的一种表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演体系的碰撞。当你激情满怀的时候，它往往是推的一个近景，舞台上你可以放声的去唱或是念，你那时候

0: 必须要从内心发出的那种情绪。通过电影的表演，我觉得对我们演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由外到内一些体验的表演。我想昆曲的一些美，它是从内而发的。
1: 在追溯了昆曲自诞生以后的发展与变迁、高潮与低谷，乃至如今的复兴之后，郑培凯指出，昆曲能够存活到今天，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奇迹。如今的读者要格外珍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典范的昆曲艺术。
2: 我觉得阳春白雪跟下雨巴人都要有的。一个文明的发展，有高的，有低的，有各种各样的多元，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文化，它才持续性才强。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审美的境界是文明追求的极致。文明是什么？文明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一些美好。
1: 下面来说说两本口述实录。2008年起，由郑培凯牵头，对中国六大昆剧院团39位老一辈昆曲名家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他们探访了各院团资料室，搜集当地重要的昆曲表演资料，陆续邀请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张继清、侯少奎、梁谷英、季振华、岳美提、蔡振仁、刘义龙等进行采访记录，累积了大量文字与影视资料，并请表演艺术家们再度参与修订出版。2020年9月，文汇出版社推出了其中的两部新书，就是《季振华艺术传承记录》与《梁谷英艺术传承记录》，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以上就是本期上书房，我是吴燕。
3: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4: 你们好，我叫蔡正仁，是唱昆曲的。昆曲小生呢有大官生，官生里头也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还有穷生，还有京生，还有智尾生，大概主要这个四种。那么有人就问说，这个四种不同类型的唱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从唱的曲子来说，音符来说，它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唱法上，用嗓上，那是有区别的。比如讲，我就要举那个官声和京声这两个，在小声当中这是两大类，是吧？那么，主要是在唱法上、用嗓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讲，唱长生殿的京变，他头里有一个曲牌叫粉蝶儿，天淡云闲这个四个字。假如官声唱天天，他要求是你个声音要放出来，而且是声音要宽亮，才符合官声的要求。你不能说天淡，这个不行，他要求你要放天淡，这个要求。鱼还用本嗓子要放得大，云前，把它本嗓子。因为唱昆曲有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小声还是淡调，它都是真假混合使用的，所以这是官声的要求，要求你放大，厚亮，要求声音是这个。那么京声就，如果京声来唱天淡云闲，你就不要天这么大，是吧？它就可以天大，就比官声要细一点。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唱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叠腔、带腔、瘦腔等等等等，这个呢唱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的。

0: 主要是用嗓的方法和声音的控制，在这方面来区别一个官声和京声的问题。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傅老师最后两个作品我和他合作，我对我自己来讲非常荣幸，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跟他最90年92年合作的两个电视艺术片古稀之年，70岁的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人比黄花瘦，当时他还带着重病来拍摄这个戏的，所以他拍完这个戏的第二天就马上进医院开刀了，所以这种精神是真是了不起。傅老师他对昆曲、京剧啊，各方的地方剧种啊，都吸收他自己的那个复拍艺术当中去，就可以看得出傅老师对自己的艺术，从发展到突破，一直到最后的超越自己。尤其是最后一个人比黄花瘦，他演一个老太太，作为傅老师这种不断创作创新的那种精神，是永远我们学习的。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出十姐妹，才能创造出越剧。我觉得就像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一样的，所想披靡。越剧当时有这个十姐妹，当时我觉得它可以在全国的影响之大，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后来走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因为从袁雪峰、傅传香等等这些艺术家，他吸取的一些其他剧种的营养，包括新文艺的东西，才能够造就现在的越剧。越剧是永远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化为他自己剧种的一个非常棒的这样一个剧种，所以他永远有这种青春的活力。
3: 文艺新生代。文艺新生代带你体验全球最文艺的生活方式。作为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之一的忆江南中国趣味江南诗性展，前天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融入日常生活的中国趣味江南诗性为核心，反映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精华，将上海城市形象和当代水墨艺术的整体形象推向国际舞台。本次展览汇聚了9位知名的中青年水墨艺术家，对上海的街道、建筑、河流、景观和日常生活进行个性化的水墨创作。作品当中有寄托了对上海的母亲和深厚情感的苏州河系列，有描绘上海城市地标的南京路建筑系列，有别出心裁的表现上海人日常早餐内容的上海小吃系列。此外，展出当中的还有包括具有江南风格的绘画和扇面，也很受到比利时观众的欢迎。作为今年在白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旅游文化周的重要内容，北方昆曲剧院6月11号到15号在白俄罗斯举办昆曲《牡丹亭》巡演，受到当地各界好评与广泛欢迎。为了便于当地民众理解演出的内容，巡演邀请将《牡丹亭》的唱词翻译成了俄语，在演员们表演的时候，通过幻灯片将唱词以中俄文双语字幕的形式同步投射到舞台两侧的墙上。前昨两天，艺术团举办了两场昆曲的讲座，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向观众分别介绍了昆曲艺术的艺术特点，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生平及其代表作《牡丹亭》。剧院的演员是现场展示了《游园》《惊梦》等选段，并邀请现场的观众身着戏服学习昆曲表演的基本动作等等。中国邮政和西班牙邮政联合发行的中欧班列特种邮票昨天在武汉举行的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首发。这套邮票一套两枚，单枚面值1.2元。根据画面内容，采用了平行四边形规格，画面下方白色的铁轨组成了经纬线的形状，寓意中欧班列将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紧紧相连。中欧班列特种邮票融入了火车和中欧城市地标等特色元素，寓意中欧班列跨越千山万水，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紧相连。这一珍贵的邮票是对中欧班列寓意完美的艺术再现。
4: 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

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小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技艺，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拂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家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演这个文化大家。

0: 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
1: 由上海昆剧团季振华饰演钱流行，程世雄饰演姚氏，顾兆林饰演李成。
2: 好天气呀。

0: 听众朋友，昆曲《水浒记》这是昆曲的传统剧目了，是上海昆剧团折子戏保留剧目。故事是明朝许自昌所传，取材于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1985年的时候，梁谷音、刘义龙挖掘整理戒茶活捉，于上海昆剧精英展览演出首演。梁谷音、刘义龙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戏剧节主演奖，刘义龙获得了新闻界花冠奖，被誉为江南名丑。刘义龙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首届昆曲班工丑角，曾得名丑华传浩、王传松、周传仓等的真传，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他在昆曲《水浒记》当中的精彩唱腔。
1: 小样子啊，哥哥是孙公明杀老之内，怪得我张三郎啥事？

0: 交出一战血后阴身。
1: 哦哟，老寇子惊讶对个光景，非要说是我个，是谁个嘛？与后方则讲。

0: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1: 大家好，我是昆曲小生演员张军，非常高兴在戏曲秒懂里面跟您分享昆曲。你知道昆曲跟其他的艺术门类本质的差别是什么吗？就是音乐。其实昆曲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英文叫做 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繁衍了非常多的几乎中国所有的传统戏剧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各个剧种的小生如果站在舞台上演唱，我们不发出唱的声音的话，其实大家长得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个妈，因为这个妈就是昆曲。你知道昆曲的音乐跟京剧的音乐在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们最大的差别的第一种是伴奏不同。京剧也好，越剧也好，沪剧也好，淮剧也好，梆子也好，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同一样乐器伴奏的，不同的胡琴。我们是什么乐器伴奏的？昆曲是笛子。所有用胡琴伴奏的，我一直认为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流行音乐，而昆曲是传统戏曲音乐里面的贝多芬、莫扎特和巴哈。南曲和北曲的区别是非常容易来分辨的，你去摸一下古筝，你会噔噔噔噔噔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家。为什么 Do Re Mi Sol La 是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那是中国人非常容易被记住的音符。有一首歌非常的著名，叫做我和你哒哩哒。为什么你会觉得这首歌一放出来是个中国人，你的共鸣性是很大的？它就是南曲，它没有发和 C 的半音的。有发和 C 半音的，那我们把它称为叫北曲。比如讲我最热爱的，也是蔡老师教我最爱的这段曲子，叫做托布山，我们的这个长生殿哭像里面最著名的曲子。修山在瑞米多西拉，它当中有半音的。有了这样的半音的不同的曲牌，它就会形成另外一种音乐的感觉，可能更加的凝重，铿锵更加的悲壮。那南北曲最基本的差别是有没有半音。其实在这样的运用当中，我们的曲牌的伟大之处是在于懒画眉这三个字，托布山这三个字，它不仅仅代表文字，也代表音乐性，也代表调性啊，也代表它的调门的高低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里面。所以曲牌是真正的属于昆曲的精髓，知道了吗？希望秒懂戏曲能够让您真正秒懂我们的本质。
0: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听众朋友，欣赏完一段京剧之后，咱们再来听一段昆曲《长生殿》的录音，演唱者刘义龙。
3: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花。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听众朋友，昆曲名家张敬贤戏路宽广，扮相端庄，嗓音亮丽，表演细腻传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
2: 昆曲百戏之祖。昆曲剧本文字高雅，它直承了古典诗词赋赞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昆曲保持了中国古代戏曲的曲牌体体制，这在国内也属罕见。其曲律、腔律、套式、宫调以及伴奏，内蕴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丰富讯息。中国戏剧成熟于宋元南戏和元曲，也就是北杂剧，但南戏和杂剧已在明清渐次消亡，昆剧直接继承了宋元南戏和元代杂剧的舞台戏剧样式，同时创新了自身的艺术风格，完成了昆剧文学、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等各个领域的城市积累，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基础。近代以来，昆曲已然衰落，然而它数以百计的传奇剧本成了京剧和诸多地方戏曲改编演出的宝库，它的表演城市也为其后出现的戏曲所大量移植。昆剧虚拟和大写意方式一统了中国地方戏曲舞台的呈现样式，造就了中国戏曲的总体风貌。可以说，昆曲之后，中国数以百计的地方戏曲无不汲取了或仍在汲取昆曲的营养。昆剧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明代以后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昆剧留给我们的丰厚艺术遗产已成为我国戏剧文化发展的重要学术研究对象。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常记。

0: 昆曲活态博物馆撼动湘江，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赴中国香港演出收获满堂红。昨晚，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1700余座售罄，3月3日两场亦是如此。悠悠600年水磨腔与剧场外的维港夜色交相辉映，让香港观众过足瘾头。这也是尚昆1992年后再度参演香港艺术节，与世界共享中华文化的瑰宝。尖沙咀地铁站内全本《牡丹亭》的海报静静诉说着江南的古典韵味，剧场大厅前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的《牡丹亭》海报也引得观众纷纷掏出票根合影留念。舞台在旋转中行云流水地呈现闺阁、花园、宫殿及乡村等场景变化，引观众一见入梦。幕中，整个剧场被观众热烈的掌声所淹没。1992年，上海昆剧团就曾在香港艺术节演出《玉簪记》等经典剧目，上昆代表剧目《长生殿》《灵川四梦》等都曾在推出后第一时间赴香港演出。2019年初，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开台启用，上昆也成为内地第一家在这里上演大戏的院团。上昆与香港文化界和香港观众一次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的缘分延续至今。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一踏上这片土地，激动之情就溢于言表。20多岁时他就开始到香港演出，这些年几乎演遍了当地所有的剧场。他的同班同学无双也曾在10多年前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普及昆曲，这段经历让他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思考自己从事的剧种。古豪豪犹记得初次到访香港前，老师王之泉曾嘱咐他，你好好演，香港很难演的。转眼又到了尚昆的新一代接受香港观众的检验，这一次出发前，岳美士看到票卖光了，也同样嘱咐着学生胡维禄，票卖得很好，你更要好好演。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牡丹亭，牡丹亭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就连古豪豪也曾反串过柳梦梅，无双反串过杜丽娘，眼前分享会上两人说起这段趣事，台下立刻有观众说看过，无双也打趣道，此后不会再有一个柳梦梅腿能抬那么高的，绝版了。能在一台昆曲里并蒂绽放梅花和白玉兰的也唯有牡丹亭。这一次全本牡丹亭，尚昆有意打破传统，没有第二组演员。古豪豪感慨，在这样的时代应该给年轻人加码，让他们成为幸福的一代，演全55出。罗晨雪的杜丽娘不仅在表演上精致细腻，更在以声腔塑造人物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胡维禄也顶着压力用出色的表现让无双等一众前辈对他竖起大拇指，说我服你。胡维禄说，昆舞班师弟师妹看到师姐演55出全本，受到了鼓舞和激励，形成了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生态。通常来说，剧场挂出牡丹亭的水牌，院团基本可以躺平，但昆曲不只有牡丹亭。尚昆近年来正以组合化手段不断拓展普通观众对昆曲的认知。古豪豪形容，尚昆当下在做的是一座活态博物馆，观众想看《灵川四梦》，想看四本《长生殿》，尚昆马上就能拉出来演，每一台经典保留剧目都可以代代相传。这座博物馆里不光有表演，还有学术研究。今年尚昆的重点还将着眼于和故宫博物院复活宫廷演剧，推出一系列月令戏，普及昆曲的服饰、音乐、文学，并推出相关文创。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2: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的系列力作，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16号到17号在样剧场演出。该剧由编剧罗周、导演马俊峰携手昆曲名家单文、张军联袂呈现。自2022年上海首演引发热议后，此番时隔3年再度回归申城。 本次重逢牡丹亭的演出来到杨浦区的新兴文化地标样剧场，不仅是大溪样剧场的重逢，更是传统艺术架起的城市地区文化共建，旨在通过一场经典与年轻力的相遇，以当代审美重构汤显祖笔下穿越400年的生死之情，向新生代观众展现昆曲艺术的蓬勃不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素有中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巅峰之作的美名，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戏码之一。故事主要讲述了宦门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终因至情复生，终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上海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全新昆曲《重逢牡丹亭》，正是以当代戏剧语汇重构经典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三次荣获曹禺剧本奖的著名编剧罗周，深度挖掘出汤显祖原著笔下藏匿的时间密码，首度于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以原著言怀、完真、魂游、幽构、明示、回

0: 生为主体的同时，将惊梦、寻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融入，即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而唯有至情才能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与罗周在双梦交织时空构想上不谋而合的导演马俊峰，基于此构想做出了独特的舞台设计，并分享了此次颇具亮点的舞台美学理念。他与舞美大师刘科栋共同构建的中式盗梦空间令观众眼前一亮，镜面映射出梦中梦的折叠园林，中国传统木构景片间歇向延伸出45度延伸台，营造虚实相生的立体幻境。重逢牡丹亭以时空序列的大胆解构，实现了东方美学的古今对话。此次重逢牡丹亭由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共同参演，昆曲闺门旦演员单文、昆曲小生演员张军携手合作，分别饰演杜丽娘与柳梦梅，昆曲丑角演员李洪良饰演石道姑，昆曲老生演员袁国良饰演陈醉良。四位昆曲名家联袂呈现牡丹亭的新编演绎，在恪守昆曲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剧场表达。牡丹亭是众多昆曲演员心中的难以割舍的经典，单文曾凭借杜丽娘一角摘得中国第29届戏剧梅花奖，张军主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更是拥有实景园林版牡丹亭超过10年驻演的深厚沉淀。重逢牡丹亭对两位经验丰富的昆曲艺术家来说依然是一场挑战，作为经典的当代诠释与各自演过的版本大相径庭，尤其是在昆曲舞台中首创的支声复调，需要反复磨合且默契的配合。
1: 昆曲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啊，但它刚开幕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就是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戏，大家不要看 story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把一个简单的事情生旦净末丑唱念做大翻，细腻的把过程演出来。那罗周重新来当代化的重新架构跟解构它的时候，是说这一个时候做了个梦的时候，其实对于杜丽娘来讲那个梦还没做呢，得要到第十折的时候才有杜丽娘这个梦，而杜丽娘的这个梦因梦生情而死，又触发了柳梦梅的这个梦，然后最后两个人互为因果以后，再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游园惊梦，大家看到圆梦，看到梦的开始跟结尾。我觉得这个手法是让人很兴奋的，我觉得也是昆曲除了一个戏你可以从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0: 单文表示，
2: 这一版的重逢牡丹亭对于杜丽娘来说它是一个倒叙的一种手法，而更加突出了双梦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这也是一个叙事手法的一个新一种新，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来看比较当代的一种叙事手法。但是我们还是唱的原汁原味的昆曲，这是我们所说的守正，然后其次再创新。而且这一版的舞台非常的精美。它是为了突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呈现，回归到我们的舞台剧的本身和演员表演的本身，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留白，这个很重要，因为繁琐的舞台它可以掩盖掉很多包括表演啊、唱腔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不足，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留白的空间其实非常的沉静，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当代啊！更何况我们还是回归到了我们的舞台的本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在亮眼的演出阵容之外，实力派云集的创作团队也将再续重逢牡丹亭的昆曲风华。中国台湾资深戏剧制作人林凯担任制作，中国文华奖作曲家孙建安谱曲，中国台湾金曲奖得主李哲毅进行音乐编配，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赖宣吴操刀服饰造型，并邀请舞美

0: 设计大师刘科栋与灯光设计名家邢鑫联袂打造这场视觉与听觉的东方美学盛宴。此次重逢牡丹亭在样剧场开启上海的二度现演，不仅让这个回荡400年的生死至情有了与 Z 世代对话的出口，也标志着大西样剧场落地杨浦区的文化共建，让传统艺术与当代土壤里吐纳新知，共塑城市文化肌理。这也是样剧场继去年三月举办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洲后，又一次在传统戏曲当代化探索的纵深推进。从1699桃花扇的传世之美，到重逢牡丹亭的经典再造，样剧场始终践行学古而不逆古的文化使命，根系传统，支展未来，为百年经典开辟出与当代青年精神共振的崭新通途。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2: 听众朋友，昆曲《琵琶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一位书生蔡伯阶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阶被逼赶考状元，之后又被要求与丞相的女儿结婚。他虽然不答应，但是牛丞相不从，他就答应了。当官之后，家里遇到饥荒，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后来他想念父母，想辞官回家，朝廷又不答应。此时赵五娘是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终找到夫君并团圆收场的故事。在这出戏当中，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演唱的一段经典唱腔《狼会》选段深受昆曲爱好者的喜爱。那下面我们就不妨好好来欣赏一下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中《狼会》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琵琶记》。
1: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好，那边。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3: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真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条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

0: 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1: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啊，我们开问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嗯嗯。
2: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知识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集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3: 让我的
1: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3: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他的真的是他的年这个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就是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的老本子。现有的传奇本子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这，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是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4: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7年的演员和7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3: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

0: 对，我们去过二三十所高校啊，高校。那么那是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你引导，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呢，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对，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魏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看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啊！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啊，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我在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9年了，我想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1: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啊，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2: 恨呐！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只要说到这次来采访之前，其实我是带着这种心情，一个是很好奇，一个是又有点小兴奋。去年我就有意，很想采访张老师，因为也是和城市剧院，你去年是到那边有演出啊，但是很遗憾，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都没有碰上。但这次也真的是机缘巧合，还是有缘分。张军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谢谢。
2: 张军老师其实呢被称作是昆曲小王子，这个我不知道你自己啊，对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对你的称谓啊也好，或者对你的定位也好，你自己是一种怎样的接受度？
3: 其实当然大家称呼叫昆曲王子，但我其实更喜欢您刚才说的叫昆曲小王子。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年轻哈，另外一个其实小王子这本书大家很熟悉啊。我特别觉得有意思是最近我们在做到一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昆曲的节目里出现的一个女生讲了一句话，是关于碍于时间的一个视频，是为了春江花月夜做的。他反反复复说到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其实就像小王子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对这朵玫瑰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这朵玫瑰对我就是有意义的。我想人也是，就是大家用这个所谓王子的称呼来跟我互动，跟我交流。我觉得因为这个称号是来自于我20年前差不多从校园里开始做普及的时候，很多年轻朋友对我的一个鼓励吧，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就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它反映了我自己的人生的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特别有价值的一段。那从那天算起已经20年了，那所以我觉得都是因为时间和爱让我们的整个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留下点点滴滴，或者是跟年轻朋友欢聚的美妙的时刻，或者是在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现自己的时刻，或者说因为也是无心插柳，大家给了这个称呼好像叫昆曲王子，也伴随着我已经整整20年了。我觉得这一些让我想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唏嘘啊，这个时间过得如闪电般，真的是这个白驹过隙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啊，也时刻告诉自己曾经当年的这些岁月多么珍贵啊，多么珍贵。

0: 这个五月十八号的这样的一次啊，对你的一个融合昆曲和、可能是流行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一个的融合，是你今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1: 啊，我觉得可以说七年了，也可以说20年，因为其实这个水墨新调的音乐形式是七年前开始迈步的。我跟我的好朋友这个作曲家彭程，我们一起就着昆曲音乐的可能性，在七年前开始做创作做发展，产生了累累硕果，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每创作一首曲子去唱给大家听，特别是年轻人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音乐本身当然是七年从录音棚的几个人听发展到我们发了个宏愿，让10000个人跟我们一起来唱来听这个曲子，这个过程已经走了七年了。那或者也说这个事情融合的事情已经有整整20年了，因为20年前开始1998年
0: 一直在做，
1: 对，我就开始去当然那时候不是音乐，那时候是让我们喜爱的昆曲艺术可以去到年轻人大学生当中去跟他互动，而我们的所谓的里程碑式的成名之战就是1998年12月19号在同济大学的首次昆剧走进青年的普及演出活动，是我主持，是我策划的，剧本也是我写的。那我带着我们的这个昆三班的，就是新中国以后上海的昆曲的第三代传人，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演出活动，扭转乾坤，是在这之前根本，其实90年代初期开始根本没人看昆曲的啊，谁看昆曲啊？那这个状况十分的窘迫。那扭转乾坤是我们终于非但让观众开始喜欢我们了，让年轻人喜欢我们了，而且我们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是当时来讲是一个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一个90分钟，那这个形式都是以往所没有被展现出来过的。这种是融合吗？我觉得是融合，融合的更多不仅仅是技巧跟形式方面的一种互动，我觉得融合的更多是当下的年轻人的审美方式的这一种情绪改变啊，这算来已经是20年了。所以今年做这个5月18号的万人演唱会，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对过去这20年的总结。然后特别是我想这么多朋友陪伴我们20年了，他们会回到剧场，一直在回来，我太兴奋了，也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这样一个万人演唱会的现场，就像20年前他们陪伴我们开始出发一样的，我希望20年后的这一天跟我们一起重新收拾一下行囊，再一次出发。
0: 当然也听到现在一个大环境，戏曲其实现在的比如说啊，这个传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培养一些年轻人，去培养一些新生的力量，这可能现在也是一些很等于说老艺术家在去做的事情。
1: 是，
0: 那当然因为看到张军老师，说实话就大家看到太年轻了，对，太年轻了，这个可能就是你刚才有说你所做的一些东西，你是希望你用你自己的现在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去等于说去知道昆曲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昆曲它已经等于说存在，
1: 昆曲本身是存在
0: 六百年。你知道我之前正好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听你的，当时你出了一张专辑
1: 啊，
0: 对吧？
1: 水墨新调，
0: 对，出了一张专辑，然后我就在听，我就说我静下来听的时候非常有画面感，就是当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打开了一扇很沉重的一扇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就看到的那种画面，就是很幽静的那种画面，然后心灵也会随着就变得很幽静，然后跟着你的整个的唱腔，整个这种行云流水的旋律，然后就会感觉很美的一幅画在这个里边行走一样。所以其实你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也好，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这个我们说新昆曲也好，你怎么真的再去保留它原有的，不失它原有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去做到的？
1: 我大概在差不多算是要10天前的一次分享会上，我唱了水墨新调的我们最喜欢的曲子《兰花梅》。兰花梅是1570年的高廉的《玉簪记情调》里面的曲子，也就是距离今天448年。 我不唱我就唱，我因为每次演分享会我都会唱这首、
0: 嗯、
1: 然后我分享会一个小时以后结束，然后那个女生有一个女生就跑过来跟我握手，
0: 台下的观众、
1: 对，我分享会距离很近啊，我们大概只有五六十个人、非常近的。哦，他眼睛红红的，他就告诉我，他说张老师，喇花梅的音乐，你的唱腔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就开始难以自已的开始哭，一直哭到分享会结束。那我说对，其实跟我每一次演唱喇花梅，或者说我刚起初在跟彭程一起创作这首喇花梅的时候的心情差不多的。他说他是第一次听昆曲，从来没听过。
0: 嗯，
1: 我说对。
0: 嗯，
1: 这就是很有意义跟有价值的地方。昆曲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我觉得昆曲600年的历史啊，经历了非常沧桑巨变的这样的200年。昆山腔准备了200年，啊，魏良辅先生改造它成为水墨调以后，成为一个全国的最大的音乐形式和剧种以后，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从清代中叶开始繁衍了京剧产生以后，它开始走向衰亡，它离人民老百姓越来越远了，它到今天已经600年的历史了，这600年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样东西留下来了，那就是这些久远的旋律里面一定有生命的记忆。为什么牡丹亭从1598年到现在会这么的厉害？我说前半句话说明牡丹亭这个戏谁都可以演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关于情的我觉得越剧京剧都可以演，昆曲也可以演、但后半句话很了不得，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那生生死死之间，昆曲它所演绎出来的那些最伟大的意念是超然而上的，关乎人心和人性的。所以我觉得讲到底最后一点是，我们可以因为昆曲而机会去触碰生命本身，让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最终极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到底要去向何方，这在昆曲的那些伟大的剧目当中比比皆是，以及说在那一些非常明确的那些唱腔唱词旋律音乐当中它被记录下来了，只是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上是这部分东西只是停留在故纸堆里、停留在一张张的剧本谱子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来演绎这一些久远的旋律的时候，大概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基础跟本质一定不能改过去的东西、这个不能改就意味着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戏曲乃至中国文化永远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变和不变的关系。那昆曲当然是，我觉得首先不能变，因为昆曲的核心部分是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古汉语，第二个是我们的音乐形态叫曲牌体、我们是由字形成音乐的，由文字开始的音乐，那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讲的超然而上的生命的意念，那这个三个部分被保持住了，它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在我的演唱会当中唱将近30首曲子，除了有2到3首唐诗是我们今天的人写的唐诗谱成昆腔之外，其他全是300-400年前的老曲子，而且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唱，而且谱子上是什么我就怎么把它传唱下来、我说这是有价值的、应该让今天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桥梁了解到，哦，原来是古曲。我就告诉那个姑娘，那个哭了一个多小时的姑娘，我告诉她这是1570年的老曲子，老祖宗就是这么的。我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触发了跟你同样的生命里面的那一种记忆跟感受，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你说怎么去演绎它？今天的彭程老师、他编曲了《认真的雪》，薛之谦的。他写了这个《加油好男儿》，《年轻的战场》，张杰最近唱也挺好听，我觉得。然后呢，《霞飞路87号》等等等等，那么多编曲音乐剧等等。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能量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喇花梅我们在一起写，我们通常创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亲密无间啊，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一起经常就混在他的工作室录音棚里面啊，会客室编曲室录音棚在一起的，每天都是哎呀搞大家精疲力尽，通常做事情是我先进去清唱一段，清唱的什么呢？老曲子只有速度，只有我一个人声，什么都没有的，唱完以后他再去感受这个音乐里面非常纯粹简单和原始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在 studio 里面编，我们呢就在会客室里聊别的东西，或者到录音棚里去录，然后就像周而复始，他有的时候在那边做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一点，做了一个版本之后我们听了之后一起来分析研究，有的时候他说老大你不要听哦， 我写了三个版本，都不停，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到休息室去喝咖啡，继续再聊。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录了做了点小样之后，他说来把这个地方重新唱过，我觉得不够好再重新唱，磨，经常磨通宵的。有一天写懒画眉写，他一直不满意，一直不给我们听。当中听过一次，我们觉得好像总是离心灵感应还差一点。然后那天早上我们都熬不住了，说彭总，我们睡觉，我们又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早上他把我们叫醒，说老张来听一个我最新这一稿，我觉得很对哎。然后我们几个兄弟们都是音乐家哈，都是导演，他们一起听。当我们听到这一首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一个电钢琴，一个打击乐、笛箫、
0: 对
1: 古琴，跟我的人生在一起，哇！
0: 特别。
1: 我说，哎呀，我说彭总，你怎么就找到这一个编配的方式那个点？我说你这写的是真棒哎。他说老张不是我写的，

是老祖宗带着我流淌而出的。这句话给我当时是一个全身一阵鸡皮疙瘩，以及说我就很震惊，我就知道这样的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他就觉得哇，老祖宗，他说一定不能改，一定不能改，这老东西太棒了，我们今天竭尽全力都研究不透它的里面到底怎么来的，但它里面就是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伟大，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要能做的是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理解眼光跟我们的手段和形式，把里面最伟大那部分能够挖出来。他做到了，而且他做到，他居然如此之自谦，他觉得不是他写的，是老祖宗带上那个叮叮当当那个流出来的。所以在那个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最最最起码的一个情感的依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感受是为了什么？就像梅兰芳先生讲的，叫做一步步唤醒。你用一些新的手段，是当下的审美手段，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这些古曲里面蕴藏的最最重要的生命的记忆，能够把它挖掘凸显出来，跟今天的年轻人来做分享和共鸣，而这种绝对是任务性质。

0: 张老师，我刚才听您那个在描述的时候，我其实我也在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在说关于生命啊，生和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可以就演变成一个人，就人可能你经常会问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活着，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好像我感觉它是有一种共通，虽然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很老很老很老的艺术形式，但是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它真的就像你说的，它又活起来。
1: 我觉得非常对，因为我觉得表演艺术，昆曲作为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表演艺术之一，我觉得它像文物一样，但它绝对不能像文物一样。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演完《哈姆雷特》回来，哇，我在那儿见到唐三彩，见到很多最最顶级的中国的文物放在那里，是很诱人呐、啊，是很精彩精致，但是被灯照着，它就是供人参观的一个物件，是死的。表演艺术就是在空间当中，通过观看，通过演唱，声音传达，声光意蕴的传达，跟观众完成一个轮回，完成一个圈，那这个事情才是对，那才是，因为那才是完成嘛。那否则它不构成一个圆，它只有单方面的。你过去它回不来，它过来你回不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特别想要去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这个传承人啊，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起这一个桥梁，让这个圆能够彼此能够来往啊，能够接起来。所以这是我觉得表演艺术根本的一个价值所在。
0: 好，我接下来就是我想和张军老师要分享一下5月18号的马上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忐忑不安。很像我20年前
0: 刚开始的时候。
1: 你知道1998年12月19号同济大学拱形礼堂，那时候没有改造之前大概可以坐3000多个人，6点半开始，因为你知道我们97年跟98年初的时候去做昆曲校园普及，没人看，被所有人拒绝，而你知道校园已经是最后一片沃土了，因为好像把大学生关在一起也没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可以去演出一下，在绍兴路9号上海昆剧团小剧场演出根本没人看，你把大门开着敲锣打鼓都没人来啊。那我们做了很大的筹备去做演出，6点半开始，这个剧场里只坐了300人，等于没人，
0: 稀稀落落的。
1: 我，他们说，哎，能不能稍晚点开始？稍晚一点吧，再等10分钟，等大家都来吧。也许现在是时间不对，但是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借口。我想完了，别以为你想了个

0: 新的方案、新的剧本、新的形式，当下的年轻人就会买你的这个新的账。昆曲两个字打出来，不行就是不行，没人看就是没人看。但是我想，一方面是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这事儿就演出嘛，你就演了。我想，天哪！就像我每次自己演妖魔鬼怪，我们演不了主角，只能演妖魔鬼怪在台上。那就每次像我自己在台上演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妖魔鬼怪、太监宫女一样，把今天演出能够对付下去了。然后我们6:03鸣锣开号，
1: 开启了啊，
0: 开始演出。
1: 嗯，
0: 演着演着演着，同学们纷至沓来。90分钟以后，2500个年轻观众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场，现场的反响能够把礼堂顶都掀翻掉。我们最后把海报扔到观众席里面去，年轻的大一的学生拿着海报，昆曲海报，冲到我们后台，把我们后台挤得水泄不通，来说张老师给我签个名。哇，那天我们回去的时候，在巴士上，我们通常剧团会租个巴士，我那天回去的时候把那个情景记录下来，我后来在我的书《我是小生》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声的巴士》。因为你像我们50-60个人出去演出，就像春游一样，自娱自乐，热闹啊！过程当中，那天回去的路上，居然巴士里面鸦雀无声，
1: 舒起的安静。
0: 我看很多人都是两眼放空的看着窗外，我看了他们几眼之后，我想，我们的同伴，年轻的昆三班的同伴们，此时此刻跟我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我终于用一种坚定的目光，在回馈今天开始的属于我们自己普及推广昆曲之路，开始了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我们不再变得不受人待见，不再没有尊严，我们开始作为演员，我们开始有尊严了，会被人喜欢了。从那天开始，你知道吗，20年这一步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往前走。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跑遍所有的学校，我有一年为所有的高一新生全部讲过一篇昆曲，我多自豪啊！所有上海高一学生都听我讲过昆曲，多自豪啊！20年的路走了，走到5月18号奔驰文化中心万人演唱会。
1: 5月18号，
0: 我依然忐忑不安，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半多一点，60%的票，还有40%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2015年创造了上海的这个我们昆曲中心创作的剧目春江花月夜，创造了当年上海昆曲的最大的票房、最有影响力的原创剧目的首演盛世。春江花月夜首演上海大剧院3场票5000张全部卖光，买佳作挤瘫掉。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演唱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式，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外公布这件事情，然后一个月以后正式可以有票子打票的瞬间，5000张票就被秒杀了。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在网上的涨进当中。但是对于一万多个观众，因为你知道张学友来这地方坐，你整个搭中间台可以坐18000的观众，我们搭边台也可以坐10000多的观众，我不知道会到时候会不会是一个盛况，还是稀稀落落的没有坐满。我依然忐忑不安，因为越是做这样的大的事情，越是希望更多人跟你呼应，你越看到里面的悲伤，里面的落差啊。每次我有的时候在想，20年发生大的变化了吗？有，我们用20年时间改变了昆曲的面貌。越剧100岁，妈妈在看；京剧200岁，爸爸在看。我们用20年的时间改变了一件事情，是昆曲600岁都是年轻人在看。这个收获是巨大的，这个改变是巨大的。但是昆曲毕竟是个小众艺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我们、对观众、对社会都是个挑战。但是挑战是为了什么？挑战是为了让我们共同来思考、讨论和建设这个问题。昆曲就像您一开始讲到的，昆曲在新中国的这个将近70年的时间里面，我是上海昆三班，我招到20个人的我的这个学生辈昆六班，六代传人，每代也就是50-60个人，里面大多数还被淘汰，有多少传人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

0: 继承下发展下去啊。我们每年的艺考，这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投到这个戏剧学院的表演系里面去，我说为什么？因为谁都想成为虎哥，谁都想成为章子怡。我们求爷爷告奶奶，在一两百个人里面招一二十个，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张军。
1: 嗯，
0: 张军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张军是昆曲小生的传承人。我看到的是那些，看到是社会对他的不认同，对他价值的模糊。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为了自己在台上爽一把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做无非就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充实我们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因为离开这个你没有说话的权利，你在台上就是工作，要跟观众分享。第二个，训练自己的团队，就是带来好的作品啊。这孤木难成林啊，我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台湾李小平导演加入进来了啊，像我们的这个音乐金绍刚老师加入进来了，李泉老师加入进来了，那白先勇老师加入进来，于丹老师加入，
2: 尝试了一会儿，
0: 尝试了一点。我想我们这个演唱会和昆曲这个几十年看到了社会各界都在加入进来，他才会有今天的景象。我们光昆曲界的职业演员，我们一直有句非常悲凉的开玩笑的话，叫八百壮士，全国九个昆曲乐团就八百壮士。那这个八百壮士改变了很多，但你能改变本质吗？我觉得太难了。真正要让昆曲走向未来的力量是社会，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第三件事情，鼓舞社会更多的参与进昆曲来。你知道这个过程太难了。我为了这个演唱会跟我们团队们，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做十场分享会，小的五六十个人，大的几千个人，一场一场的去告诉他们昆曲是什么。每一场他们欢呼雀跃，他们说天哪，原来昆曲是这样的，我们原来没有机会接触。我说是啊，当时没有机会广而告之，今天是资讯太发达，昆曲又被淹没了，那我们只能靠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告诉他们，
2: 主动的、
0: 出击啊。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对土地的情感，你只有对土地俯身的够深，扎的根够深远，你上面才会枝繁叶茂。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根本的目的是，我们竭尽全力，用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一次境遇，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去面对我们的社会，去告诉大家伟大的昆曲是什么，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部分。那今天我们为了给我们未来的年轻人留下什么，我们为了能够共同守护二十年来我们一起做好已经做得很不错这件事情，再一次出发，加入更多的能量。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前两天你刚在闵行交大，
2: 哎，对呀、啊，金金堂，
1: 对吧？
2: 太棒了，
1: 对我，对我有看到那个朋友圈。看到你
2: 现场一千多个孩子，一千多年轻人在线，有68,850个人观看点赞、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直播，
1: 嗯、
2: 刚开始他们说只有几十个人在看，嗯、然后瞬间哇爆棚，到最后一直在6万8千个左右。我说多好啊！
1: 嗯，
2: 我花了很长时间筹备，
1: 嗯、
2: 学校里教他也是非常负责任的，嗯、我们在现场。

0: 叽里呱啦的用自己的这个学到东西分享了两个小时，彭程、王厂长、白象乐队、音响灯光、舞美全去了。那我想，如果这一场让七万个朋友，还有很多外地朋友通过这个看到了，还有一个多年听我戏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今天晚上《春江花月》唱到现在最好的一遍，我说太好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也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依然在关注着昆曲，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 嗯，太棒了。因为我看到五月十八号的那个演唱会，说那个我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在我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幸有和他们有聊过天，像李泉老师啊、之前他有出专辑，然后有采访过他，然后刚才你提到的是你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厂长，
0: 王厂长，
1: 对啊，我觉得你们都是为了就是自己啊。可是要做的这个事情啊，一直在坚持在做的，
0: 是
1: 李泉老师一直做音乐，一直在做音乐，不管这个怎么改变，他一直做音乐。其实王厂长我也可以看到他一直特别在坚定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我想真的就是因为你们有共通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才能够走到一起，才能够走到一起去做同样的一种事情。
0: 我今天的演唱会的筹备啊，离最终的展现已经不到三个星期啊，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已经非常之巨大了。能够汇集到这一班至今还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或者有一些已经是很成熟成功的艺术家了，大家在一起真的叫做相互取暖。
1: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这能把这些人号召，像白象乐队这几位乐手都很年轻啊，都是80后啊、90后啊。大家在一起最后都是真的，最后为了什么，我很感动，像彭程老师跟着我们去北京去做宣传啊，这个都是为了杜聪老师，笛箫的演奏家，排箫王子改了机票留在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梦想，
1: 对，
0: 共同的愿望，
1: 目标，对，
0: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希望这样的一种努力跟坚持也可以换来更多社会跟我们的共鸣跟呼应。
1: 那于老师，刚才我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就冒出一个问题啊，学昆曲之前，就是你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选择，还是说有几样选择你选中了我要去学昆曲？
0: 我去做昆曲完全是这个无巧不成书。因为你知道我们差不多十来岁的时候，就是我是70后哈，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你到十来岁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开一扇窗，妈妈让你去学更多的东西啊，文化的浸润会比较多元。我其实是学了一点二胡和手风琴。我昆剧上海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来招昆剧班来招生的时候，我是青浦人哈，我去考的是昆剧音乐班。因为我会二胡跟手风琴嘛，很差拉的，然后被人家就赶出来了，说你又不会，你怎么来考啊？然后楼上是演员班，你问你妈要1块钱报名费，很便宜的，去试试看吧。我妈就是让我去考，她说你一定考不中，因为这个学校大上海来的，你乡下乡味小，你怎么考得中的？但是一定要去考，为什么？锻炼，要去锻炼才能成长。那我去锻炼一下了，抱着根本不可能的心态去的。但是当时也是觉得，我失败了，我就要不楼上妈给我1块钱，我去考演员班，要了1块钱，然后进去之后，我的恩师，昆曲彭派创始人，这个大艺术家，国宝级熊猫艺术家张旭鹏，我们叫阿鹏老师，阿鹏老师，我一样进去就说，哟，小区妹好吗？马湘妹好吗？然后感觉我们说，来，弄两句给我听听，唱唱跳跳，啊，跳跳跳跳，妹好妹好，很快的时间。
1: 你当时唱什么？
0: 那个时候是什么？新人红猫二红，还有小乐号滴滴滴吹什么的，
1: 唱够劲，
0: 唱够唱，昆曲唱不了呀，
1: 唱够的。
0: 但就说小鞠妹好，我滚你好，那准备去干佛事啊，对吧？那时候是鼓舞我，我后来就在我的书里面写了一篇文章，1块钱，一句话，一辈子。妈给了我1块钱，张老师这一句话，后来努力考过五关斩六将，抱歉，整个青浦只招了一个男的，
1: 接着弄什么？
0: 他踏上这一辈子的道路，我觉得这个当时都是无巧不成书，
1: 冥冥之中
0: 冥冥之中，那就是，但是我没得选择，没得选择，这个事情说实话没得选择，因为你跟艺术无关嘛，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到临毕业，我看临毕业前要选择了，因为那个时候你 张，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哦，差不多18岁的时候，社会上根本没人看戏，看昆曲。
1: 嗯，
0: 所以我一个偶然的机会，顶替一个师哥去夜总会唱歌跳舞。
1: 嗯，
0: 我说我不会的，他说你去。结果我那个舞蹈大家很喜欢，说一个小皮球的妹好吗？流行舞蹈。从此以后晚上去跳舞，除了挣钱之外，能够获得很多掌声。一直跳到差不多我毕业进上昆曲团，如火如荼干的，一直到组了个演唱组，唱片公司要签我们。一纸合约放在面前，未来10年你是某世界著名唱片公司的香港公司的签约艺人，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哇，这作为一个18岁、19岁年轻人来讲，太大的诱惑了，知道吗？而且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是给别人垫场子，他们日本唱片公司来看女子唱片女子组合，结果我们垫场子热场的三个男生被他们选中了，这很神奇很离奇。但那个时候也获得一个机会，就是要做全本牡丹亭，就是我可以演有记录以来的真正的汤显祖笔下55折的牡丹亭的全本。结果是三个半小时一个晚上，6个晚上21个小时把这个戏演，21个小时的全本牡丹亭
2: 排下来，
0: 我演的整整一年什么事都没干，我也离开演唱组合了，就看牡丹亭。我等于说自断后路，我跟兄弟们分开，我说我不唱歌了，我要唱戏。我说大概其实我这么多的迷茫挫折徘徊等等一切，就为了等着那一刻昆曲重新召唤我。因为这个10来年的课班的训练，你可以有的时候是埋怨，有的时候甚至是憎恨昆曲，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艺术对你的人生的改造是彻底的，它就变成了你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一部分灵魂。所以当这件事情再来召唤你的时候，我说好像选择也没这么难嘛，就是说毅然决然的就离开，当然诱惑之巨大那个事情，然后回来继续唱。但是问题是这个戏预演了2遍挺不错的，瞬间没了。哎呀，这个戏后来说啊再修改修改吧，然后反正这个戏后来就没了，就不再演。因为排的戏有的时候是很偶然性，有的戏是持续几年在演，有的戏排了一遍演了一遍就结束了。好，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挫折，在我那个时刻带来的巨大的启示。我在那个时刻，这是我第二个本命年，差不多。第一个本命年考进昆曲天地。第二本命年受了大挫折，因为我没有后路，唱歌没机会，被我再跟他们再见。
2: 结尾了。
0: 演戏也是的，一个那我爱演的戏不见了。那个挫折给我带来的
2: 失落，那个
0: 失落，那个失落是觉得。我白活了两个本命年，一切都在别人手里，我应该做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昆曲演员。所以也就从那年开始去普及传播昆曲，完全走自己的路，一意孤行，谁也别拦着我。然后第三个本命年就从上昆副团长剧团辞职，做了自己的昆曲中心。然后是要做到第四个本命年的时候，差不多了，自己别再折腾了。可以教学生了，教学生教12年，教到第5个本命年的时候，该做自己轻松的事情，就归隐深山老林当中，应该从大家面前消失。
1: 安度晚年，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消失。
1: 就说到戏曲的东西，因为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排斥，他们就觉得哇，上了年纪了，歌也在听这个了，就是吃力啊，老死老啥，可能都说哎呀。要么是中年，就可能40几岁、50几岁啊，都是很老派的那种。我想可能真的可能也是因为你们的优势，这可能也是你们的优势，然后你们的方式，然后多种的这种结合起来，让年轻人他更有兴趣的，他就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很近。就是首先一点，年龄很接近，就是思想很活跃，他们才会有兴趣的去更多的能够跟你们去交流，或者说想去哎听听哪给了给刚啥嘛子，哪讲那么子不是，我们真的是很想去听的东西。现在年轻人聊过天，你有问过他们说哎你为什么喜欢昆曲吗？
0: 我觉得不用聊天，其实我们当时聊的很多，我其实不用聊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观众，我也是一直跟我的团队的兄弟姐妹们分享，就是我们不要是一个表演

0: 之中
1: 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也是观众，我们也有喜恶，我们有自己喜欢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来讲是很一意孤行的，是非常具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特色的。但作为观众来讲，我们是一直感受着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接受艺术的方式。你昆曲可以不变，但接受昆曲的方式一定是在变的。你不得不说，你发现这个阶段里面，中国有件事情走在全世界第一，就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那为什么那些伟大的纸质的媒体都不见了？不是它不好，不是内容不好，是接收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很唏嘘。我说我们家电视机挂在墙上，已经几年没开。不用嘛，你开它干嘛呢？因为手机能看到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广播其实反过头来会慢慢开始在复苏？因为开车，因为听是变成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了，手机上就都能听了呀。我觉得所有这一切，你要面对一件事情是时代变了。如果你不变的话，观众是拿脚投票的。不灵就踢出去吧你。他不会来的，你再骗他也没用，你骗不了他，对吧？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跟谭盾大哥我们做的园林牡丹亭，在朱家角的原实景的，
0: 对
1: 七年220场盛演不衰，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七年时间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情，叫做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个民营院团，资源少人少，我们没有钱，没有很多的办公什么梯队都没有，我们就是十来个人，我们在一个新空间里拉出一个新的演出，包括万人演唱会也是啊，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真诚的去想我们的表演，有的时候创作是一意孤行，但我们在想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方式作为观众他会喜欢什么啊？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我不会失业的，我还会抓蚊子。因为我们在园林里面有的时候蚊子多怎么办，我就研究了抓蚊子的 N 种方式，知道吗？我说你知道吗，最伟大的叫生态杀蚊法，就是你把一个绝育的公蚊子放出去，跟母蚊子交配以后生不出蚊子，这叫最生态灭蚊法啊。然后呢，你知道蚊子有的个儿很大，是公蚊子不咬人的。我说开玩笑说哈，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都是学问，你要去学的，裤子要自己烫上台，帽子要自己戴，蚊子要自己抓，天热了给观众的这个屁股下面座位下面弄块冰块，所有的一切戏在那个转换，为什么就差半秒钟都不舒服，观众会不行，因为今天的观众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直播，就说这个桥段好那个桥段不好什么什么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观众是养活我们的衣食父母，那我们只有把我们最大的热忱、专业的能量和我们一个虔诚的态度拿出来，来为他做得更好，他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我们，来光临我们的剧场看我们的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用跟他交流的。现在这个社会太透明了，你忽悠不了人的。那我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园林牡丹亭，我们中心第二个作品就是我们的水磨星调。我说没有这个七年来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演唱当中观众给我们的热忱的反馈，你根本走不下去。你唱了一次唱两回，你人家就什么玩意儿，你根本没有信心再做创作了，弄么了，你再一意孤行也没用啊，这个事情啊，对吧？第三个春江花月夜，我们的原创的一个剧目，全中国巡回演出反响都非常的好，哈姆雷特全世界巡回演出，我们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经典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别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念。我刚刚在大英博物馆的演出纪念莎士比亚的生日忌日，哇，反响之热烈，而且大英博物馆从来没演过中国戏曲，我们进去了，然后我们在静安来再做一加一加一的力量，用一个导赏加雅集加我们的现场演绎集合在一起的跟观众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传统戏的提纯式的精雕细琢来复刻传统，这个过程把这几个不同的作品做给不同的朋友看，在这里面找到我们对话的语言，这种对话语言在现场直接被感受到。

0: 缘妙不可言。
1: 嗯，
0: 我想跟黄龄也是的，我很爱他的音乐。
1: 嗯，
0: 我还深深的记得他采访我的时候，是我做《园林牡丹亭》最窘迫的时候。
1: 嗯，
0: 在飞机上看到，我觉得哇，当时可见我当时是多么多么的，整个人已经是魂灵出窍了。但我依然还不忘了邀请这个黄龄一下，来跟我们有一些什么互动吧。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特别是跟比如赵志刚大哥的这个跨界，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趣，因为我也没想到这次会跟李泉老师合作。
1: 嗯嗯，
0: 你知道我跟常石磊在合作的时候，你根本没法想象，我这次会在演唱会上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一个电音舞曲版。
1: 嗯，
0: 这首歌当时我在十年前彭程为我编配的，当时编配是为了某一个电视节目哈、啊，东方卫视的电视节目。唱的时候我惊讶是。在录音棚里面为我做和声跟 demo， 一共九个声部、
1: 嗯、
0: 里面声部和声声部是八个、嗯、唱 demo 是九个声部、嗯、一个人唱的，他的名字叫常石磊
1: 啊，
0: 我疯了、嗯、我在录音棚里面听他唱和声，我疯了 come on， 他可以唱得这么厉害，那也形成了一个我们的相互的认识了解，这么多年了，他跟彭程非常要好，这次我们就说一起来玩玩吧，他心蓝音云，
1: 嗯，
0: 然后彭程说，不是说因为我们朋友关系你就来为昆曲站个台，向昆曲致敬一下，是因为有一首曲子真的很适合你，
1: 嗯，
0: 牡丹亭寻梦里面有一首伟大的曲子叫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哇。就是杜丽娘唱的特别的委婉，有一点幽怨，有一点哀伤，是彭程告诉石头说你太适合这段曲调了，给他听听他还很喜欢，所以我会跟他跨界做这样一首作品。所以我觉得跟黄龄的认识，我们就在那里蕴积，因为他也看过我的戏，听过我的音乐，我想再找一个最合适的时间，让这种合作变得非常的自然、
1: 嗯、
0: 非常的融合，我一直觉得这些融合叫做一加一等于一。
1: 嗯，
0: 就是说让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我们演唱会上会唱将近30首曲子，它可以是像懒画眉这样的叫 New Age 啊，它是比较偏新式音乐的、
1: 嗯、
0: World Music 那种样子的。彭程写过唐明皇的音乐是像电影一样，嗯、那个起来就是大气磅礴的。也有像折桂令这样非常 pop 的，
1: 嗯，
0: 那也有像洪秀贤这样还 rock。我跟关东天大哥，还有跟我爱的一个乐队组合，他们现在叫执行者，赵薇创立的，以前就是轮回啊，
1: 嗯嗯嗯
0: ，Again 乐队当年他们就是做了第一首他们成名曲《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心，辛弃疾的《烽火扬州路》，这次关东天大哥的金，我的坤，
1: 嗯、
0: 加上他们的摇
1: 滚，
0: 三个在一起唱。黄河之水，君不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会一起唱一首《将进酒》。哇，金昆摇在一起，怎么 rock？ 像这些，我就觉得曲风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还有整个舞台的视觉，有金绍刚老师的音响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挺期待的。所以，请兄台也带着我们更多的听众，您的热诚的、热心的、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现场。跟我们因为爱而再一次见面，
1: 缘妙不可言。我想就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和张军老师这一次特别有缘很妙的聊天。
0: 嗯、
1: 真的，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今天和张军老师这么一聊，我觉得其实我会概括一下吧。
0: 嗯，
1: 就是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时间的和张军老师的这种啊交流，张老师真的是我觉得。一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的谦逊，真的就是在你的身上看到特别真实的那一面啊！无论事情的成败与否，但是凡事我们就是用缘分来把这个事情给结合起来，
0: 嗯、
1: 和朋友在一起做得开心，这就对了。
0: 是，因为昆曲、嗯，我想我们所有的人来一次久别重逢嘛。
1: 是的，我们期待5月18号梅赛德斯。
0: 对，北京文化中心，
1: 对，
0: 万人
1: 是和张老师和他的那些朋友们来一次，
0: 久别重逢，
1: 久别重逢，我们5月18号见，
0: 谢谢。

0: 梨园雅韵齐争艳，戏曲百戏展新颜。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23年戏曲百戏盛典在昆山落幕。闭幕式上，江苏共有四人入选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分别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于九龄、江苏省淮剧团陈诚、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周东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李正成。在汇演期间，昆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龄做客昆山梁辰余昆曲剧场，现场演绎了青春版《牡丹亭》石化和新版《白罗山》看状，向观众分享昆曲之美。江苏省戏剧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还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寻梦》、京剧《霸王别姬》、评弹《苏州好风光》等经典选段。近年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始终坚持古老的传统样式和纯正的昆剧风貌，相继培养出继程、洪、杨、郑五代苏州昆剧人。
1: 5月29日至31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开启春季特别场，为期三天的文化雅集云集了全球精品咖啡，呈现了东方文化美学。百戏之祖昆曲在活动期间迎来一次当代重构。昨今19时，由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跨界共创，首次在陆家嘴中心绿地石井湖面上演一场以湖为台、以楼为幕的水磨新调新昆曲。手捧咖啡，耳边是昆曲，身边还有很多穿汉服逛文创的年轻人，这种感觉很特别。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市集，更像赴一场现代的东方雅集。摇滚、电子、流行、萨克斯、小提琴等多元音乐语言交织其中，让600年水磨雅韵在金融城的楼宇森林与咖啡茶香之间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相遇。现场观众席地而坐，在都市中央仰望夜空，听着晚风与昆曲共谱协奏。如果说暮色中的水上昆曲是一场盛大的东方文化仪式，那么以茶为引的限定市集便是一段温柔流淌的东方日常叙事。这个周末，超过150个品牌汇聚陆家嘴中心绿地，从云南精品咖啡到武夷岩茶，从非遗苏绣到国潮设计，再到温暖妥帖的清餐小食，不刻意陈列，更像自然生长的风景。活动现场，咖啡节携手吴昌硕纪念馆共同呈现了一场名为诗意清欢的沪语朗诵分享会。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著名表演艺术家乔真、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朱琳等作为朗诵嘉宾出席。作为本届咖啡节春季场文商旅体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游记陆家嘴全域通行证也在活动期间正式发布，一册在手，寻香而行。覆盖咖啡节主会场、上海国金中心商场 IFC、 正大广场、上月湾、96广场、1862时尚艺术中心、震旦美术馆等商场与艺术文博机构，持证者可享专属折扣、停车优惠、限定周边等多重权益。作为连续多年参与的 COFEX 穿行咖啡品牌主理人兔兔，对陆家嘴咖啡节有着特殊情结。这些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早已不只是咖啡市集，更像一个文化共创平台。兔兔告诉记者，尤其是这次春季场，茶、昆曲、国潮与东方器物自然融合，更松弛也更日常。在他看来，中国咖啡文化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年轻人追求的已经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陆家嘴咖啡节春季场就像把东方文化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日常。本届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是新十年的新起点。记者了解到，春季特别场后，今年还将举办首届森兰国际咖啡美酒节、首届张江未来生活节。10月19日至25日，第十一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还将在秋日隆重登场。十年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不仅把世界各地精品咖啡带到上海，更让上海成为世界咖啡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东方坐标。未来，陆家嘴将继续以咖啡与茶为纽带，让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之城，更成为有温度的咖啡之城、人文之城。
2: 文化浸润人心，点亮万家灯火。为了持续提升幸福社区品质内涵，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 2月17日，莲塘镇在东庄社区中心举办了昆曲进社区幸福道观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和文化大餐。启动仪式上，上海昆剧团的老师介绍了昆曲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从昆剧唱腔、角色行当、舞蹈身段等方面解析了昆剧的前世今生。夜奔、游园惊梦、借扇等经典折子戏片段轮番上演，昆曲华丽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表演、飘逸的舞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文化的视听盛宴。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永亮表示，昆曲进社区幸福道万家主题活动是一个团结携手、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期待双方通过联组学习、队伍共育、工作共商等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多方位文化交流合作，为广大群众送去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现场，莲塘镇党委书记张兵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了幸福合伙人荣誉牌，双方表示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营造更加浓郁、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把舞台交给艺术家，以精品奉献老百姓。据了解，此次昆曲进社区幸福道万家主题活动将以知识讲座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陆续走进12个幸福社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昆曲婉丽细腻之美，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巴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八集《昆曲》，寂寂空谷散幽香。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作为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剧曲种之一，昆曲是中国传统戏剧当中的珍品，被称作百戏之祖。昆曲的发展呢，见证了明清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戏剧艺术的演变，因此呢，昆曲也被称为是盛世元音。那昆曲的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呢？昆曲的技巧呀，很难掌握，需要磨练多年才能够表演。昆曲表演的最大特点就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身段相结合，所以呢，既抒情优美，又能够表达角色的内心。昆曲唱词优美典雅，曲调缠绵婉转，对演员的唱腔和表演有严格的要求，也就是四定。哪四定呢？定调、定腔、定板、定谱。昆曲呀，曲高和寡，常有老辈人说呢，听昆曲啊，得抱着一书箱子去，意思是昆曲里面句句是学问。渐渐的呢，昆曲没有那么多人能听懂了，也就门庭冷落了。2001年的时候，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受到全世界范围的珍视和保护。昆曲呢，以生旦净末丑外贴这七行为基础角色，又增设了小生、小旦、小末、小外、小净这五行，所以呢，一共12行，基本保持了江湖12角色的体制。昆曲演出有10大评著，就是10类主要演员，他们是净、官生、京生、老生、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有了他们呢，就可以演出完整的昆曲剧目了。昆曲的演出服装呀，也是非常的精美漂亮的。演员呢，有各自不同的脸谱，女角色会穿着十分流行的华服，官员呢，还会按品级有不同的穿戴，整个舞台呀，华丽缤纷，色彩丰富。听到这儿呀，又要来考考小朋友了，你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昆曲呢？好了，亲爱的小耳朵们，本集先讲到这儿啦。接下来还有哪些神奇的戏曲呢？我们下集再见。
1: 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李佳。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揉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君芬是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也承受着压力。这部《我哈姆雷特》首演于2016年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期又作为2024浦东文化艺术节精品剧目，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舞台。其先锋的表现形式令

0: 分老戏迷难以接受，认为损伤了昆曲的美感，而其后现代抽象化的表达又让不少沙迷瞠目结舌，表示若不熟悉原著很难理解。这是传统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质疑，至于创新的价值如何，则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德语诗不以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该剧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一级城市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词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已命中注定。而张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写意，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赋于虚拟性，道具赋于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边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沙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他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
1: 昨天下午，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跨界表演在南京西路恒隆广场举行。有着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碰撞现代爵士风萨克斯，为城市核心商圈注入高品质文化演出。请听报道。
2: 正逢农历正月初四，恒隆广场一楼中庭人头攒动，昆曲王子张军携手萨克斯乐手张凯印，着中式长衫，带着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亮相舞台，在保留传统昆曲结构旋律的基础上，叠加了现代音乐的和声，600岁的传统昆曲与现代爵士的萨克斯碰撞出的火花，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3: 老早萨克斯归萨克斯，空间归空间，现在中戏啊，我倒是第一次看看，欣赏一下。
4: 真欢喜，并了一道来，阿拉觉得蛮新奇。
2: 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为昆曲驻足，反响热烈。张军说，这次的尝试让他更有信心，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剧院，走到百姓中间。
5: 在这样传统的过年的欢庆的日子里，能够在这样的自然的空间里面为大家演绎传统文化，并且得到大家的欢喜，得到大家的鼓舞回馈，我觉得这才是传统艺术存在的最鲜活的力量。
2: 同样为传统文化呐喊的还有萨克斯乐手张凯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静安区文化馆副馆长。 据介绍，春节期间静安区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活动同样丰富多彩。
6: 静安区文化馆的非遗展厅是上海非遗学子型的场馆之一，共有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3项有国家级，12项的市级，26项区级。也希望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2: 中西交融的演绎是张军和张凯印的尝试，而进驻商场则是艺术家们对演出场景的另一种突破。据悉，从正月初一到15，南京西路千亿商圈共有近百场文商旅重点活动轮番上演，文商旅深度融合正在点燃消费热潮。据静安区文旅局消息，2月5日首发放的41800多张静安文旅消费券，截止2月13号核销率已超 70%。 老大房、新长发等老字号食品以及无印良品等 IPA 类新消费产品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2月19号第三批静安文旅消费券上午10点开抢，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以上由记者杨妮轩报道。
0: 马年新春，上海昆剧团狮吼记以及吕布试马、兽兔、狮柱三拉团员组成的经典折子戏专场连续2天登陆天蟾逸夫舞台，深受欢迎。86岁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看完演出后盛赞上昆中青年演员演得精致，准备认真。尚长荣建议京剧演员学习昆曲，加强基本功。回忆小时候学过的昆曲，他如数家珍，边聊边唱。尚长荣还透露，今年春节在家过，为了工作录制了不少小视频。
7: 听众朋友，欣赏完一段京剧之后，咱们再来听一段昆曲《长生殿》的录音，演唱者刘义龙。
8: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花。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啊。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高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届、第五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
1: 昨天，记者从苏州市昆曲学校了解到，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2: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越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3: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2: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3: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2: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4: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5: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绍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边响，天连着水，那边响，水连着山。我想二十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屯在赤壁之前，也是这八

0: 单坤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六天时间，单坤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金昆武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1: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像不像三分洋，这个三分洋总归要有一点。
0: 上海昆曲团团长谷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2: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0: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金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1: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有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

0: 付出的一切。团长谷浩浩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1: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2: 剧目接下来请您欣赏《吃素》选段，讲的是忠良之后，萧熙芬受人迫害，无处申诉，只能装疯卖傻，求瞎子算命先生诸葛岸为他问卦起课，一起来欣赏。
3: 起卦，先生。
4: 快快快，空洞，再空洞，
3: 先生你来起卦。
4: 哎呀，赤子啊，我当然起子过嘛，我话比子四个子哇，这是我当然起子不不落这四个过嘛，我肯定还一个子。
3: 先生。你不晓得安利，
4: 我晓得你啥哦。

0: 这次只收的是让把你来做个生意在这样吧，外地走去吧，天涯发展财，走去吧。你来过啊，过今日咋的自身就罢了，我们再来做生意啊。
1: 先生，先生不要走。
0: 你说啥？
1: 要求你而已。

吸口吸口，上上之后还得个上一分钟都比硬熬。孩子，我要走几载？老师傅指指给我贴子一张，你不信任子讲，别给我贴啥子哦？可是要黑黑你一下，侄子啊，侄子哎！

欣赏昆曲《孔子之问名》选段，由袁国良饰演孔子，邵天帅饰演男子。

红酒在此。此话从何说起？

0: 夫人好不心疼。
1: 说不心疼，说能多少其中一人，不知也有护家去计之大功。
0: 哎，张。

水魔星调星昆曲系列音乐会之笛声何处昨晚在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潮八弄上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十余位戏曲艺术家、青年戏曲演员、流行音乐人，以百年历史建筑为舞台背景，带领观众们共同进入古韵昆曲的新意境。今晚水魔星调星昆曲系列音乐会还将继续在金潮八弄上演。同时，金潮八弄的江南生活节正在举办，钢琴家李伟杰领衔的多主题沉浸式融合音乐会春探金潮江南意象展将陆续推出，让市民游客在海派弄堂里体验国潮美学。

0: 堂堂匆匆
1: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界，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0: 舍身蓄意，历史唱此事真怀龙。
1: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倦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1: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物。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上昆团庆戏的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上昆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新昆武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静娴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静娴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3: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像不像三分洋，我们这个三分洋这边要有音。
2: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4: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静娴老师的金幕，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静娴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2: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静娴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3: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有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家。
2: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上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两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上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豪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4: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5: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1+1+1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东莞记者臧明华。明华你好。
6: 哎，你好，
5: 慧楠。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

0: 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1: 这个叫做一加一加一，就是叫做一个导赏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0: 一
1: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啊，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一加一加一。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能够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0: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1: 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南也说了，那张勋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用昆曲的方式演绎莎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一加一加一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他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上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观众。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做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做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越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经典的昆曲的折子戏，让希望能够让这些昆曲的爱好者呢在这里找到同好。那么像在接下来9月13号的晚上7点半，那在这个地方，静安文化馆乌鲁木齐北路459号将演出这个《长生殿哭像》。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折子戏，就是它还有这个演员的介绍，还有一场雅集。之后10月25号呢是金雀记乔簇，11月15号呢是连环记小燕，12月6号呢是牡丹亭的石化教化。那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折子戏，可能也是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时候不妨去走进这个剧场去欣赏。
2: 北方昆曲剧院近日在台北和高雄进行3场展演，带来《牡丹亭》《青冢记》《货郎旦》等昆曲作品中的经典选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昆曲艺术魅力。此次系列展演由中华两岸人民和平交流协会、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和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共同主办，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 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

0: 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演吸引大量戏曲爱好者前往观看，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现场观众表示，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展现了与台湾当地昆曲表演不同的唱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许多精彩的武戏动作也让人叹为观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窦强说，此次两岸昆曲演员同台共演，切磋技艺，使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1: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德润神城新时代好榜样长宁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左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到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很熟悉也很喜爱，就是有着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说到昆曲，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它可能穿插于很多人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当中，包括伴随了很多的人成长。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昆曲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中国首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如今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国粹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现了咱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啊，可以说是民族自尊心、凝聚力、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愚园路电台的嘉宾，他从小就和昆剧结起了缘分，而且这么多年来呢，他的整个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围绕着昆曲徐徐的展开，就是全国首位职业昆曲的推广人，昆曲澎湃闺门旦传人，上海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主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上音书院导师赵金宇女士。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简单介绍一下张老师啊。张老师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经呢荣获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的荣誉称号，还是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上海教育十大年度人物、上海市最美社区志愿者等等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啊。而且赵老师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常多昆曲大师的一些指点啊，这方面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2: 是的，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啊，12岁就走入了昆曲的世界。其实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昆曲是一个什么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老师很巧妙，他拿了一张杜丽娘的剧照给我，然后我一看，哦，满头珠翠、舞袖翻飞的造型。所以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昆曲的初见就是如此的美好。老师说，你只有来唱昆曲，你才能有这样的扮相。你跳舞唱歌可能就没有这样扮相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昆曲的外在美是这么吸引和打动我的。那么后来就像您说的，我特别幸运，就是当我走入昆曲世界的时候，就遇见了好的老师。那么首先到于正飞大师，昆曲泰斗于正飞大师家，然后受到了于老的指点，然后呢又遇见了蔡振仁老师，都是一些国宝级艺术家，我们的武旦皇后王之泉老师，然后最后呢我拜在了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老师的门下，专攻澎湃闺门旦艺术。
1: 闺门旦其实也是昆曲当中独有的一个
2: 行当。对对对，就是大家闺秀嘛，16、17岁还未出阁的那种大家闺秀女孩。
1: 这个也满足我们对于昆曲它很多的一些这种印象所在哈，包括其实张老师说到，他是由于内心的这份对于美的追求，可能最初是因为昆曲它的外在美，
2: 对，
1: 然后接触之后会发现它昆曲的这种传统文化之美更多的内在美。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赵老师围绕着在弘扬传统昆曲文化中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主题，讲一讲赵老师的一些亲身经历，包括您的故事。刚才赵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他是如何和昆曲结缘的。那其实我在开头也有介绍到啊，赵老师也是全国首位的职业昆曲推广人。
2: 是，
1: 哎，这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您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呢？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机缘。就是说当我有这么多好老师在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在舞台上去更多的去表演。

0: 业。那么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我举办了个人艺术专场，我希望向老师啊，向观众们做一个汇报。那么结果呢，我把票子送给了朋友，然后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朋友又送给了朋友，最后票子又回到了我的手上。那朋友也是跟我说，其实并不是说不愿意去，只是怕听不懂。对于昆曲，对于他来说太高雅了，然后他怕跑进剧场他会睡着，因为昆曲太慢了。所以后来我就想，有可能第一次邀请大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因为大家觉得我跟昆曲有距离感。那么所以我希望自己就开始要做一件事，就是做昆曲的桥梁。我昆曲跟大众之间去做一个桥梁，让大家能够如何学会走进昆曲，不再觉得它只是曲高和寡放在博物馆的艺术。所以这样我就开始做职业的昆曲推广人。
1: 那您是如何进行推广的？因为确实哈，很多人对于昆曲的印象就是您刚才说的，它曲高和寡，尤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它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份文化，但是离我们的生活它有距离，我们不熟悉不了解就何谈去接触。您是如何把这份东西能够推得更近一些与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0: 一个呢，我就是觉得互联网加这个理念我用到昆曲，叫昆曲加，
1: 昆曲
0: 就与万物互联，就是找寻到昆曲能够把它舞台上的一些艺术美学一些健康理念延续到生活当中。
1: 我觉得这个好难啊，听过昆曲的朋友都知道，它其实整个的这种不管是这唱念做打吧，就各个方面都是极其的专业。那作为一个你看我已经20多岁30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想去在我的生活当中融入昆曲，是不是太难了？
0: 其实也不是很难，只是一个方法，就用什么样的适合的方式去来做一个昆曲的播种。所以我做了一个叫昆曲的种子计划，
1: 昆曲的种子
0: 播种昆曲。而这种播种昆曲它用的途径就是昆曲家，就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啊，包括当年的于老，他们在他们70-80岁的时候都还能在舞台上舞袖翻飞的去演绎。那么其实昆曲它就是有一个养生功效，
1: 昆曲还有养生功效
0: 然后特别是昆曲的慢，很多人觉得哎呀好慢啊，这些跟
1: 节奏
0: 太遥远了。对，现在大家都要快节奏，
1: 对呀
0: 太慢了他们家接受不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太极、瑜伽、冥想、站桩，跟自己调理自己的气运有关系的，跟养生有关系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慢的？
1: 还真是。而且好像就是我们讲说啊，越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可能你就越需要去找得这样的一份慢，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
0: 对，然后让自己心灵找到一份宁静。同时恰恰是这份慢才能够让你提炼啊，包括自己运化自己身体的精气神。
1: 这样一说，确实在台上我看到那些演员哈，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状态，经常会说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就感觉没有精神，整天都很萎靡。
0: 但是戏曲都是精气神十足，
1: 永远都是精气神十足。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近他的，或者说您这个昆曲加他后面能够加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出来呢？
0: 那比如说我们编了一套手指操。
1: 手指操，
0: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手大脑控制最远的地方就是指尖和脚尖，当然我们不能一直亮脚，对吧？我们亮的是手指。那么我们编的手指操呢，就是精细动作，这叫精细动作，这个不叫精细动作，精细动作就是
1: 每
0: 个手指都能分开。对，精细动作对大脑的锻炼。所以说我们编的昆韵手指操用昆曲的兰花指，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兰花指，它就是要大脑发出指令，让你的五根手指做不一样的动作。你看五根手指成不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对吧？四个手指
1: 不一样，这个很简单，
0: 对，这是一样的。
1: 是，
0: 那我们是做五根手指成不一样的动作。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大脑发出指令，然后肌肉和神经进行控制。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昆曲里面我们是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两个手，哎，这有难度了，
0: 哎，
1: 你要不试一下
0: 我们比如说 右手做兰花指，
2: 兰花指，
0: 左手做兰花掌。

0: 你看，哪是那个人？从来没见过。你看，我们的手指，两个手在不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好美啊，
0: 对吧？但是这个就是让你左右脑进行协调和锻炼。
1: 而且还要再跟你手指这边接收到信号，再用肌肉去做出
0: 来。对对对。
2: 啊，这个真的蛮有难度的。我刚才试了一下，其实我单手要想把那个动作做得标准，就需要费点劲儿了。
0: 对，所以我们会议手指操呢，它不但是这样，还要转换。就是当你这右手做兰花指，左手做兰花掌的时候，翻过来，左手兰花指，右手兰花掌，这样就像让你左右半脑不停地在那儿进行运动。
2: 而且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哎，好像一个动作我一开始接触比较难，但后面做久之后我就不用思考了。
0: 就是、对，
2: 这样其实你在转换的时候，你的整个大脑还是一直在运动。
0: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是有难度，它才会对大脑产生刺激。
2: 嗯，
0: 如果像这样没有难度，那它就产生不了刺激。
2: 是，
0: 这个才能真正的一个从孩子来说是开发智力，
2: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动手就是动脑嘛，
2: 对，
0: 对吧？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
2: 嗯，
0: 我们也是能够对认知障碍进行了一个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
2: 嗯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很多医院啊，包括卫老中心啊合作，让更多的老人从昆曲里得到受益。
2: 哦，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我知道就是喜欢听昆曲的，
0: 是
2: 这个时候有机会能够就是学一学昆曲当中的一些这种一些手势啊，一些动作啊，而且还能达到一个日常的我们养生的功效。
0: 对。而且它这个很简单，不受到任何地域的限制啊，时间的限制，都可以，哎，拿起来就练。
2: 这个是叫昆曲
0: 昆韵手指
2: 操。昆韵手指操，
0: 对，
2: 这一套它里面是有很多
0: 我们有四节。
2: 哦，有四节。
0: 哎，对，有各种组合，
2: 嗯，
0: 有兰花指和兰花掌的组合，兰花拳和兰花掌的组合，
2: 嗯
0: 啊，然后剑指和兰花指，就是一和二的组合，
2: 嗯，
0: 剑指和兰花指的组合。
2: 哦，真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俩在这聊着，可能很多的观众和粉丝已经做起来了，或者说想问，哎呀，去哪里可以看到啊？有些这个我们合作的医院，包括一些刚才说到的
0: 学习强国都有完整的这个操，
2: 它有视频的，
0: 有视频的。
2: 太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下啊。这是一个昆曲加养生，
0: 养生
2: 啊，
0: 对，加健康
2: 的，加健康，
0: 嗯
2: 嗯，它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比如说，很多女性很爱美，
2: 对，
0: 上海作为一个江海红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一个基地，然后呢，我们女性有一套服装叫旗袍
2: 啊，
0: 对吧？很多女性我相信都很希望自己有一套很好看的旗袍，
2: 要有一套的。
0: 对，
2: 而且上海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这种旗袍的文化。
0: 是，
2: 我记得是在黄埔的，是在哪一条路上？包括长宁也有，它有专门的
0: 长乐路。长乐路上，
2: 长乐路上
0: 有旗袍一条街，
2: 旗袍一条街，
0: 对对对，
2: 因为
0: 很多
2: 旗袍就是女性的那种是对于美好的向往嘛。
0: 对对对，
2: 那昆曲和旗袍又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0: 其实呢，就是昆曲跟旗袍呢，旗袍不仅仅是一件服装，我们原来觉得，哎，以前的人为什么穿着旗袍这么优雅，这么好看？
2: 对啊，
0: 其实除了是这件衣服之外，
2: 嗯，
0: 还跟人的举手投足，
2: 举手投足。
0: 而昆曲刚才的那个行当是什么行当？
2: 闺门旦，
0: 就是大家闺秀，
2: 大家闺秀，
0: 大家闺秀的举止。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2: 嗯
0: 啊，举止的优雅恰恰是穿旗袍所要必备的，
2: 嗯，
0: 包括你的步子，穿了旗袍，因为旗袍两边开叉，
2: 对，
0: 你就不能步子跨太大，
2: 嗯，
0: 那么就是步子小，就跟我们古代小女孩走路的我们这种台步啊什么，当然不用走得这么快，
2: 嗯，
0: 但是步子要小，我们叫足不出群，
2: 嗯，
0: 那它就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2: 嗯，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喜欢旗袍的女性，她其实可以穿上它练一练我们这个昆曲里面的一些这叫什么步伐啊？
0: 步伐就是举手投足的仪态，举手投足
2: 的仪态，
0: 啊，所以我们有一堂课叫闺门旦跟旗袍，
2: 哦，
0: 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做穿着这个旗袍？
2: 嗯
0: 啊。包括是喝咖啡的举止啊等等啊，那，
2: 嗯，
0: 就会变得很优雅，很多女性穿着旗袍就像好造型嘛，
2: 嗯，
0: 对吧？那么然后恰恰闺门旦的这些身段动作就很适合旗袍。
2: 哎呦，听您介绍完这个昆曲加健康，昆曲加旗袍，我一下子觉得昆曲这个东西好像离我没有那么遥远了，
0: 是是是，
2: 它跟我的生活产生连接了，
0: 是啊，
2: 嗯，
0: 包括昆曲我们还加到企业文化，
2: 企业文化，
0: 对，因为很多企业也会请我们到他那儿去进行一个昆曲文化的传播，
2: 哦，
0: 那不仅仅是演出，我们更多的是分享昆曲精神，
2: 嗯，
0: 因为我觉得昆曲作为中国最高美学

0: 的典范，
1: 是
0: 他的精神就是精致唯美，
1: 对，
0: 讲究而不将就。
1: 哦，哎，总结得真好。
0: 那么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对于我们企业来是很有作用？我们现在企业都要讲究匠心啊，
1: 对，
0: 就那个，而这恰恰昆曲它的所有的这些的产生，我们都叫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
1: 台
0: 下十年功。所以匠心它的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一个持之以恒，
1: 嗯，
0: 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它还是要精益求精，
1: 嗯，
0: 所以说昆曲当中它就是告诉跟企业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用品德、品质、品味，最后打造好的品牌。
1: 是的，而且其实在说这个昆曲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懂行的朋友们会知道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人物，赵老师也是有进行过很多的演绎啊，包括从这种杜丽娘到百花公主，从杨贵妃到谢素秋，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种舞台上面昆曲的精致，这些唯美
0: 是
1: 它真的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而且您在这个传播昆曲文化的时候，其实还把这个昆曲文化讲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吗？
0: 是是是，我们其实跟90多个国家的朋友去讲过昆曲，分享过昆曲。
1: 嗯，
0: 其实当中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大家对美啊都是有共性，无论你是什么语言什么肤色，
1: 嗯，
0: 但是大家对于美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1: 是，
0: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欧洲的团，他们有人就会问我，哎，你们昆曲当中绣的戏服很好看，
1: 嗯，
0: 然后上面的这个花儿有什么讲究？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花儿啊都有很多美好的祝愿和期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玫瑰肯定是爱情之花，
1: 嗯，
0: 对吧？要比如说有的地方它用的是荷兰用的是那个郁金香，
1: 嗯，
0: 它象征着高贵呀，啊，对吧？比方说像意大利啊什么，它用雏菊，
1: 嗯，
0: 象征着和平啊，象征着天真啊纯洁。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
1: 嗯，
0: 那我们绣花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花语，
1: 我们戏服上
0: 哎对梅花，那很多哎，衣服上会绣梅花，
1: 嗯，
0: 那么就是装
1: 是
0: 那种不畏严寒的那种精神品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戏服上会绣兰花，
1: 兰花
0: 那种优雅高洁。
1: 嗯，
0: 哎呦，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衣服上会绣牡丹花，
1: 对，
0: 那就是吉祥富贵。
1: 是，
0: 所以大家都有大家的花语，都用这种花进行美好的祝愿。其实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体现。
1: 还真是，就是通过昆曲这样的一个介质，有很多的国外友人，他们可能就从此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大家找到了共同语言嘛？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艺术，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桥梁工作。
1: 对，我们讲艺术，它是没有国界和门号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把大家共同的语言，
1: 嗯，
0: 我们一起去讲述共同的美好。
1: 嗯，哎，他们有的人是不是自己感兴趣之后？也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包括后面可能也会想，哎，我要去了解更多的一些。
0: 是是是，我们曾经接待一个罗马的那个高中生团，
1: 嗯，
0: 那100个人打着飞机来听一场昆曲。
1: 嗯，
0: 他们这些高中生很有意思的是，有人竟然把我的戏服硬要买回去。
1: 哇，
0: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回去？你们回去没有用啊。
1: 对啊，
0: 他说我回去要表演给我爸爸妈妈看，
1: 嗯，
0: 就是他在课堂上学了一点水袖的动作，
1: 嗯，
0: 他又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1: 嗯，
0: 他要买回去给他爸爸妈妈表演。
1: 嗯，那他一定是真的是觉得这份美是美到心里面了，所以他想把这份美好能够给自己最亲的最爱的家人们去展示。
0: 对对对，所以还有一些法国学生，
1: 嗯，
0: 他跟我学了以后，哎，现在他会他用法文去念“不到园林整枝春色如许”，今年不是正好是中华建交65周年？我看他老是用昆曲活跃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国的这些平台上。
1: 嗯，
0: 还有我教过俄罗斯的学生，他们用那个一对双姐妹，他们用昆曲去表演，跟他的这个朋友圈，国际朋友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输出，
1: 嗯，
0: 很好的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对，哦，太有意思了，法文版的。
0: 对，他用法文来念那个“不到园林整枝春色如许”。
1: 我没看过，但是我想象当中一定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哎，这个结束之后我要去搜一搜。我知道赵老师哈，其实这些年不光是致力于很多的，我们讲说这个在上海很多可能跟一些医院啊、跟一些社区啊，包括跟很多这个团有一些这种推广文化的一些活动， 还有其实您在21年的

0: 时候，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昆曲的科普读物，对吗？
1: 是是是。
0: 嗯。
1: 当时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0: 嗯、
1: 专门出了一个普及的昆曲读物。
0: 嗯。
1: 那么其实今年，十二月就这个月，
0: 嗯、
1: 上海教育音响出版社，
0: 嗯，
1: 也给我出了一套，它是视频，
0: 哦，是
1: 是十五节的昆曲课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套课程我也很感谢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因为昆曲院团在全国也只有八所，
0: 对，
1: 那么除了这八所所在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其他的更多的地方，其实他们有可能没有机会去遇见昆曲，
0: 对的，
1: 而这一套十五级的这个数字课程，
0: 嗯，
1: 它恰恰能够哎到学校，它适合全年龄段的小朋友，
0: 嗯，
1: 或者学生，
0: 嗯
1: 啊，能够系统性的去作为一个昆曲的文化了解的这样一个课程。数字课程，
0: 数字课程、
1: 啊，所以我很想跟很多的单位啊什么合作，
0: 嗯，
1: 去这种边远地区，能够以这张光碟来作为一个艺术扶贫、数字支教的这样一个方式。
0: 嗯，这份课程就是没有说一定是要多大的一些孩子才能看的，
1: 全年龄段，
0: 全年龄段，
1: 嗯，因为它里面做得很好。所以我也很感谢上海开放大学，嗯，
0: 嗯
1: 它里面设计的有动画啊，还有它讲到的除了有昆曲的赏析，
0: 嗯，
1: 它还有水袖啊，
0: 嗯、
1: 扇子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昆曲的零基础的一个普及课。
0: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啊，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一些、
1: 嗯、
0: 可能是昆曲它这种历史的一些溯源
1: 啊历史的讲 述,
0: 讲述、啊、
1: 对吧，
0: 但是
1: 还不仅仅
0: 不仅仅
1: 对对对，它还有小动画，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小典故，
0: 嗯
1: 啊，设计，
0: 然后里面还放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昆曲的，
1: 对，还有昆曲的扮相、
0: 哦、
1: 比如说什么是瓜片子、
0: 嗯、
1: 什么是爆花水、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哎，这个太好了，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适合小朋友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其实各个我，所以我觉得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去感了解昆曲的一个这个点吧。
0: 嗯，对，其实前面我们在系列节目当中也聊过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通过旅游的方式啊，去把这种可能偏远一些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去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精神，
1: 是是是，
0: 或者说让他们能够来到上海去看一看这个城市的一些精神风貌。我觉得这个能够让昆曲以一种数字媒介的方式去让他们，其实也特别好。
1: 是 是,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如果不是这次契机，可能那些孩子一生里面未必会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种门类啊。
1: 对对对，就作为中国最高美学的典范，百戏之祖，所以用这样一个数字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预见，
0: 嗯，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啊。您说的这个预见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一定强求他说他看完之后他未来一定要从事相关的一些行当一些工作，要去预见到这份美好就已经足够了。
1: 是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艺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就能够达到这种陶冶情操，达到这种熏陶的效果，其实就非常好。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说科技武装头脑，人为养护心灵，
0: 人为
1: 其实养护心灵还是很重要的。嗯，
0: 好需要哦。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是大家肯定跟我同样会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和想法，就特别希望赵老师能够，你看前面说了很多了，也能够稍微的能不能简单的唱一小段，让我们也在直播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昆曲它的魅力。
1: 啊、哦，好的呀，嗯，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牡丹亭》游园当中最经典的皂罗袍的一个片段。
0: 啊、哦，好呀。
1: 这个大家其实《牡丹亭》游园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很多影视作品啊等等里面都会有。对吧，我就唱这一段。
0: 期待了。好。

0: 哎呀，还太好听了！疯狂的鼓掌，你看外面已经有我们路过的一些行人在鼓掌，真太好听了。而且前面一直在说这种昆曲的魅力啊，我觉得只有听到的那一刻，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里的那种文化的认同感。
1: 对，
0: 而且今天其实在这里，张老师并没有完全的扮上昆曲的整个的行头，包括其实张老师只是还坐在这里面，没有整个的这个一些这种
1: 身段的表演啊，
0: 就是这个唱腔和一些手势，就足够打动人了，我觉得。
1: 所以说就是中国式的美学嘛。
0: 嗯，
1: 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不仅仅只是唱戏，它包含了我们中国式的一种美学，中国式的一种情感，中国式的一种价值观。所以它就是一个代表着中国的大的文化内涵。
0: 它是一个，其实它集大成啊，它凝结了很多的这种中华优秀的传统的文化，然后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门艺术啊，我觉得真的是到今天，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消费习惯会有变化，但是这些传统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我真的特别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和途径被大家所接触到，
1: 对，被大家看到。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说昆曲它是一个能让你走进美学高度的一个艺术，然后通过昆曲的了解，你就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个欣赏美的心灵，最后能够有创造美的双手。
0: 对的，我讲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心里面有对这份美的向往，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看过了现在大量的一些快餐式的，或者说一些节奏很快的一些这种内容的话，你其实整个人你会有点麻木。
1: 是，
0: 但是说你去感受这种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比如像昆曲，我在旁边啊，我就一直在我在看这个赵老师他的一颦一笑，这个每一个里面都是饱含了这种真的是魅力。我一下就特别特别期待赵老师以后什么时候有演出，要
1: 啊，好好好，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其实赵老师前面讲掉很多的一些内容呢，赵老师的一些我们讲昆韵的一些手指操，
1: 对，
0: 包括我们后面做的这个15期的一些
1: 视频课程
0: ，
1: 数字课程
0: 啊，大家都可以去通过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是学习强国的 APP、金色学堂，还有上海开放大学网站上面这种课程和表演，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当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链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到今天了，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去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当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像赵老师这样他们身体力行的在做着很多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表演啊、传播也好，当然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作为一个观众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啊，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门类。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你只有在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美，你才会爱上它。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啊。今天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去畅谈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其实也是我们2020的直播访谈节目啊，所以在直播最后呢，也是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也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明天再见了，再见，
1: 再见。

0: 一曲秒懂，一点就通。
1: 你们好，我叫蔡正仁，是唱昆曲的。昆曲小声呢有大官声，官声里头也要分大官声、小官声，是吧？还有穷声，还有京声，还有雉尾声，大概主要这个四种。那么有人就问说，这个四种不同类型的唱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从唱的这个曲子来说，音符来说，它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唱法上，用嗓上，那是有区别的。比如讲，我就要举那个官声和京声这两个，在小声当中这是两大类，是吧？那么主要是在唱法上、用嗓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讲，唱长生殿的京变，它头里有一个曲牌叫《粉蝶儿》，天淡云闲这个四个字，假如官声唱天天，他要求是你个声音要放出来，而且是声音要宽亮才符合官声的要求。你不能说这个不行，他要求你要放天淡，这个要求鱼还有本嗓子要放得大，云起把它本嗓子，因为唱昆曲有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小声还是淡调，它都是真假混合使用的，所以这是官声的要求，要求你放大，厚亮，要求声音是这个。那么京声就，如果京声来唱天淡云闲，你就不要天这么大，是吧？它就可以天大，就比官声要细一点。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唱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叠腔、带腔、瘦腔等等等等，这个呢唱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用嗓的方法和声音的控制，在这方面来区别一个官声和京声的问题。
0: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今日关注直播继续。作为李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演绎大世界全国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由江苏省昆剧院创作演出的昆剧《瞿秋白》昨晚开始在上音歌剧院连演两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3: 如何在戏剧舞台上用古典婉约的昆曲来表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昆剧《瞿秋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舞台简约又不失古朴，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左右侧运用投影进行虚化处理，舞台上大胆运用了黑白红灰四种色调，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剧本的架构非常巧妙，由素元、秉志、卷心和曲艺四折组成，在遵循元杂剧体力的基础上，每一折都分为昼和夜两部分。白昼以瞿秋白被捕为切入点，且他在国民党的轮番劝降下坚持信仰，舍生取义；黑夜则是描摹他的内心和情感，以一真一幻的方式写了瞿秋白与母亲、挚友和爱人的三次诀别。饰演瞿秋白的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昆曲名家施夏明告诉记者，从旧式文人到革命先驱，这两个看似反差极大的人物设定聚集在瞿秋白这个人物身上，如何用昆曲来演绎，很考验主创和主演的能力。为了这部戏，江苏省昆剧院汇聚了一流的主创阵容，四朵梅花助阵，著名编剧罗周执笔，梅花奖获得者张曼君任导演， 石小梅作为艺术指导，昆曲名家柯军和孔爱萍担任主演。石夏明说，
4: 革命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红色昂扬挺立挺拔那样子一种状态，而秋白先生他是一个病弱之躯，他的身上是有着那种旧时代文人的那样子一种独特的气质，我把它归到为忧郁，带有一点忧郁的这样一种气质。晚上的时候身困方寸之间，但是心有千里之外，这样子一种细腻的情思表达，又是非常适合昆曲那种一唱三叹的曲风。
3: 舞台上，施夏明用一副黑边眼镜作为道具，戴上摘下擦拭镜片，每个动作都有章法。他说，失去了水袖的传统城市化表演手段，在现代戏中就要创造新的城市规范，
4: 把现当代创作出来的动作把它固化为兼具传统审美质感的打这个引号的城市化动作，伴随着音乐，伴随着唱腔，伴随着念白，就是稳定的到这个节点，我就是同样的一套动作来完成我的所有的表演。
3: 瞿秋白以昆曲艺术传统审美与时代主旋律的融洽平衡，赢得了观众的喝彩。有观众这样评价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
5: 杜鹃是特别的浓淡淡的这种忧郁之气，也有阳刚之气。

0: 400多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过中国之后，在《利玛窦中国宅记》中这样记载他亲历的中国人看戏的场景。
1: 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于宴会有时要长达10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0: 这里的戏说的就是昆曲，而利玛窦当时正身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江南，那个时候江南已是文化上的英杰，财富上的巨贾，制造业的匠人，衣食住行的生活家的汇聚之地，民间也已经形成了每年中秋都要唱昆曲的习俗。此时的昆曲声腔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水墨腔。就像滋养这片土地的那一脉流水那般灵动，不迷恋那灯火阑珊，水墨昆腔也从昆山走向八方，盛行于北京，进入了宫廷。400多年后的今天，仿佛是在溯源，又似乎更多是在致敬。在上海绍兴路9号明黄色外墙的3层小楼里，唱起了当年昆山3位昆曲先贤的故事。这里是上海昆剧团，排演的是《浣纱记传奇》。
2: 昆曲由昆腔而来，它的过程是一个传奇，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3: 赤寻王谷，伤心全寄词风，这虽是身不由己的儿女情，却也是乱世中的风雨携手。
0: 曲圣魏良辅毕生创制水墨调，诗人梁辰瑜铸就天下首部搬上舞台的传奇剧《浣纱记》，还有将悬索引入昆曲的张野堂。至此，文人学士征用昆腔创作传奇。

0: 它们如流星一般闪过历史的长空，却让精雕细琢的昆曲艺术成为人类永恒的瑰宝。而这出《浣纱记传奇》如同一条历史通道，引领当代人走入昆剧发展的历史，重新回望那些昆曲先贤。黎安，上海昆剧团的终身代演员，《浣纱记传奇》主演，这一场化身为他人演绎的何止是一个传奇。
1: 昆曲它其实 是在明朝梁辰瑜我们老祖宗啊，他把那个昆山腔变成了昆剧，他有一个剧目来代表这个，当时就是这个剧种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戏，然后就是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了参与到昆剧的创作当中。那么他不为良苦怎么改革，他用了当时的官话，就等于说像我们今天的北京话，他用这种官话把那种昆山的地方语言语音把它给擦掉很多。那他这样一改，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听那种昆曲，所以这个昆曲就一下子全国的就是传开了。那么它传开也包括一个昆山腔的改良，一个它的剧目《浣纱记》，包括到后面那么多《牡丹亭》啊、《长生殿》，那么多的名著《西厢记》等出现，那它就为全国广为流传。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当时的特殊原因，就是魏良辅改那个昆山腔，到梁辰瑜改剧，然后再到后期的大量的最好一流的知识分子啦，都来参加昆剧的创作。所以昆剧能有那么多传奇，那么多好的剧本留下来，我想是跟那么多文人一起创作是有关系。建国以后，我们上海当时昆曲是濒临灭亡，当时传子辈老师也没有，基本都不唱昆曲，都不改行去做别的。然后当时昆曲要灭亡怎么办，国家培养，培养我们的昆大班，到昆二班，到我们昆三班，现在昆四、昆五班，这么一批一批这么培养下昆曲，才得以这么传承下来。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当时虎丘曲有万人唱昆曲，我觉得它被拉到了一个精英文化，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文词、它的音乐、它的表演都是非常细腻、非常讲究的。我觉得啊，现在我们的教育是普遍是大家都大学大专中毕业，其实昆曲已经不再是看不懂，只是我觉得没有更多的机会我就走进剧场来观看昆曲。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进剧场看昆曲的人都会觉得昆曲是非常雅非常好看的。
0: 的确，好东西有其恒久价值，自会不负江河万古流。昆曲大美，美在至情至性，淋漓尽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昆曲之美，美在文词以立，唱腔婉转。鸟情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昆曲之美，美在景中含情，情中有景。江南四季，夕照月影，都是意趣，都是气质。昆曲之美，美在一袭水袖单衣，一方自然舞台。珍珠白、藕色粉、青瓷绿、湖水蓝。昆曲之美，美在眼角眉梢、兰花指尖。双手轻捏，一翘一点，行云流水中藏着心绪的百转千回。这些美都是文雅，都是秀气，也都是江南。黎安，
1: 昆曲得天独厚，它是在昆山发展的，那么它受到很多江南的文化影响，自然而然带出一种南方的一种气息在这个昆曲里边。
2: 那您心中觉得到底什么是江南，有没有这样一种形象？
1: 良辰美景奈何天，对吧？赏心乐事谁家宴，月明银蛋入华牛。这些词儿就你唱到有些特定的戏，你就会想起来。比方说我学战花魁，那卖油郎他有一出叫《胡楼》，他就到西湖边上去寻访这个花魁娘子。 哎，那时候老师也教西子湖迢迢绕旋，学了这一段特特令，但就算他到底应该怎么样，真的去西湖边上走一圈，哎，脑子自然而然就会跳出这一段唱，就这样他把那个景和戏就融合在一起。哎，我现在再演唱，我脑子就会出现西湖这片东西，特别像我们牡丹亭、游园惊梦寻，它都是在江南的园林里面。对对对。
2: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向往这种东西来说，就是我们去向往那种美、那种意境。
1: 对对对、嗯，是的，因为它这种意境，然后再加上我们昆曲的一种表演，因为我们表演是一种很写意的，跟他们这个昆曲的词是很贴的，包括它的音乐，嗯、所以说是。能够这个综合性的，我觉得体现一个江南的一个美吧。
2: 这种江南的那种范儿，只能产生这种艺术形式。
1: 对，特别昆曲，我觉得是要进剧场来欣赏的，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综合浓缩的一个艺术了。它不光是唱，因为它唱里还有表演，还有演员的东西在这里边。
2: 昆曲也是看的艺术啊，就
1: 是
2: 从头发丝到脚尖，它其实都是讲究。
1: 它每一步都讲究的。
2: 对啊。看其实是占了很大的一种
1: 很大、哦、对对，它非常综合的。对，
0: 这种讲究是精致，是功夫，是地道，是一丝不苟。京昆大师于振飞留下了这么段关于昆曲步伐的影像资料，那是1980年代他在指导学生蔡振仁扮演许仙。
3: 小青追许仙上来的时候，许仙不是哎呀，突然间滑了一跤，我觉得这一跤不大好滑，滑不好，
4: 要滑得自然，脸上的也要整张啊，
5: 要往后看，哎呀，
6: 左脚先往前，
7: 一拿那个锤子，
5: 哎呀。
6: 一滑，那人就坐下去。
0: 昆曲的美是一种幽深的、有内容的美，于是痴缠昆曲的人不能计数。有自称为昆曲义工的作家白先勇，在上一辈，有被人们称为一代才女的张充和。他自拟的名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便可见一二了。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张充和：张充和唱昆曲，娇慵醉媚，若不盛情，难以比拟。我找到的这段音频是他94岁时的录音。2015年去世的他，越到晚年越是独钟情于昆曲。
8: 我到美国来，我带我自己的西装，因为我们有成套西装西厢的。我姐姐他们说你要带都行，我说我带不了，我自己很多好东西带，就带随身自己。
9: 你拼起来嘛，充和。
10: 哎，对呀，
9: 拼起来不是刚好吗？
10: 哎，对，
9: 好。
8: 我脸上不行。
9: 没关系，只照你的这个东西。弄一个字，眼镜拿掉。然后做一个姿势，
10: 不回来了
9: 吗？
8: 太牛了，往前走。
0: 昆山腔源于唐代的昆山人黄帆绰，是唐代幽灵技艺和音乐成分的传承。元朝的顾坚与杨铁笛、顾阿英、倪元振为友，散发南曲之傲，最初有昆山腔之称。明朝永乐年间，昆山腔获得了发展，被推崇为正声，后来又有了水墨调。从水墨腔诞生前到昆曲先贤改革，再到如今，昆曲历经了600年时光，如一朵淡雅的花，静静地绽放在岁月里。而其中它在上海地区绵延了500年。清朝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上海最早专演昆剧的茶室戏院三雅园创办。1923年11月13号晚， 于振飞首次因陈燕秋之邀在上海合演《游园惊梦》。那年

0: 陈燕秋19岁，扮杜丽娘；于振飞21岁，扮演柳梦梅。1927年的12月13号，昆剧传习所传字辈学员组成的新乐府昆班，在上海做开场演出。1945年抗战胜利后，息影8年的梅兰芳兴奋地刮去了唇髯，积极筹备重登舞台，而且开头全演昆曲剧目。1955年3月1号，上海市戏曲学校正式成立。1957年4月10号，上海昆曲研习社成立，公推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生为社长。5月1号，上海文化局正式任命于振飞担任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严慧珠、陈洛宁任副校长。1962年8月，上海市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改名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1987年3月，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揭晓，上海昆剧团季振华、华文乙、蔡振仁、岳美提、王之泉和江苏昆剧院张继蝶荣登金榜。1999年3月10号，上海昆剧团新排1999年版《牡丹亭》上本。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法国巴黎宣布，中国昆曲艺术评定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8年，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今年，昆曲申遗成功的第18年，上昆上演致敬昆曲先贤之作《浣纱记传奇》。600年的历史回荡在耳边，展现在眼前。时光从来是线性流过，不留情面，但昆曲成为了时光的转环，岁月的档案。周传英、顾传林、顾传介、史传瑜、梅兰芳、于振飞，这些声音和身影留在了人间。这是梅兰芳和于振飞的《游园惊梦》。
1: 一片天青，爱上。

0: 从昆腔到昆曲，从昆曲到昆剧，几近辉煌、衰落、复兴，发源于昆山的这一剧种不仅成为百戏之祖，最终更赢得世界的认可，而它也被称为江南生活方式的样本。这种生活是可感知、可触摸，反过来又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提炼。黎安，
1: 就像很多词啊，看到这种词你自然会联想，它的文字会让你联想到很多东西，这种联想其实是加入我们人生的阅历在里边，包括你走过很多地方，那种就像我说我学那个张浩奎，我没去过西湖，哎，当我真的去过西湖，你再唱这个戏，你会感觉就不一样。那就是你一个是走过这个地方，一个你的心情心境的愉悦，就是那种阅历的增加，你会对这种文词，就像我们对以前的唐诗宋词，你小时候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只是把它背出来，等你讲当你开始理解，等到我们现在开始，哦，他这个词后面作者的那种心酸，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很多东西要加起来的，
2: 这本身就是一个被熏陶和拔高提炼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它是高度凝练，其实这个水磨腔也是一种形容了，就是形容昆山腔，就是它的腔就像就江南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糯米粉，那个米糯米放在那个磨盘里就慢慢磨出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其实就像我们传统文化，它是要熏陶，它是要你可能10年20年再慢慢熏陶，自己理解，现在再去理解老师以前教的唱和我小时候学唱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懂他的字，他的腔，他的曲琴，他的曲音，但是你没这个模，没这个功夫了，其实讲到底是一个功夫，就像中国茶功夫茶一样，它也是一道一道工序，到最后呈现出哦，跑出这么一点点茶，但他那么多的前面的功夫呢是看不见的，但他没有这些功夫，他这个茶就到不了这个味道。所谓的水墨茶其实就是功夫，不光是昆曲了，其实很多艺术都有很多的混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能混搭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对这个传统的艺术你要对它很了解，你才会能找到你它是适合你你的东西，你可以吸收进来摸索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艺术肯定它是一直在发展在前进的，特别像我们昆曲，现在昆曲跟600年昆曲已经是不一样了，它肯定是会有变化的，但它这个变化你要是在它这个规律上，你不能随便变化。就是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我们唱戏，我就做任何，你不下功夫你肯定是到不了最高点的，你一定要下功夫，你可能还能上去，像爬一座山一样。你不下功夫，那你当然你可以坐，现在很多高科技你可以坐缆车到哪里，但是这个途中的东西很多东西你就欣赏不到这种美景，你上去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当你一步一步真的爬到山里，你的感觉是不一样。
1: 昆曲也是观察江南生活的窗口，除了水暖风轻风花雪月之外，江南文化更有深厚刚健多元的一面。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所以有牡丹亭，也有桃花扇，有传统剧目长生殿，也有实验昆剧椅子，后者是改编自法国作家尤奈斯库的同名代表作。在昆山溯源昆腔，在上海寻声昆曲，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水墨悠悠，笛音袅袅，就像一座桥，连通古典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连通中国和世界。我们可以走过去看古典文化的风景，也可以走过来看现代文明的风景。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
2: 让我们回到初心，回到我们的根源，去致敬先贤。我们要学习先辈们这种对艺术执着热爱的精神，创造的精神过程，就是很好的一次精神洗礼。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张敬贤气路宽广，扮相端庄，嗓音亮丽，表演细腻传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公，小臣心疼相照，此夜颠倒父亲。

0: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
1: 嗯，
0: 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1: 啊，
0: 昆曲。
1: 哦，
0: 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1: 要不你唱一句。
0: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1: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0: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1: 啊，
0: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
1: 嗯，
0: 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1: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七届全运会，
0: 嗯，
1: 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0: 对，
1: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0: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宫尺谱是吧？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宫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
1: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0: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1: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嗯，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2: 啊，要先海景姐姐。
3: 啊，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都，你看这声音完全没醒
1: 的。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3: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是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哎。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

0: 不是，不过歌台与拳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到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全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到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萍水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鸦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1: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0: 谢谢会讲坛，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哎，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萍雪变宗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十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萍雪变宗啊，只有两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纯，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 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曲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

0: 跟我妈说，哦，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笑，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喜二婆、猫二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五个月，考了五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进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八年的，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哪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八年，早上5点40分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钟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理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哈，叫过董我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钟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2: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他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0: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2: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 最近叫刘

0: 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扫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徐步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夸夸夸来快些快些，来来来快些快些哈，没人来个各个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的贴一个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要习惯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1: 一堂昆曲课。刘德亮，无论是京昆国粹还是沪粤湘音，再到评弹滑稽，古老而宝贵的中华传统戏曲都经历过危与机并存共生，在最艰难的时刻各剧种也愈挫愈勇乃至背水一战，其中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突破。自此以后，昆曲的观众不再是皓首苍颜，越来越多秀外慧中精致靓丽的青年男女乃至大学生成为了不可小觑的铁杆一艺一妹。戏思成功的原因主客观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还是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击中了年轻人的时代审美。提及当代京昆艺术，就不得不提昆曲王子张军，技艺精湛，集各家之所长，自然是圈粉无数。这些年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校长，他从台前退向幕后，更多的担当起培育新人再振京昆的历史重任。当张军校长带领戏曲学校的资深教师和优秀学子团队来到古美文体生活馆，上演从昆曲到京剧的百年雅韵，戏入敏心戏曲主题活动时，作为一个热爱戏曲电影等表演艺术又比较怀旧的素人，我自然十分欣喜，也有一丝担忧，现在的学生一族是否真的能接受这几百年前的艺术呢？我多虑了，更震撼了。整场活动以初步普及声、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为主线，将唱、念、做、打、翻五功串联，空城计、苏三起解、铡美案、三岔口等经典段子一一浓缩亮相。妙就妙在张军校长不是把这场活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展示，而是一场真正的沉浸体验互动的双向奔赴之旅。演出中场全程导讲亲自主持的张军校长上了大绝招，即兴邀请台下的学生上台来体验一把戏曲演员的夺目和辛苦。在一众学生的欢笑和起哄声中，众望所归的胖胖学生小刘自信大方登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一步步换上精致的武生行头，手持长枪摆出标准身段，过足了大武生瘾，也深感戏曲演员原来这么不容易。这个过程中，灵动机智的张军校长也把他幽默温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台上台下仿佛融为一体，传统现代犹如无缝链接，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欢笑声喝彩声中，昆曲的普及也完成了一次看似简单实则深远的闭环。主角小刘会终生难忘这一刻，台下更多的同学也会久久记得这一刻。原来传统戏曲并不是想象中那般老掉牙，原来其中还有那么多乐趣和讲究，好玩有趣便是莘莘学子走进传统戏曲的第一步，这要比干涩机械的理论式宣讲强太多。当我们在抱怨时代如何之倦，观众口味如何之刁时，不妨多换换角度看问题，变得只是裹上了现代外衣，五光十色，看似多么无法做到的众口难调，不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骨子里对美的追求，对情的渴望，对笑与泪的真切共情。能听能看能玩能学这般全维度的沉浸式戏曲观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方向。张军校长和戏曲学校团队走出

了漂亮而坚实的一步。忽又想到仍在不断吸粉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陈丽君、李云霄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青春越剧热，如一阵明媚清风吹入古老梨园。传统不代表古板，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关键是当代戏曲人如何在变革突破中把住本、把好度，使得传统戏曲不失风骨又更添惊喜。其实传统戏曲与现代心灵的距离并不遥远。曲声旖旎，水袖轻扬，一段虚实交织的黄粱之梦徐徐铺陈，观众随之步入一场关于人生与功名的漫长想象。2026年3月26日晚，由星泉联合资助的第16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演出之一，上海昆剧团演出的《临川四梦之邯郸记》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圆满落幕。作为为数不多主老生的大戏，《邯郸记》以一梦观一生，也由此为本轮四夜四戏的完整呈现揭开序幕。3月27日至29日，上海昆剧团还将继续上演汤显祖的这部传奇巨作，南柯梦记、紫钗记、牡丹亭四部大戏接续上演，带领深城观众走进横跨情爱、人世与哲思的戏曲之梦。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临川四梦》凝聚了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毕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四部作品以梦为线索，将爱情、理想、人生哲思与社会寓意交织其中，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昆剧团推出《临川四梦》，以四夜四戏的完整体量亮相舞台，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并开启海内外巡演，成为当代昆曲舞台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今年恰逢上昆《临川四梦》创排10周年，亦是汤显祖逝世410周年。十年时光弹指而过，期间《临川四梦》曾于2020年在东艺上演，成为彼时剧场疫情停摆后率先复演的剧目，不仅实现了作品在深城的完整亮相，也成为城市文化生活逐步复苏的重要记忆。此番时隔多年回归，对于上海观众而言尤为意义特殊，既见证着作品的沉淀，也延续着东艺与上昆稳定且深入的合作。十年间，作品不断打磨，沉淀出更为从容、成熟的舞台表达，在坚守传统昆曲表演体系的基础上，全本呈现的舞台结构让汤显祖笔下的戏剧世界得以更加完整地展开。四个晚上，四本大戏，如梦似幻。邯郸记以黄粱一梦叩问功名与人生，小生演员张伟伟、正旦演员陈丽芬是卢生与崔氏，在沉浮间见顿悟之意。南柯梦记借梦境映照人世权势与虚幻，小生演员倪徐浩、闺门旦演员罗晨雪铺展淳于汾和姚芳公主命运的起落。紫钗记以李动人、小生演员黎安与闺门旦演员沈毅力再现李毅与霍小玉的聚散离合。牡丹亭至情至性，由闺门旦演员罗晨雪与小生演员胡维禄勾勒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梅花奖、白玉兰奖名家名角与中青两代演员同台，以规范细腻的表演尽展百戏之祖的典雅风采。上海昆剧团与东艺的合作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围绕经典剧目的呈现与戏曲文化的传播默契配合，积累起一段持续生长的艺术之源。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经典重返舞台，折射出东艺在戏曲板块的长期布局与持续深耕。作为东艺重点打造的品牌，东方名家名剧月始终以推动民族戏曲在当代壮行为宗旨，以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该看一场戏为理念，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观众。依托该平台，上昆多部代表性作品也曾相继在东艺呈现，全本《牡丹亭》及五代三班之力，以完整结构再现经典之美。精华版《长生殿》以及《太和正音》《墙头马上》等在不同体量与形式中延展着昆曲的舞台表达，经典剧目在持续上演中不断被观众看见与理解，也吸引着新的观演群体，使昆曲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持续拓展受众边界。由此，传统艺术在城市舞台逐步形成更为清晰稳定的表达路径，并在当代语境获得持续关注。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精彩还将持续至5月1日，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现实主义题材话剧《南来北往》将在4月10日至11日全国首演，讲述两代铁路警察在时代巨变中的守望与传承。
4月17日至18日，浙江中越物剧团将携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青》

0: 春版穆桂英现眼。4月24至25日，北京弦舞人工作室将带来肥唐寿颂系列最新作品《宋人词词》，演绎别开生面的风雅宋韵。4月30日至5月1日，沪剧家瑞爵传承版将亮相舞台，并为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画上圆满句号。
1: 我是上海昆剧团的张群鹏，一个昆剧的演员，也是个粤剧的迷。1973年呢，我到了上海粤剧院的学馆任教，有幸呢和傅老师呢做了同事。生活中的傅老师是那么的悠闲优雅，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热情，还那么的大气。就像他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的美丽的形象一样的。有一件事我是终身的感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念念不忘。1977年，我家中的突遭变故，丈夫蔡国强原是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他去河北比赛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心急如焚要上北京。临行前，粤剧院的老师们纷纷地来安慰我。这时傅老师悄悄地塞给我，硬是塞给我600块钱。这个6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在经济上帮助了我，在精神上提醒了我。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傅老师的恩情。在绝望中的我有了对生活的信心，这份情谊我一辈子难忘。这就是雪中送炭的粤剧一代宗师傅老师，生活中的好人，舞台上的美人。
2: 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呈现昆曲的气象万千。前昨两日，由楼云笑、张前仓领衔的《沧海一声笑》无独昆丑专场，在兰心大戏院拉开上海昆剧团新一轮五子登科演出季的序幕。随后，昆四班、昆五班的另三位青年才俊张力、谭许亚、赵文英也将陆续亮相。本季五子登科演出阵容横跨文武，涵盖生旦净丑。作为上海昆剧团多年来着力打造的青年人才孵化平台，五子登科致力于为优秀青年演员搭建展示才华、促进成长的专属舞台，让他们有机会举办个人专场。丑行师星帝楼云笑和张前仓联袂，首次完整呈现了昆曲传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五毒戏，即以蜈蚣、蛇、壁虎、蜘蛛、蛤蟆这五毒的生物特性融入人物身段，展现丑行独有的表演魅力。楼云笑的个人专场呈现了雁翎甲、道甲、金锁记、羊肚和连环记、问探，精妙的五丑身段和武戏文唱的独特韵味获得满堂彩。张前仓则在义侠记游街挑战高难度的矮子功，并在孽海记下山中演绎稚气可爱的小和尚。此外，他还呈现了冷门的牡丹亭问路、剧中赖头缘的11分钟苏白独角戏，尽显其扎实功底。归门旦的柔情将于6月5日起由张力献上，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专场历历应声。牡丹亭、寻梦、雷峰塔、断桥、长生殿、小燕三折经典剧目，将让观众窥得寻梦青春的杜丽娘、敢爱敢恨的白素贞和端庄华美的杨贵妃的个性。 明日青年小生演员谭许亚

0: 将带来他的个人专场《白云出岫》。他挑选了三出风格各异的折子戏，包括穷生戏、彩楼记、拾柴、轻喜剧、玉簪记、偷诗，以及大官生戏、琵琶记、书馆。青年武旦演员赵文英则将于后日举办其首次个人专场《文英武英》。他选择的剧目是其学艺之路的缩影，既有武旦的开蒙戏《扈家庄》，也有昆剧舞台上较少见的实剧《小放牛》。上昆五子登科演出记是结合其独有的学管制、夏季集训等传承与培养过程中的成果亮相。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昆团团长谷豪豪表示，五子登科既是汇报，更是起点。他说，我们期待青年演员们以五子登科的进取精神，不断在舞台上锤炼技艺，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创新中寻求突破，以青春之笔书写昆曲的新篇章。
1: 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新，有新意的啊。我们昆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2: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3: 青春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十六年，我们年龄也荣华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春版本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春牡丹亭。
2: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20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3: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2: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4: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巴城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巴城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2: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巴城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巴城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4: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

0: 第一是要对八成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级的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向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呢，就2006年到八成，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1: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具林霞的采访。
2: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3: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
2: 嗯，
3: 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2: 嗯，
3: 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就是坚定地扛起了昆曲故里的使命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昆曲保护传承呢是取得一些喜人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昆山注重全面统筹，强化保障发展昆曲，我们制定了昆曲5年发展规划，成立了全国第8所昆剧院，就是昆山当代昆剧院。
2: 嗯，
3: 就是不断地推进昆曲艺术与城乡经济、江南文脉、全域旅游、城市风貌协调发展，以昆曲艺术普及带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4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地擦亮昆曲文化纪念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3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2: 是
3: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吴桐宇、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
2: 嗯，
3: 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
2: 嗯，
3: 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
2: 嗯，
3: 就是不断的推动昆曲薪火相传。剧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又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